0: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2: 安可歌诗协奏曲，
3: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1: 我是陈美恩，
2: 我是安可。
1: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飨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觉是要看这一次在。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饮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 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哦，现在呢一眨眼八月中了，对不对？这一个月呢又要过完了，即将迎来的就快要是九月了。那么在这暑假的两个月之中，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啊，在这个酷暑的七八月之间，咱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让自己难忘的事情，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成长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在开始之前，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小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跟消息哦。大家应该从最近的新闻当中都有看到一个颇具争议的事件，是在我们的台中。台中有一位烧烤店的李姓老板呢，年纪比较大了，快70岁了，跟一位叶姓男子啊，比较年轻，大概30多岁哦。他们俩呢，在行车的时候爆发了一点纠纷。这个烧烤店老板李姓男子持刀拿着刀子呢下车攻击并且刺伤了另外一位叶姓男子，这个叶姓男子非常的生气，下车之后呢将这个烧烤店的李姓老板扑倒，然后挥拳殴打，导致这个李姓男子在5天之后伤重不治。其实外界普遍认为说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应该符合正当防卫，但是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人士呢出来解读了，是不是正当防卫，这个关键就在于反击的当下是否正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伤害。如果这个不法的行为已经结束了，但是仍然有这个就是仍然持续攻击对方的话，无法构成正当防卫。所以其实很多法律人研判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恐怕涉及防卫过当甚至是伤害致死的罪嫌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照一般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我们说如果讲道理来看的话，道理是这样嘛，你拿刀下来杀伤我，那我反击的时候导致你死亡，怎么看都应该是对方持刀的先攻击的理亏，对吧？一般人讲道理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法律有法律的基础，法律也有法律它判读的一个模式。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说这个大家总要懂点法律，因为法律的一个判断方式跟一般人在看待一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情理是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以法律人的角度，已经有很多法律人出来解读了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逃离这个罪嫌，对，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一定会有他必须得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在哦。但是这也我觉得让小龙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些判例哦，像几个比较著名的判例，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的事情哦，有一名惯窃在2014年的时候潜入了一户住宅，结果在行窃的时候呢，不小心遇到了屋主跟他的太太，屋主夫妻啊回到家里，那当然这个屋主的太太当下是怀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屋主呢就因为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在房间里面的这个人是谁，他是小偷呢还是强盗呢，所以其实情急之下两人爆发了扭打，而且这个屋主呢本身是比较强壮，而且也是这善于格斗的啊。结果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屋主已经在压制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偷啊小偷就没命了。所以其实在当时的地方法院认为这位屋主防卫过当，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判处他有期徒刑3个月，然后并且缓刑2年。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在刑法的第23条正当防卫的在法律上的规定，告诉在刑法的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小龙说的，很多法律人出来解释正当防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的侵害，你的这个防卫的动作以及防卫的作为才是不法的。但是如果对方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了，对方已经倒地了，失去了攻击能力，或者是武器已经被这个解除了，武器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呢，是不是还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个法律上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必须要视个别的情况做判断。所以很多人我们基本上教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教导其他人在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都是这么说，谁先动手谁就是过错的一方。但是在于这个正当防卫的情况下，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到了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及一些法律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解，还有帮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法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正当防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正当防卫是出于刑法的一种概念。正当防卫的这个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我想这个很多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一部法典哦。但在这个法典里面呢，它所确立的概念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里。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哦，将正当防卫的概念泛化。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它里面有明文说到，如果是夜间行窃，那么就地被杀的情况下呢，杀死他的人是无罪的，杀死他是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在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的规定里面直接明文规定了，你如果是夜间跑到人家家里去行窃，如果被屋主杀死了，那么屋主是无罪的。那在中国古代的汉律，汉律是汉朝的一个

律法啊，汉律呢，这个也有类似的规定：无故入人士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其实格杀之，无罪。这个说法就更明确的规范了一些，你没有原因呢？无故侵入他人的建筑物啊，或是上人家的车、上人家的船，或是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呢，被打死了，你都怪不了人。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唐律啊，就是这个唐朝的法律里面也有规定了：猪业无故入人家吃四时，主人当时杀者勿论。就是说，你如果是晚上也一样啦，无故跑进人家家里面。被发现、被抓到了呢，要鞭打40下。如果是在这个被主人发现，主人把你打死了，那对不起，这件事情也没有追究的必要啊。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在几千年前其实就有了一个初草的一个概念。不过，大家可以对感觉得出来，刚刚小龙跟大家讲到的，不管是古罗马的这个十二铜标法啦，汉朝的汉律、唐代的唐律，其实对于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哦，基本上都还是采取一种无限防卫权，就是你入侵了我家，那我打死你都没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是近现代的法学才引入了防卫过当的严格审查，防止正当防卫沦为个人实施私刑的一个借口。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也因为现代的一个人权的并发所以其实才有了这样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审查机制不会把所谓的正当防卫权无限的扩大，总不能你碰我一下我就要了你的命，其实这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哦。好，那么这个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呢，始于1532年，你看距离刚刚的唐律、汉律其实也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始于1532年制定的《神圣罗马帝国卡罗琳娜刑法典》。这个法典呢，就是这个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比较有一点现代的概念了。它的规定是这么说：当杀人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现实或紧迫的情形下时，这样的杀人是合法的。这是西元1532年，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个法典上的一个明确规定。然而，第20世纪之后，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跟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小龙刚刚讲到的无限防卫权嘛，对，20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人权爆发的这个时代，只有少数的国家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在我们台湾，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法，但是防卫行为过当呢，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实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防卫过当或是正当防卫的条件，还是很严格的。它成立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普遍的法律之下，它都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像是伤害是现实存在的，伤害正在进行，而且具有防卫意识，针对侵害人防卫，以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不法侵害这个现实存在，我想这个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侵害正在进行呢，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我相信国字大家都看得懂，国语大家都听得懂，但是侵害现在正在进行，才能这个符合这个正当防卫的要件。如果你的侵害现在并没有在进行，那么其实是不可以的哦。第三个呢，是属于具有防卫意识。什么叫做具有防卫意识呢？是这样子的，为大家解说一下啊。正当防卫呢，是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什么叫防卫认识？防卫认识的意思就是说，这防卫人，假设是小龙我好了，小龙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个叫防卫认识。那什么叫防卫意志呢？防卫意志就是说也一样拿我来举例小龙出于保护合法权益之下所做出的这个行为代表着我的防卫意志。所以其实防卫意识呢，在这个正当防卫里面也是占了一席之地防卫行为，这个我想应该也不用
不用说太多。另外是必要性原则，必要。

恶性原则也是最近这一个案例里面哦，很多的法律人拿来做出解释跟判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防卫的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了防卫过当。例如说，像现在这个甲想要对乙进行攻击，那乙的同伴呢，见状啊，甲要对乙攻击了，这个同伴丙呢，就把甲打倒在地，之后又用武器可能把甲这个打死了，这就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但是这个必要性原则又针对当事人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这个甲想要攻击乙的时候，乙在防卫中、反抗中伤害了甲的性命，也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其实我总觉得在节目中讲法律好像有一点点难，对不对？大家可能有点难清楚哦。不过没关系，现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发达，很多资讯都可以查得到。其实刚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让大家普遍去了解一下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的正当防卫，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家真的应该要多去了解一下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好像在跟大家讲法律节目，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小龙总觉得法律是这个社会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法律还在，法律还能稳固得起它的效用，那么这个社会秩序都不会崩塌。当然在法律之上，我们有更多，有道德啦，对不对？有气质啦，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平，文化水平在上面支撑着更多的一个社会样态，但是法律绝对是底线中的一个底线啊。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聊法律的知识，聊一些法律的定义，其实只是希望大家怎么讲，真的需要的时候您可以保护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对法律的一个认知，不要让自己深陷一个最糟糕的麻烦的一个状况当中，对不对？其实我还是觉得行车纠纷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有些人有路怒症，对不对？在路上不管是驾驶交通工具也好，走路也好，一个不顺他的意，他的脾气就会特别暴躁，这是常有的一个事情。很多人有时候在赶路赶时间嘛，现代人的生活又繁忙，所以路怒症很常见。但是真正遇到一些行车纠纷的时候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退一步，对不对？就海阔天空，忍一时就风平浪静，不要让当下的那一股气缠在你的胸口，缠在你的脑袋里面，那这个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其他人，其实没有意思。然后像这样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这样子你看，一个人的性命，一个人的前途跟未来的人生都毁了，所以其实纠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您说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准备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来先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天气状况，因为礼拜一上班啊，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的状况了。好，今天呢，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四个县市呢发布了，这个。主要呢，是在北部地区啊，像这个基隆北海岸啦、新北啦、宜兰啦，还有澎湖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所以大概这一个礼拜的情况呢，跟上礼拜差不多哦，就是呢温度还是很高哈，30到35度。可是呢，部分地区呢中午可能会下雨，而且这雨势有时候还蛮大的。像这两天呢，姐夫刚好有事情呢，这个要到中部啊，所以开车下去的时候，就刚好碰到午后的大雷雨哦。这个雨势下的，坦白说跟台风雨没什么两样哈。所以请大家呢，如果真的碰上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呢，开车要特别注意就是了哦。如果视线不清的话呢，最好放慢速度哈，然后呢不要随便超车哈，我在节目中常常提醒大家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不太稳定啊，那当然了，天气不稳定，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可以稳定一些啊。大家都知道，上个月呢，全球股市呢经历了一波小股灾哈，那罪魁祸首呢就是韩国哈。那我们知道，韩国呢因为发行了这个杠杆型的个股的 ETF 造成了市场的波动齁。那这件事呢引发了全球的股市的震荡齁，当然台湾很关切齁。那在台湾市场其实也有杠杆型的 ETF 齁，到底这些杠杆型 ETF 有哪些呢？然后呢投资要注意什么呢？来，我们马上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请专家告诉大家。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5: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4: 好，就像我刚刚说的齁，七月份呢全球股市遭遇了一波逆流齁的乱流啦。那这个凶手呢很多人都指向韩国。奇芬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韩国上个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他们有所谓的杠杆型 ETF，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对，就是韩国的这个投资人哦，其实他们在投资上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4: 有比台湾人积极吗？我觉得台湾已经够积极
5: 了。应该是比我们积极的更多多。
4: 真的、
5: 是。好，那就是在过去几年哦，其实韩国股市表现并不好。大家应该有印象嘛，先前台股在大涨，韩国股市还是摊在地上。那韩国的投资人就觉得说，那这样子那个没有什么机会，所以他们就开始跨国去买那个美股的 ETF。那不只买美股的 ETF， 他们还买美股的杠杆 ETF，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 AI 崛起嘛。那很多的这个美国科技股也是狂飙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干脆就去买这些国外的 ETF 赚更多。所以这个资金就持续的外流。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虽然这个就是说韩国的股市开始反弹了，因为记忆体价格大涨，那就是韩国股市开始反弹。

0: 可是呢，南韩的政府就是也是很担心说，那这个资金就持续在外流，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开放更多的本土的杠杆产品，那这样让钱不要跑到海外去啊。所以他们就2025年讨论了一阵子，然后一直到2026年，就是今年的5月，这个就是终于就是有产品出现了。
1: 哎，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韩国发行这个个股的杠杆的 ETF， 主要是希望把钱留在韩国，不要让钱汇出去。这听起来其实好像也没有错嘛。
0: 对，因为他们觉得说，与其让投资人跑到海外去买，那还不如留在国内，然后壮大我们自己的资本市场。
1: 是
0: 啊，但是一样就是我刚刚说，因为韩国投资人实在太积极了，
1: 嗯，
0: 啊，所以他五月份一开始就是募，等于说发行挂牌这些个股，不只是大盘的2倍的杠杆，他们发了很多，就开始可以做一些个股的杠杆。好，所以那当然就是几乎很多的公司，他们推几乎都在推三星、海力士的2倍杠杆。
1: 哦，
0: 对，所以可能一家基金公司推，两家、三家，对不对？
1: 嗯，
0: 大家都推，因为大家还是最看好这两个公司嘛。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推了，拼命推，结果几乎就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基金一募就爆，
1: 哇，盛况空前就对了啦，
0: 规模就是快速爆冲，就是所有各2倍做多杠杆的那个 ETF 规模爆冲，
1: 嗯，
0: 然后呢统计持有的90%是散户投资人，
1: 真的哇，
0: 对，
1: 跟台湾这点就很像，蚂蚁雄兵的力量真的非常惊人，对不对？
0: 是。对，那当然就是说，哎，那你既然是2倍做多，那结果市场一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那是不是造成价格很大的波动？
1: 嗯嗯，
0: 所以就变成说，很多因为到后来就是整个记忆体股价在做修正的时候，那这些投资人一定是受到很大的亏损，然后他们万一又不是只是直接买2倍的 ETF， 他假设他又是融资做，
1: 哇啊，
0: 那钱从哪里来？
1: 加倍杠杆哦，
0: 只好赶快断头，对不对？所以这个变成又是一个多杀多的一个踩踏事件。
1: 那到底是记忆体的股价下跌造成韩国的这种个股杠杆型 ETF 这个就是加倍的下跌，还是因为杠杆 ETF 出了问题，然后反而又造成在记忆体的相关股票股价的大跌？到底哪一个因，哪一个是果？
0: 对，要抓凶手是谁呢？有点难哈，但原则上应该是还是回到说这个股价的修正嘛，对不对？因为股价修正，然后连带的围绕着它的所有杠杆型的产品就同步受伤，而且是双重的受伤嘛。
1: 嗯，好，
0: 所以就变成说当你双重受伤，然后再加上围绕在外面，如果大家又是用融资去做交易，
1: 嗯，
0: 那就三重的受伤
1: 啊，
0: 所以这个变成说，嗯，那个万一下跌的时候，就是大家全部滚落三脚下。
1: 哎，这就好像台湾前一阵子有所谓的四代同堂哦，你借了这个钱，再借别的钱，再借了钱又再去用你借的这个标的再去借钱，那种感觉有点像哈，
0: 对对对，这个就叫做过度的杠杆，
1: 嗯，
0: 就是也是过度的这个想要用以小博大，
1: 是
0: 啊，那遇到市场大波动的时候，你就会受伤很重。
1: 哎，那我请教一下，启芬啊，后来他们的有关单位也出来，采取一些措施，想要止血。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韩国这个所谓这一次去杠杆的这个风波已经算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还在燃烧当中呢？
0: 嗯，当然这个短时间内一定是降温嘛，这个就像说我们有一些那个就是表现很好的股价，我们就是会做处置，对不对？
1: 嗯，是。
0: 那一样，他们就会变成说，第一个我先不放心的 ETF 进来，第二个，你想要买的人，
1: 嗯，
0: 你必须账上有3倍、4倍的保证金，
1: 账上要有钱才
0: 对，账上要有很多，要有很多钱我才让你买。第三个是每一个，比如说我们可以零股买，他就给他限制说你最低交易股数要多少以上才可以交易，
1: 是，
0: 所以他做这些限制，变成说不是 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进来买这个产品嘛，
1: 嗯嗯，
0: 啊，所以就当然就马上就降温了。
1: 是，
0: 对，但是这个投机的风潮能不能够真的降温，那就不一定，因为假设这个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股价再次走回多头，那当然就是大家还是很想要以小博大这个
1: 人性，对不对哈？
0: 对，就又来了。
1: 是，好，是那。你的意思是说目前看起来也不能够完全断定这一波韩国的去杠杆的风波已经告一个段落，还要再观察齁。那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看到之后其实也有一些说醒思嘛，就是有一些讨论啦啊，就是说台湾其实也有相关的杠杆型的地方，只是没有像韩国那么猛啦，什么三倍啦两倍还有个股的，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商品，听说我们这个杠杆型的 ETF 本来之前买的人并不多，但是最近这一年之内暴增了蛮多，是真的吗？
0: 是，没有错。对，我们台湾如果是以台股为主的这种两倍杠杆的 ETF 总共有四档。那其实先前的话确实是有一些投资人在买，但是那个数量不是很多。
1: 是，
0: 可是从去年开始就忽然跑出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买0050不如买那个正二。因为
1: 涨比较快，但赚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去看那个什么累计十年报酬率
1: 啊，
0: 然后忽然发现说，哇，为什么正二比0050多那么多？所以就开始反而有人就说，其实长期投资可以用正二啊，那就是你会涨得更多。那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是不见得是正确的啦，因为正二虽然会比原型涨得多，可是一样遇到那个市场修正的时候它也会跌得比较多嘛。
1: 是。
0: 但是说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很长，比如说拉了五年十年，那你会看到台股好像是大多头。所以大家会觉得正二好像就是更有利。所以就网络上有这种说法，然后就有很多的投资人就开始注意这个商品。但是光注意商品还不够，为什么？因为像那个比如说那个台湾五十正二就元大发的那一档00631L， 它在先前因为一直那个台股一直上涨嘛，所以它累积到它的净值已经到500多块。
1: 哇，
0: 对，那500多块就是是不是一张就要50几万？
1: 对，
0: 所以更是一般的人也买不起，因为即使你想要杠杆你也买不起啊。
1: 是，
0: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个动作叫做分割。
1: 就像之前这个0050
0: 对，
1: 分割一样嘛。
0: 对，就分割。那我把它分割成比较小的单位，就大家容易入手。
1: 是
0: 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00631L， 它就是从500多块，它把它一分为22，所以拆下来以后它就差不多只要20块左右。
1: 是
0: 他就说反正就是回到他当时的发行价，
1: 所以变得便宜了，买的人又更多了。
0: 是，
1: 对对，
0: 好，然后呢，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档的规模已经2800亿。
1: 哇，
0: 是台湾的 ETF 前十大之一。
1: 那受益人有多少呢？该不会有几十万吧？应该没有到百万人了哈。
0: 这个我还没细算，但是我想就是人数是不少。那一看到那个就是元大这么做，那群益也跟着
1: 做了。
0: 对，那群益的话它是在七月才分割，那一样它分割它是一拆24，它拆得更小。所以他当时
1: 一拆24啊，
0: 对，一拆24，所以他原本的价格是累积到300多块，
1: 是
0: 啊，然后他拆完以后剩10块，
1: 哇，
0: 对，所以就变成说你现在会看到每一天交易量最大的会是这一档，因为
1: 便宜，
0: 对对
1: 啊，所以大家觉得便宜就拼命买就是。好，那其实呢，杠杆型的 ETF 跟我们讲的原型 ETF， 其实它概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刚刚启芬也讲，很多人会说，看它的绩效好像这个打败了0050，那是因为最近个股市真的太好。可是基本上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东西，里面的这个成分也完全不一样，操作也不一样哈，所以好像也不能够 拿一般投资 ETF 的概念去投资这样的杠杆型的 ETF，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投资呢？它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齐奋呢来好我们帮我们做分析。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

0: 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
4: 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在市场上很夯的话题，就是呢杠杆型的 ETF 的商品。刚刚有说到了上个月呢，因为韩国的个股杠杆型的 ETF 呢造成了市场的波动那台湾呢其实有类似的商品刚刚奇芬也跟我们说了，台湾的这个所谓正二的相关的 ETF 呢最近这一年以来呢投资的这个规模呢跟人数都暴增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般的 ETF 在操作，可是事实上它跟我们所讲的一般原型的 ETF 是不一样的。奇芬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这个所谓杠杆型 ETF 跟一般我们说的这种原型的 ETF 差别在什么地方？
2: 好，我们一般买的这个原型 ETF， 比如说买0050，那我们买的是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但是如果我们买的是正二的话呢，事实上他没有买股票，他是买期货。
1: 所以一个是买股票，一个买期货，那股票跟期货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期货风险很大，你如果就是方向做错，你可能是会归零的，不是吗？
2: 是，应该是说这个期货的话，它主要当然因为它买的是大盘嘛，所以它还是买的类似像台指期哈，就是台的买整个大盘的一个期货。那假设我们一般来讲，期货都是用就是说保证金交易嘛，
1: 对，
2: 所以假设我要买10000块的期货，10000块的这个规模，那我可能只会投入1000块，然后去就是期货去做一个杠杆的一个操作，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两倍做多 ETF， 它跟我们一般在做投资的观念会有点不一样，是它为了要维持两倍的杠杆，所以呢，它必须每一天做再平衡。那所谓每天再平衡，就是说，假设我昨天持有的这个部位是这样，可是今天台股上涨，那我就是要再加买一些期货，让我的整体的部位可以跟上大盘的，就是还是会维持一个叫做两倍的一个这个的杠杆。
1: 是，可是我发现就是说，你如果用0050来看，就0050的原型跟0050的正二，有时候你看它并不一定刚好是两倍的这个涨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2: 这个当然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嘛，我0050，我今天那个就是忽然就是大涨，对不对？
1: 对。
2: 那我要去 follow 那个杠杆，我就必须要。可能我要过一段过，就是，但是他可能就要每天盘后，我才能够去重新调整，对不对？就是再平衡，所以我可能会比他慢一点，但是呢，就变成说大涨以后我要追涨，
1: 是，
2: 下跌我反而要去卖，
1: 快速清仓，对，
2: 所以我就变成必须要追高杀低，就是这个 ETF 它的设计就会变成说，

0: 上涨的时候我是被迫一定要在家买，
1: 是
0: 下跌的时候我是被迫一定要卖出，
1: 所以
0: 它其实很容易去助涨助跌。
1: 那以前我们也说这种杠杆型 ETF 只适合做短啊，因为它就是期货这个性格嘛。可是就像你刚刚讲，很多人看最近这一年的这个表现，它基本上呢，表现都比0050要好。就有人认为说，哎，你们说不能做长期，看起来也未必啊。我如果一年前抱着我就不放，我现在哇赚得可爽的嘞。那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以我们自己个人去做期货的话，事实上我们就说我天天要看我的保证金交易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我是要维持，所以我就变成然后每个月要换仓之类的。所以其实在操作上是有点麻烦，而且还是有一些成本的。
1: 是，
0: 但是如果它变成是一个 ETF 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麻烦的事情是基金公司在做嘛。那对我们散户投资人来讲有稍微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它的优点就是说我不用换仓，对不对？我不用追缴保证金，
1: 是，
0: 我不用什么，就是说假设我就是我用我的钱就是少少的去买一些，那我想要搭上说整个股市长的比较长的多头循环啊，那我也可以忍受中间假设跌三成四成对我没有影响的话，那你确实是可以长期投资。
1: 是，
0: 可是如果说你钱不多，你又把所有的钱压在这个产品，然后又做了像我刚刚说的我是借钱来买这个产品，
1: 是，
0: 那你当然你的风险很高。那我们就稍微回顾一下，就是说假设以今年七月来讲，哎，股市忽然大跌，那这样子的 ETF， 假设股市跌10%好了，
1: 是
0: 这样的 ETF 是不是要跌20%？
1: 对呀，
0: 对，所以这个对你的波动，你波动就会非常的大。那很多人我们回头去看，哎，长期来讲好像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你在遇到市场大跌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赶快卖出嘛，对不对？你的恐慌，你会赶快卖出嘛？所以能够真正说赚到那么多
1: 长报的人，
0: 应该是没几个吧。
1: 好，那
0: 对，
1: 如果这样讲哈，就操作这种杠杆型的ETF， 它真正的策略应该怎么做会是比较妥当、比较保险的呢？
0: 我个人是认为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想要持有像巴菲特说我想要买好公司股票长期投资的人，那你就不要买这种啊，对不对？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期货嘛。然后第二种就是说，我是想要说，我是虽然想要长期投资，可是我又想要增加一点点的就是成长性，那我觉得你是可以来买一下这个两倍杠杆，但是这个产品只能占你所有资金的比如说5%到10%，这个就上限了。假设你有100万，
1: 是，
0: 你只能够拿5万块或10万块来投资这种产品，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不能够是用借来的钱去买这个产品，对，因为你这个是双重的风险嘛，对，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控制你投资的比重，就是你一定不能买太多。
1: 是，好，那经过齐芬这样解释，大家对这种杠杆型的 ETF 应该有比较明确的了解。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操作这种杠杆型 ETF 真的这个要小心。然后齐芬提醒大家，资金不能够放太多，你不要看它最近一年的涨幅都比0050好，我就重压哈，这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好，那因为这一次的这种杠杆型的操作造成的风暴是由韩国而引起的哈，所以韩国股市最近也在波动当中。可是，在韩国股市波动的同时呢，台湾的投信业者很妙哦，纷纷的来发行这个跟韩国相关的 ETF 哦，有些是直接全压韩国，有些是投资包含韩国在内。那齐芬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波这个投信发行的韩国相关的 ETF 大概有哪些特性呢？
0: 好，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台湾市场上唯一一档跟韩国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叫做
1: 日韩
0: 台韩，没有，
1: 台韩
0: 台韩科技，
1: 对对，
0: 那他也是买了三星海力士，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下绩效，他今年确实表现是蛮好的。
1: 是。
0: 那现在的话是有一家投信，他就发一个纯的韩国追踪 COPIC 指数的这个 ETF。那我是

0: 觉得是说，因为台湾股市里面完全没有韩股的指数，
1: 嗯，
0: 最终指数的 ETF， 所以我觉得多增加这个产品也不错，
1: 嗯，
0: 因为最主要的，你看我们全世界前五大、前几大市值的股市，日本本来就排在前面，对不对？
1: 对。
0: 台湾在今年跑到第五。
1: 对。
0: 韩国是第六。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它事实上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股市。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多加一个单一的也 OK。
1: 嗯。
0: 但是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个，就为什么会日本、台湾、韩国现在市值都越来越高？其实还是跟 AI 有关嘛。
1: 嗯，没错。
0: 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新发的很多的 ETF 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叫科技 ETF，
1: 嗯哼，
0: 有一些叫做有一些科技 ETF， 它还是以美国为主，有一些它是要叫做以全球为主。
1: 是。
0: 那如果是以全球为主的这些科技 ETF 里面，当然韩国那两家最重要的公司，他们还是会买进去，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间接去持有的。
1: 是。
0: 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半导体ETF 的那个就是越来越多嘛，
1: 嗯，
0: 然后很，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人也开始发亚洲半导体的 ETF，
1: 嗯哼，
0: 那如果是亚洲半导体 ETF 的话，那当然台日韩
1: 里面也
0: 会
1: 有
0: 都会有了
1: 是，哦，是，
0: 所以就是说看你是想要买在自己所有的这个ETF 中搭配一个韩股，还是说，你还是想说，我就直接买这种跟 AI 啦、半导体相关的 ETF， 那只要说它的投资范围是比较广一点的，
1: 嗯，
0: 有的是，台日美韩都有，
1: 是，
0: 对，就是我要广一点，还是我要比较更聚焦一点，这就看投资人自己的选择了。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哈，我们在韩国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几乎表现都是全球的排名第一的这个股市哦，我们在上个月报绩效的时候呢，它也是上半年的绩效的榜首啊，不过七月份就变成是这个跌幅是比较深的这个市场了哈，那很多人就说涨那么多了，那我还要去买韩国相关的这种 ETF 或者是相关的基金吗？齐芬的建议是，
0: 我是觉得说，韩国股市哦，当然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波动是比较大，
1: 嗯，
0: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前两大就是三星、海力士的话，它占的市值也是超过六成，
1: 嗯，就跟我们的台积电一样哈，
0: 对，所以大家就说，其实韩国股市的结构跟我们也是有点像啊，就是说都是有一个大很非超级大的龙头股占了六成，
1: 嗯，
0: 那其他的再加其他嘛哈，那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该不该投资韩国呢？我觉得还是看那个三星海力士的脸色
1: 就跟台股看台积电脸色是一样的，是，
0: 对
1: 啊，可是
0: 但是当然体质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台积电还是比较稳，
1: 嗯，
0: 那三星海力士我觉得他们是有在转型，
1: 嗯，
0: 但是有变得越来越好啦，
1: 嗯，
0: 有转型啦，因为他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问题是很多的，
1: 对，
0: 那这次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幸运，就是搭上正好记忆体的一个缺货潮，
1: 嗯，
0: 再加上他们自己产业的技术也有升级，
1: 嗯，
0: 对，所以是会比以前好一点点。
1: 那，请问一下齐芬哦，其实韩国股市跟台湾股市的同质性还算蛮高的嘛，你刚刚讲这个三星跟这个海力士的市值就超过六成，跟台积电一样嘛，齁，
0: 嗯，
1: 那另外就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曾经有人问过，那我如果同质性的两个市场，我如果已经有买了台股的相关的标的，
0: 嗯，
1: 我还需要去买韩国吗？
0: 嗯，
1: 对，
0: 对，我个人是认为说其实不见得啦，
1: 嗯，
0: 不见得一定要去买啦，除非真的你钱很多，啊，你还要做分散配置
1: 是是是，
0: 或者我觉得是不用，因为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我们比较重视资产配置的话，事实上我们要去找低相关的产品嘛，
1: 嗯，
0: 来做搭配嘛，那结果你买了三种五种全部都买一样的，
1: 嗯，
0: 那也没有分散风险的效果，
1: 是是是，
0: 应该是说你加的韩国是你想要追高成长而不是分散风险，
1: 是是是，
0: 就会变成说你越买那个风险越高嘛，
1: 嗯，
0: 那当然另外一个如果要相对的话，其实反而日本股市它的波动度也许会比韩国要再小一点点，
1: 嗯，
0: 但是那是整个日股，因为整个日股它是比较分散的，但如果你是买日本半导体的话， 好、哦，那还是一样，风险是集中的
1: 啊啊，对，就是看你要资金怎么分配啊。然后当然，齐芬讲一个重点，钱多的话，当然多分配几个市场是没有问题啊。钱少的话，基本上就同质性的就不需要买一样的太多哈，就择一择二就可以了啊。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帮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杠杆型 ETF 的说明，还有关于韩国股市最近很热啊，那相关的 ETF 该不该买呢？齐芬也提供了一些原则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在投资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帮助啊。今天非常谢谢齐芬，我知道齐芬马上就要出国玩了，也祝你一路顺风。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等一下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财经周报的单元哈。那等一下呢，我们跟这个连线的来宾呢连上之后，再跟大家来做这个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哦。那在连线之前呢，我想延续刚刚齐芬呢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里面跟大家聊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哦。其实呢，杠杆型 ETF 除了正向之外呢，还有反向哦。那这个反向的 ETF 呢，当然就是股市不好的时候呢，属于是下跌的时候呢，它都可以你要借这个买反向的部分呢，你是可以有获利的哈。所以呢，所谓杠杆啊，不是只有正向，也是有反向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回到这个齐芬所说的这种杠杆型的 ETF 呢，它原则上不太适合做长期的投资啊。那可能大家有个错觉，就是最近这一年多以来哈，因为台股这个飙得很凶嘛哈，所以感觉上，如果你把这个正向的 ETF 放个一年，好像也是可以的哈。但事实上呢，以前哦，我们都建议说做这种杠杆型 ETF 啊，大概呢，你就是十天半个月哈，就要做一个了结，不管是获利或者是停损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哈。那现在这个情况，坦白说呢，我们讲过这种牵狗的理论，对不对？那狗已经跑出了正常的这路线之外哈，但是呢，它终归会回到这个路线之上哦。所以呢，你如果要买这种ETF 的话呢，真的就比较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杠杆型的 ETF 啊。那刚刚也有讲到这个日韩的 ETF 啊，还有或者是日韩的相关的股票哈。姐夫呢，也是延续刚刚齐芬的说法啊，你如果要买这个韩国的 ETF 的话，现在毕竟已经涨了很多了，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呢这个重压式的买哈，而是呢，你如果要买的话呢，少少的买，甚至用定期定额方式去做啊。那等到呢这个市场呢稍微回稳一点点啊，再看看你要不要再加码。那现在呢，坦白说，姐夫也还是觉得说这一波的杠杆型的 ETF 哦，这个韩国的这个风波呢还没有这个就是来到尾声了哈。因为看到上个礼拜的整个韩国股市的 ETF 呢还是有一些波动，不止韩国 ETF 啦，整个韩国市场还是波动哈。当然也有涨，可是呢也有下跌哈。那我觉得这个震荡的幅度趋于平稳之后呢，大家再来做都还来得及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最近这一两年以来 AI 的风行啊，造成了亚洲的台湾、韩国跟日本的股市呢表现都非常

0: 的优异哦，市值呢也一直在增加哦，规模也一直在成长。所以呢，在这个 AI 的狂潮还没有正式退烧之前，我觉得这些市场都还可以投资哦。那至于说台湾啊、日本啊、韩国，你要放多少的比重呢？我觉得呢，最好还是就是看自己的习惯好，还有熟悉程度。我当然是觉得就熟悉程度来讲，大家对台股还是比较熟悉，毕竟离我们比较近嘛，对不对齁？所以呢，那就是说在这个比较熟悉的市场，在操作上面呢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啊。当然你如果不想错过日韩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一波的这个热潮的话，当然也是可以了齁。那你就把一部分资金移到日韩，但是要注意齁，你如果买日韩的相关的不管是基金或 ETF 也好，就像刚刚齐芬讲齁，我们还是以这个科技类股来当作主要的投资标的啦齁，这样会比较能够有机会获利齁。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才进场的话，因为毕竟已经到高点了齁，所以不只是停利的点要设的比较这个范围缩小一点点齁，你不能再像过去齁，如果一年前你进场的话，你可以设个50-100都可以，可是现在呢，你可能比如说你要设个 10%-20% 就先有部分获利了结齁，甚至如果有下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停损呢？这也要必须要把它纳入你的这个考虑里面去齁。所以啦，就是投资呢就是必须要能够怎么讲，顺势而为齁，不要逆势就是齁。那你在高档进档的话，当然也就是要更能够灵活去操作一下。我不是说要请大家做短啦齁，不是要去做短线操作，而是每个人进场时间点不一样，你的确投资的策略就要有不同的方向齁。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最好呢还是能够把你的资金做好资产的配置齁。还有呢虽然现在齁AI 当道齁，但我们一直都还是强调说你要做这个资金的配置齁，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呢除了有一部分资金可以在股票的话，有一部分的资金还是要去做比较稳健的标的，比如说债券的标的齁。虽然现在债券市场表现并不理想齁，可是呢你如果是做长期投资的话呢，它总有好的一天齁。所以也许你现在投资的比例可以放低一点点，但是不能够完全没有因为重压真的风险比较高一点点齁。好，那不好意思齁，我们还在跟我们连线的那个联络当中齁。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齁。那台股的表现呢，目前呢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之前呢有稍微上涨齁，来到46189点，不过现在呢指数又往下降了齁，又跌到了46000点以下，目前呢是小涨了20点，来到45831点齁。上个礼拜呢台股呢要挑战46000齁，都没有挑战成功，这礼拜大家就想看看到底有没有机会站上46000呢那我们呢今天就请专家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一周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群益中小型股的基金经理人周立明。立明早安。
1: 大家早。
0: 是，我想请教立明上个礼拜其实台股的波动还是蛮大来跟我们先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影响到台股的走势的因素有哪些呢？
1: 是，上礼拜的一个部分的话，基本上的话我觉得主要会是以这个反弹为主啦，因为毕竟七月多的时候有比较多的一个利空嘛，那导致这个股市的部分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嘛。
0: 是。
1: 那从八月开始之后的话，不管说你是从筹码的一个方式去看，就是包含就是很多的一些融资啊，一些比较投机性的一个这个投资人的话都已经被洗出去了嘛，所以说整体的筹码来说的话就比较健康。那整个指数的部分的话也有经历过比较大的一个修正之后，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位，所以说整个八月以来的话基本上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所以 以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股市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还是属于一个蛮健康的一个点位啊。那加上大家其实公布出来的一个财报数字的话，基本上的话都是整个优于整个市场上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往后面去看的话，整个指数的上涨的空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算是一个蛮乐观的。
0: 那请教一下立明，我们刚上一段节目也在讲，上个月出现了一波的股灾，那你觉得这个

0: 风波已经过去了吗？还是这个余波荡漾当中呢？
1: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算是过去了，因为毕竟你股市的话，在反弹的一个阶段来说的话，不可能一次就把之前的一个点位一下子就把它全部都把它收复回来嘛。一定是中间的话，一定多少有一些杂音的话，可能大家有些可能脆反弹的人，可能有一些想要获利了结的一个部分，那可以所以说就是把它做一个卖出。但我觉得基本上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呢，还说话应该都还是蛮健康的。毕竟你去看市场上所开出的一个财，最明显的话就是大家在吹这个获利部分，一定是先吹这个财报嘛。那财报看出来数字的话，不管是这个各家公司口公布出来的一个 gross margin， 那或者是这个四大 CSP 所公布出来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或者是财务的状况，基本上都还是维持一个蛮正向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在上涨的一个过程之中的话，中间可能小打小闹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但基本上长期这个趋势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变的。
0: 那你操作的是中小型股的基金嘛？哈，我们知道在上半年的时候，中小型基金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比大型基金都要来得好啊。可是经过七月份这波股灾，中小型的这个相关的个股，受伤也蛮严重的、哦。那请问一下，这个有改变你在七月之后的现在的布局吗？还是说你现在布局的方向会朝什么样方向来做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方向来说，基本上的话，整个主轴来说的话，一定就是维持着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那这个一定是不管是从近期来说的话，基本上都还是维持这样走。只是资金的一个部分的话，一定就是会在这些 AI 的一个题材里面的一个族群之间的话去做一些轮动。那以目前来说的话，我自己目前布比较多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个光通的一个部分，
0: 光通讯的部分，
1: 白板的一个部分，毕竟说。这两个产业的话，基本上往后面的一个趋势来说的话，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那你像载板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拿不到料，然后持续的一个涨价，那甚至是你未来的话，你们这个载板的面积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对台湾载板厂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多。那光通的一个部分，这毕竟是属于一个新趋势的一个部分嘛。那台厂的话，不管是在原料端的话，或者下游端，它都占有这一块的一个比较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说这两个的话，大概是我目前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
0: 那你讲的是中小型个股，那如果以大盘来讲，我想最近这一段时间讨论热度最高的应该算是记忆体啊，记忆体相关的个股。可是记忆体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逆风啊，特别是有人把这个大陆的记忆体的厂商拿来这个一起讨论，认为说之后记忆体的市场会被瓜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论？真的市场有可能因为大陆的加入而有这个很明显的市占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基本上在看这个问题的话，你还是要去把它区分，是说中国他们做的是高阶还是低阶，台湾人做的是高阶还是低阶。就是整个产品相关，我们必须要用这个高阶跟低阶的方向的话来去做定义嘛。那你中国说它能做进来，当然它的一个产能这么大，但是它能力有到吗？它技术能到吗？那它能打得进这些关键的这些大厂吗？我觉得这个是关键。那不像是台湾这些厂商来说，基本上的话都已经这个产品的部分的话，跟这个实力的部分的话，都已经获得这个大厂的一个认可了。那在这些这个市占率部分，它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那虽然说之前大家可能对于后面的涨价会有一些疑虑嘛，毕竟你总不可能每一季都维持个20-3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如果你从现在去从供应链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记忆体还是这个制作这个关键的一个瓶颈在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还是蛮维持一个蛮乐观的一个。
0: 就如果台湾来讲，台湾做高阶是没有问题的啦，哈。
1: 是。
0: 低阶市场就算被抢，我们应该也还是有一定的市占吧。
1: 是，
0: 没错嘛，好，好，那所以这个基本上还是这个维持 AI 投资的主轴。那除了 AI 之外，如果要配置一些其他的部分，我看最近有一些非电子的族群也开始在有明显上，比如说像化工啦、甚至像金融啊，都有一些上涨的这个趋势。那是不是除了这个 AI 相关的其他的非电子的族群也可以注意的呢？
1: 因为我这边的话，大概还是以这个中小型的个股为主，
0: 对，
1: 所以说传产这边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少涉。但是您刚有提到这个化工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留意的了。毕竟说你未来如果往越先进的一个制程去走的话，基本上对这些这个化工这边的一个材料上面的话，一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
0: 所以最近化工涨，基本上也是沾了 AI 的光，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
0: 好，所以还讲来讲去都还是 AI 就是了。好，那你刚刚有说就是你的维持之前的主轴没有变啦，好，那接下来呢 像七月份经历一波股灾之后，八月份好像至少这个第一个礼拜的交易，大家好像觉得稍微放了一点心啊。那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事情或特别注意的数字或事件呢？
1: 是，我觉得大家在往后面看的话，基本上还是看这个升息的一个升息，这美国这边升息的状况嘛。那所以说这些这个委员这边所说出来的一些话啊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都还是会去值得去做一个留意啊。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毕竟这个 AI 组的话，基本上还是围着这个 NVIDIA 在走嘛。
0: 嗯、
1: NVIDIA 的话，在下周部分的话，大概也会公布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部分。
0: 哦，
1: 我觉得
0: 下周重头戏就是他们公布财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我觉得说他们说出来的一个话，包含对未来资本支出，还有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个 Rubin Ultra 的这一块的一个方向的话，这个 roadmap 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是市场上关心的一个重点。
0: 哎，刚刚立明讲到这个升息的部分，刚好上个礼拜公布了这个美国的最新的 CPI 跟 PPI 数字，似乎比市场预期的要稍微低一点点，那是不是降低大家对升息的预期？我不知道你们对升息预期现在你们群益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往今年看的话，应该是看在今年应该至少会有一次的一个升息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毕竟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的话，基本上还如果你撇除这种一次性的一个影响的话，基本上油价上涨是蛮明确的嘛。
0: 嗯哼，
1: 因为战争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压这个通膨的情况之下哈，我觉得以目前来看升息一次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啊。那重点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有没有已经反映这个升息一次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我觉得之前去看。撇除七月的股灾之前的话，基本上大家对这个大家都就是只要弹出升息的几率一上升的话，股市就会稍微跌一下，上升的话就跌一下。这个大概已经经历过三四次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即便是升息一次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上这个反应的话，大概都已经逐步的一个消退了。那主要还是关注说后面会不会升一次以上。
0: 嗯，
1: 更多，我觉得这个才会市场上关注的一个焦
0: 点。那你们觉得如果升一次，大概最可能时间在什么时候？
1: 如果以目前 Fed Watch 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九月、十月的话，应该会是比较，不好意思，可能在第四季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有可能。
0: 第四季的时候比较有可能就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今天非常谢谢立明帮大家所做的一周市场分析，谢谢立明。
1: 谢谢谢谢。
0: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台股的表现哦。现在台股呢，小涨了64点，来到45,913点哦，还是没有到46,000点哦。大家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登上46,000点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滴滴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

0: 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上个礼拜呢，这个礼拜五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再度来代班，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内容啊，节目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哦。好，那一开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跟各位来报告住基总处的三项调查，那这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市井小民都有密切关系的哦。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住基总处最新的这个家庭收支调查，这个是到去年底截止的啦齁，也等于就是去年全年度的国人平均所得啊，这个住基总处的资料显示是新台币 76.3 万元啊，那而且呢各年龄层所得收入均创了历年的新高，其中呢未满30岁的青年人平均所得呢升到了 58.7 万元。哇，这个不晓得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或是这些年轻朋友是不是有感受到哦。那这是这个住基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那家庭可支配的所得呢这个去年度平均是121万，年增了 3.9%，中位数呢是 101.8 万，年增也是 3.4%。 所以呢从这个资料这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全民的所得是有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的哦。那只是说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呢或是说诚如这个网络上面大家常常会哭诉的，就是说哎呀，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的话，我的所得就被拉高了，可是我的所得并没有增加呢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一些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大家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感受啦齁。好，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114年度的家庭可支配所得，那张老师看到这个资料就好像前两个礼拜还是前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各位分享这个所谓的清安 3.0 有引用一个学者的一个资料，他用的资料是113年家户可支配所得而且是用中位数，那时候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现在都已经是115年了还在用113年度现在一看才知道，原来呢上个礼拜住基总处才公布去年度114年度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咯这个也是让张老师呢豁然开朗了。好，那住基总处公布的第二项资料呢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因为外食的费用仍然居高不下，食物类的年增率呢达到了 2.49%， 是近十个月来的一个新高。外食费用年增率呢达到 3.05%， 是半年来最大的涨幅啊。那七月份七大项目当中的价格呢全面上涨，其中呢杂项类呢年增率 3.27%， 涨幅居冠， 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个人随身用品的年增率达到了 11.99% 所带动起来的哦。那另外呢，教养娱乐类的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3.22%， 其中呢，教养设备及用具上涨 8.23%， 更写下了该项目发

部以来的最高涨幅啊。所以呢，不晓得各位听到张老师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张老师倒是觉得说，诶，这个所谓的教养设备及用具上涨 8.23%， 是这一个项目发布以来的最高涨幅。可是呢，七月份还不到这个学校这种所谓的开学季呀、应该这一个月份才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教养设备用具的准备，才会算是比较密集的时候吧，那七月份就已经涨这么多，那八月份会不会涨得更多呢？好，这个也是张老师对这一则的足迹总数的调查的一个另外的解读。第三则呢，就是我们的出口大爆发咯。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的商机啊，我们的这个出口是今年来持续大爆发，所以呢，主计总处最新的一个预测哦，台湾今年的超额储蓄啊，将会达到 8.46 兆元，明年呢，更会一举跨过10兆元的大关，飙升到11兆元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啊，过去有钱人呢都是一元计算的哈，一来一去哦。那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政府机关的统计啊，动辄就是用兆元哦，就是招来招去哈。所以呢，我把它开玩笑就是招来招去啦哈。好，那这个明年的我们的这个超额储蓄会一举跨过10兆元的大关啊，往11兆元来迈进，这个将会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例将近30%哦，这个也都双双写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什么叫超额储蓄呢？超额储蓄就是说我们的国民储蓄毛额扣除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一个差额哦。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民众把钱放在银行的储蓄？事实上不是这样来这个解读的哈，是指国民的储蓄毛额扣除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一个差额啦。那观察这一项指标近年来的一个趋势呢，台湾的超额储蓄从2023年呢呈现了阶梯式的跳升哦，从原本3兆元呢，这个2024年就冲破了4兆，2025年呢就来到了 5.69 兆，今年呢可能就会来到 8.46 兆。所以主计总处才会这个预测预估明年会跨过10兆元的这个大关，等于都是跳跃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啦。好，这个是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三则，这个是主计总处公布的一些这个调查跟数据啊，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咯。好，那央行呢这个下个月又要召开理监事会议哦，那大家也都高度关注，就是下个月9月底的时候呢，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个变动。可是呢，在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松动变动之前呢，上个礼拜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召开了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也就是青安 3.0 的政策检讨专案报告。那这里面呢，就是由中央银行提出了书面的报告哦。那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指出，财政部拟定的青安贷款呢，不受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措施的规范，所以呢，这个部分由央行来做报告，有一点点感觉上是不是隔靴搔痒，或是说有一点画错重点，不知道。可是央行也同时强调哦，近年来呢，持续调整信用管制政策成效已经逐渐的显现，银行呢，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下降，那信用资源呢，也逐步的转向无自用住宅、民众购屋及都更围绕重建等等这些政策性的需求，
另外呢，首购的资金哦，就是首次购物的资金也上升了哈、哦。同时，房市看涨的预期也持续在降温当中哦。那这些呢，都是央行啊、在下个月会不会啊、调降？哦、这个或是解除信用管制很重要的重要观察指标。那央行自己也说了、哦、从2020年12月起到2026年3月已经8度调整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哦、那随着相关措施的持续发挥作用，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啊，这个占总放款的比例呢啊，也就是所谓的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明显的下降啊、哦。那目前呢，已经从2024年6月底的 37.6 的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2026年，就是今年6月底的 34.9。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央行看了齁，或是我们的杨金龙总裁看应该是会非常的开心嘛齁，显示银行的这个把资金过度放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集中过度过高的情形已经获得了啊，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哦，大概有将近啊，快要3个百分点哦，哈、哦。那央行也指出，信用管制并非要全面的紧缩房市的资金，而是呢，引导银行将有限的资源呢，优先配置到真正有这个居住的一个需求哈、哦。其中呢，无自用住宅民众的购物贷款占购物贷款的比例呢，也从2023年1月底的 57% 啊，调升到了真今年6月底的 64.9%、啊、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看起来啦，央行这个数据也就是要告诉、啊、立法委员，也告诉我们社会大众，哎，这个是无自用住宅民众的贷款并没有受到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啊的一个影响，他们在这个取得房贷的这部分的这个比例呢啊，事实上是持续的在升高当中啊，目前呢已经来到了 64.9， 快要接近 65% 啊，所以这个也是央行有时候在面对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呢，必须要提出来的一些相关数据啊，来说服立法委员支持中央银行的一些政策跟作为齁，免得呢这有一些立法委员啊有一点无厘头齁，就啊要求央行解除信用管制啊，要这样做要那样做齁，外行来指导内行，那到时候呢可能国内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又要遭逢到了另一波的一个飙涨，那可能就不是全民啊之福了，也不是这个民众啊希望看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景象齁。啊，那居住正义一直都是啊大家高举的一个大旗齁、哦、所以呢到底诶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琢磨，让居住正义更加的落实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来回来来看看啊，到底我们的社会住宅政策租金补贴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被砍半了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最近呢社会住宅这个包租代管的议题啊，因为造机屋管他们出现的一些大漏洞那延烧出来的不只是内政部也在这个检讨包租代管到底后续该怎么样去做这个政策上面的调整，或是在法律上面做一些修改免得那让这个所谓的目前出现的一些漏洞呢持续的延烧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前提出了政见，要从新建这个社会住宅13万户被砍到剩3万户，也引起了这个奥尔什这个社会改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的大力抨击啊。那最近呢又看到了中央

对于社会住宅的政策又有一些转弯的这个质疑啊，除了这个所谓的新建数量啊，从13万砍到剩3万之外呢，这个根据这些民间团体掌握，行政院最新规划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民国114年到121年的这个草案，租屋补助的户数呢，也从明年起会逐年的调降。租金补贴啦，就是说你这个租房子的无可瓜牛啊，这个户数呢也会逐年的来调降，等于就是受惠的人会越来越少。那现有大概 91.9 万户使用租金补贴，若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个目标，2032年将降到50万户，哇，等于就是砍掉了41万户的租金补贴哦。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样的一个租金补贴户数几乎腰斩的情况之下，反而呢大幅增加包租代管户数跟经费。可是呢包租代管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重生啊，包租代管问题一个爆一个一个的爆出来哦，那又给他们这么多的经费去做补助哦，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哦，那这个也是这个联合报在今天呢这一则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那他们引用 OAS 都市改革组织的一个资料，他们日前呢批评赖政府选前承诺要新建13万户社会住宅，上任之后呢仅剩下3万户。那根据 OAS 都市改革组织的一个掌握，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行政院研拟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提到了百万户租屋家庭的这个支持计划，8年所需的经费呢，总共4331亿元。直接新办社会住宅的经费呢是820亿元，包租代管的费用就高达了1435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经费是1806亿元，青年婚育租屋协助专案经费是269亿元，各项政策会配合实际的情况逐年滚动检讨。那这一个草案中也提到，租屋租金的补贴的户数会从明年以每年2万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逐年的调降那到2032年的时候呢降到只剩下50万户。那中央租金补贴的经费呢也从今年的297亿一路呢下滑到2032年的181亿元。反观呢包租代管的经费则是逐年的在上升当中建成百万租户家庭这个支持的计划主力啦。到2032年呢这个包租代管的经费呢是312亿元，是租金补贴的 1.7 倍哦也占了当年度计划经费的 47%， 所以这个也是 OAS 这个都市改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呢他们这个大力不满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民间团体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满，内政部国土署这个是主管机关呢，官员也跳出来说草案内容呢行政院尚未核定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话可以说这个因为这个要等最后行政院拍板定案才会实施嘛那现在呢都只是草案当草案而已啦。可是呢官员也透露租补政策都是一直在检讨的，政策转向精准的补助，而且呢今年起呢提供青年婚育租屋的协助支持专案，

会有效呢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哦。哦，所以这个官员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政府是把资源把这些这个重心放到了婚育家庭的这一部分的租金补贴，让他们呢可以有更多的心力去生养小孩子啊、哦，去生养小孩子啊、哦，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好像也蛮合情合理的。那中央2022年扩大推动300亿租金补贴政策，依照不同所得及地区呢，符合资格者每个月呢可以补助2000到8000元，那包租代管呢也可以来申请租金补贴。那国土署的统计，截至到今年7月底呢，已经核定了有 91.9 万户哦、包含33万户的经济跟社会弱势，还有52万户的单身青年。那这一届的立法院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之后呢，内政部去年要求各县市分摊今年度的租金补贴预算1到4成，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力反弹之后，中央维持之前的全额补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哈、哦，所以国土署五月再度召集各县市开会，规划明年呢将恢复过去地方共同分担啊、哦，台北市政府呢分担4成，约19亿元，新北市3成，大概有16.8亿元啊、哦，那桃园市分担2成，大概有10亿元。台中市分摊2成，大概14亿元，台南分摊1成，大概2.7亿元、啊、那高雄市分摊1.5成，约6亿多元、啊、六都以外呢，各新竹县市、台东负担啊，大概4成是最高的、啊、那多数的地方政府当然看到要分担这么多、啊啊、当然都是齐力的一个反对。那内政部的这个部长刘世芳在上个礼拜立法院答询的时候也说，租屋的补助呢，租金补贴还是按照财发法的这个分配，而且地方部分地方政府的财力还相当的不错啊、所以呢，国土署会在跟地方政府多多的沟通了、啊、哈、希望是说中央地方都可以来做一些承担。那可是到目前为止呢，今年明年租金补贴的比例呢并没有改变哦，也就是都是还是中央来负责的。不过呢，根据行政院最新的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租屋的补贴、包租代管每年的经费跟占比呢，已经准备要逐年的这个递减，逐年的来减少啊、哦。那所以呢，在野的立委也质疑啦，赖政府呢居住正义政见呢，从新建社宅、租金补贴到包租代管，全部都大跳票。哦、所以这个在党立委在野党立委说，这不是居住正义啦，是言而无信的居住甩锅、哦啊、所以呢也认为赖清德总统赖清德政府呢对不起年轻的朋友、哦特别是当年投票给他的这些年轻人哦。好，这个是关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还有租金补贴这个部分的话题呢都还是持续在延烧。今天呢这个各大新闻的版面也有蛮多这方面的相关报道的哦。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桃园青埔哦，桃园青埔这边呢已经是一个双铁共构的这个所谓的从化区，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这几年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哦，各大财团呢都在这边列地哦，这个圈地哦，然后大举的开发。那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国泰集团哦，国泰集团呢在桃园青埔除了有三井奥莱的一期二期之外呢，这个最近呢也是持续在开发桃园青埔置地广场。可是呢这个桃园青埔置地

广场这个已经建筑物都盖好了，才发现要申请使用执照的时候呢，盖好的建筑物呢，超出了飞航限高的争议，所以呢，之前也有这个负责这一个案子开发的建筑师呢，因为可能要负担巨额的赔款，所以呢就轻生了写下了一个让大家不胜唏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桃园市政府呢，在首度邀集国泰人寿、三井公证、民航局还有陶机公司来开会，因为这些都是会牵扯到这个使用执照申请的这些单位。那桃园市都发局也表示，经民航局再次确认，这个置地广场的建物呢，确实超出了飞航限高的这个限制而且呢无施工容许误差就是说原来如果说只是因为施工的误差这个部分，也许呢在某种程度上面于情于理可能可以来接受，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不容许的所以依法必须要来拆除超高的这个部分。那国泰人寿呢，则承诺会全力来配合，将督促这个团队加速提出方案那当然了，这个超高的部分，这个楼层可能如果说按目前的法令规范，跟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可能就要来进场把它拆除哦。那桃园国泰人寿的这个桃园置地广场，它是紧邻基捷A18站跟华泰名品城那这个开发案呢，位于桃园国际机场圆锥面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限高了飞机限高的这个范围之内。第三期的两栋建筑物高度呢，分别是58.8公尺跟59.9公尺。那陶机今年10月份查报障碍物的时候呢，发现呢，建物已超越了航空飞行的限制。当时传出，若无法透过增设航空警示灯等方式来改善的话，就必须要拆除最上面的4个楼层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原设计的这个吴姓建筑师也传出了轻生的事件。那所以呢，这一则的这个所谓的航高限制建筑物的这个事件呢，才爆出来那外界也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桃园市都发局表示，针对置地广场航高疑义，将持续追踪改善进度。上个礼拜呢，首度邀集国泰人寿、三井工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还有桃园国际机场这个四方会审之后呢，召开了后续追踪的会议，针对改善方向跟后续办理的事项呢来做检讨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最后一定要把这个超出的这个4个楼层来拆除掉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阿福伯啊、
9: 欸、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桃园国际机场，这个周边呢都会有这个航高的限制，因为飞机起降嘛，如果说你的建筑物盖得太高的话，哇，这个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搞不好就卡到你们家的大楼的楼顶了，所以呢，这个为了飞机起降的安全还有居住的一个安全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航空高度的限制，简称航高限制。可是呢，在这个桃园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啊，这边是一片这个490公顷的从化区，也就是高铁车站特定区的从化，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建筑物一栋一栋的盖出来，那最早去开发的当然就国泰人寿，他们有这个目前看到的国泰名品。

城一期二期都已经开发好完了，那现在是第三期，他们叫做国泰置地，国泰置地广场。那这个国泰置地广场呢，有两栋建筑物呢，目前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然后他要去申请使用执照，才发现呢，诶，它超出了航空管制的高度限制啊，那这个让当时呢操刀负责这一个建筑案的建筑师呢觉得代志大条了齁，可能要承担非常大非常大的赔偿金额，所以呢他一时想不开就轻生了齁。那可是呢这个建筑师走了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个盖好的建筑物还是矗立在那一边呢，那要怎么办呢？所以呢在地的桃园市政府都发局啊就要求国泰人寿山景工程这些负责的单位呢要把这个超出的楼层把它拆除掉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大概有四个楼层必须要拆除掉，那这样把这个已经盖好的建筑物要把它拆到一个安全的高度，可能第一个就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结构安不安全因为它本来设计的时候就是以可能这样的一个目前五十几公尺的这个高度来做一个整个建筑物结构的设计那现在也按照这样的一个设计标准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安全标准去盖出来了，那如果把上面的四个楼层拆掉会不会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第二个，拆除工程要怎么进行？因为现在已经有四个楼层超高了，如果说你要把它拆除的话，应该照过去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拆除工程啊，会从最高楼用这个所谓的怪手去把它拆除掉，那这个已经是建筑物已经是超出的高度，又要把一个怪手放到这个楼层顶层再去做拆除的工作那这个会不会更加的让飞行的安全更加有疑虑所以呢这个部分现在也是考验不管是政府机关或是说民间的国泰人寿跟山景工程所以呢大家可以后续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好，那当然现在大家最关注的话题除了一些相关建筑跟房地产市场的景气之外呢，台湾人口的老化少子化也是一直是让大家高度关注的那这个日前上个礼拜了政治大学社科院的不动产研究中心就跟内政部共同举办了一场超高龄社会下的不动产新课题，那这个它里面探讨的人口老化资产传承跟住宅市场的转型这样的一个论坛那邀集了有产官学代表共同来做探讨，共同来集思广益那在这一场这个论坛里面，永庆房产集团的业务总经理叶林启他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少龄化呢已经小宅化因为这个少子化造成的小宅化已经变成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近十年来呢，全国成屋的平均成交坪数已经缩小了大概有五坪2025年大概是十坪以下的住宅交易占比呢达到了 41%， 跟一人家户占比相同就是说这个反映出来市场的主力需求呢逐步转向小坪数的这个住宅咯，更凸显了人口结构跟产业发展正逐步的来重塑我们国内的这个住宅市场。那在这一场论坛当中呢，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他也指出台湾正面临了人屋双老的这个挑战，那提升高龄社会居住安全也是
刻不容缓的哦。所以董建宏市长

说，透过都更三法的修法，设立国家驻都中心啊的一个推动，自主都更全案管理机制啊等等，这些措施呢，都是希望来提高都市更新的一个效率，并透过中央都更基金协助呢自主都更的这个融资啊，同时也推动老宅延寿政策啊，补助30年以上的公寓跟透天厝，改善立面，更新管线，增设电梯，还有无障碍设施，提升高龄社会居住的一个安全哦。这些呢，这个内政部的措施，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跟各位讲过哦。啊，像自主都更，我们也邀请都更专家哈、哦、彭彦祥彭老师在我们节目中讲过很多次。那至于说老宅延寿这个部分呢，现在是内政部是正大力的如火如荼在各县市举办说明会，在大力推动当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住在30年以上的老公寓透天厝、哦、希望说改善它的相关的管线啊，或是增设电梯无障碍设施，可以就近跟各县市政府来做一个了解、哦、问是咨询、哦、让你的居住品质能够来提升、哦、好，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举办了一场这样的一个不动产论坛啦、啊。好，那这个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中央银行呢，针对清安 3.0, 或是甚至更早的新清安在立法院提出了一个专案报告齁、哦。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从这个月已经正式开始上路了。那这个新制延续对无自有住宅家庭的购屋支持，并提高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贷款额度，也就是婚育宅啦。不过呢，还是有专家指出哦，清安 3.0 提供的是贷款条件上的补助，并非符合资格就一定买得起房子，真正影响你购屋的关键仍然是自备款，还有银行核贷的条件跟家庭长期支付的这个能力，这三项如果有一项没办法过关，即使你符合清安 3.0 的申请资格，你还是没办法变成有可阶级哦。好，那清安 3.0 新增了年龄跟所得跟房屋总价的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借款人呢申贷的时候呢需未满50岁哦，而且呢申贷的年龄加计贷款年限不能超过80哦，啊，本人的年所得也不能超过200万。以台中市为例啦哦，住宅的银行建价跟买卖总价都不能超过20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现在清安 3.0 的这个一些比较新的限制。那贷款额度方面呢，一般的申请贷款是最高是1000万，申请日这个前两年已经完成登记的新婚家庭可以多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你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话，这个贷款的上限呢是额度是1500万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的能够贷到的最高的额度还是80%齁、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根据正兴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的一个研究指出啊，清安 3.0 确实是有助于减轻部分首购跟婚育家庭的初期资金压力。可是呢政策提供的是融资条件上的协助了齁，并不会直接改变家庭所得跟房屋价格之间的落差齁。比如说了齁，他们这个正兴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就举台中如果说以2000万的房屋总价上限，这个看起来这个就总价就不低咯。但在近年房屋价格变高之后呢，若购屋者同时要求一定的坪数、地段、屋龄跟生活机能，可选择的物件呢就越来越限缩了
即使符合圣代的

资格，购物者仍需准备至少要两成的自备款哦，还有相关的税费啊、装修费用啊，还有其他的交易支出哦。所以银行建价如果低于成交价，实际所需要的自备款可能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自己准备好第一桶金哈、这个自备款的话，即使说你符合这个所谓的清安 3.0 的资格，你要购物啊，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过一篇这个专栏文字嘛，政府是补贴你在这个利息上面来购屋，可是前面的这个前端的自备款还是要靠你自己。如果自备款这个部分的房价一直在上涨的话，你等于要自己准备的自备款还是要越来越多齁、所以政府推出的这个之前的新清安跟现在的清安 3.0, 实际上他们反而某种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房价，让这些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租金补贴这个利率补贴的这些民众年轻人呢，反而负担更高的房价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咯。好，那这个我们来最后关注一下租屋主齁、因为刚才也有提到租金补贴嘛齁、那这个租金主指数呢也都是我们大家在关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动。那七月份的房租租金指数呢创新高齁、来到了110.91 年增率虽然说下跌到来到了 1.73%， 比标准值的 2% 来低，可是呢实际上租屋主的这个负担还是持续在增加的齁、那这个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七言市的一个分析，通膨跟房价带动的租金涨潮啊，正因为新屋的供给增加，虽然有所减缓，可是呢，真正在市场上租屋的民众呢，他所要负担的实质的租金呢，还是持续在增加当中。不管是他的年增率是 2%， 还是现在的 1.73%， 7月份是 1.73%， 那可是都是在增加，并没有负成长齁、所以呢对于无可刮牛，对于租屋主来讲的话，他们要承担的这个实质的租金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如果说政府在租金补贴上面又是每年的会递减的话，那这个一砍就是40几万户的这个租金补贴，那这个对于租屋主啊无可刮牛更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哦。那统计也显示了齁、这一波租金涨势最明显是出现在2023年到2025年哦。2023年呢年租金这个的年增率呢是达到了 2.16 齁、2025年更来到了 2.3 齁、那现在呢是来到了 1.73 齁、有稍微减缓一点点，可是还是正成长哦。好，这个部分的数据同分析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情非得已》。好，那讲到庾澄庆呢，大家对他有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哈，然后但是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以前曾经开玩笑说他把五专当大学读哦，因为他五专念了七年。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啦，连他的小孩哈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好，那讲到今天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8月17号也是很多大学生。

准备要看他们的成绩了，因为115学年大学分发要入学管道分发结果呢，今天会公告。然后呢，我不知道该讲紧不紧张啦，因为紧不紧张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录取到自己想要的学校，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总招生名额32494名，含回流的人哦，然后录取32257人，所以呢32494录取32257，哇喏，意思是没有上榜的人，数学就是用2494-2257吗？哦，真的诶，这样算起来，那个名落孙山的人，不就是大概200多人而已，好，大家知道名落孙山这个成语吗？好，名落孙山，其实孙山这个人是有上榜的哦，就是孙山是最后一名有上榜的，在他后面的才是落榜的人哦。好，那现在目前的录取率呢是 97.54%、所以几乎是全上嘛，只有那个 2% 多 2.46% 的人没上榜啊，数学算起来就是200多人没上榜，所以呢这个录取率是4年的新高，然后除了4年的新高之外呢，还有缺额，今年还有603个缺额，是6年最低的，简单的来讲就是几乎全上啦，几乎全上 97.54% 的录取率。所以啊，我已经有点忘记我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录取率是多少了齁，但是好像齁那个越年纪越大的齁，那时候念书的含金量是越高的齁，你看那个以前阿公阿嬷年代齁，如果出个大学生齁，那真的是很厉害齁，搞不好还有放鞭炮的那一种齁，那时候那个大学生含金量就真的很高齁，就是真的大学生没有很多可以读到大学的很多人就说阴刀后压啦齁，因为就是算是他们家有那个环境可以让他继续念书齁，当然自己本身也很聪明啦齁，也有考上去齁，那个年代就是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很多齁，那个就算是国小啊国中毕业齁，你也会觉得说齁，那是因为当年没有环境可以让他们念书啊，其实真的是个人才齁，有时候他们后来就是自己做事业啊齁，都有很好的发展，对不对齁，所以以前大家常常会讲说那个王永庆那个郭台铭学历也没有很高，可是你看人家事业多么成功齁，可是后来渐渐的就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高，大学生算什么齁，硕士博士生一堆，然后以前有一段时间开玩笑这样说，那个冷气机砸下来掉下去的话齁，可能砸到的都很多大学生哦。好啦，所以呢就是现在录取率是 97% 点多齁，那除了 97% 点多齁，这个录取的这个趴数是高的之外呢齁，另外更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录取的人数是最低的齁，所以呢就是简单讲现在就是9点放榜的 3.3 万人抢 3.2 万的名额，然后等于是大学生就算全部去念的话就是 3万多的大学生齁，所以就是人越来越少了齁，那其实你看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啦，就是你身边齁，就是像我们都已经成年了嘛，你身边的人齁，或者是您朋友的查某囝好心齁，有没有结婚结婚了有没有生小孩，有生的生几个齁，跟我们阿公阿嬷年代真的是不能比齁，那个以前阿公阿嬷年代齁，就是那种两夫妻生下来之后可能是五个八个十个都有听过，对不对齁，那两边齁，就是那个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分开带都还可以各自带好几个孙子孙女哦，现在没有齁，现在齁有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呢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齁，少子化的状况加剧，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15年各教育阶段学生数值的这个预测报告齁，每个阶段都呈现下降的趋势，那其中又以大专院校最为明显齁，报告预估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人数从104学年度一起齁，就是开始就是一路走低啦齁，好，那112学年度已经降到 19.5 万人齁，然后呢113、114学年度因为出口
出

生人数比较波动有多一点点，所以大概回升到20万人左右。然后接下来就一路下探哦，哈，113年哦，哈，就是一路下探，哈，那到130学年度，哈，这个大一新生很可能只剩下大概15万人，哈，那所以呢，这个下降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好，那所以就算是龙年。龙年哈，因为台湾以前有很多人想要生龙子龙女嘛哈，好，那但是现在连龙年哈都是难挡长期下降的趋势哈，那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就是有人说117学年度可能是私校的这个退场潮哈，开始退场了哈，好啦。所以这个不知道齁，就是现在大家讲少子化齁，那个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效应会发酵，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老板们就会说啊，请不到员工啊齁，你现在在 FB 上面大家传讯息非常快，有很多很不错的店齁，很多就跟你讲说啊，因为找不到人齁啊，老板也累了齁，然后就是只好店就收起来齁，然后呢甚至齁我觉得很可怕的是，我已经遇到很多橘色的咖啡店哦，哈，就是那一家橘色的咖啡店，哈，跟绿色咖啡店，就是可以不相上下的那家橘色咖啡店，哦，我看到很多家哈，可能那个晚上5、6点就关了，哈，啊5、6点都关了，那个老板都会讲，或者是在门口就会写牌子，就说啊，我们也很想开啊，哈，可是就是请不到人啊，所以我们就只好下午5点或6点就休息啦，哈，好，越来越有那种国外的感觉，哈，以前我们去欧美国家旅游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为什么他们的店这么早就关，齁，啊，他们就是习惯就是正常上下班时间，齁，那那时候台湾齁，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们有那个 night market, 有夜市齁，啊，所以外国人来我们这边玩夜市也觉得很开心齁，就是觉得夜生活越玩越精彩，有很多晚上很好玩的地方齁，来这边旅游真的是24小时完全都可以不浪费齁，还有24小时的卖场可以让你采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流浪，流浪就好》，一起来欣赏。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enny 所演唱 Let's Learn a Lover。 好，不知道这个周末呢你人在哪里哦？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那表示你已经有回啊啦，好，待在家里好好的、哦、就是度过周末。事实上、哦、在这一个周末台北活力满分、哦、因为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捷运挤爆了、哦、北捷总共有213万人次、哦、冲破30年的记录，虽然少子化，但是一堆人在外面爬爬照。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尤其是这个8月15号礼拜六的时候，当天捷运沿线集结多项的大型活动，包括大稻埕夏日节烟火，还有大巨蛋中华职棒例行赛，还有 Pokemon GO 十周年特展，好，都吸引大量的民众搭乘捷运往返会场，提升了整体旅运的人次。那为了疏运各个活动产站的这个涌现人潮，北捷也依照现场的情况机动增派列车，还有调整班距。好，那各个活动的人潮也顺利的完成疏运。好，所以如果大家齁、哦、就是在家里齁、哦、还是觉得诶风平浪静啊，也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的新闻啊、哦、其实我觉得北捷是还蛮有经验的啦，齁、哦、就是办这个活动是蛮有经验的。齁、哦、不过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如果以后齁、哦、遇到这种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想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齁、哦、像这个台北捷运，你可以先下载台北捷运 GO 这样的 APP，因为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动态资讯，好，可以查看及时的人潮状况，避开比较拥挤的路线、车站还有车厢，节省候车跟移动的时间。好，我觉得现在有些 APP 或者是网站很有趣哦，像诶其实有很多的网站啊就是会有即时摄影镜头嘛，好，比如说什么樱花开了没呀、啊、小鸟生了没呀、啊、我觉得有时候看那个影片还蛮好玩的啦。好，好，然后另外像这个 APP 它可以有即时动态，可以知道说现在人潮如何，好，像现在有一些驾驶朋友也是啊，好，就是那个在周末假期的时候，然后准备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先看会不会塞，因为与其在上面塞，还不如在下面等车潮过了，在下面悠闲喝杯咖啡之类的，等到看起来不是红色的时候再上路，这样感觉上比较舒服啦。好，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记得齁，在疫情时间呐、啊，疫情期间的时候齁，然后想要去游泳齁，刚好我常去的那个游泳池一样齁，后来有一天被我发现它网站有个神奇的功能，好，这个网站上就是会及时显示说现在游泳池里面有多少人，齁啊，因为疫情期间比较少人嘛，所以每次看到只要有十几个人的时候齁，就可以赶快去游泳。好，为什么？因为整个那个游泳场馆啊，它有正规的游泳池，有 SPA 池，有热水池、冷水池，还有那个男女分开的烤箱蒸汽室之类的齁啊，所以如果里面只有十几个人，那表示大家散得蛮远的齁，就可以去游泳齁，所以就是可以善用这些功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扬所演唱的《第八大洋》。好，那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哦，台湾的医疗真的是还蛮发达的哦。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是有这个香港人跑到台湾来打针剂，哦，那就是打那种失智症针剂。好，那这是一个66岁的陈先生，是香港人，在日企工作的他是日本通。那几年前退休之后，常常跟妻子到东京、京都自由行、自助行哦。但是呢，前年起开始变得迷糊，哦，向来熟悉的电车、地铁都觉得陌生，一出站就迷路，再者对原本感兴趣的事物也提不起劲啊。然后所以呢，就来到台湾就医接受这个针剂的新药治疗哦。那为什么要跑来台湾呢？他说在香港看诊的时候，哦，已经确诊是轻度失智，那询问针剂费用，哦，一个疗程得花上300多万台币，哦，后来呢他老婆就上网查询，台湾的药物费用低了许多，只需要一半，哦，所以呢他就跑来台湾亚东医院接受评估，然后持证照影，结果符合用药的资格。那此后呢，他每个月就飞来台北一次，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剂。那他跟妻子结婚40多年哦，对于另外一半的不对劲哦是非常清楚的，好，所以那个老婆哈，在老公确诊失智之后哈，他就积极的查询资料，发现说，诶，这个新药可以延缓认知功能恶化，所以呢，这半年来他就陪先生飞到台北接受治疗，看着先生状况越来越好，一切都值得。那根据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主任曾瑞欣表示，哦，正常脑部类淀粉蛋白正子照影数值是11以下，啊，结果这个陈先生检查是38，所以是轻度失智。那经过几次新药注射之后，影片显示类淀粉蛋白沉淀状况有获得改善，好，越来越少。那在完成第六次注射之后，有机会回到正常值。那根据这个医师说呢，在观察30多名接受新药治疗的失智症患者的行为，结果发现施打药物之后，个性会变得活跃，愿意主动去做，心情比较愉悦。好，那

那有家属反映说，他80多岁的妈妈在接受疗程之后明显获得改善，以前不爱出门，经常抱怨，现在会主动约家人逛夜市，思考也会正面许多。然后呢，中部有一位80几岁的王奶奶，她用药之后类淀粉蛋白沉淀下降更为明显，让家属更有感的是奶奶重复问话的次数减少，那原本连电锅手机如何操作都会突然忘记，那现在呢每天都会用 LINE 传早安图跟家人互动。好，那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医疗中心副主任卢韵如说呢，新药无法治愈失智症，好，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治好啦。好，那影像数字下降不代表记忆力可以恢复到生病之前。好，那治疗的价值在于尽可能的保留认知功能，拥有不错的生活自主能力，好好的与家人相处。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治好，但是让他不要再更严重，甚至可以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总是有个开始啦，因为现在这个是新药。好，那我们每次都是希望说啊，有那个药物发生，然后就是打败疾病这样子。好，那就有赖一些科学家啦，医药专家啦，来做这样的努力。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红玫瑰红蔷薇白玫瑰，一起来欣赏。

0: 富国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所演唱的《其实》。好，那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开始察觉自己容易忘东忘西，所以呢心中就会浮现对大脑退化的担忧。那其实2026年发表在国外的一项大型研究，它分析了59项随机对照试验，超过5000位受试者的数据，然后呢结论就是他们兴奋的发现，每天如果你可以规律运动大概40分钟，就能够有效延缓大脑萎缩的速度。台北荣民总医院妇女医学部遗传优生学科主任张家明指出，许多人以为大脑的退化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张家明从医学还有分子层次的角度解释，大脑的变化其实一直都是一点一滴的累积。那这篇研究分析了59项随机对照试验，涵盖超过5000位受试者，追踪时间长达数十周，所以算是一个还蛮严谨的试验，那个群体也够大，研究观察并非短暂的感觉变化，而是脑容量还有整体认知功能这类必须拉长时间才能够看出的差异指标。那研究结果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是一个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脑容量下降的速度明显比较慢，那明显的没有运动习惯的人，脑部萎缩会持续的往前进展。所以医生强调，大脑其实一直在记录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那医生表示，这项研究最打动他的地方在于他说的非常的诚实，很多人听到运动对大脑有帮助，心里就会期待出现奇迹，就说啊，大脑会不会变大，记忆力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好，但是这篇研究呢说的非常实在，他说呢，运动带来的关键改变是把脑留住。好，研究发现运动组的脑容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可是对照组的脑容量却是明显的下降，差别就在于运动让大脑的老化速度慢了下来。从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保护策略。当身体长期感受到稳定的活动节奏，神经系统会把资源放在维持结构、修复连接上，而不是一直处在高消耗的状态。那这篇研究还有一个对大众非常友善的发现，对大脑最有帮助的运动时间是每次大约40到60分钟，不需要的是最累的运动，也不需要非常的激烈。好，那这个时间的长度刚好可以让神经滋养因子稳定的释放，让脑部血流重新分配，让代谢调整完整，好，走完一轮。所以呢，像是走路啊、慢跑啊、骑脚踏车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只要能够连续进行，能规律的维持就可以。因为对大脑来说，稳定比短暂刺激更为重要。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发现影响效果的关键不是性别，也不是表面上的运动强度，而是有没有真的长期做到。那如果把视角拉到分子层次，就会更清楚这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医生说呢，当我们规律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心肺负荷提升，身体会启动一整套的保护性的讯号，那这些讯号会支持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稳定，突触维持功能，让神经网络不容易松散。同时呢，运动会促进脑部微血管的新生，让氧气与营养的供应比较平稳。对大脑来说，稳定的能量来源比短期的刺激来得重要许多。另外，长期低度的发炎的背景也会被慢慢的调整，大脑会从高度警戒的状态回到比较适合修复跟整理的节奏。好，那这些变化是很细微的，但是时间一拉长，影响就非常的真实。那研究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察发现，年纪越大，运动介入时间越长，遵从度越高的人效果越明显。好，那医生分析这其实很合理，随着年龄增加，神经修复还有能
量调节的弹性会下降，那只要给对讯号，大脑会特别珍惜这些保护性的刺激。好，那他分享了很多长辈会跟他说，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心情比较稳定，生活比较不急躁，好，这不单纯只是心理作用，而是整个神经系统的节奏都被重新校正了。好，那医师说哈，脑容量可不可以被留住，几乎决定了我们后半生人生是过得清楚还是慢慢变得模糊。那从神经医学的角度来看，脑容量代表的不是重量，而是还剩下多少可用的神经网络。那当脑容量下降哦，本质上有三件事情正在发生。第一个就是神经细胞数量减少，第二个就是突触连结连线密度降低，第三个就是神经讯号整合效率变差。那实际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就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变短，思考速度变慢，做决定变得犹豫不决。所以脑容量被留住带来的不是单一好处，而是一整个人生后半段的品质差距哦，记忆力比较稳定，思考比较清楚，情绪比较平衡，失智风险比较低，压力调节比较好，生活自主性也比较高。好，所以呢，从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整个神经系统保有调节与修复能力的表现。好，所以如果要把这个研究转化成真正做得到的建议，好，张嘉明医师也归类出三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安排，好，就是请大家每次运动40到60分钟，让身体完成一次完整的分子调整，而不是匆匆的结束。运动对大脑来说很像煮一锅汤，水滚只是开始，那味道煮进去需要时间。那第二就是全身一起动，能够同时动到肌肉、呼吸协调的活动，对大脑的回馈最大。好像是快走啦、骑脚踏车、游泳、跳舞、太极，让这些身体整合度高的运动，好，大脑是最能够接受的。那第三个就是把规律当成是一种照顾，规律本身就是一种安全的讯号，会让你的神经系统愿意把资源放在修复上，而不是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好，那所以张江明医师表示哦，运动没有承诺青春不老，好，那他做的是一个更实在的事情，让未来的我们还能够清楚的思考，稳定的生活。每天40分钟看起来只是日常的一部分，但是在分子层级，他正在替大脑争取时间，时间一久，大脑真的会记得这份持续的照顾。好，所以呢，运动齁，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齁。可能有些人只是为了说啊那个减肥呀、啊、齁，或者是说诶、体态要好看一点点啊齁。没有想到对你的大脑也是很有帮助的诶齁。所以呢，动起来动起来，一天40到60分钟齁，照顾好你的大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Style， 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那最后的时间小小的广告一下，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才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没有几分钟就到了。好，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好，这10堂的课程呢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访问一些歌手啊或者是学者，然后体验现场录节目 on air 的那种感觉。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一直有个广播梦，欢迎大家报名23149121，23149121。好，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原始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1: 请你
0: 山谷中留着有那
2: 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你赶快的给自己老年的经历向林地发出来。
1: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前面的几周哦，新阳有陆陆续续分享了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女高音许玉珍老师共同制作的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那今天就是要以歌剧的类型来做介绍。大家可能会看电影嘛，电影会有爱情片、动作片，然后惊悚片之类的分别，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其实歌剧也是一样哦，歌剧有分成很多不同的主题类型，大家在听完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或许也可以试试看从你比较感兴趣的风格去寻找一些经典的歌剧作品。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0: 流的分类就已经很多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些是自己另外在细分的。
1: 是的，
0: 主流分类我们讲完悲歌剧之后，我们这一集应该从哪里开始继续分下去比较好？
1: 一开始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叫做所谓的大歌剧。
0: 大歌剧是很大的意思，
1: 很大的意思。那这个大歌剧呢，其实是发展从法国来。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法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东西啊？在法国艺表演艺术里面，
0: 法国芭蕾舞。
1: 是的，所以呢，在法国发展这个大歌剧里面呢，芭蕾舞蹈的场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元素。
0: 我可以非常不负责任的归类为大歌剧里面一定有芭蕾舞吗？
1: 绝大部分都有很大场面的舞蹈的场面。
0: 嗯，
1: 对，所以呢，在法国的大歌剧发展呢，它有一个很应该是说不成文的规定，跟它继承的一个编制，就是呢，一般我们看歌剧可能三幕啊、四幕啊就已经算很大的歌剧了。可是，在法国大歌剧，甚至它的戏剧结构标准的配置会是五幕这么长的一个戏剧。
0: 五幕啊？
1: 对，如果你看一看，我们一般看歌剧大概是两个多小时，那你可能再多了一幕，你可能要再可能看到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所以结构其实就已经比一般我们看歌剧来的长一点、庞大一点。嗯、那在这个比较长的表演形式里面，他很贪心，他除了独唱，然后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重唱的东西，然后呢，他其实还包括大量的合唱。舞蹈，然后他所有的管弦团编制都是非常非常庞大，
0: 想得到有什么东西里面都有了，对，
1: 对对，满汉全席，满汉全席，
0: 满汉全席，
1: 对。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下，他法国人呢，那当时候大家想说一定花很多钱，对不对？
0: 嗯，
1: 没错，这个大歌剧它的发展，就是因为在发展这个时候。有很多有钱的财团财阀，那那个时候的皇帝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银行家这些人身上开始赞助这些剧种的发展，所以法国大歌剧在这样子的很充足的金源之下呢，他就开始了他一个庞大编制的发展，
0: 是一个展现财力的东西。
1: 是的，所以我们在讲法国大歌剧的时候，不外乎就会讲到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些比较大的戏剧的编制，然后而且歌手都很有名，
0: 都很有名，什么意思？
1: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是一个银行家，如果你是一个金融家，你花了钱做一个东西，你会发现你超级希望很多人来看，
0: 对，
1: 对吧？那你要有一个很卖座的作品，你应该就要有很有名的导演，很有名的歌唱家，很有名的很多东西，
0: 就是刚刚说什么都要大，连那个演员导演都要是大牌的。
1: 对，所以呢他整个的花费整个的编制就会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以这个方向来想象他为什么叫做
0: 大歌
1: 剧。
0: 可是好，那我大概知道就是大歌剧就是要很有钱，他得乱下重点。但是我们现在容易接触到这样的歌剧作品吗？
1: 应该是说每一个不同国家的歌剧其实走到后来都发展出自己的样子，只是说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它其实就变成很极端。有一些本来就已经被做好的大的作品，它可能扮演的时候，它还是会维持它原来的样子。
0: 嗯，
1: 可是呢，有一些作品它变成时代的眼镜，尤其是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倡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环保，
0: 对
1: 对吧？那什么东西可以被重复使用呢？就是越精简的，不要太浪费的，过度铺张的布景啊、道具啊、戏服，它可以一直被重复使用。可是当你很大的时候，你的布景就会很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你就很难搬啊。
0: 没错，
1: 对，所以到了现在，可能这些所谓以前的大的作品，它只是在内容形式上面，可是可能在布景上面，我们现在有现代科技可以取代，很多很大的布景，所以可能投影啊这些东西就可以取代某一些本来实质上面很大的配置了。
0: OK， 那如果刚刚讲这样大歌剧的话，有没有那种非常经典的代表，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过？
1: 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一个歌剧呢，就是在法国的大歌剧它发展到蛮黄金时候出现的一个蛮有名的作品。内容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歌剧的名字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文学的作品。那在古诺，我们选古诺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呢，这个女主角的咏叹调我愿意活在梦中，就是描写这个朱丽叶她自己对于爱情的憧憬所唱出来的舞曲。

0: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乐段是来自古诺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信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不管你的年龄层在哪里。
1: 是的，
0: 这个爱情悲剧，莎士比亚
1: 的
0: 文学
1: 作
0: 品，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大家很熟悉的不外乎就是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它也被翻成了电影，
1: 是
0: 对，甚至近代也还有其他的艺术作品的产生。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当作今天大歌剧的选曲给大家听听看。那如果你觉得哎好像蛮好听的，可以再去找找看这一部歌剧，它应该也有
1: 好听，
0: 对，它应该也有其他的影。像跟音乐是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
1: 的，是
0: 的，
1: 没错。
0: 好，那既然有了大歌剧之后，应该就会有小歌剧喽。
1: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歌剧或者是任何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它其实都跟时代的发展很有关系。那在这些欧洲的歌剧发展的，到了比较近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在维也纳的很重要的剧种，叫做 operetta。叫做轻歌剧，
0: 中文翻轻歌剧不是小歌剧。
1: 不是，其实应该这么说，什么 retta 什么比较小一号的，很多都会重复那个。我们本来是 opera，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opera 变成 operetta， 小一号的歌剧，
0: okay.
1: 轻松一点的歌剧这样子。那轻歌剧呢？其实它是发展在歌剧。跟我们后来等一下会要继续讲的音乐剧中间的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对，因为轻歌剧呢，这个剧种很有趣，是它的音乐跟它的内容，我们看它名字就讲比较轻松嘛，
0: 轻，
1: 对，比较轻松，那它的题材比较多好笑的东西
0: 哦。
1: 对，那
0: 喜剧很多的意思吗？
1: 对，它基本上它的形式就是喜剧形式。哦、那像在维也纳，它其实就有两个歌剧院，一个是维也纳的国立歌剧院，另外一个叫做 Volksoper 民族歌剧院，它其实就是钻研这些比较轻松的歌剧。
0: 但是它又跟喜歌剧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因为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轻歌剧哦，比如说他搬来台湾演，他可能就会说一些国语。说一些台语，更甚至是你今天早上在新闻上面或是报纸上面读到的某一些的新闻头条，他在晚上演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他的台词里面去。
0: 台词里面，
1: 对，
0: 可是一般的歌剧我也可以换台词啊，
1: 可是没有那么的及时啊。你换台词的时候，你原则上还是在一般歌剧的行进的戏剧中间
0: 哦。因为通常歌剧，我们说每一首歌曲它都有它的主题需要呈现的，也就是说
1: 是
0: 那些台词必须要能够衔接歌曲跟剧情，
1: 是 是的。
0: 所以也就是说，轻歌剧它的歌曲的主题方面比较没有这么硬。
1: 应该是说他的音乐整个剧的方向还是大体上是底定的，可是你怎么样在对白中间融入时事，这是轻歌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它的弹性非常的大，
1: 对，他在对白在这些到不同国家扮演的时候，他对白的弹性非常非常大。
0: 所以例如今天有一部轻歌剧来台湾连演三天，连演三场，可能三场的对白都不一样。
1: 对，他可能会比如说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政治人物的事情，他就可以把这些事放进去。那明天如果发生了一个很好笑的，有什么大家人尽皆知的这些好笑的事情，社会事件，他都可以放进去这样子。
0: OK， 所以它的弹性比较大，然后它的可控性比较强，然后有可能在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看了同一部剧，但是有可能剧情是完全走向跟你之前看过的不一样。
1: 对，但它的大方向，这个剧还是大方向是一样，可是你的对白跟它呈现方式，跟它说的笑话，跟它所有的戏剧的点，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0: OK， 好，那所以这个轻歌剧刚刚讲说，因为是在传统的歌剧跟音乐剧之间衔接的过渡嘛，而且他既然能够被直接归为一类，代表他的作品应该也是非常的多。
1: 没错。
0: 那大家比较容易听过的，或是有时候代表性的作品，
1: 轻歌剧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哦，其实是我自己也唱过女主角的，就是施特劳斯的《蝙蝠》。那这个《蝙蝠》呢，其实大家想哇，《蝙蝠》这是什么样的歌剧？
0: 对，是个动物，
1: 名字叫做《蝙蝠》。《蝙蝠》很有趣，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博士，然后他跟他的好朋友这样子，然后两个人呢就有一年在化妆舞会的时候，然后就这个博士呢被他好朋友放鸽子， 喝醉了被丢在路边这样子。所以你知道这部歌剧就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蝙蝠的复仇，因为这个博士他穿了蝙蝠装这样子、对、
0: 化妆舞会，
1: 所以被丢在路边，所以他就想了一连串的诡计，一连串的联合这个好朋友的太太啊，然后还有周边很多人，然后一起来捉弄这个他的好朋友艾森斯坦先生、对，所以你看这个题材就是在我们一般歌剧里面可能那种震惊为坐或是神话故事就不太一样，
0: 因为这比较有一点恶作剧导向，
1: 对，就是有一点诙谐，然后有一点点讽刺的这个意味，就是它很重要的内容这样。所以这个蝙蝠这个歌剧算是任何人讲到轻歌剧大概都会提到的一个歌剧。
0: 好，那如果我们提到说这是代表作蝙蝠是其中一个的话，那有没有什么经典乐段？
1: 蝙蝠里面的很多好听的歌，但是大家比较轻松可以听到的，在音乐里面就听出来它的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个这个女主角家里的女仆叫阿黛蕾，她呢穿了她女主人的衣服，偷偷跑去化妆舞会，结果被她男主人遇到了。他男主人一眼就认出来说，诶，这个不是我家的女仆吗？然后结果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唱了一首所谓的孝之歌，就说你们看你们看，这些人怎么会，我的对面的这位先生他竟然误以为我是他们家的女仆，你看我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的气质这么好啊，这是一个太可笑的事情了。所以这首歌叫做孝之歌。 My hair, my people

0: 这是刚刚提到的轻歌剧代表这个蝙蝠里面的一段选曲，
1: 是的，
0: 叫做
1: 笑
0: 之歌，很像那个哈哈哈哈。
1: 对，所以你们听到里面有一段哈哈哈哈哈哈的桥段这样子。
0: OK， 就是非常符合刚刚的情境。
1: 是的，
0: 那所以轻歌剧好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有弹性一直抽换台词跟剧情的一个作品。嗯、那刚刚因为有讲到说它其实是一个过渡嘛，
1: 嗯哼，
0: 那。因为刚刚讲说那个什么衔接时事啊之类的，
1: 嗯，
0: 这是跟我近代看到的一些音乐剧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又有一点点像，因为它的轻松度音乐就很高了嘛，会不会有点难跟音乐剧做切割？
1: 应该是说，其实任何一个东西的发展，绝对不会说今天2024年，然后几月几号。那个指针突然跳过去，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艺术作品。
0: 嗯，
1: 任何的艺术形式啊的发展，其实它都有一些连贯性，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呢，当这个轻歌剧呢，它发展到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状态，其实就会被带往其他的地方去。
0: 嗯，
1: 所以这个轻歌剧呢，其实它就被带往了美国，带往了其实维也纳之外的欧洲国家去。那到了美国之后呢，它的样子就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啊，然后比较小的娱乐性一点的表演形式，然后就变成了美国的音乐剧。那我们现在呢，还要再另外讲的一个东西是，音乐剧其实也不是只有在美国。
0: 可是因为大家都讲 Broadway 啊，
1: 对，
0: 都讲百老汇音乐剧，
1: 是的，所以呢，在英国伦敦的西区其实是音乐剧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在英国伦敦发展的这些音乐剧，其实反而是我们在台湾比较熟知的，
0: 比较红。
1: 对，比如说欣阳，你知道的音乐剧，你讲几个？你觉得好像大家都会知道的，
0: 大家都会知道的，嗯、例如《歌剧魅影》，
1: 对，
0: 然后。猫 Cats，
1: 对，
0: 它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
1: 对，所以其实这几个我们在台湾其实蛮熟知的，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现代的这些音乐剧，其实是来自于英国。
0: 大家讲音乐剧都在讲百老汇，就在台湾大家比较受欢迎比较常看到的都是来自英国，都不
1: 是
0: 百老汇。
1: 英国因为呢这个英国这个安德鲁·韦伯这些这所谓的英国的音乐剧的创作人，他们很厉害，他们比较注重这些行销跟包装，所以对一个商业行为，当他作品很好的时候，然后所以他又经过很确实的包装跟很确实的宣传，于是他在世界上面的那个地位其实蛮明显的，在某个时期其实是超过了美国的 Broadway 的音乐剧。
0: 嗯，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另外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美国的音乐剧于是就没有英国那么有名？其实也不是的，
0: 应该不会，不然大家就不会知道百老汇啊。
1: 对，百老汇它除了它慢慢在发展，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国音乐剧，其实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年代会看的一个叫做奥克拉荷马，这个其实是算是美国的音乐剧蛮典型确立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代表作。
0: 嗯，
1: 对，那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就是慢慢发展了它自己的样子。到了近年，其实美国音乐剧的大反攻应该是迪士尼。
0: 迪士尼，
1: 对，迪士尼怎么样？很吃惊吗？
0: 不是都是动画吗？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来台湾扮演过的有狮子王
0: 啊，狮子王音乐剧前来了不止一次。
1: 对，然后呢还有很有名那个我弟弟的小孩侄女，那个3岁5岁都会唱的是《冰雪奇缘》
0: ，Let It Go，
1: 对，这些其实都变成了所谓的音乐剧
0: 哦。Oh.
1: 对，所以其实，在近代的这应该有差不多有十几年，迪士尼它跨足了开始做这些音乐剧的制作之后，算是美国音乐剧一个蛮大的反攻。当然，不是说在这之前都没有，这之前还是有很多很棒的美国音乐剧啊，譬如说。Rent 那个
0: 吉屋出租，
1: 吉屋出租，然后还有万事巨星，中文是这样子翻，对，就是几个很有名的美国自己的代表作的音乐作品。只是说到了这几年，因为可能会有更多孩子去看这些音乐剧的东西，就说啊，那狮子王呢？它不是就美国的音乐剧吗？对，其实它就是因为迪士尼开始了跨足做这个东西。

0: 好，刚刚讲到就是美国的音乐剧近几年有绝地大反攻的倾向，所以这一首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来自《狮子王》里面的片段。
1: 是的，
0: 对，然后选的这个乐段应该是开场的，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狒狒把狮子举起来，那个 Circle of Life，
1: 非常的有大草原的那个风情。
0: 没错，有去音乐剧现场的就会看到有很多用人扮成的动物在那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这个也真的是要很有商业行为跟很雄厚的资金才能达到的一个，
0: 对
1: 对吧？所以
0: 要很有钱。
1: 是的，
0: 好，就是有钱才能做的。然后也来台湾好几次，所以用这来打。哎，这是近年的美国，然后大家比较熟知的音乐剧。
1: 没错，
0: 对。但是我们就要谈回去，就是其实刚刚周新阳讲的几部音乐剧呢、嗯，就是其实都蛮经典。
1: 没错，
0: 对。然后也是大家现在其实应该都还听过，甚至有些在学校里面老师都一定会放给学生看的音乐剧。
1: 没错，其实我们在讲英国的音乐剧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就是尤其是《歌剧魅影》跟《猫》。这两部、那这两部音乐剧其实除了舞台作品之外，我觉得它之所以会传播的这么快，其实跟它都有拍成电影
0: 啊，对，没错，尤其是歌剧魅影非常早就已经翻成电影，而且它里面的每一首歌曲的存在感都很强。
1: 对，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以前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放歌剧魅影的那个电影版给学生看，你知道学生完全忽略唱歌这件事情，他们一直跟我说，老师这个女主角好漂亮，这个男主角好帅，是不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讲，他的视觉跟听觉在某个层面上面他同时达到了满足。所以为什么这两个音乐剧他后来其实知名度那么高，包括你在看舞台剧上面如果你去看 Cats，你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猫咪脸上或者是很细节的肢体的特写、可是在电影的版本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细微的特写镜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剧呈现方式，它之所以能够那么的被广为流传，也是它的商业行为，也是做足了功课这样子。

0: 好，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就是在前一阵子正式宣布封箱了的歌剧魅影，然后大家听到那个很震撼的管风琴，对，这是它的主题曲，
1: 是的，
0: 就 Phantom of the Opera。
1: 那个最著名的场景就是那个在巴黎歌剧院，它吊灯掉下来的那个场景，
0: 啊，然后大概尖叫。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之前那个新闻，就是这个操作这个吊灯的这个人员，其实他就在歌剧院里面工作了60年，他的工作
0: 就是放吊灯。
1: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西洋的这样文化跟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表演形式很不一样。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久远，你可以想象一个人60年都在做同一个工作，然后只是在放这个跟这个剧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一个。
0: 这也是我们说一种就是定目剧，他就是一演再演，一演再演，他可以演60年，但是还是可以几乎场场满座，
1: 然后他还养活了很多人的一辈子，这样
0: 没错，60年至少2代人以上的一辈子，
1: 是的，这真是也是蛮感动的事情。一个好的表演艺术作品，嗯，
0: 对，没错啊。我们这一次来讲歌剧的分类，但是因为歌剧一直的演进嘛，就不自觉就一定会提到一下音乐剧，
1: 是的，
0: 对，所以呢，今天整理了一些我们刚刚说的大歌剧，那，相对的不是小，是轻歌剧，就是弹性非常的大，
1: 比较大，
0: 对，而且大家近年应该也比较容易可以在很多地方接触到，
1: 对，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听整部的轻歌剧，也许你还会听到它蛮多的选曲都是好听的，以后我们机会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0: 对，好，然后最后就是音乐剧做结纳，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剧种呢以大歌剧、轻歌剧跟音乐剧三个种类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今天分享的音乐呢，哎，大家也都会喜欢，或者是让你觉得歌剧跟自己的距离更接近了一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期待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响应台中市政府卫生局115年失智友善社区营造计划，推广失智症正确认识，降低社会偏见，并提升社区支持能力，社团法人台中市红十字会日前举办找回旧城的味道，来一场认知马拉松友善参与社区共融活动，让失智者家庭走入社区，也让社区成为支持失智者的重要力量。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社团法人台中市红十字会郭慈安会长表示，透过社区文化活动以及共融互动，不仅能够增加失智家庭及社区居民、照顾者以及外籍看护之间的交流，也能够减轻照顾者长期承受的压力，创造更多支持与陪伴的机会。
3: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很快乐周日，大家出来一起运动，不只是身体运动，还有大脑运动，甚至让我们的失智者出去采买午餐回来给我们大家一起享用，让他们成为是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传统上都被看成是他们需要被照顾，然后常常会觉得说他们错东错西，然后忘东忘西这些事情。但是今天他们是主角，然后一起来呵护，做一个失智友善，从我们中区红十字会开始出发。
2: 社团法人台中市红十字会表示，失智友善社区的建立需要每一位居民共同的参与，未来将持续推动结合社区资源、认知促进以及健康活动的共融模式，串联台中市各行业，邀请更多的民众与店家加入失智友善天使的行列，共同打造一座理解、尊重且充满温度的失智友善宜居城市。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市红十字会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本台消息，喜爱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基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于台中洲际棒球场二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二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税捐大挑战、反撕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板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y，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思烟、顾健康、拿好礼。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基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每月提供1000元敬老爱心卡点数供长者计程车搭乘，每趟补助起跳价85元，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提供服务。针对未加入计程车派遣车队的小黄驾驶，市府也请车队协助，让小黄驾驶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的方式，共同提供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既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加入服务量能。 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拨打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下车时由驾驶确认敬老爱心卡的点数，并说明付款状况。目前每趟次补助85点，点数余额不足以支付车资时，由敬老爱心卡自行除值金额支付。敬老爱心卡自行除值金额不足以支付车资时，由乘客以现金支付不足车资。师傅也呼吁，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使用时必须配合查验身份，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使用。倘遭业者查获通报冒用事宜，交通局将依规定办理停用，最重将处以5年停止使用。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 NTT 向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新意计划得奖作品《富向工厂听见你的声音》，一道费解的三角练习题，一段说不出口且充满误解与猜测的青春爱恋故事，8月22及23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听见你的声音主角大树是一名热爱写作的听障高中生，因手语和文字逻辑不同，求助于两位听人朋友。青梅竹马怡恩是大树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他过滤刺耳的批评。分饰技术的逸翔则一直将他推进成人世界，要他登短廊。三人的情感关系就在口语、手语及文字的转译间擦枪走火。全剧历时3年发展，饰演大树的郑坤兴为聋人演员，饰演逸翔的罗振佑为听人演员，饰演怡恩的廖晓彤则因双亲为聋人而熟悉手语。演员自身的生命历程也使剧中角色间的沟通困难更加真实立体。富向工厂艺术总监暨导演李成瑞指出，听人中

为声音是唯一的沟通媒介。但当手语与口语在舞台上交融，两种语法结构的差异会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刻意制造的对话落差，能促使听人与非听人观众能在同一个黑盒子里一起探索理解的本质。团长暨编剧李成俊强调，这出戏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学习互相理解，更深一层则触及对世界的理解与权力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聋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听见你的声音，同时运用手语与口语，是行传译的美学概念，是歌剧院新艺计划多元参与主题的获选作品。歌剧院特别开放8月22日五场部分名额给聋人观众报名观赏，每场次演后座谈也规划听打及专业手艺员服务，让全场的观众都能毫无阻碍地感受剧场魅力。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 04-2222-3737。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烟雨。你知道每天早上喝的黑咖啡、聚会时喝的酒，甚至是餐桌上的丰富农产品，都可以用地热来制作吗？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日起推出和热共融，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特展，从神话传说、科学探究、生活案例等多元生活面向，带领观众认识地底深处的热，再搭配沉浸式互动装置，引导观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理解人跟地热的关联，客观探究台湾在发展跟运用地热的时候所面临的科学与环境挑战。紧接着我们来听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黄文山他怎么说。
1: 人家常常说啊，地热只有发电嘛，应该不止哦。所以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还可以做啤酒哎。各位有没有喝过那个地热做的啤酒？没有，你们一定没有，我也没有了哦。还有什么咖啡呢？可以地热可以泡咖啡，真的还有很多很多了哦。好，那其实地热，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宜兰那个什么清水地热公园，可以吃什么？蛋对不对？水煮蛋可以吃玉米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地热，所以人家说地热是地球送给人类的最好的一个最温暖的礼物。难道只有人类吗？不是哦，我念动物的时候很清楚，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日本长野？有一群猴子很喜欢泡温泉，有没有？他们也是受益者呢。那台湾有没有什么动物是跟地热有关系的？你们也不知道，只有念两把的才知道。温泉蛙有没有听说过？

0: 哎，台湾有日本树啊，有太田树啊，他们的妈妈都会把那个蛋啊下在什么温泉，那个跟河水那个交流的地方，啊，那个温度比较高，所以他们的生存力都会比较好。哦，所以这些不只是对人类有益哦，对动物也是很多的影响哦。那啊，我其实我刚才有进去过里面去看哦，这个特展哦，你从这边可以看到怎样？哎，不是有那个什么红红的，那是有意义的哦，那是什么火山的什么拉瓦？那拉瓦叫做岩浆的那个投影，对不对？跟我们地层的关系吧哦，这个真的要感谢中研院啊，地科所。马所长哦，对不对？还有钟所长，好，他们的帮忙哦，还有那个地空中心徐主任哦，他们很顶尖的团体，才能够做出这么好玩的东西出来哦。
1: 好，其实馆长特别提到说，这个特展呢是由科博馆、中研院共同主办的，经济部地质调查局及矿业管理中心合办，呈现地热从科学研究、能源开发以及生活与产业的多重面向。科博馆作为科学教育基地与公众沟通平台，希望提供民众多元的视角跟思考方式，除了揭开地热的神秘面纱，也思索如何将地热应用在生活跟产业中，成为台湾迈向永续未来的一部分。紧接着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志，他说：
2: 好，说到地热啊，这个啊，为什么中研院开始这个大力推广地热呢？那是因为大概5-6年前，我们开始中研院的近邻科技政策的白皮书的研议，我们召集了全国200多位专家，把台湾可用的能源科技做一个非常这个详尽的盘点，就发现说地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啊。但是每次我们讲到地热，大家都说啊，这个已经都做过了啊。我们看到这展览里面，从日治时代就有了，对，所以这是 old story， 这个 nothing new， 啊，那只能做了，可以的，一点点而已，也没有多少啊，就被泼了很多冷水，哎，可是我们就发现到，第一个，台湾已经没有其他这个再生能源可以用了。我们风光都要看天看天气，上山下海我们能够做的剩下只是往地下挖，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国日本、菲律宾整个在太平洋所谓的火环带，每个都有好几个 megawatt 甚至到 gigawatt 等级的地热，台湾在这个地质圈里面地热是一定有，只是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挖到，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有经济价值的地热井，所以我们在开始大力推动这个地热的研发的工作。那地热研发啊，大家都想到说这个冰岛、纽西兰，有很多的地热的团队，我们也特别跑去冰岛、纽西兰去请教那些地热团队，因为大家这个都觉得说啊，这个地热很难挖啊，你要挖好几口井，可是为什么？纽西兰、冰岛，人家的中奖率就比较高，啊，那事实上也不然，居然挖了很多好几百个井，所以对地下的地热的分布已经有非常详尽的了解，所以挖地热不像你赌博掷骰子一样随便乱挖，你一定要了解地下热源的分布，那这就困难了，下面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怎么样用最先进的探测的仪器看到下面热源的分布，不只是几百公尺，我们要几千公尺下面，因为台湾的地层就要到几千公尺下面，我们虽然看到这些火山岩，但是台湾的活火山大概就大屯山，又在国家公园区啊，恐怕开采啊也是有相当的限制，不像纽西兰，不像冰岛啊，这个岩浆很多，岩浆库很多，甚至日本啊，菲律宾岩浆库可以容易开发岩浆库都比台湾多，所以台湾一定要走深层的地热，就要用到最先进的技术。
1: 好，其实院长也特别提到说，地热呢是台湾推动近邻转型的关键之一。那像中研院近年也积极投入地热领域，并且在2025年完成国内首度的深井钻探与研究，这次透。

0: 或跟科博馆合作，希望让前沿地热研究走入大众视野，促进社会对地热议题的认识与讨论。另外，经济部地矿中心主任徐明宏则说，
1: 我们借由这个展览来介绍，包括这个双循环还有散发，他们有干蒸发的一些发电技术之外，那我们也结合包括农业还有这个温泉的观光，还有跟社区共生，我想这个知识如果推广出去的话，能够让大家更 认识地热的重要性。那这次我想借由科博馆，包括这个和乐共荣，还有我们那个碳封存，那之前还有个大地规划，那特别把地矿中心的业务在我们科博馆能够展示出来，特别感谢。那借由这种台湾的资源能够展示给各界来了解，我想对未来绿能政策的推动能够更顺利。
0: 好，其实主任也特别提到说，地热开发需要仰赖长期的地质调查、探勘资料跟风险评估作为基础，所以这几年呢，他们都持续建制地热探勘资讯平台，并且呢，公开全台湾的地下探勘成果，提升地热资讯的透明度，让产官学研各界参考应用，希望呢，透过将研究内容对外展示，来扩大民众对于地热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策展团队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展示组的张盈芝。那这次和工瑞合作这个展览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同时做了两个展，一个是地热展，一个是我们的碳封存特展。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两个展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会说，其实他们有个共同的主轴，这都是一个用爱完成的展览。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当我们爱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去了解它，了解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承担责任，去让它更好。那所以呢，其实对于地热和碳封存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热爱我们所存在的这个自然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它永续存在的这种更好的方法。所以在地热的努力上，在碳封存的努力上都是这样的。那同样的其实我们两个今天只是一个代表站在这里，那我们代表的其实是我们背后庞大的这个科博馆的团队。那我们的团队从地质的研究的部分，一直到我们的展示的这个所有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维护科的同仁，以及我们的科学教育的同仁，还有我们现在现场在协助大家就是做这个媒体的这些同仁，还有我们所有的行政同仁，所有的各个环节，其实都是大家很全力的在馆长的那个指示下协助我们这个展览，今天才能够让它顺利的开展。那我会说这是一个带着爱来完成的展览，可能爱还没有办法发电，可是爱可以把展览做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展览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地热和碳封存的主题，那认识之后，我们一起透过这个理解，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看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样承担一个更好的未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展览其实很主要的目的。
0: 好，其实谈到地热这个议题哦，可能大家会听过，可是呢对它不是很了解。其实这几年来在能源转型讨论中算是还蛮备受关注的，但是相关讨论往往是聚焦在发电量跟开发效益。那这次的展览比较特别的是，希望能够引导观众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见地热跟土地、社群、生活之间的互动，跳脱地热等于发电的单一想象啊，这可能是很多民众的一个既定的一个刻板印象。所以后续也会配合这个暑假啦和科学节啦，来办理首座讲座跟影片播音会以及映后座谈等系列活动。好，那回过头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和热共融的特展。其实这个特展内容还蛮丰富的，内涵暖心记忆、热土探秘、足下宝藏、暖地共生、永续同行五大单元。入口单元是暖心记忆，是利用互动投影来述说世界各地的地热神话跟传说，透过故事引领观众穿越时空，看见科学未发达前人类面对火山、地热等自然现象时，如何将恐惧、敬畏跟感谢转化为跟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紧接着进入到热土探秘的单元，映入眼帘的是壮观的地热造景，火山岩浆的投影呢，让视觉更加震撼。展区解析地底热的形成、除极、 循环以及人类透过探勘、钻井、工程技术将地热转化为能源的过程。足下宝藏则是聚焦在台湾发展地热的潜力与努力，回顾台湾凭借过往调查累积的厚实基础，逐步迈向深层地热探勘的研究。暖地共生这个单元呢，则是将场景拉回日常生活，以国内外的案例呈现地热的多元发展。除了发电，其实它也可以应用在温室农业、畜产跟乳品加工、咖啡酒类制作、温泉观光等等的面向，同时探讨土地权利、法律经济、环境跟风险等等多重议题，反思在推动理想地热生活的过程中，如何去平衡能源发展、环境保护跟地方文化。最后呢，则是永续同行，透过互动展示来引导大众思考不同能源因地制宜、相辅相成的可能性，为台湾这块土地寻找更具韧性的能源解方。好，另外呢，科博馆跟国立中央大学合作推出的探索未来、碳捕捉应用与封存特展也同步开展。好，总之呢，目前就是有两个特展了哈，核热共融跟探索未来特展都已经开展了。展期呢，从即日起到2027年的4月6号，在科博馆第二特展室微型特展室开展。那相关活动资讯呢，也将陆续在官网更新。所以在这边邀请我们大小朋友走进展场，关心地热跟碳的议题，迎向人类跟环境共存的美好未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大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大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在福伦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雅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甲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蔡玉山假释关时间哦，待下庭的时候会跟大家聊聊这个朋友呢欠钱，不是你出手的理由，但是呢你出手的话呢，为了讲义气，结果你变被告，有可能吗？真的好，在这个一点半到两点，因素被要来开杠哦，回到了高检署刑事警察局。那么刑事博与您有约啊。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振雄检察官，我们主任哦，雄哥，跟我们这一次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一大队，我们的蔡孟雄，这个是我们的队长蔡孟宏队长呢。

世博来开讲哦，主题包含两位，还有呢，不知道的人赶快到我们的正声 FB 哦，赶快自己去看一下哈。答案呐、啊，答案呐、啊，常常在讲到什么状况啊？这个负责人会变诈欺犯啊。好，这个真的就像现在我们要来讲的，小心呐、啊，不要为了义气啊用事啊，哦，为了一个义气两个字借朋友钱。天哪，你也变成被告了。好，我们马上要回到台北地检署玉山甲事务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哦。那么玉山假树冠以下庭要来聊聊这个朋友欠钱不是你出手的理由啊，这个陪讨债一不小心好，为了义气你就变成是刑事被告。常常在讲到钱可以依法讨，可是呢就是不能用暴力去逼，好，用合法的催讨方式。那有哪一些呢？譬如说法院强制执行，好，那如果说你拘禁人家、恐吓人家、聚众勒索人家，这就变讨债咯。好，如果有人呢又一时的讲义气啊，我朋友诶，好，想说我只是帮他站心啊，然后站在旁边齁，来堵人拉人限制行动，齁，甚至呢还带刀械等等，这就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了。所以就要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山假树冠呢，来从他的法律角度哦，尤其是最近我们常碰到的一些案件，带大家呢一次搞懂什么叫做合法讨债。三个人以上呢去讨债是不是处罚啊，如果说债务人被带走只是谈一谈哦，坐在车上，这是不是也有是刑事，好，这个刑责到底有多重。好，朋友这个有债务纠纷啊，就说你凑人数嘛，这个至少黑家人黑家人齁，这个很抱歉齁，这是可以的吗？来来来，我们要赶快来让玉山假树冠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玉山，那个人家欠我钱啦，你陪我去讨债啦，真的啦，他都不还我钱，几千块呢。
2: 然后这个还是不行啊，妈妈会说啊，我只认识其中一个人哦，我只认识其中一，其他的我都不认识。那个被害人，哎，他躺在那边，哎，我也踢一脚，来，我也跟着踢一脚啊啊，那就是。就不行了。
1: 对，哦，这个是让大家哦，这个吃饭这个过后哈，笑一下。可是这是真的哦，这是不能开玩笑的。因为讨钱有一些文明的方法，它一定有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你不要把变一般的民事变成是变刑事了，对不对？
2: 哦，对啊，你当你民事，原来你还是要得。就是还是要用你文明的方式去讨了，那你额外又吃了一个刑事，你还要什么跟人家和解啦，又倒赔人家的这样子啦。那其实我们用依照刑那个民事诉，就是说，哎，这个讨钱就是欠钱还钱嘛，哦，先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啦，哈，哦，那。和平的方式就是说，有人想说，哎，那我去民事诉讼是不是一定要缴钱？那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说，哎，其实就是一定金额，那个十万元以下，或者是50万元以下，你可以先跟法院说，哎，我要申请去你那边调解，或者是区公所，我们要去调解。就先坐下来谈一下，或者是说，哎，你跟他之间有签什么本票啦、支票这一些。也是可以直接用票款的方式去强制人家说，哎，当时有签票款啊，也有签借据啊，然后请求法院来帮我去。

0: 去执行啊。那这样子的方式呢，是说双方先过来谈一谈，然后这个是其实是不需要收费的哦，不要说啊民事听说一告人家啊马上要交一笔钱，哎呀怎么哦我人家已经欠我钱了，我去告民事我还要再吐一笔钱，很委屈哦。那其实民事都有规定，是说其实你在你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都是缴交裁判费之前哦，你就可以直接跟法院说，哎我要申请来做一个调解啦。那一样，那如果调解没有成立的话，那没关系，那我们一样会进入到那个法院的那个起诉，就是诉讼到，那可能这个时候还是要请去缴交裁判费。那有人就说，那可能前面有说，没事啊，哈，那可能你到了法院，对方就会心痒痒，下一步会不会冻结我的那个薪资啦，我名下的汽车啊、土地啊、房屋啊。哦，他就会当然会心痒痒嘛。哦，你到了法院，或者人家一看到法官，我就吓到，哎，人家就是对方是来认真的。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到了法院，那已经去开庭了或审理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再向两边的合议说啊，好，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哦。我们目前可能手头紧，可能出多少钱那。那看告人家的债务人同不同意啊，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那就针对这个谈和解谈下来的钱，当庭呢就是撤掉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申请说，缴交裁判费，又可以以原告之前缴交的裁判费也是可以拿回来的。所以其实是说有人一想到我都要先交裁判费，那其实是蛮多方式说，双方和平的谈，或事先的谈，那其实都不会再额外需要
1: 裁判费
0: 的啦，哈，
1: 没错。
0: 那对，都是要花时间啊，都是你明示说花时间很麻烦，但是你去找人去讨债也花时间啊，你又伤害人家吓人家，那又是额外一笔费用啦。
1: 真的。
0: 对啊，那其实民法也有规定，是说你用这种不合法的方式给人家讨钱哦，伤害人家，殴打人家哦，拘禁人家，把人强拉到车上，那这就是你额外涉犯的刑事案件。那这样子的话，你民事的话，这个被害人还是可以说，你因为这个刑事案件伤害我或造成受伤啊，住院或者是肢体有重伤啊，什么手断手断脚啦，什么。打到内脏破裂啊，需要摘除肾脏、肝脏什么那些脏器的话，那这样也会造成是重伤的一个结果。那其实这情形下，你还是要去赔偿，就是
1: 当事人
0: 对方。对，而且有人会想说，他欠钱不还，那我打你打一顿，这个钱就不用还了。不能这样，这个
1: 好像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哦，这又是另外一案哦。
0: 对，另外一案，而且是说，就是能够主张、能够抵消这个是被害人这一方，就是债务人这一方，你才能够主张抵消。这个就是被打的这个，或者欠钱这个，同时被打又同时欠钱这个人，他才能够主张抵消，不是说。这个就是你借人家钱，你是原告，说这个被告看起来好逍遥哦，欠我钱还不还我，每天吃香喝辣，我揍他一顿，就跟他说啊，我就揍你一顿，我气就消了，那这笔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哦，没有这样子哦，这个能够主张抵消，反而是那个被打的或欠钱的这一个人才能够主张，而不是说你加害人家的加害人是可以主张的，等于说如果法院合理的话说好啊，那以后我们就不用合理和平的方式解决哦，凡人欠我钱揍他一顿啊，这笔债就没了，那这样不就天下大乱了吗？
1: 所以不要代表说自己可以执行，有钱拿不到哦，不能用拳头把钱打回来的啦，这都是另外在开案的，所以要小心。这个是王先问说，很多人以为三个人去讨债是壮胆，为什么可能涉及到刑法？然后他说，三个人一起出现，只是在围观也算犯罪吗？他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0: 那就是因为我们法律就是有规定，一个是说，就是依照那个社会秩序维护 就是社会秩序方面，就是刑法第150

0: 你要这样子，你三个人人这样一起在一起那个一打架，譬如说你这边三个人，对方一个人，在你们这个三个人这一团，那你就会成立，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妨害社会秩序嘛，哦，
1: 嗯，
0: 这样子会造这个是一个150条是社会秩序维护法这方面。那你刚刚就说，哎，他同时就设法是说，哎，我们就一起把人堵着他，哎，一起去讨债，这样子就说，哎，一起把他拉上车，或者一起关到小房间，哈，关到谁家，这样子都是三人以上，那这样子就马上就成立了刑法302条的。三人以上就是302条之一。那这个之一它是规定是说呢，三人以上共同执行前条就是302条，就是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话，这样子呢就是会成立，就在一个加重的事由。那如果你三个人以上，你又带着刀械哦，你这样害怕啊，好可怕哦，我不跟他上去，他是不是下一秒这个刀子就会飞过来了，被害人就会害怕，就哦，好，我跟你们上车，
1: 嗯，
0: 哦，我跟你们，然后到跟着你们到屋子里面去，那这样子就是会让人感觉到害怕嘛，就是说变成你人家就变啊，刀子都亮出来了，三个人围观出来，就是被害人觉得很。
2: 哦，被害人的这个部分哦，就会觉得很无奈呀、啊，应该是讲，应该是说。好，我这个来帮忙哦，这个玉山讲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呢，会有一个就是自行限制对方离开。如果是用这个非法的这个把人强制带走，譬如说他是关在这个房间啦，好，车内啦，堵住车口啦，甚至拿东西威胁他不给他离开的话，这个就已经变成是妨碍自由。然后他在刑法在302条里面就变成是私禁。那私禁的话呢，基本上呢就已经可能成立犯罪。那如果是三个人以上的话，基本上如果你又对这个施害人哦，这个凌虐啊，7天以上啊，听说啊这个都有刑度，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吧，玉山？
0: 对对对对的。
2: 嗯，
0: 那其实说刚刚比较常看到都是什么三个以上携带凶器施加凌虐。
2: 嗯，
0: 那有些还会说更过分，是说哎，还有就是比较。就是法律还要有规定更细的是说，哎，你对身心障碍人士啊，或者是你剥夺人家哦，给他关个7天，然后7天以上，那这样子就会成立了这个共同剥夺他人行动自由，还有什么携带凶器啊，凌虐啊，这一些都会每一项就会变成一个加重的事由。那除此之外，那譬如说有人就是说。可能被害人说，我可能只认识甲，然后他会说，哦，我是甲，被害人跟甲是认识，然后认识的甲，因为是说甲有欠别人钱，结果认识的说，哦，我只认识，就是问被害人说，哎，认不认识甲啊？我认识啊。哦，那甲欠了钱，那你跟他是合伙做生意的哦，你们就是哦同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或干嘛？哦，就把这个被害人。抓起来，那被害人搞不通清楚情况下，一直这一些犯罪团伙又一直说啊，你把钱交出来，那这个被害人会觉得说，哎，你不就是掳人勒死吗？哦，把我抓起来，拘禁起来，哦，不给钱就不放你走人，那就很符合我们刑法的这一个掳人勒赎。那这边我们实务是认定是说，法院就认定说，你把人抓起来掳走的话，这样子就已经成立了着手，就等于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事后有没有去跟他，有没有是真的去打电话，或者是要挟他的亲朋好友说，哎，你们要把这个被害人把他放出来的话，哎，先给一笔钱，哦，再说，那这样子还可能就会成立掳人勒赎啦。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欠钱啊，或干什么的时候啊，就说，我只认识甲啊，我不认识被害人，那这样子还是会认定是说，哎，你们这样哦，一个，你知道啊，你认识甲，我是甲的朋友，哦，我根本不认识这被害人是谁，我只过去一下，哦，我只是负责什么开车，我提供一个房子，哦，让他在里面打被害人，那这样子还是会成立说，有帮助的行为，就是说，就是就算说提供物理或心里面上面的
2: 受伤
0: 了，对的的、这个让这个犯罪能够成立嘛，对不对？你提供个房子，不是或者哦，我提供一个车子，哦，让把被害人抓进去，然后私下虐打，然后这样子人会认定是说，哎，你为什么要提供你自己的房子或者你自己的车子哦？哦，就是这个车牌是你自己名下的，然后你为什么要来把被害人把拖进去抓进去哦，妨害他的那个？就剥夺他的行动自由，逼他拿钱替人家来还钱，那这样子就是嘿，很容易就是哎，一个开车，一个坐他左右两边，这样就三个人啊，那就全部都会成立这个加重的那个
2: 责任，
0: 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罪啦。
2: 所以我们在讲哦，这个债权人有合法的债权了、啊，但是呢，要用过这个法院求偿哦，而不是自行创造一套这个私人执行程序。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这个是这个王先问说，把债务人带走，叫他的家人拿钱来，是不是可能就从讨债变成掳人勒索？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大概多严重？如果说真的把人带走，然后钱呢是家属有。来交钱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法律上这个刑责会怎么判？
0: 是这样的，那法院还是会确定是说，哎，到底是因为，你是找不特定的人就去抓了他，那当然是掳人勒索啦。那如果做高想说，哎，真的是因为朋友的朋友之间有一些债务的这个的纠纷啊，那这个法院当然会审定会认说啊。这样子是只有到这个剥夺他人的行动自由，那只是说真的是有这个债权的这个问题存在，那这个就是花时间，也要额外什么请律师啊，花时间又要去跟法院去
2: 解释
0: 啊、嗯、啊，这真的是因为他们有欠钱啊，干什么的？那就是总归一句，那。好啦，这真的是有欠钱，那你想想设身处地，你在被害人的立场来说，诶，你真的不认识这个人，他一直跟你说哦，把钱拿出来哦，哦，拿不出来，你什么叫你的老板先把薪资给你哦，叫你的亲朋好友先把钱给你，然后汇到指定的账户哦，还拉着人去咚咚把钱去领出来，那这些行为，那被害人角度当然会觉得，诶，这好像是掳人勒索，那真的如果到了法院之后，法院还是会审酌是说，诶，是真的之间真的有一些债务的纠纷啊，哦，那可能就会法院会比较认定说这是剥夺他人的行动自由，那这样子302之一就意思是说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他才多增加，所以302之一这个条文就说，诶，三者以上啊，你又在刀械啊，又真的去打人家就施凌虐啊，这样子就会成立加重那个刑罚的事由啦。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诶，为什么会新修法，就是因为常常会钻漏洞啊，我只是把他拘禁起来啊，我真的对他有债权啊，他就一直不还钱，每天吃香喝辣的啊，看着我心里很不满啊，那什么纠结个朋友来壮胆那这样子还是会成立，就是比较会变成302条之一啦。那实务上常见的情况是说，比较像150条这种妨害秩序，譬如说就是什么 KTV 唱完歌，喝完酒很嗨下来可能喝完酒可能双方情绪就有点高涨啦比如说在路口等个计程车啦，或者是等人家来接送，那可能一团人太大声了，那另外一团声音你小声一点两边就哎
2: 打起来了
0: 、这样很容易就是三个人以上啊。那有些是说如果两边 A 团体跟 B 团体都是三个人以上，那两边都会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就是说法律会规定是说你这样乱哄的打群架，那这样子除了会违反刑事规定话，也会违反行政法的规定，那通常警察会当然会说，哎，会依照他的这个社会秩序观，就是行政法官，哎，先处以你一些缴一些罚金啊。那当然，他同步也会送到我们地检署来啦。那这个案件是说，假使地检署如果起诉的话，那还要再额外的程序说，要把前面交的这个罚金给退回来之类的，就是比较偏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流程啊，那意思是说，不要说，我交了罚金，那 刑法就一定没事了。

0: 也不是这样子讲嘛，就是说我们地检署这边也会审酌，是说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哎，是不是真的有到最后哦，只是互相叫嚣，就最后还拿出刀械出来互相在斗殴，然后还真的见血了哈，乱哄哄的，然后警察也是到场了。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会再去审酌有没有就是额外再有社会就是违反150条的妨害秩序啦。那就是说，不管是说你欠钱，或者是说啊，多人在路上啊，大家这个朋友聚会很嗨啊，在路上，那看对方很大声善意的提醒，那可能喝完酒的情况之下，比较没有那种治理的能力啊，不晓得你一言我一语，然后不小心又不晓得谁先出手，就两边打起来了。
1: 嗯，
0: 那这边就真的是说，不要再一时这样一冲动了。那有时候你一冲动之后，那可能你要请很长的假啊，就是被羁押起来啊，或者是受了伤啊，你又去住了院或干什么，人家联络不到，人家可能工作啊什么就丢了，那觉得说不要就是哦，一时的冲动啊，或不论说很有纠结，哎呀，来帮我来壮胆一下，那就是跟着讲个义气啊。一过去，那不小心都是自己的前途就毁在自己的手上了，所以就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2: 所以哦，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我们玉生检察署官一下庭就来特别提醒，因为真的最近发生常类似的情形，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民众实际的案件涉及在犯罪构成跟刑事责任的时候，你还是要由检警或法院依据实证这个认证，就说认定好。那当然遇到这个债务纠纷呢，我们还是要循这个合法的司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好，尤其是呢，不要太有义气。真的义气不是陪你的朋友去犯法，好，你朋友就已经走在错的路上，你要拉他一把，好，要走回正途，而不是说好我来陪你一起去助阵，那你就是助纣为虐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就要回到我们的直播时间，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的蔡玉山检察官一下庭呢就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OK， 下次见哦，拜拜。
2: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要来开杠。刚刚呢，我们才在我们哦，这上个半段呢，由这个蔡玉山、贾树干到一下庭，在讲到了这个诈，这个应该是说哦，掳人勒索，然后对，三人以上，好不好？就为了讨债，要不要为了义气？然后呢，就顺势的就讲到我们黑苏贝要来开杠哦。今天会陪伴我们大家的呢，也是我们这个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一大队蔡孟宏队长。其实对于他的名字，大家很熟悉啦。那种什么重大凶杀案件啊，然后呢
1: 枪击案件
0: 枪击啊灵异事件啊，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边命很硬啦，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对，然后呢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回到了也是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是，当然还有我们这个侦查第一大队哦，蔡孟宏我们的队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0: 两位多久没见面了？
4: 哦，好久好久好久。
0: 真的
4: 好久
0: 好久好久没有办
1: 法。刚好有这个机会。
0: 对对，真的哎。然后三个都曾经碰过杀人了，掳人勒索了。你看那个真哎，你有没有觉得很怪哦？就是每次要谈什么案件的时候，我那个上半段北检就会很奇怪哦，就是延续哦。刚刚也是也是，
4: 然后很灵异啊哈。
0: 对对 对, 对，这个跟灵异没有关系啊。这个叫做现世报，对，七月份这样讲可以吧？
3: 可以
0: 可以可以。
4: 然后呢，应景了哈，
0: 应景。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孟宏队长哦，双菜哎，对熊哎，
4: 是是是是，
0: 哇，枭雄来了。

0: 今天就真的带我们呢，这一次我们的新书《悲哀哦》，我们大家呢期盼已久的哦，终于词典又做出来了。还有就是呢，我们的擦手巾，我们是整支的，这一次是整支哦，哦，这整支。我们形式博可爱吧，
1: 对，很可爱。
0: 然后真的还有我们的饮料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都是环保嘛，
1: 环保
0: 对啊、嗯、就是一定要给它环保一下。那当然呢，今天我们主要的主题呢也是哦，这个围绕在莫名成为这个公司负责人或者是诈欺犯，不要随便提供你的证件。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提供证件的同时，哪怕是好朋友家人，你都可能被滥用。因为你也不知道被谁滥用，结果呢，你就变成是一个主角，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主角很奇怪，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两位来宾，还有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负责人会变成诈欺犯？我们今天在这个上个礼拜的预告就有在 FB， 尤其在正声广播那 FB 就大家在讲到了，譬如说你的名字借别人当这个负责人啦、啊，好，然后不用出资哦，每个月还有30000块可以收哦，好，然后甚至呢，这个每个月哈还有这个车马费可以领哦，哎，这个很多啦，好，所以呢，只是一个挂名而已。可是当出事的时候，就不是只是你那一点点的钱可以去赔偿的哦，嗯啊、所以要特别提醒了。
2: 而且还法院、地检署、警察局跑不完了、哦。
0: 今天有听到了哈、嗯，所以呢，今天的主题，我的名字怎么会变成别人的犯罪工具呢？怎么会这样？好，这个一张身份证、一个账户，甚至一个 LINE 的连接，都变成是一个这个诈骗集团哦，他可能的一个版图，而且呢，你可能你这一个就是他最后一个版图。哦、然后你自己还搞不清楚原来你是主角哦，那真的很厉害。所以呢，你保护个人的资料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让自己呢避免哦变成是一个诈欺案件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那个主角。因为我们发现哦，在这个庭上哦，尤其在立庭的时候，看到很多真的很无辜啊，他到最后还搞不清楚啊，我是那个最后一张拼图哦。对，我们是不是来近期这个人头公司账户啊，是最近队长除了这个带队办大案之外、嗯，案件也看很多啊。
1: 对，因为现在诈欺。已经是全民公敌了
0: 啊！对啊，
1: 对啊，现在也防不胜防啊，也是贴近比较民人，就是百姓能够去接触的。但是相对性的，它对于百姓财产的损害也是最重的，因为现在算是案件虽然没有像以前说多很多，但是金额现在都多很多。
0: 哎，可是那个金额哦，这个是刚刚也有听众朋友讲说，每天的仪表板哦，他说每天呢，他看到眼睛都快花了，比他看股票还要认真。我说，请问一下，你看那么认真要做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这里
1: 原来台湾人这么有钱，这样是这样的吗？
0: 所以是真的要来请教，
1: 因为早期是那种类似分期付款都是小额的
0: 哦，对，
1: 所以你也不会赔那么多。但是问题是现在就用车手用提款卡去提一次30000块，哇，这样子太
0: 真的很快耶！你知道那个一个30000块，它可以提很多次。
1: 对，但是现在精进了，
0: 还有精进了。
1: 对，现在用人头公司户。下去做约，就是约定绑账，
2: 嗯，
1: 对，一次就可以几百上千这样子。
0: 哎呀，这个也是现在他在手上都不能讲的秘密。
2: 嗯，没有，现在就是这样啦，就是你我们现在个人的时候，每次转账，刚刚像队长讲，他有限制你金额，那他们为了要解除这个限制呢，就用公司户，然后约定转账之后，约定转账就可以，哇，他可以怎么随便转，哦，一个月或者说一天限多少，那个金额就大了。嗯，就很容易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哎，你这个如果个资泄出去，或者说你提供给人家，哎，不要高兴的说，哦，我一个月多少钱可以领车马费，而且呢，我还是大企业家，哇，好几家公司，
0: 哎，对，
2: 哦，不要开玩笑，
0: 对，
2: 这会像我刚刚讲的，一出事你就是这个警察局、地检署、法院，你都跑不完了，
0: 哦。不过倒是可以请队长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就说他们现在的诈骗集团到底是怎么去找人的。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哦，因为暑假也过一半了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可能现在的很多的这些不管是经济也好啦，或者是大家喜欢的财富经济，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叫做知识经济了，就是我只。

0: 要有见到钱就是钱，好，就叫财富经济，好，它可以让我一夜致富就是钱，好，就是大家的一个概念，然后包含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可能在学习上面，或者是说他从他的公司上面，甚至他一出社会，他就觉得钱很重要，所以他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现在以往以前的年代哦，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了90年代，甚至100了嘛，对不对？那以这样子来看呢，队长你自己手上常常办案，又看了案件哦，然后又碰到。其实我们那个熊哥自己本身除了毒品之外，现在也是制裁，好，也是跟钱有关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害怕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民众知道，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找？因为找，还有就是说心态上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然后明明知道自己会被骗，我还要被骗？对，这才是重点。
1: 有时候他被骗了，不一定知道被骗，但有可能他知道有可能会被骗，但是当下的情况。
0: 你的意思说我自己糊弄自己说啊，我一定不会被骗。
1: 没有，你可能会怀疑，因为现在其实宣导也是
0: 一直在讲啊。
1: 对，但是他们觉得有可能，但是又觉得不会是他，所以他们才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自己蒙骗自己，说我不会被骗。
1: 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因为他比如说求职，他可能要去提供相关的证件，去办理相关的资料，但是他想觉得我提供出去可能会受到冒用，但是你是他又觉得说我要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所以我就说那感觉还没有完全求证之前，而且要急有那个急迫性，他就。然后说，这应该不会错，所以他就提供了。甚至于说，是亲友或是有人需要说，他可能短暂需要一笔钱来，他可能账户被冻结了怎么样？但是他需要借来使用，殊不知他又拿去犯案，所以有些人他是可能是多种的原因，所以导致他怀疑又被骗啊！如果是真的不知道被骗了，那就当然是没办法了。
0: 不过倒是，熊哥，像你现在在制裁也是也会碰到这个情况。你看哦，刚刚队长刚才讲了，对不对？就是说我可能感觉上我好像被骗，应该没有那么衰啦。我就是自己说服自己应该不会。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的名字很像，那你一听那个名字是大公司，你就不会怀疑。然后或者是名字是一样的，字不一样。好，我们现在也有发现是这种的。
1: 是。
0: 好，然后呢是各行各业都有。那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来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在自己做一个这个心理在做那种防设的时候要有那种警觉性，而且要让民众知道说这个不能开玩笑哦，因为当你真的碰到的时候，这可能就不是只是还钱啦、刑责啦就可以解决的。熊哥，
2: 那反正就是我们都一直在强调嘛，就是你一定要先确认跟你对口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哦。那这个你要怎么查证？我们讲说最简单，你就跟165啊，165是最容易最方便的了。你就去查证。当然，你如果旁边有人可以确认可以问，那也很好。但是你说找不到165。你现在核实对方的身份，就是说，他真的是这家公司，这个网页真的是这家公司的。刚刚有你讲的很像，对，有
0: 的真的、
2: 可能差一个点，有的差一个横杠，但整个长得很像，就很像哦。这个常常都是有的哈、哦，所以你就是把这个网址贴给165，他就帮你哦查证说，
0: 直接查，
2: 这样比较快哦，就确认好，确认之后，你即便说好像应该是没问题了，那他要提供资料的时候，你当然还是要再想一下，每一步每一步要拿钱要拿个资等等，你每一步都要想清楚哦。那你像现在赖好友一堆人都被盗用，我们有些同事也被盗用了齁。
0: 然后一堆啊，然后一直叫你要帮你
2: 帮
0: 点赞。
2: 帮他点这个什么小朋友画图。
0: 哎呦、你怎么发现了、
2: 然后我就只有在下面画一个贴一个符号说赞这样而已。不行啊，这你的票数我发现没有增加，你一定要帮我点啦、齁。后来就不理他了。哦，那个就是很显然他已经被盗。
0: 施佑伟就是你，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你不要在那故意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在讲你，是吧，记者？他连我们的刑事的记者大家都传了一遍，结果他说那不是他。
2: 对，那你如果一旦点了他的连结，你大概你也准备了。
0: 啊，对，就是不能点啊，那个真的不能点。

0: 因为他会说拜托拜托，我女儿只差几票，然后我就我本来想封锁他，后来想说算了，封锁他到时候有急事怎么办？后来直接用打行动说，你已经被人家弄了，你别在那边再开玩笑了，赶快把你的那个 LINE 哈，我就直接165叫他后面锁，这是最快的方法。就像刚刚的熊哥讲的，当如果你的手机、你的 LINE 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就赶快打165说，我现在手机出现这个 LINE， 可是这个明明就不是我发的，他会从后端锁，对吧？
1: 对，
0: 是不是？队长。
1: 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就是你不只解决你的危险，那你也救了一堆人。
0: 哎，是真的，真的，所以我才刚刚才会讲说，在监听我们的这些记者。
1: 所以上次我们也有聊到嘛，要零信任嘛。
0: 对呀、啊。
1: 哦，零信任，反正你什么都要怀疑，
0: 你
1: 什么都要怀疑，
2: 全部都要保持怀疑。
1: 对对对，就像我早上传给队长，他也不理我，因为他怀疑我传给他。这根本久没有见面，
0: 怎么可以这样子？
1: 就说，
2: 所以我来这里当面跟主任见面，
0: 这样不行。
2: 眼见为凭，
1: 这我充分展现零信任的这个态度。哦，还好我不是跟他借钱的、啊。
0: 哎、欸，不过队长，最近很多人哦，就是想说、哦、下半年度哦，有赚，因为股票赚钱嘛，就想要自己自力更生，成立公司，而且是年轻人哦，然后呢，就开始就想说，哎、欸，年轻人，哎、欸，是你要当负责人，还是你，还是我？好，就大家是好朋友，然后到最后呢，哎、欸，跟着根本就没有选择，就随便呢，就自己就可能就是。也可能去登记的时候就直接拿证件出去，这是不是一个危险啊？这是不是也要来提醒一下？真的，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哦是年轻人，然后他可能有赚了一点点的钱，对，因为我们真的要特别提醒，因为最近165也发现了这件事情哦，然后有通报我这边来，然后就说，姚恩，可能你在节目上要讲一下，就是年轻人他们自己成立，因为工作室很简单嘛，
2: 除了公司之外，还有那个行号也算。
0: 对，他说这个可能到最后要背负很多钱呢。
2: 对，其实你一开始把证件交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风险了。
0: 怎么说？
2: 因为
0: 这个可能要跟他讲，因为他说这个申请不是不用钱吗？
2: 对，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像我们先前有侦办一个案件，哎，他是会计师事务所
0: 啊，又很大，
2: 他本身已经是会计事务所，而且
0: 正
2: 规的，而且已经是正规的哦。因为你要请他们办理公司行号登记，可能要经过会计师帮忙验资啊，帮忙做一些手续，但是这个部分可能会被盗用就会被人头。像我们早期有侦办一个案件，是在花莲的一个原住民山区。山区里面呢，我简称它为那个部落是董事长总经理区。
0: 好的，好好说话哦。
2: 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的会比较弱势，或还有一些比较封闭一些。而且你看哦，他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互相去介绍，
1: 对，因为他们亲族关系很紧，
0: 我们叫做互助会，
2: 哎，
0: 因为我那里人啊，所以我才说你好好说话。
2: 结果，哎，去的时候去甲贺道修博，他们可能哎每个月有3000块的
0: 的
2: 钱，对，或是甚至于把它卖把各自卖掉了，
1: 对，
2: 结果每个人都变成公司行号负责人啊，总经理啊，
0: 怎么知道？
2: 或是说哦，
0: 他们跟你讲，我董事长哎，
2: 对。或是贷款，
0: 太懂了，
2: 他们要做那个金流，都是这样子，所以整个就被瓦解了。
0: 那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在山区部落，刚刚用这样子很轻松的告诉，也是要告诉我们那个山上的长辈，或者是说你住在你自己长辈住在山上，或者是靠山边的，这样好不好？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会假后到修补，因为我们有时候回去哦，尤其是马上又要丰年祭啦，对，
1: 又要选举了，
0: 然后呢，就开始就有很多人说啊哦，回去。叫我总经理，我说你总哪里啊你？对，你
2: 很总，
0: 对，
2: 嘴巴都肿了。
0: 然后我说我现在很有钱啊，哪里钱从哪里来？特别注意，这个只是也是要特别提醒，因为真的11月28号快到了， 因为这个都是一连串的，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请队长跟主任赶快来跟大家讲，因为山区有很多的资讯齁，都是呢都是从乡公所那个区域来的，对，然后呢就脚后真的是倒修补啦，所以齁所以说要好好说话，所以不要乱开玩笑，钱也不要乱拿，因为拿了以后呢你就被关了，对吧，
2: 是
0: 哦，我们要很认真的跟他们说，
2: 对，这个要多加宣导。
0: 对，而且呢，站在我们可以站在警方的角度、队长的角度，办了那么多的案件哦，他可以来特别提醒，尤其是人头账户哦，尤其是在那种偏远地区的啦，哈、哦，那个都有一些特征，对吧？什么样的特征？
2: 偏远山区，因为公司行号，你要
0: 在市区哦，很简单，因为要带嘛，随便。
2: 但是问题是你深入山区是为什么？因为是比较封闭，其一，其二是说，哎、欸，他们可能比较需要钱，或是需要给他们一个工作。对，那相对性的，他们对于这方面的警觉性没有那么足够。更何况有些是说，哎、欸，可能年轻人都出外了，都是。
0: 所以年轻人真的要跟家人讲。
2: 对啊，变成说，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人陪同啊。比如说你是要办任何的证件啊，或是收到任何资讯，只要透过第三方的去认证，相对性就会比较，就是当局者迷的状况就比较不会有。甚至于说，哦，你没有亲朋好友，还是说不好意思起口，那就是打165那是最快的。
0: 哎、欸，不过主任最近也有很多人冒用健保卡，然后就是也是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哦、喔，然后去借父母亲的，然后结果父母亲就变负责人了。哎、欸，这个真的判罪的话，怎么判呢？
1: 来了，现在就是说很多就是拿亲朋好友的这个身份资料，哎、欸，然后就去办了哈、喔。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就是
0: 要健保卡竟然可以办证件呢、欸。
1: 哎，他就是上面会有个资嘛。哦，你有个资可以用，那就反正只要你有个资出去，你就很容易会被运用去做一些，
0: 就是不要逃避就对了，就要问清楚咯。
1: 那是你这个人头，
0: 跟他讲说，我只是要帮你去拿药啊、真的有碰到这个这样子的人，
1: 是啊，
0: 对
1: 啊，是啊，
0: 对吧？对吧？
1: 啊，这就是刚队长讲的嘛，他就跟你讲说啊，我现在因为账户被冻结，我一时有困难，有笔钱要进来，啊，你就借他，那你中了、哦。这种其实很多都是那种人情之常的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你就好像不给他，你就不好意思，哦，就对不起他。
0: 怎么断绝人情？
1: 哎，啊，没办法、啊，那你就是要勇敢一点啊！就像要借钱的时候说，我宁可失去一个朋友，我也不要借你钱。你要这个哦，可能要有这样的魄力，对不对？哦，啊，其实说真的、啊，可以讲啊，说啊，不好意思啊，就最近哦，这种事情太多、啊，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真的哦，我这个哎，好、哦。啊，真的宁可得罪人，不要害死自己
0: 啊！对啦，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刑责现在也很重，对吧？
1: 是啊，是啊，啊，现在你看《洗钱防治法》22条就讲了嘛，你的这些东西你随便给人家你就中了、啊，
0: 而且不是钱多钱少、欸，哎，那个刑责是一样的、哦，
1: 没有没有，就是你只要给，没有，当然犯罪情节不同会有差别、哦，但是你只要出去这个动作，《洗钱防治法》22条就认为你有问题。
0: 哦、OK，
1: 对，
0: 那像刚刚这个队长讲说破获那个会计师事务所那个、那个后面怎么处理啊？还有那个警戒高层女儿，我真的不敢讲。
2: 对，没有，因为这个部分变
0: 成，我有，因为哈，这个问题也，因为哈，像这两位也都来过刑事被开杠了，然后呢，真的就是，哎，我觉得父母亲很棒一点，他勇于承认。
2: 是，
0: 然后呢，他也告诉你说，对我女儿就是也是被诈骗，
2: 是
0: 对，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好，这真的是，就算你今天我再是高层，或者是我就是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我的家人真的就碰到了，我觉得这个我们三个可以站在很公正，然后处于。哦，譬如说好了，队长，队长，
2: 这个部分是说，最主要的是说，哎、欸，其实家庭或是周遭的朋友或是警戒本身自己，都有可能会被骗。
0: 啊，对呀，
2: 因为好，比如说刚刚那个案例，他家人都是处于在犯罪寻找这个部分，
0: 对，
2: 从事多年的，但是他需要去贷款，他就是需要。提供证件啊，提供提款卡，提供什么样的方式去？
0: 而且这种孩子最不敢跟爸妈说。
2: 那这样子，他就因为就刚刚提到的，你必须要有人去咨询或是陪同。像是有些人去哦，比如说 那个最常见的那个土地、土地质
0: 押、
2: 质押那一些，如果他就说，哎、欸，他为什么不跟正规的银行借？他要去那个资产公司
0: 借，因为他那个借
2: 快速，对，
0: 對啊、
2: 快速，
1: 对，
0: 但是他又高，
2: 但是问题他如果说有家人陪同，像我们正常去。去那个
0: 土地代书，
2: 留在那边，或是说去银行，他们可能就会做保啊，或是做一个公司登记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就
2: 做一个
0: 保障自己就对了，
2: 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帮你审核的话，那相对性的，而且甚至于现在，诈骗集团也会说哦，也会跟着犯罪预防宣导啊，因为为了要自证清白，有没有？因为他已经被骗了，所以他要架设摄影机，说：“哦，你知道你这个登记下去，有可能是被诈骗集团骗哦。”
0: 他是诈骗集团。
2: 对，但是他就说：“哦，你有可能会被骗哦。”但是他已经当局者迷，他就是想要赶快拿钱，赶快那个说：“对，我这个部分我知道。”但事后如果这个人被抓了，中介啊、土地代书啊、是会计什么的被抓了，他就是说：“哦，我当时有跟他宣导说。”
0: 你会被骗哦、
2: 喔！对哦、啊，你有可能涉被骗哦、喔，有可能涉及到诈欺哦、喔。
0: 他这样子会被减刑吗？说实话，
1: 这就是他的手法而已啊。
0: 对，
1: 他演的跟真的一样、
2: 啊。对
0: 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我已经告诉你会被骗哦、喔然后当我们大家一起被抓的时候，我有告诉你会被骗哦、喔，但是我有告知的责任哦、喔所以我的责任不大哦、喔，不是这样对吧？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哦，因为有一些诈骗。的车手甚至呢，那个水房，他都会认为说，欸，我有看到那个摄影，就直接讲啊，我已经有告知你啊，你不要被骗了哦。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被我骗啊，但是你这个刑责变成我有告知你，你不可以说我是骗你啊，你要减我刑啊，检察官。
2: 甚至脱罪。
0: 主任，我这样子可以脱罪吗？
1: 所以就是说，现在真的他们就是对啦，他们会骗人，就是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演嘛，哦，那就是演给你看，那你就真的被他骗了嘛，哦，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还是要按正规的这个来处理了哈。那我们当然也刚刚讲到，队长也讲到，就是说，你不要做侥幸心理，说你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你又认为说啊，别要衰啦，对别啊，哦，不可能哦，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可能就落到我们刑责上面，说你有一个未必故意在那里，明知就是会发生，你还容忍他去弄，那你还给哦，那这个东西未来你就是你后患无穷，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为了图方便图便宜，哦，像刚刚队长讲的，因为去跟他借钱，征信很简单啊，
0: 对啊，
1: 就过了，随便然后就可以借了，但真的你有拿到钱吗？后面可能就哦
0: 一堆，
1: 然后你的资料又都交给他，你各自又都给他，他那你各自又出去玩东玩西，搞东搞西，哦，你到时候 你
0: 房子没了，钱也没了，
1: 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会给自己制造无限的麻烦。
0: 不过这个倒是可以让队长跟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哦，这个自己身份真的被冒用，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来配合我们警方，然后要配合检方，从警方开始好了。
2: 其实一开始就是要先。
0: 如果真的已经发现了，
2: 已经发现了，就其实除了一开始你要求证之外，啊，没有，那你已经交出去了，结果发现被盗用了，
0: 啊，
2: 那你就是先要保存证据嘛，就先初步要先保存证据说，说哦，那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啊，千万不要说我，哦，为了要逃避说湮灭证据这个部分，会造成事后警方的追查，或是对于。你自己有利的证据这个方面都那，而且相对性的，你对于警方的供述都是要坦白。这样子部分，除了你本身自己可能比较轻微，而且就是也不会说跟那个诈骗集团变成同流合污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在于追查方面啊，在于。你的自证清白的部分可能都会比较有利处理。
1: 对对对，然后当然尤其说，尤其第一关就是说你真的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该注销的去注销，该停下来的停下来，哦，该挂失的还挂失，这些动作一定要都做。然后刚刚队长讲到很重要，就是说你所有的整个历程，所有相关资料你都要留下来，因为这些除了帮忙我们可以追查这个真正的坏人以外，可能还可以证明你本身的清白，以免说。欸，你一定是共犯，不然你干嘛毁尸灭迹，哦，你就是怕被我们张到嘛，哦，那这个反而给自己惹麻烦，哦，所以这个东西一系列下来要像队长刚刚提醒大家一定要照这样去做啊，不要怕，讲实话，讲实话我们才救得了你， 好、哦，你觉得你讲谎话弄到我们方向错了，那反而错失良机，好、哦，你钱也要不回来了，然后你可能那个受到的损害又扩大了，哦，这个真的黄金的这个哦救援时间呢是很重要的哈、
0: 哦。所以哈、哦，这人家讲不要说谎，这个说一个谎哦，圆一个谎就要圆第二个谎哈、哦嗯。然后呢，尤其是在我们在侦办案件，你不要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
0: 我在现场哦，
1: 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我在现场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我也在现场、哦、
1: 大家都在现场。
0: 我想今天怎么发现我们李岩不一样、
1: 哎、今天特别亮、哎、
2: 真的吗？哎呦好开心哦，
0: 你为什么变那么棒？
1: 你是不是上了点小妆？
2: 对，不瞒大家说，
1: 颧骨里面好像有一点红，
2: 对，
1: 一点点，
2: 对，但是我只有，
0: 而且白皙，
2: 因为我底妆只有擦我们的防晒隔离。好害羞，我这样子
1: 跟
2: 大家分享说我今天擦了什么东西。对啊，就想说现在太阳真的太大了，然后不防晒也不行、嗯、而且加上呢我父母最近啊不知道为什么老在意我的容颜、啊、我这几天刚好都从宜兰通勤上来嘛、啊、然后他们就可能担心我说啊有一段通勤路会晒太阳。前天吧我爸一大早的就打开我的房门然后跟我说起来吧擦一点防晒再去上班吧，然后我就认命的起床了。
0: 爸爸对不对？
2: 哎，我就不懂啊，所以我今天就有起来擦了一下防晒。但是被你们一讲，我真的好开心哦，因为我只有擦防晒隔离，结果就被大家说皮肤变很好，然后皮肤又很白皙透亮，而且你们说又带点光泽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哇，真的是谢谢大家的称赞啊！
1: 我跟你讲，
0: 有的保养当然有差，尤其是现在天太阳这么大。
2: 对，哦，因为我最近有偷偷的，就是在保养的时候。
1: 哎呦。
2: 我有用一下我们的美白的那个精华啦、
0: 哎、
2: 就是想说、
0: 哦、为什么不敢讲啊，
2: 我就不好意思说啊，
0: 为什么
1: 不好意思？
2: 我不好意思啊，我喜欢，
0: 为什么、
1: 这个我知道他的心态，
2: 对，
1: 应该是
2: 害羞啦，
1: 你不好意思跟秋华姐讲，
2: 对，
1: 你要自己花钱买
2: 啊，对对对，
1: 你怕万一秋华姐送你的话你又觉得不好意思
0: 啊，你这么一讲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1: 不会啊，
2: 不会啊，
1: 他本来就应该买的、
2: 啊、对啊，
1: 因为他现在是二十几岁哈、嗯、他其实你直接用这个那个叫什么防晒隔离，
2: 对，防晒隔离
1: OK、嗯、但是到了好比说你三十岁了，那你里面底下就要先用我们的净斑美白，
2: 一定要用净斑美白、
1: 对对对。

0: 跟大家讲，为什么会开始偷偷用我们的美白精华，就是因为呢，有一天啊，我洗澡完之后，我们家的化妆台换了一个大镜子，然后我就照啊，就发现为什么我的眼周开始有一点淡淡的咖啡色的。对，你知道人呢，开始注意自己的容颜之后呢，再小的细节你都看得到，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秋花姐常常跟我们说，你看我这里有一个黑黑的点，然后我们看，没有啊，在哪里都没有啊，但是自己看自己真的很明显，我就发现我的眼周呢，开始有一点咖啡色，咖啡色的小小的像晒斑一样的东西，吓到了，所以就偷偷的去买了，看来效果真的很好，因为被大家称赞，所以你看我也自己来体验。之后呢，哎呀，又是一个自己要薪水回捐的时候了。对，可是真的很好用，所以才可以让我这样跟大家
1: 佳
0: 分
1: 玉一
0: 享。
1: 买就买三样，
0: 哇
1: 他说我先用三样，
2: 不过
1: 美
2: 话说
1: 白，
2: 回来了啊，
1: 还有鱼子跟提拉。
2: 啊，那讲到鱼子，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说一说，太便宜
1: 有
2: 了。
1: 够便宜的，
2: 你在外面你买得到2200块的鱼子精
0: 买
2: 华吗？
0: 不到，
2: 买不
0: 真的
2: 到啊，
0: 买不
2: 对不
0: 到，
1: 加两三倍。不止哦，
2: 哎，
1: 四五倍，
2: 有一些所谓的名牌，
1: 对，
2: 那个动辄一万多块，那个那比我们多
1: 50
2: 好多倍，
1: 一样，
2: 对呀，
1: 所以用用看，我们的，我敢说，比他们还要更好，有够亮，
2: 对，
1: 真的有够亮，
0: 我相信，你
2: 对，
0: 看我光是用我们的美白精华就已经有这么大的效
2: 我跟
0: 果
2: 你讲，
0: 了，
2: 没有关系，不要
0: 对，
2: 急，慢慢
0: 慢
2: 加，
0: 慢
2: 因为
0: 来，
2: 现在你是社会人士了，
0: 对，
2: 你已经出社会，
0: 啊，
2: 你
0: 好
2: 要
0: 悲
2: 对自
0: 伤
2: 己的这个面容负责，要投资一点在自己
1: 因为
2: 的
1: 它
2: 脸
1: 坐在我的
0: 哦，
1: 侧后侧的
0: 对，斜
1: 左
0: 左
1: 面，
0: 方
1: 哎，
0: 啦，
1: 所以我
0: 十
1: 很
0: 点
1: 少
0: 钟方
1: 这
0: 向。
1: 样正面看他。今天他在讲话，我刚好也要找那个，很少拿这个 MD 出来，
2: 哎，对，比较
1: 我要
2: 少。
1: 找一首歌找不到，结果现在没想到，阿富找出来，我觉得也音质不够好，
2: 对，
1: 没想
2: 电脑
1: 到，
2: 里面
1: 我就拜
2: 储存的太
1: 托我
2: 老
1: 们
2: 了。
1: 这个那个谁，玉言帮我找这首歌，结果拐头一看，他在电脑上面，他自己的 iPad 里面，知道，我才拐头看他，哎，今天怎么不一样？
0: 我 很害羞呢。
1: 哦，原来你在偷偷擦美白 哦。
0: 对
2: 哎，我还发
0: 呀，
2: 现了，
0: 我想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2: 不
0: 的，
2: 可
0: 结果
2: 能。
0: 竟然。
2: 然后你今天还画了眼线，
0: 对啊，哎，你真的是眼
2: 开
0: 力
2: 玩
0: 很
2: 笑，
0: 好
2: 开玩笑，效果很好，
0: 对，
2: 效果很好。
0: 哦，谢
2: 哎，
0: 谢
2: 眼
0: 啦，
2: 线在尾巴，它
1: 没有
2: 在往
1: 啦，
2: 上
1: 一
2: 拉
1: 点
2: 呀，
1: 点而已，
0: 一点点
1: 很
0: 而
1: 自
0: 已，
1: 然，看
2: 不
1: 不
2: 错，
1: 出
2: 不
1: 来。
2: 错，不错，值得高兴。
0: 对，
1: 我要
0: 好啦，
1: 找
0: 谢
1: 的
0: 谢爸
1: 歌
0: 妈。
1: 呢，他不讲他的年龄，我还没有说觉得他有什么特别。过去我当然知道他是一位医生，从医生转来当歌手，而且呢，当时的的确确。他的一些歌还真的是不
2: 很
1: 错，
2: 受欢迎。
1: 哎，对，没错。但是人呢，我倒不觉得怎么样了哈，有什么特别？但是呢，这一次呢，在北流，前两天在北流演出，哇，他自己讲说他72岁，这个时候我真的没骗你，我开始非常欣赏他，72岁，风度翩翩。衣服这样一穿，礼服这样一穿，哇，真的帅呆了！
2: 是，他维持得很
1: 好，
2: 好
1: 看得不得
2: 他
1: 了。
2: 这一辈子都瘦瘦的嘛，对不对？
1: 对，
2: 维持得很好。
1: 真的很棒，72岁的年龄能够有这个样子，真的太令我感到惊讶。真的，
2: 对，
1: 他一定也有在做运动啊，等
2: 有
1: 等。
2: 一定有。
1: 所以呢，真的看起来我很欣赏，不是讲别人，罗大佑。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应该。礼拜天没事没出门的话，应该在家里会不停地重复半小时一小时播一次，都是旧新闻。
2: 对，
1: 所以呢，光是昨天我还没出门，到差不多将近1点多才出门，在没出门之前，我已经看了5、6次，半小时播一次
2: 对呀，
1: 旧新闻嘛，就看到他在表演。哇，我觉得真的很欣赏黄韵玲当她的特别来宾，真的在北流演出，真的很棒，
2: 太
1: 很棒。
2: 好太好，
1: 我们来播她一首歌好不好？
0: 好啊，
1: 恋曲1990怎么样？
2: 好啊，
1: 罗大佑的歌好不好？OK。

0: 刚刚琉璃珠打电话来说，我有去看刘大佑。假如说我提早知道他要演唱，说不定我也会去。不过话说回来，以前他唱歌的样子一直摇头。
1: 对对对，他的特色。
0: 我并没有说那么喜欢。不过昨天看到他，我真的在这个电视上看到，哇，开始好欣赏他哦，真的没骗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跟我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哎、就是说年轻时候我们总以为一首歌好不好听是取决于旋律好不好，对不对、
2: 嗯、
0: 歌手唱得好不好。过了半辈子之后的现在，真正的让人一遍又一遍想听的已经不是旋律的问题了，真正的是你曾经在这首歌在流行的过程当中，你曾经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0: 那首歌会引起你去想当时在流行的时候，
1: 对，
0: 你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不然不瞒你说，二十岁的时候你听的心情，
1: 嗯，
0: 跟四十岁听绝对有不一样。
1: 那当然经历不同嘛，
0: 因为你们有不同的故事在这两二十年当中发生。
1: 对，
0: 到六十岁之后再听，嗯，已经更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这听的就是你的人生了，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在听的过程，讲良心话。脑子浮现出很多我当时发生的事情，
1: 很多画面一幕一幕的啊，
0: 真的，
1: 哎呀，有甜的，有酸的，有苦有辣的。
0: 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喜欢午后两点，一定有他的道理。
1: 是，
0: 曾经有听众朋友也告诉过我们，听你的节目有很多的老歌，
1: 嗯，
0: 还有你们的声音会勾起我很多的回忆。
1: 啊、
0: 哎呀，我听得真好感动，
1: 是、啊，
0: 我真的没骗你，的的确确，我自己都会了，你想。别人当然听的人更会，
1: 对，心同此理啊。
0: 所以我这个节目不管今天有没有赚钱，我舍不得放，真的没骗你，真的、营业额真的并没有提高，虽然多了一个 FM 跟这个网络上面，我们现在是 AM 819、FM 104.1
1: 是，
0: 还有就是网络上面 104.1 也播出，在网络上面你还可以听到正声综合台，
1: 哎，
0: 这是网络整个台湾所有正声的优质节目，
1: 嗯，
0: 在同一个时间播出，
1: 是，
0: 还有正声 APP，
1: 对，
0: 还有我们播完之后你可以下载，
1: 嗯，
0: 整个节目可以再重听，就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你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
1: 对，
0: 哎呀，所以呢，我们午后两点的的确确真的会带给你很多的回忆。
1: 其实我们非常珍惜，
0: 跟
1: 听众朋友交流的这种、
0: 感觉
1: 这种过程，
2: 对、啊、
1: 你知道吗？很愉快、
0: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
0: 都是我在讲话，
1: 跟大家聊一下啊，来，传统习俗。现在是农历的七月，
2: 嗯，
1: 七月你不要把它想得好像很玄怪啊、
2: 哦、
1: 好像说什么鬼月啊，讲来讲去你都是好像在迷信的那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你从佛家的角度来讲的话，七月叫什么什么月你知道吗？叫做教孝月，
0: 教孝月，
2: 对，
1: 这个很好啊、
2: 嗯、
1: 就是说你慎终追远嘛，
2: 是啊，
1: 你想起到你的祖先呢、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为子孙们所做的一切，你充满感恩，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农历七月是最美好的月份啊，
0: 是的，
1: 有些人说七月不要买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车不要买房，即便说你一定买房了，然后你还可以猛杀一阵啊，看看能不能便宜一点，买车也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呢要挂牌是不是能够等到七月以后，然后要搬家要入住啊、也是等到八月以后，
2: 对，
1: 当然这个是你的选择了，但是你不要有那么多的迷信就是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农历七月不要到医院呢、很多人是这样讲啊，我觉得我要把观念呢导正一下，因为医院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他把农历七月进行的手术跟其他月份做个比较、后来发现说没有七月的手术比较失败比较不成功的这种结果、没有、他们反而觉得说七月农历七月进行的手术成功率还反而比其他的月份高一些，
2: 对啊，
0: 成功率高，
1: 对， 因为我在想说他这些动手术的医生们是不是将心比心，让这个患者担心说，哎呀，我农历七月我动手术，我心里面有些挂碍，他为了要安抚你的心，他就很仔细的很用心的来进行这个手术，然后让手术的成功率反而比其他月份提高。
0: 不会啦，每个医生他们都很尽责。
1: 对，所以说呢，你就千万就想到说这些医生他都是视病如亲了。
2: 对呀，
1: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手术我要拖到八月。如果你是重大的那种疾病，要紧急手术，你千万不要拖。这是我今天讲这个主题的最重要的地方，
0: 是
1: 你千万不要拖，好不好？
2: 对，
0: 我刚刚跟听众朋友坦白说，我们营业额并没有说一直在提高，没有。为什么呢？原因就很简单。讲良心话，现在听收音机的人不多了，
1: 对，
0: 大家都在网络上，
1: 是的，
0: 要不然就看手机，你知道吗？
1: 嗯，
0: 没有人在听广播了，然后尤其听广播买东西的更少，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
0: 我真的感到荣幸，
1: 太厉害了。
0: 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虽然没有营业额不停的在提高，但是还是维持的还不错，
2: 是，
0: 你知道吧？
1: 尤其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听众朋友的那种踊跃，
2: 对，
1: 会超乎你的想象，你知道吗？
0: 所以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满足。我们这53年来，听众朋友没有抛弃我们，哎呀，好开心哦！
1: 不会了，听众朋友与我们同在，
2: 对，没错，
0: 对。好，继续再欣赏一首歌，
1: 好，
0: 再来就是我们。

0: 要跟大家聊喽。
1: 好啊，
0: 来，这一首叫什么？
1: 这首是 Kisas Kisas Kisas。如果说你要等到真爱什么时候才来，到底在何时思考着？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呐、啊。所以说你要赶快使用我们爱迪斯的产品，你就不会浪费时间，甚至会永葆青春跟美丽、哦。
0: 这首歌你不觉得播得很频繁吗？
1: 好听啊，
0: 也是听众朋友点的
2: 拉丁啊，拉丁的
1: 很优美，
0: 好听。嗯 ，OK。

0: 很大的。波恰里唱的是不是？波恰里，
1: 男生对，跟珍妮佛罗培兹啊。
0: 我看的照片就是他。
1: 没错，好厉害啊！我都还要看字啊。
0: OK， 换你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啊，来跟大家聊一下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啊，都是很多都是可能接近银发族啊，或者是壮年族的这些妇女朋友们，当然也有男性的朋友们。好，但是呢，有些人会注意到说，为什么更年期之后，我的大腿开始没力了，可是我身体也没有变胖啊，到底是为什么呢？结果啊，其实是因为你虽然身体都没有变，可是呢，你的肌耐力其实已经悄悄的在下降了。不止这样如此，你可能还会因为荷尔蒙的变化，雌激素下降，所以导致你的整个肌肉、整个骨骼、身体组成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了。然后所以才会发现有些人说，奇怪了啊，我以前一口气我就可以爬五楼，现在走不到半层楼，我的腿怎么可能就酸成这个样子了呢？然后就医生讲了，他就说你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首先就是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了，你的肌肉合成维持呢受到了影响，因为雌激素下降之后呢，身体它维持肌肉的这个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说你平常就没有在运动的人，那你肌肉的流失就会很明显。所以为什么秋华姐可以这样子，哎，看起来还好好的，就是因为她平常有在运动。然后一个重点，
0: 我现在动不动就用站的。
1: 对，
2: 还有166。
1: 对，
2: 一天做三遍，
1: 没错，就哎、这个要做66下，
2: 加起来就
1: 168。
0: 我喜欢这个166，166。
2: 那你下回用168嘛？
1: 对啊，
2: 168也可以、啊，
0: 168就是你要一路发。
2: 对
1: 啊，
0: 我告诉你好了，我没有那么爱钱呐、要不然的话，最近你看我的股票卖掉了一档股票，光是这一档股票如果

0: 我不要卖
1: 啊，
0: 继续报，
1: 嗯，
0: 我至少可以多出800万。
1: 那你要不要买回来？
2: 对、啊、
0: 我不会再买回来，我连看都不想看。
1: 那你就不要频频回顾了。
0: 我不会回顾，总是要看一下吧。不是啊，你听我说，不要这样说。
1: 好奇、
0: 嗯、不是，我要买 ETF、啊、我要买 ETF 来当我的将来的基金会的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嗯、我要买 ETF。
1: 这个你有跟听众朋友讲过这个、
0: 啊、有有讲过、
1: 啊、这个就是秋华姐发大愿了、
0: 啊嗯、听你啊，不要这样说。我这一辈子真的受到听众朋友的爱护太多了、
1: 啊、
0: 真的我要回馈，根本、我担心时间不够长，所以我现在肯定性的决定性的股票不再理了，
1: 以后也 不理了，
0: 不理了、
1: 哎、呦，
0: 再涨我都不理、
1: 哎、
0: 因为我不能再亏损了，因为这个钱我就是要用到我的基金会里面，已经开始在办了，
1: 嗯，
0: 开始在办了，
1: 嗯，
0: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办成，
1: 很好，
2: 嗯，
0: 讲到这里我插话一下，
2: 没关系的，
0: 真的我真的感到好开心，非常的开心、
1: 嗯、
0: 昨天啊、恩邦恩柱两个兄弟跟这个淑华、
1: 嗯、
0: 三个人来接我，中午饭之后、
1: 嗯、
0: 接我，然后呢要去，他问我说要去哪里走一走呢，我说我们到那个行天宫好不好，他们说好啊，怎么想要去行天宫，讲到拜拜，那个谁淑华很爱拜、
1: 嗯、
0: 他很会拜，你知道，那我很相信这个行天宫的关帝爷，很相信、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已经都在办了，我今天对跟错 我都不管，如果错的话，那我也会求这个关帝爷你帮我、哦、把这件事情能够做成功、
1: 嗯、
0: 结果呢看到太多人都在把杯，那太多人了，我想都不要用抽签，用把杯就好了、
1: 嗯、
0: 第一件事情我就是问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1: 嗯
0: 哦、那这个基金会呢我是用多少钱要放在里面，那1000万是拿不回来的、哦、但是你如果这个基金会有一天如果没有再继续的话，那1000万是拿不回来，就变成是政府的、
1: 嗯
0: 哦、好，他就把你没收，那我会放2000万进去，这2000万我准备就是要买 ETF，然后来让他
1: 升息、
0: 啊、升息，把这个升息做最基本的捐款、
1: 嗯、
0: 然后我当然也会再继续从这2000万当中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去动用、
1: 嗯、
0: 然后我再加、
1: 嗯
0: 哦、我再加进去，就这样，
1: 是是是，
0: 我不管怎么样要让2000万在里面一直保持
1: 保持一个基本水位，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用这个资息来行善、
2: 嗯、
0: 对，然后呢我一把杯我就跟他讲我整个过程、
2: 嗯、
0: 我的想法、
1: 嗯、
0: 啊现在已经在进行了、
1: 嗯、
0: 已经开始在办了、
1: 嗯
0: 啊、然后希望能够尽快，那这个做法不知道啊，我这么做是对，对我来说是对吗、
1: 嗯
0: 啊、我的名字我已经跟他讲了，我直接就用我的名字就好了、
1: 嗯、
0: 就这样子啊，结果呢
1: 第一次把杯就是新杯、
2: 嗯、
0: 对，这个你说如果说第二次你就还会怀疑一下，第一次就想杯、
1: 嗯、所以你就只有拨一杯
0: 一杯、
1: 啊、
0: 就一反一正、
1: 啊、
0: 就想杯了、
2: 啊、
0: 哦我真的开心到不行、
1: 啊、
0: 这是第一件事情、
1: 嗯、
0: 第二件事情是我前面有几天前、去再给那个那个余瑞华回来 帮我
1: 李主任
0: 帮我再照一下，
1: 嗯，
0: 他说他直接就帮我做断层扫描、
1: 嗯
0: 啊、看看我的那个胰脏、
1: 啊啊、
0: 我半年 要做一次那个检查嘛、
1: 嗯
0: 啊、通常他都是用超音波、
1: 嗯、
0: 这一次他就帮我用断层扫描，哇做出来他说有比较少许的大一点点，但是无碍、哦、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那这个没关系，半年后我们再
1: 追踪
0: 再追踪、
1: 嗯、
0: 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呢但是他就跟我讲，他说嗯你那个上次你给那个谢医师看你的那个怎么讲那个
1: 肺
0: 啊有一点点点跟这个喉咙、
1: 嗯、白
0: 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
1: 气管
0: 也有一点发炎、
1: 嗯、
0: 跟肺有一点发炎啊，你只吃2个礼拜的药，那个谢医师有跟我说你没有再来了，
1: 嗯
0: 好、 我听了以后。

0: 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呢，我有一点想说，要不要换医生？所以我也顺便宝贝，就问说，我真的还要再看这个肺的这个少许的发炎跟喉咙的发炎，需要
1: 换医师吗？
0: 要不要换医生吗？或者是继续看这位谢医师呢？中心诊所的谢医师，宝贝又是几杯？
1: 哎呦，
0: 又是一反一正
1: 啊，
0: 又是一定要继续再看他
1: 啊。
0: 因为吃的是抗生素嘛，吃两个礼拜我真的不想再吃了，你知道，我也没有继续去看他，就直接自己停，自己这样是不应该的，
1: 不行不行，
0: 不可以这样。
1: 你看哪个医生都是一样处方，我跟你讲，
0: 对，
1: 都是抗生素，他是 SOP 啊，
0: 对，所以一定要看到我在照的时候，哪一天已经都很干净的，才 OK，
1: 才 OK 才能停呢、
0: 对，所以我就不喜欢吃药的人，你知道吗？
1: 那就是一个过程，就要很辛苦了，
0: 好讨厌哦。所以两个都是直接就行不？就哇，两拜不？两拜都行不？哦，我真的
1: 很好、
0: 昨天真的好高兴哦、
1: 啊！
0: 我要做的事情，既然那个
2: 生命的加持
0: 都同意你，你看看。啊、太棒了，
1: 对啊，你发这么好的愿、
2: 对
1: 不对？对
2: 啊，这当然一定要的啊。
1: 对啊，
2: 而且不会，虽然秋华姐说她不喜欢吃药，可是秋华姐跟她同龄的人比起来、真的几乎已经算没有在吃药了，
1: 因为吃我们的保养品，
2: 没错，就是因为
1: 对
0: 、
2: 秋华姐够自律，然后又肯就勤保养，就是任何健康相关的她都很认真的去做，果然天下没有懒惰。
1: 我们的 B 群维他命，
2: 对，
1: 我们是一天吃一颗嘛，对不对？可是秋华姐
0: 要我累，
2: 对，
1: 累一点，或者说觉得哎呦，我好像有一点要感冒了，一定预防性多吃一颗，
2: 是
1: 多投一颗。
0: 如果今天我要吃两颗哦，我一定会是一大早就吃，
1: 对
2: 对，
0: 然后到中午再吃一颗，
1: 是，
0: 要不然有时候就带这里，
1: 对，
0: 然后吃胶原蛋白的时候就顺便吃，
2: 对呀、你看
1: 胶原蛋白也是吃。每天照三餐，
2: 对，照三餐
1: 几乎、
2: 当零食吃了，有没有？所以很多人呢，你们可以开始像秋华姐一样，就是随时的去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像有一些人呢，如果说你开始感觉到你力气变差，有可能也是因为你脂肪跟肌肉的比例已经产生改变了、因为人呐、我们在讲说20到30岁是一个坎，这个坎转过去之后呢、身体会有点变化、那就不用论说40到50，50到60，每一个跨10年都是一个很大的坎，所以你身体的稳定跟功能肌力一定都会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不是跟你讲说你现在比如说我已经60岁了，我要保养就来不及了，没这回事。只要你此时此刻有感受到你开始动起来，你就一定可以维持好。所以呢，有些人就讲说啊，这个重点不是在说好我明天开始我要怎么吃，而是你要留意说你的肌肉量、肌耐力、脂肪比例的变化。所以与其你去透过饮食来让体重下降，那你不如说你把这些力气拿来做一些重力的训练、像秋华姐都会走路、走跑步机、或者是撑起来这种的重力训练。当然不是说饮食不重要、饮食也很重要，可是你有没有运动这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开始更年期或更年期过后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一定记得要做一点重力的训练，让你可以健步如飞，然后营养品也一定要吃、
0: 那就是优酷丽咯，
2: 是啊，对，
0: 胶原蛋白咯、
1: 我们的优酷丽 CP 值非常高、
2: 非常高、真的
1: 里面的那个补骨
2: 三宝、葡萄糖胺、MSM，
1: 对，还有软骨素嘛，
2: 对呀、
1: 另外一个东西你在其同类产品几乎看不到，
0: 玻尿酸，
1: 玻尿酸
2: 真的看不到，
0: 还有柠檬酸钙，
1: 玻尿酸
0: 最好吸收的钙。
1: 你说你到复健科哈、你去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哈，排着队来看复健科，多半是来打针的。打一针多少钱呢？各医院不一样，大概差不多3000多，平均3000多到4000。但是半年一次，你就要来打呀。还有些可能3个月就来打一次啦。
0: 可是打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美发院的修指甲的，她老公也在打，达不到效果。3个月打一次达不到效果，
1: 哇，那这样还花那个钱干嘛？
0: 一个月打一次效果才会好。
1: 天哪、那这样不行啊！那这样花多少钱呢、一年下来
0: 3600，
1: 一年下来好几万呢。
0: 真的，
1: 那不行啊，
0: 真的不行。我只有吃我们的优固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运动做比较多一点，我就吃个9颗吧。 啊，就这样子
1: 啊，就是啊，
0: 多加三颗。
1: 是，
0: 我们里面还有那个天然的，
1: 嗯，
0: 最好吸收柠檬酸钙，
1: 对，
0: 嗯，还有止痛的，
1: 是，
2: 对呀，啊，
0: 叫做什么？猫爪藤啊，
1: 猫爪藤啊，对啊，
0: 止痛跟消炎，
1: 啊，
2: 天然的，
0: 里面还有 D3 很重要哦，
1: 很重要，很重要。
0: D3 你没有在晒太阳的人一定要吃，
1: 一定要补充，
0: 哎，一定要补充，
1: 一定要补充哈，
0: 嗯嗯。
1: 所以说，记住啊，我们的这些产品啊，
2: 嗯，
1: 你都一个一个来认识。你说像刚刚讲到的，优康宁是两个月份，
2: 对，
1: 优固力也是两
2: 个月
1: 份，可是你把它拆开来，平均一个月都不到1000块，
2: 对呀，
0: 990
1: 哦，
2: 对，
1: 优康宁一个月是990，优固力一个月也是990，
2: 让你健康99哎，秋花姐的巧思我 get 到了，
0: 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
1: 是的，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这是祈祷，
1: 好，
0: 王运禅。跟这个是王杰和尚的祈祷，每一位听众朋友，
1: 都健康，
0: 永远就是健康跟快乐，
1: 漂亮，
0: 还有漂亮，
1: 是的。

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出发喽！今天七海游侠，我们要带大家去坐游轮了。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怎么老是介绍游轮呢？我告诉各位，游轮的选择多了去了，
1: 对，
0: 有很多不同的航线，不同的公司在经营不同的游轮，还有欧洲的河轮，
1: 是啊，
0: 这些我们都想慢慢的介绍给大家认识。今天我们很高兴访问到的是东南旅游的
1: 黄静芬，我们的游轮产品经理。
0: 是的，现在我们请这个黄静芬经理上线啦。哎，黄经理你好。
2: 你好。
0: 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吧？啊，
2: 有的。
0: 好的，
2: 好，
0: 好好好。哎，但是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闷闷的。
1: 嗯，
2: 是哦，可能在做浴室里面，这样子还可以嘛，尽量放慢速度。
0: 哦 ，OK，
1: 好，
0: 这样就 OK， 这样没问题。
2: 哦，这样 OK， 好，
0: 来，
2: 好的，那我们就慢一点点说。
0: 好，太好了，今天呢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游轮，叫做 MSC，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游轮啊？然后呢，带大家要去欧洲的地中海去游览。先来给我们介绍这家公司，这艘游轮好吗？
2: 好的，没有问题哈。MSC 这艘游轮值得推荐的原因哦，它的主场就在意大利。
1: 哦，
2: 哎，好，那一般来说，其实大众化游轮啊，其实大家都可能都略听得到，可是因为主场是在那边，它就有相对上的优势。然后呢，我们在基隆这边有包船嘛，
0: 嗯，
2: 所以说 MSC 的对于台湾市场的能见度应该还是有的。嘿，那最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是主场，它是意大利籍的船，
0: 嗯，
2: 哦，这是最主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航程也是非常吸引力的。
0: OK， 所以说你说这家 MSC 的游轮公司，它会让我们的客人在基隆上船，然后开到欧洲地中海吗？还是说，
2: 哦，
0: 嗯，要到意大利去上船？
2: 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其实我们分成两个部分。那因为为了我们公司有负责包船从基隆上船，那这个是属于短天数的航程，因为在台湾市场大家对游轮的旅游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好，那它其实它最主要的主场事实上是我们坐飞机飞到国外去，从国外上船。好，这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玩法，就是所谓的 fly cruise，
1: 嗯嗯，
2: 飞机再加上游轮，哎，分这两部分。
0: Oh, OK，
1: 这样子的话，但是我其实很好奇，因为现在开始我们比较常知道说有游轮的旅游部分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说 MSC 这家游轮公司，经理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欧洲游轮啊，大家很多人首推的就是他们家呢？
2: 哦，好，这是一个非常他们非常大的卖点哈，由于他们的本家嘛哈，等一下，他们的老家就在意大利，
1: 对。
2: 就是说我们那个地中海它事实上是一个 circle，
1: 嗯嗯，
2: 所以说它的航程呢很可爱，它就礼拜五登船，从意大利登船，它七天一个 pattern， 就是七天就转一圈，很像公车的概念，
1: 嗯，
2: 对，这是比较特殊的部分，
1: 对，好可爱哦，
2: 对呀，好，那相对上呢，因为很多人有梦想是希望可以多国去旅游嘛，
1: 对，
2: 所以这是非常合适。说有的时候我们断点，我们大部分是台湾人，因为我们配合我们的航班，大部分是从意大利进、意大利回。
1: 嗯，
2: 哦，我们做一些特殊包团的呢，他也会希望说我们从意大利进西班牙回，也有这种航班。
1: 嗯，
2: 那因为它是七天就是 run 一个 run 嘛，像公车一样，所以说我们在配合的行程上安排就比较好去做拿捏。
0: 嗯。
2: 对，
0: okay，
2: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0: 所以说你们的这个行程，加上飞机的来回，应该最起码差不多都十天左右咯。
2: 哦，对，没有错，大会落在十天到十一天左右。那游轮比较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是我们从台湾飞过去之后，一定要抵达当地住一个晚上。
0: 嗯
1: 嗯。
2: 好，因为啊，说真话，假如我们没有搭上这个船班的话，我们就要到下一个国家去登船了。
0: 哦，
2: 所以相对上，哎，
0: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台湾这边可能就直接飞到意大利是哪一个城市，然后从那个城市直接上船，然后船期一个礼拜会经过地中海的一些国家，因为地中海它周边有很多不同的欧洲国家嘛，这一点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完整的这个游轮行经的地方好吗？
2: 好的，没有问题哈。通常我们讲地中海的形成，其实会分成东地中海跟西地中海。
1: 嗯，
2: 那怎么区分呢？很简单，就从意大利半岛这个切开来看。好，左边呢就叫西地中海，右边呢叫东地中海，东西两边。
1: 是。
2: 啊，那西地中海的部分呢是属于经典形成，它会从意大利上去之后呢，哈，我们走热那亚之后，我们到法国的米塞。
1: 嗯嗯。
2: 好，这是普罗旺斯，最有名的哈。好，再来就是说，对，那接着我们到巴塞隆纳，西班牙巴塞隆纳，这么高低建筑。好，那一般来说，因为它巴塞隆这个港口离我们的高地建筑都蛮近的，所以基本上会安排 tour 去看高地建筑。
0: 哦，
2: 哎，然后圣家堂，因为圣家堂现在已经封顶了嘛，
0: 啊对，
2: 今年封顶，对，很适合就是再造。不过提醒大家说，如果说你们要各自前往的情况下，会有一点点难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卖票啊，都不在现场卖，都在网络上购买。
0: 哦，
2: 那个票一个月前就抢光了。
0: 哇、
2: 哎，对，大家如果说自己安排游轮，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客人很厉害哦，自己买游轮上岸，然后自己买观光，这都没有问题
0: 啊。
2: 好，因为找旅行社的用意只是为了省麻烦。
1: 对对对。
2: 哦，对，只是为了省麻烦，那钱没有比较省。好、哦，但是就是省一些不，你不用走一些冤枉路。
1: 嗯。
2: 那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旅游的经验啦。好、哦，就是说，比如说门票你一定要提早购买。那基本上今年圣家堂一个月前通售光、
1: 嗯
2: 那可能就是要走其他的点哈。那接着西班牙最有名完了之后呢，有时候我们安排到图尼西亚，
1: 嗯，
2: 哎、欸，就比较特殊，
1: 对，
2: 哎、欸，通常你坐游轮的话比较没那么难度，可是说如果说因为签证的关系的话，基本上要上岸这个都要考虑上，因为陆路行程一般的行程跟我们坐游轮行程哈，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说。邮轮公司基本上走这些点，
1: 好、
2: 基本上都会有些地方会 guarantee 说你没有问题，因为你持台湾护照，那基本上入境没有太大困难。所以还有一些点是签证官会上船帮你盖这个移民章，
0: 嗯嗯，
2: 就是有些航点比较特殊的，好、嗯，那、啊、OK， 那接着呢，我们就是在环地中海接的就是我们的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是大家就是我们圣殿骑士团的那个总部所在，就台湾人稍微比较陌生，
1: 嗯、是。
2: 不一般会走到欧洲行程的客人做功课其实都做得蛮细的，
1: 嗯，
2: 好、哦，所以那这样环一个西地中海就是一个比较就是经典的，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
1: 对，
2: 这个部分哈。那再来就是地中海，
1: 嗯，
2: 你知道听到希腊、土耳其，
0: 嗯，
2: 就是属于东地中海，
1: 是，
2: 哎，可以这样子区分。那其实这个并没有，这是我们的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了。好、哦，那基本上船公司也是用这样去区分，因为毕竟要走七天是最热门的。
1: 嗯，
2: 那我们事实上有14天或32天行程。
0: 哎、
2: 如果客人对有长天数，
0: 嗯，
2: 如果说他愿意的情况下，事实上也是可以做包装，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商品最热卖大概就十一天、十二天。
0: 嗯 ，OK，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到了每一个城市，到了每一个景点，其实总是要上岸去玩一玩嘛。上岸的话是包括在团费里面，还是说可以选择我不上岸，然后呢我的费用会少一些？就是说你上岸的话要另外花钱，你们是怎么样的包装方式？
2: 是，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通常客人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哦。先说明说，我们在我们的组装模式是说，我们所有都全包，让客人不要太
0: 全包，
2: 动不动脑袋。OK， 那圣家堂我们叫你拿到之后，如果你不想去，你到一大概是2个月前告诉我们，事实上取消是 OK，
1: 嗯，
2: 那我们就是多少就退多少。
0: 了解。
2: 那通常对，通常都是对客人来说，你绝对不会觉得吃亏了，只是说。
0: 嗯，
2: 你不下船的情况下，其实你在船上也很好玩。
1: 嗯，
2: 对，而且我非常建议哦，如果这个景点没有太吸引，你就不要下船的原因是因为啊，你看一艘船哈，动辄4000-5000，少则2000-3000。
0: 嗯，
2: 那刚好呢，你在这个船上这个享用你的那个
0: 美食，
1: 没人跟你抢啊。
2: 对对对，没人。然后而且啊，他的所有的那个餐厅都是 open 的。

0: 都是随时可以，
1: 哎呦，
0: 都可以享用，所以没有问题。
2: 嗯嗯，
1: 你是说，嗯，就是在船上，如果我不下船去玩，我用餐的时间跟别人时间不一样，我随时去都有东西吃就对了。
0: 对，我们把所以那个话，餐厅都一直开着，只是餐厅大概就是中餐跟晚餐才会开。
1: 哎呦呦。
2: 哦，懂了，就是他有在那个时间内，他都还是会正常的营业啦，不会说停靠我就关起来。哦，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这样子
0: 非常方便，
2: 真的很方便耶。那我们这样子每停靠一个国家，大概都会停靠多久啊？因为不是听说有一些会停靠半天，有一些停靠一天，那这个是有分别吗？还是每一个点我都是固定停靠同样的时间？
0: 哦，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这牵扯到我们上岸的玩游玩时间嘛，哈。基本上呢，游轮公司在一年半之前，所以它航程都出来了，时间也配好了。不过当然有些状况的时候会左右伸缩嘛，哈。那平均大概都是6-12小时不等，甚至有些航次它会过夜。
2: 嘿，
0: 这比较特殊。好，过夜等于是说你可以不用晚上回来。
2: 嗯。
0: 你可以在外面过夜，好，比较特殊的航程是有的。那在地中海这一块目前是没有，好，那所以说它的停留时间从靠岸开始算，抵达靠港时间，好，大概平均6-12小时之间。
1: 嗯，
0: 然后船公司都会在下船前都会前一天其实就会公告正确的时间。
2: 嗯，
0: 那表定的时间其实不会差太多，譬如说他说9点靠岸，基本上是9点-9点半。
2: 嗯，
0: 它不至于说有 delay 很久的状况。
1: 嗯，
2: 是是是，
0: 对，所以相对上游玩时间是够的。
1: 地中海的这7天也会经过那个土耳其吧？
0: 就有分，就是左边是东地中海嘛，右边是、
2: 对，
0: 对不起，左边是
2: 西
0: 地中海，右边是东地中海。东地中海就有含土耳其。
1: 哦，所以说你们有分这个西或是东，对不对？然后也有那种全包的，都有，都可以规划，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哦，
0: 那只是因为台湾现在目前的大家的假期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请假，所以我们的西地中海就是比较什么西班牙啊、法国这卖的比较好。对，那我们又我们的东地中海呢，希腊卖的比较好。希腊非常的建议哦，叫做游轮。
1: 哦，真的，希腊很漂亮。
2: 那我可以问经理一个问题。
0: 对，非常漂亮。那因为都是小岛嘛，因为你在小岛，其实在希腊游玩的时候，你在外岛也是叫跳岛，你坐的是小的船。那我们是大船。
2: 对。
0: 但大船呢，会有一个叫 tender， 就是一个小艇会载你到各个小岛上去。
1: 那些都是蜜月的一些首选的岛了。
2: 对，
0: 对对。
2: 我想问
0: 三大岛，
2: 我想问经历一个问题耶。
0: 米特洛斯啊，那最知名的岛，所以说可以都可以选择。好，那通常会建议第一次是玩西地中海嘛。可是如果说你的就是西边已经玩差不多，那就玩东边。那甚至其实有人像有些退休族啊，他们喜欢玩32天，串在一起也有。
1: 嗯哼。
0: 对，
1: 其实就是说公司这边如果出团，不管是东地中海还是西地中海，你一样可以去报团。报团以后呢，就是说回程你就可以不跟团了，我直接把回来的时间机票延后，然后我自己留在那个地方，再去加入当地的团或者走自己的自由行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这是最方便的地方，没有错。
1: 对，你就不用两次了嘛。
0: 请说。
2: 那你有没有你觉得说就是以东地中海来讲的话，不是热门景点，但是你私心觉得我好想要推荐大家的一个点？
0: 其实我非常推荐，只要是小岛都非常推荐。我比较特别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哈，因为其实大虽然这次我们是讲地中海，它是地中海游轮，可它这次进军 MSC 进军到阿拉斯加去了。那阿拉斯加呢，它一般是公主的场地，因为是公主的主场。那这次因为它有翻修，把它的那个诗歌号，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旅社也在推荐这一艘船的原因，它修得非常好，而且非常适合做内外航行，所以跑到了阿拉斯加去了。对，所以说会很推荐。假设说，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们的客人里面有公主迷，有 MS 迷，有这个我们的皇家加勒比迷，有3种不同的类型，他们都有自己有喜欢的船。是，那如果说你没有特地喜欢任何一种船的话，我会建议你定的首选是 MSC。
1: MSC
0: 的原因很简单哈，第一个它是有欧洲风格之外呢，它的价格其实比其他的船来的平易近人。
2: 这个好，
1: 那这样、
0: 这个、就

0: 对，便宜治百病。
1: 哦，便宜便宜，那便宜的话，那这样就想到品质的问题了。嗯、这品质跟你住宿的条件、还有吃的内容、食材，还有喝的饮料和酒、酒水，这些可能会不会就也打折？
0: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旅游其实是用钱堆出来的嘛。对，好，那因为呢 ，NAC 它为什么敢这么的便宜的原因，就比一般便宜，没有便宜太多哈、哦，但是比 CP 值来讲的高的原因，其实它赚是赚什么钱？它是赚酒水钱，它的船上的酒水是要购买另外加购的。
2: 哦，
0: 好，那因为老外的习惯呢，他们都是在餐前会用餐前酒、餐后酒，嗯、所以他们可以抵消这样的一个消费额度，这是第一个嘛哈、哦。那再来说，它有些东西是有自费的，
1: 嗯。
0: 好、哦，它有些大部分是都是已经含在内，但是有些是自费。事实上，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cover 它的船价。还有另外一件事是说，因为它船队有26艘嘛，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控股公司，哈、哦，它把所有的平均在这上面，它等于是想做一个平价的一个品牌，
1: 嗯哼，
0: 对，用这样的方式。那你说，品质的部分哈，关于所谓的餐标哈，我们都会讲究这个嘛哈。那只要是在国外上船的，尤其是地中海，因为事实上他们的食材都是每个站点去补给，
1: 是，
0: 然后都是很新鲜，
1: 好，
0: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毕竟那么大间。还有再来就是说，我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它是公车嘛，它一直在循环在它那个地中海上面，
1: 是，
0: 所以相对的它的成本也拉低了，
1: 嗯，了解。所以说酒水像是你说有些人比如说丽妍啊和我啊，我们会对于这个红酒啊白酒可能有点兴趣，或者说 brandy 啊 whisky 啊那些都要自己买，那会不会比外面我们自己买的免税的那些酒还要来得贵？会不会这样？应该不会吧。
0: 不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每个问题都是非常适合。
2: 我们有认真想玩呐、啊，
1: 我们认真想玩。
0: 我们果然是玩家。通常呢，好，他船上卖一个叫酒水方案，等于是让你喝到饱的意思。
1: 嗯
0: 哼。如果说你的你我们算过哈、哦，我很无聊去算这个，假设一天喝3杯以上，你就可以买这个 package。
1: 嗯
2: 哦。
0: 他对他有分哈，比如说无酒精方案、有酒精方案、高级酒方案。
1: 哦。
0: 哎，啊，只要你一天超过3杯，绝对划算，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高单价酒有在第三个，就是高档酒里面。
1: 嗯。
0: 哦，那如果说你平常不太喝酒，有些人说我不喝啊，那就喝无酒精的也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啊，因为船上它会的饮料，除了我们的就是自动区有咖啡茶那种比较简单的以外，如果想喝什么 cappuccino 啊、latte 啊，你买这个的话，它也含在里面。
1: 哦，咖啡也算是酒水的一部分。
2: 是啊，是啊。
0: 对对对，它虽然说有提供酒，它是基本的。对不起。提供基本的咖啡、茶、果汁都有，好、基本的，好、但是如果你要喝好一点的呢，买这个 package 其实非常划算。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来仔细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喝酒或者咖啡，一定要喝好的、高档的，要不然你去玩，那有什么意思呢？那这样的话，到底是怎么算法？是天来算，还是一个行程7天来算那个 package？
0: 对，他是这样子销售哈，他是鼓励先前买啊，上船之前买。
2: 嗯，
0: 所以一般比如说你是7个航程，他就是以7个航程去计价。但是如果说你刚好在一半，你想喝，你前面没有满，你也可以买后半场。
1: 哦，他是算天的了，
2: 算天的。
0: 对，用天数来算。
1: 那我请问一下，一天大概高档的那种酒，这样的话就比较具体了，大概是多少钱？
0: 哦，它每一艘船的卖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会落在譬如说一天大概会到二十欧左右。
1: 二十欧的话就等于说是多少钱？等于是600-700。
0: 对，
1: 700台币。
0: 大概单点一杯大概是8块钱到12欧，8到12。
1: Okay,
0: 所以看喝3杯就划算了。
1: 你所谓的一杯要看是什么酒了，
2: 对，它的一杯的这个量，
0: 它的cocktail就是一般我们的调酒
2: 哦，就是哎，
0: 或是红酒，
1: 红酒，
0: 对，就是一般的我们的佐餐酒，就是那种
2: 红酒杯，
0: 就是在喝吃牛排的时候那种佐餐酒，
2: 那种高脚杯，
0: 大概一杯大概是8欧到12欧之间，它有多大不一样，嘿
1: ，OK，
0: 所以你看哈、如果说。这样子，如果说我吃餐我都要用酒，然后我。

0: 常没事就点一杯鸡尾酒来喝、
1: 啊、
0: 那绝对买这个 package 是划算，
1: 都可以喝对不对？
0: 对，都可以喝，基本上它就是它有限制单，它就有告诉你很明确有几款酒可以点、啊、几款酒不能点，
2: OK，
0: 它用价格来分、
1: 哦、
0: 所以大概会分三种、嗯，
1: 当然了，你说你20块欧元一天那个 package 那个票券，你说我想要喝五大酒庄的，人家会说你假卡拜的，
2: 但不就是要喝喝看吗？
0: 说真话，在欧洲酒并不贵。
1: 对、哦、
2: 对，
1: 其实哦，我们国内是因为你买酒啊太贵了，
2: 对，有税、啊，
1: 红酒你进来的税是抽100%，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个酒商啊、
0: 哦、对对对，
1: 就是这样，他再加上去他要赚的部分。
2: 嗯，
1: 它其实价钱就堆叠上去了。
2: 对，
1: 你到欧洲其实随随便便几块钱美金的，或者说几十块欧元的酒已经不得了了、
2: 嗯、
1: 你知道吗？
2: 而且其实有很多小
0: 的
2: 酒庄，
0: 所以说那酒在在那个船上喝酒事实上是划算。那还有另外一个哦，因为他担心他都带酒上船、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在那个就是安全安检的时候啊，如果你带的那个酒精1公升，你不在免税商店买的，有没有？
1: 嗯，
0: 他会说那不好意思，我帮你保存起来，下船还
1: 还给你、
2: 哦，
1: 要不然你就不消费了嘛。这是跟看电影、
0: 啊、
1: 你带外食是一样的道理。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0: 啊、那他相对性的、嗯，因为他的船价稍微优惠一些，所以他做这个，其实所有的船都一样，
1: okay.
0: 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希望客人在船上消费了、
2: 嗯、
0: 所以也不是一个坏事、
1: 嗯、好，
2: 对，好，那有一个消费的，讲到消费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在邮轮上面使用的货币呢、哦、会是以什么为主，是以欧元吗，还是说美金也可以呢？
0: 哦，它是这样子，船上哈、
2: 嗯，
0: 因为我现在行驶在欧洲的话，都是用欧元。
2: 哦、okay ，
0: 可是假设我行驶在比如说阿拉斯加，它就会改成美金、
2: 嗯、啊，
0: 对，然后他一般来说，我们上了船之后，他绑定信用卡，
2: 嗯，
0: 他会最后一天前一天，下船的前一天会把账单让你看，
2: 嗯，
0: 那船上也很方便哈、哦，你可以在你的 app 里面看到你的消费、
2: 嗯、
0: 消费金额、
2: 嗯、哦，还不错，所以有一个专门的这一艘游轮的一个 app 跟我们做使用，这样吗？
0: 对对对，因为现在 AI 时代，所有的邮轮公司都有与时俱进，
2: 真的耶，
0: 基本上所有的船大概都有这个功能。
2: 嗯、
0: 那尤其是这种人数比较多的，它比较方便管理，
2: 嗯、
0: 然后所以它 App 其实非常方便、
1: 嗯。
0: 你每天的消费啊都会有额度、
1: 嗯。
0: 例如说我们绑好卡之后呢，我今天想去做 SPA 好了，
1: 嗯、
0: 那它不需要另外付费嘛，哈、
1: 嗯。
0: 所以说它那个船员会让你签个名，你只要签名就可以了。那它账呢、
1: 哦 okay、
0: 就会入到你的房卡里面。
1: 哦，了解了解。
0: 对。那你下船前一天结账就可以了。
1: OK， 好，了解了，那听起来好像是还蛮不错的、
0: 嗯、
1: 蛮有弹性的啊、哦。这个有点客制化，然后如何选择风俭游人呢、啊、
2: 对，
1: 你自己选啊，
2: 是
1: 不错。那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开行啊、嗯、什么时候可以去报名参加、啊、
0: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开团了、
1: 哦、
0: 其实我们是常年的，
1: 常年
0: 比如说地中海行程他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1: 哦，
0: 哎，它唯独就是有些季节性商品，像阿拉斯加、北欧啊，它是夏
1: 天
0: 商品。
1: 啊、夏
0: 天，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他我们走了很多，像是我们现在有推日韩的那种商品，其实我们都已经全面上架了。
1: 哦、OK， 全球都有了啊、
2: 嗯
1: 哦。
0: 对，只要船走得到的地方都有。
1: OK。
0: 但是我们现在流行在推河轮，我们陆陆续续已经上架完毕。
2: 嗯。
0: 好、哦，大家可以因为。说真话哦，因为我们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嘛、
1: 嗯，
0: 发现有很多的老人家其实走不太动。
1: 了解。
2: 嗯、
0: 非常推荐哈、哦，就是我们还走的，还可以走，不要说完全走不动，还可以走的哈、哦
1: 嗯。
0: 我们可以上，就是游轮是一个很非常舒服，最主要是因为它只要打开一次行李就好了。
1: OK。
0: 它不用，对，它不用换饭店，因为是船去换国家，它、
1: 啊、
0: 不是你在换饭店。
1: 就是，真方便、
2: 嗯。
0: 对。
1: 所以我跟丽妍呢、
0: 嗯、
1: 等一下下了班会去买彩券，
2: 嗯，
1: 然后中了以后呢、哦、我们就会去参加，
2: 我们就去听这个说明会。对，
0: 不贵哦，其实游轮商品真的不贵，大概10万块都有
1: 了。了解了解、
2: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谢谢黄静芬经理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介绍那么好的一个东西啊、
2: 嗯、
1: 谢谢谢谢黄经理，
2: 谢谢
0: 经
2: 理。
1: OK， 好，
2: 谢谢，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嗯、
1: 拜拜，
0: 谢谢，嗯，拜拜。
1: 好 ，OK。
2: 哇，真的是好想去买彩券，看能不能中啊！
1: 但是要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
1: 有健康的身体，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2: 是，
1: 不要讲什么了，你不管出不出去玩，是另当别论、
2: 嗯。
1: 你就讲吃东西。

0: 你们的故乡什么云南，我都没去过。
1: 你可以去啊，但是
0: 我现在哪有这个能力啦？
1: 你现在要练嘛，你现在练，然后每天这样练，你刚你教我们的那些动作，走路啦，一天走多少步啦，然后从椅子上坐起来，站，
2: 对，撑几秒，
1: 对，你总有一天你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秋华姐，这个我相信的，
2: 绝对可以。
1: 你到时候哪里都可以去，
0: 练到像花木兰，
1: 花木兰
0: 替他爹。从军你看厉害，
2: 所以你要去东市买骏马，
1: 西市买什么？
2: 西市买什么？买那个什么鞍的
1: 鞍鞯，
2: 对，
1: 然后南市买辔头，然后北市买长鞭，
2: 嘿，对，我就有一个长鞭，
1: 我也没讲错，
2: 应该没有了，
0: 真的厉害啊！
1: 哎呦天，
0: 我输了，
1: 这没什么，
0: 我刚刚出去多吃一瓢，今天早上太急了，你出来办事情，所以呢。胶原蛋白没有吃，所以
1: 那就多吃一点啦。
0: 刚刚就多吃，
2: 吃三瓢，
0: 总共没有两瓢啦，不能太过头了。好，我们来听这首好久没播的歌，好不好？
1: 好久没播的歌啊，
0: 花木兰。
1: 好 ，OK。
0: 花木兰的主题曲 ，OK。
1: 是第二首吧？
0: 第十二首。
1: 哦，第十二首啊！我刚刚看你比二十二。结果我就弄二十二，发现二十二没有，我就以为说是第二，
0: 第十二首的《花木兰》
1: 第十二首
0: 主题曲 ，OK， 这是卡通了，来听听看。
1: 好 ，OK。
0: 好久没播了这首，
1: 哎，不是十二哦，
0: 是十二啊，
1: 不是花木兰哦，
0: 是啊，花木兰
1: 放错了，
0: 真的，
1: 对，
0: 那唱 CD 不对，
1: 对 ，CD 不对，
0: 那是什么歌不知道？那就
1: 来听一下嘛，听一下。这是现代的歌曲，不是花木兰。
0: 那不要播，不熟悉。我们不喜欢播不熟悉的歌。
1: CD 放错了。
0: 那我们来播
2: 前奏蛮优的。
0: 那我们来播这个。刚刚我们听过什么？祈祷。
1: 对，
2: 祈祷
0: 播过了吧？
1: 播过了，
0: 对不对？
2: 还是你想要去拉萨看河啊？
0: 好啊，
2: 那我们来去拉萨看河怎么样？
0: 说的也是，拉萨我才真的没去，
2: 对，
0: 还蛮向往的。
2: 哦，
0: 好，去拉萨看河哈。

0: 真的很向往到拉萨去 玩。
1: 拉萨河，
2: 对啊，它后面那个什么宫啊，阿福哥有去过的
1: 布达拉宫，
2: 好美好壮观哦，
1: 很漂亮。
0: 我一定把两只腿变得很强壮，
1: 可以啦，
2: 可以，绝对可以，
1: 没有问题。
0: 我今天做了一个动作，很好笑。我跟那个玛丽安本来是跟阿红了，阿红急着要去会计师那边，所以呢，他就没有跟我们一起下去吃，我们就到搜狗地下室去吃那个美食街。
1: 是。
0: 好啦，找不到位置，哇，一个女士真的很客气
1: 啊。
0: 那她旁边里面有位置，最里面三个位置，最里面有位置，她空出来，她坐在中间。
1: 嗯。
0: 她看到那个玛丽安推着我，她马上赶快坐到最里面去
1: 啊，
0: 马上把两个位置腾出来要给我们。
1: 哦。
0: 啊，我看得真的很感
1: 动。感动哦。
0: 啊，真的很感动，因为她真的位置很小，你知道吗？好。啊，腾出来给我们，然后笑嘻嘻的这样，就跟我讲：“赶快来，赶快来坐这里。”我是轮椅，不好推进去，因为一个间隔，前面的桌子跟后面桌子真的很窄，剩的位置真的我轮椅要推进去很难。他居然站起来帮我，哦，我真的好感动。非常的感动，
1: 善心人真多哈，
0: 真的。
1: 你看，我已经是不晓得多少次听到秋华姐讲她的类似经验，
2: 真的。
1: 我们这个宝岛的民众真的是太有爱心了。
0: 对，所以呢，后来这个我说那这样子的话，你还没有东西还没有端过来，那你还没买吗？他说我还没有去买，我想等一下再看看要吃什么，还没有很饿，就这样子啊。我说那你这样要出去就很困难了、
1: 对呀、
0: 那这样子好，我坐到最外面
1: 方便他们可以出入、
0: 你出入比较方便、他就一直说不用不用担心，我很容易的，很容易就这样稍许侧个身就过了，你别担心我，你好好坐着就好了啊。我真的好感动，真的没骗你，好感动、
1: 真的。
0: 后来他真的就侧个身，然后我就出去买东西了。他去买东西就买在前面的一排，在那才排队。他在排队的过程跟我们这个玛丽安也去帮我买东西，我都一样的，吃的都是鲈鱼汤。有一家鲈鱼汤跟卤肉饭，还有一颗卤蛋，然后再来一个青菜，这样230。
1: 不贵耶，
0: 230。然后呢？
1: 请问一下，鲈鱼汤有一些鱼肉
0: 豆腐跟鲈鱼，
1: 有鲈鱼吧？大概就一块鱼嘛。
0: 对啊，不是一块哦，好几块哦，薄薄的，就是长长的，
2: 切片的那样。
1: 切片的那样。

0: 然后我们那个玛丽安喜欢吃那个冬粉炒的啊，他因为卤肉饭我怕他，我大概会吃一半，
1: 嗯，
0: 跟一个卤蛋，
2: 嗯，
0: 啊，剩一半他一定不够，
2: 嗯，
0: 我叫他说你要吃别的，你就买别的，
2: 是，
0: 他就喜欢吃他们同一家的那个什么、
2: 嗯、
0: 啊冬粉炒的，
1: 啊，
0: 那、我也跟着吃两口，就这样子哦，
2: 啊、
0: 那他也去买东西啊，也在等，
2: 嗯哼，
0: 那我们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也在前面买东西，他也在等，
2: 嗯嗯，
0: 那我利用都没人啊，啊，我们前面。有人占位置，就是把东西包包放在上面、
2: 啊、
0: 但是去买东西，等于是我这个桌子目前为止是没有人，所以我就练我的站，
2: 随时练哦，
0: 我就随时就是把我的椅子然后拉开、
2: 啊、
0: 然后就往后一点点、
1: 啊
0: 好，然后我就
2: 扶着椅子
1: 撑、
2: 嗯、
1: 起
2: 来，撑起
1: 来，哇！秋姐现场表演给我们，
2: 哎呦天
1: 啊，
2: 秋姐，
1: 好厉害！
2: 大家是没有看到，秋姐现在在现场是站着的，
1: 要鼓掌。
0: 来，
2: 哎呀，
0: 麦克风，
2: 太厉害了，秋姐，
0: 我变成是站着跟听众朋友说话。
1: 秋姐现在很像在演讲，
2: 有
1: 没有？
2: 现在在主持会议那个感觉。
0: 我现在可以站得这么快，你
2: 看，
1: 很
2: 棒哎，很
1: 棒哎、
2: 欸，
0: 是不是我腿在越练越
2: 有
0: 力？
1: 有真的有力，
0: 所以要练。所以当我这样站起来的时候，我在练我的腿。
1: 是，
0: 结果那个太太看到我站起来，结果呢，她从在买东西看到我站起来，她就跟我讲说：“坐下去，坐下去，意思坐下来，坐下来，
1: 嗯、
0: 要不然我担心你摔倒。”这样
2: 啊，
0: 哎呦，她用笔的，然后也边在跟我讲说怕我摔倒。
2: 哎呦呦呦呦！
0: 我看得真的很感动、
2: 嗯。
0: 所以呢，真的是我发现哦，过去我有没有对坐轮椅的行动不便的人有没有像这样子对待人家？我现在回想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很对不起。我现在尝试到，当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人家对我的那种各种的态度，让我都好感动，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无形当中哦，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跟所有听众朋友说，如果看到周围有行动不便的，不管他是年轻的、年老的，我们不妨多照顾他们一下，
2: 将心比心，
0: 好不好？像你坐电梯就好了。再怎么窄，再怎么人多到这么挤，看到门一打开，我是坐在轮椅上，
2: 嗯、
0: 马上就两边就挪开、
2: 嗯，
0: 要让我进去、
2: 啊。
0: 但我就跟他讲说不用不用，没关系，你们先上去，
2: 嗯、
0: 我就先下去这样子。结果突然就有人走出来了，
2: 啊、
0: 就走出来说。来来，你进去，你进去。
2: 是，
0: 我用爬楼梯的就好了。
1: 嗯，
0: 我们年轻人爬楼梯就可以。
2: 是，
0: 哇，这种状况也有。
2: 有。
0: 所以，无形当中，我真的感觉到我们台湾人真的实在是，
2: 有爱心，
0: 无法形容，无法形容。
2: 对，
0: 真的，
1: 人情味十足。
0: 嗯，我们台湾真的最富有的就是人情味。
2: 对，
0: 真的没有骗你哈、哦。
2: 太好了。
0: 好，我们要学习哦。
1: 好。
2: 所以
0: 我站着跟听众朋友说话，
2: 站着主持节目，
0: 好不好玩？
2: 现在秋花姐的拉萨之行呢，已经来到上海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要转国内线了。
0: 真的是。讲话声音有没有大小？
2: 还好，
1: 还好，我们听耳机看听起来是还好。
2: 我看那个指针都正常，
1: 对，
0: 真的吗？
2: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头特别低，低、
2: 啊、
0: 着，因为这个麦克风不够高，
1: 嗯，
0: 麦克风没有我高，放在桌上哦，还放直的哦，
2: 对，所以
0: 现在
2: 把
0: 它拉直，
2: 麦克风拉直了，
0: 对，但是不够我高，
1: 这样真的很像在演讲，
0: 我真的没骗你，我自己坐在轮椅上，都从来很少站起来，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我身高真的不错，
2: 你本来就不低
1: 啊，
2: 而且
1: 163嘛，对不对？
0: 62.5，
1: 对，那四舍五入163，
2: 算是蛮高的了，对，
1: 163，
2: 对
1: 不对？很高啊，好羡慕哦，
2: 不错不错，
0: 162.5了，现在有没有162？顶多、我没有比较矮，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比较，因为年纪大了、
2: 嗯，
0: 所以你也会比较矮，
1: 没有缩水，
2: 没有、哦、
0: 没有缩水，
2: 好厉害。
0: 原因在哪里
2: 啊？
0: 胶原蛋白吃太多了，还有我们的油果里吃太多了。
2: 对对对对。
0: 今天有个朋友，
2: 嗯，
0: 就是告诉我说他膝盖不舒服，
1: 啊、
0: 我就跟他讲说你吃这个葡萄糖糖胺哦。我也不跟他讲说我们家有在卖，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不知道。
2: 哦、
0: 然后呢，

0: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买葡萄糖胺，好、哦，到西药房去买，啊、哦，买葡萄糖胺吃，哦，先吃一段时间，应该就 OK 了。但是
1: 你就直接跟他讲我们的产品就好了。
0: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没办法。
1: 你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那个吃眼睛的那个优尼士。
2: 优尼士。
1: 外面很多以前卫福部啊。更前身的那个卫生署啊，就一直在做抽检，
0: 抽检，
1: 就是说你的产品上面讲说我的叶黄素是含多少，我含30个单位，30个 milligram 哦，结果后来检测出来，有一些只含1%啊，有一些只含0.1%都有，差百倍哎，
0: 因为他加了，
1: 那你买到那个等于没有效啊，你花了钱没有效啊，
0: 大部分怎么放那个什么枸杞啊那些是中药，大家都知道是吃眼睛对眼睛好。那他们就会尽量去写这一方面的 啊，用这一方面去做啊、哦。但是
1: 有帮助的是叶黄素、啊，是那种好的叶黄素，纯的叶黄素。
0: 对，我们是讲起来真的实在只有我会用而已，贵到离谱，跟现在市面上的新出来的贵到离谱，我贵人家好几倍好几倍，真的我继续在用。是现在是属于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原料商，把它买走了，
1: 是，
0: 你知道吧？把这一家厂的这个品牌，也是这个产品买走了，
1: 是，
0: 用很贵的钱跟他买的，可见它都有效，
1: 当然，
0: 你知道，所以它现在只要你用它的产品，用它的原料，你就可以在你的瓶子上面贴一个
1: 它的标签，
0: 银色的标签，
1: 对，
0: 所以你听众朋友，你拿我们的优尼士。就是叶黄素，你拿去西药房看哪一家有，好不好？
1: 对，
0: 我们是2个月份2800，那你如果他有的话，你问他除了叶黄素成分以外还有什么成分？
1: 对，
0: 好、哦，我们有另外一个成分，绝对跟叶黄素一样贵，你知道一样的贵，但是我不跟你讲，我怕别人也会仿的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不要哦，所以呢。光叶黄素就没有人跟我用一样的了。如果有的话，一定很贵。那有没有达到该有的成分的量？这个又很难说。
1: 是。
0: 要拿去验才知道。
1: 这个秋花姐每一批啊，也是一样哦，会去验哦。
2: 对，自己再花钱再去抽验。
1: 每一次进一大批，秋花姐一定会拿去验，自己花钱的这个部分。
0: 真的不会形容。
1: 所以说，看看厂商有没有老实。结果到现在为止。厂商是不错，
2: 对，
1: 他跟你讲说里面有多少剂量，邱小姐验出来就是那个剂量，
0: 对，
1: 这骗不了人的。
0: 我跟你讲，做人要老实，真的，你要赚人家的钱，你已经赚人家钱了，你还敢骗人？
1: 我那个实在是很不应该、哦，
0: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想到说我会用邮局送货，你就知道贵很多耶，
1: 对，
0: 贵将近一半。如果你用那种。
1: 一般的那种，
0: 我们不要讲什么名字啊，就是
1: 什么宅配的那种，
0: 常常在换人的，不要讲什么，如果发生事情怎么办
1: 啊？对，担心这个，因为独居者多嘛。
0: 对，而且用现金，我们是用现金的，
1: 对，收现金的。
0: 对，所以说，我开玩笑，贵没有关系，我们只有一瓶，你买一瓶也一样，
1: 就是100多块。
0: 所以我求听众朋友尽量不要买，只有买一瓶，邮费太贵了，115块。光邮费115块，而且我们用快捷的，
1: 对，快捷，邮局快捷，
2: 快捷，
0: 才不会让听众等啊又等，不晓得什么时间才
1: 要来。因为邮局它是公家的机构，
0: 对，
1: 它这些人员呢是有公务身份的，
2: 对，
1: 所以基本上不会乱来。
0: 它是早上订，下午一定到，
1: 对对对，
0: 下午订，傍晚一定到
1: 啊，
0: 一定的，
1: 对对，
0: 而且帮你拿到你家如果住几楼，
1: 他就
0: 帮你
1: 送上去，
0: 不会叫你自己下来拿。
1: 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2: 对，
1: 秋花姐细心，还有贴心的一面。
2: 对，
0: 我如果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会继续，好不好？
1: 是，会。
0: 我也感动听众朋友对我的这个想要做的这个基金会，居然会这么的响应。
1: 对呀、多好！
0: 好多人打电话给我，到时候成立的时候，我们要捐款，我说哦，对不起，
1: 没有收的哦，
0: 我们。不给
1: 不接受
0: 捐
1: 款
0: 啊！对，
1: 秋华姐只付出，
0: 对我只有捐给别人，
1: 对
0: 别人，
1: 对
0: 没有要人家捐过来给我，没有。
1: 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捐的话，你自己去找你信得过的一些团体，
0: 帮我的
1: 或是社福机构去捐啊。
0: 对， 帮帮我的忙，就是说帮我多了解哪里需要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嗯嗯嗯，
0: 好，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好，
1: 嗯，
0: 我要帮的就是真正需要的，
1: 是，
0: 好不好？现在有很多基金会很有钱呢。
1: 哎，有钱的多了，
0: 真的很有钱。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很有钱的，为了我不晓得啦，也许单身，然后身体不好，但是钱又很多。
1: 嗯，
0: 也许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就拿去捐，那捐了，听起来有名气，没有错，但是。你捐到那边去，那边本来就很有钱，你知道，我要捐的是尽量要捐一些真的需要，他真的是在做事，但是真的经费真的是不够，等等，像这种的我才要尽量我去去做，好不好？
1: 对，
0: 这个是这两千万跟一千万的那个申请的钱，这总共三千万。这其中有一些是我从股票赚来的，也代表老天爷早就已经在帮我安排，
1: 安排好了，
0: 真的，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就要有这个感觉了？
0: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让我能够舍得把股票全部卖掉，我这个中间有这些钱，
1: 就是要来做这个善事的。
0: 本来我想要还部分的那个银行贷款，现在我不要，我用我的房租去还就好了，慢慢还就好了，然后把这个钱拿来做我想做的事情，一直在想，但是我都没说出来，今天我会说出来代表我已经在进行了，
1: 是，
0: 所以希望能够尽快，他说至少要半年了，
1: 哦，要那么久，
0: 对，我求他说你尽量尽快好不好，他说因为要经过很多我们的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好，谢谢听众朋友对我这个有讲出来之后啊，你们给我这么大的鼓励，我真的很感动。
1: 这个好啊，好事情嘛，
0: 很感动。好，来继续安排的歌曲《秋蝉》。
1: 哦，秋蝉，
0: 已经入秋了。好奇怪，
1: 是秋蝉吗？你说要放的是 Sugiyaki 啊？
0: 哦，真的，好好，那播什么呢？
2: Sugiyaki，
0: Sugiyaki，OK， 好，这是 MD 的，
1: 是的。

0: 嗯，好听。
1: 老歌怎么听怎么好听，
0: 哎，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除了这个怎么讲，要让膝盖健康，然后走路能够灵活，
2: 嗯，
1: 看像我刚刚你看
2: 站起
1: 来，
2: 而且讲很久哎，
1: 站很久，
2: 对，
0: 站很久，
1: 而且我站得很利落吧，对不对？
0: 站起来很快，
2: 非常的帅气，
0: 站起来蛮快，
1: 而且我偷偷的放手，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急哦，
1: 不会，
0: 哎，
1: 我偷偷放手，然后
0: 我有发现，我有发现，你后来才撑在桌上，
2: 对，
1: 我偷偷放手，看看我自己可不可以单独站，
0: 哦
1: ，OK。
0: 哦，那你
1: 因为后面有椅子嘛，不担心。如果站不稳的时候，赶快坐下去。
0: 但是也不要急，也不要急，
2: 慢慢，
1: 慢慢再练哈。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年纪到某一种程度，难免都会有摔倒啦等等的问题。
0: 嗯，
1: 记住，千万不要让自己摔倒的时候，你的骨头是碎的。
0: 嗯，
2: 真的，
1: 千万不要。你的骨头如果是碎的，你要接不起来。好，如果你的骨头只是裂，
0: 啊，
1: 那是 OK 的。哦，像我脚趾头，就前面三四根脚趾头就是裂啊，
0: 裂
1: 啊，结果嗯，不需要花时间，
0: 它自己会长，
1: 不需要去敷它，什么缝它都不需要，
0: 不要，就把它固定，
1: 固定让它自然，
0: 它自然会长回来，
1: 长回来。
0: 但有个先决条件，
1: 嗯，
0: 你要吸收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你有在吃的话，它就速度会比较快，
1: 对，真的。所以说胶原蛋白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说我过去真的忽略自己了，
0: 嗯，
1: 右腿萎缩，然后呢影响到左腿，
0: 嗯，
1: 自己都因为看这么多医生找不到原因嘛，
0: 嗯。
1: 当我知道原因是在小腿肚的这一条神经，
0: 嗯，
1: 哦，被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嘛，然后一根针灸的针插进去，就插到那条神经，
0: 伤到那个神经。
1: 因为后来才知道，人家有宣传说啊，如果想要让你的萝卜腿变细的话，就很简单，一根针帮你插到。那个
0: 这个是神经阻断，
1: 对，就会让你
0: 就瘦了，
1: 小腿就变。
0: 其实那不是瘦，那是萎缩。
1: 萎缩，所以后来这个宣传就比较少了。
0: 对，
1: 因为有伤害性。
0: 对，有伤害性。
1: 对，
0: 所以说年轻的小姐们觉得说你自己萝卜
1: 腿千万不要
0: 要去变瘦，你用这一招是不行的，
1: 绝对不可以哦，哈，
0: 别开玩笑，
1: 不可以，真的不可以。我就是受这样的伤害，
0: 嗯，
1: 所以呢，才影响到左腿，你知道吗？才会走不好。但是还好，那一次是会摔倒，一大早是手上拿太多东西，
2: 哦，
1: 然后从客厅要进到房间，哦，又是拿 iPad，哦，然后又是拿手机，哦，左手右手都有东西，然后才不小心这样就摔了一跤，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我真的是自己懒，当时不需要到这种程度，因为就是在让它愈合的过程。其实我可以用后脚跟走啊，
0: 对呀，
2: 啊，
1: 或者是偷偷的站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不会像今天。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慢慢要把它真的想办法让它真正的站起来，真正的走出去。
0: 嗯，
1: 好，我的毅力绝对可以做到。
0: 对
1: 对，所以大家我要教大家的就说，千万记住，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吃优固力跟胶原蛋白，很容易造成就是摔下去，它不是裂。它是碎掉，
0: 那就麻烦了，
1: 你根本没有办法愈合，
0: 而且你还要卧床。
1: 对，
0: 这个卧床恐怖的地方就在于说你，这个我这个这样讲的话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不是吓你们哈，大概他们有统计过男生的这个卧床半年之内一年之内的死亡率也是有差不多将近30%，
1: 对，
0: 25%左右，女生也是一样，也超过20%，好像22%，所以说不要小看跌倒然后摔碎骨头这件事情，
2: 嗯，
0: 一定要特别注意，
2: 对对对，
0: 好不好？平常要保养，要保养。
1: 我们顺便再来听这一首第15首，好不好？
0: 好啊，没问题啊。
1: 哎，这首我好像没播过，哎，用 MD 没有注意看，小字太小了。就是狮子，你睡着了吗？我们节目中很少播哈，是不是？
0: 第十五首是吧？
1: 对。
0: 哦，
1: 是不是？听听看。
0: 好。
1: 哎，出不来啊。

0: 节目中很少播哎，
1: 很可爱，这歌非常可爱，
2: 我喜欢，好喜欢轻快的歌。
1: 对啊，丽也没听过这首，
2: 没听过。
0: 不会宝，不会宝，不会宝唱，
2: 听这种都会不知不觉跟着想要摇摆。
0: 哦，可见你有跳舞的细胞。来，换你喽。
2: 好，哎，最近呢，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在使用社群的习惯，像是脸书啊，或者是什么 IG 啊？
0: 我。每天收到很多，但是呢很忙，我没有办法给人家一一的回。
2: 还好，因为现在真的是资讯量过载的一个时代啊，每天你就算不想要接收资讯，还是有人会一直不断的传资讯给你。然后呢，因为我们这种年轻人啊，真的是社群重度使用者。这两天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影片呢，很值得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先问一下两位，是不是都知道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筷子？
0: 好，
2: 应该都知道吧？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讨论度很高的点呢，就是有一个网红，他就是发了一个影片，发他使用筷子的方式，跟正常的拿法不太一样。但是他就讲说，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拿筷子的，我管它正确不正确，我夹得起东西，我吃得了东西，没有影响到别人，那又如何呢？哇，下面就引起了非常两极的讨论了。有一派的说法呢，说其实我们也觉得筷子怎么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打到人，汤汁不要溅到别人，那这样子就可以了，你要怎么吃不关我的事情啊。但是有一派的人比较严格了，就讲说这种拿法你没有使用正确的拿法，你就是没有家教，家里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教导你该怎么拿呢？
1: 严重了。
2: 对，这就严重了。那也有一派的说法比较温和，说家教呢，这个家教不等于说你这个人很没有教养，而是说家庭教育这块可能没有做好，就是说可能他没有教你说怎么样的去拿筷子会比较好看，但是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改进这样子。那我自己的看法呢，我是觉得说我没有要求你筷子一定要怎么拿，甚至我这个人非常的佩服不会拿筷子的人又可以夹起东西来。我每次看同学啊，他们夹那个筷子要夹玉米什么的，那种 X 字拿法，就是叉叉拿法，哇，比我还厉害，夹得起来，连豆腐都夹得下下叫。所以某一种程度我是很佩服不会拿筷子的人。对，但是这个网红的拿法让我觉得，我就一个问题是，他的小拇指跟他的无名指会不会很酸？因为

0: 是直接像我们一般拿筷子，不是我们的中指跟食指会夹着上面那一根吗？对，但是这个网红拿法，它是两个都并筷，然后有点像握拳头的方式握住这两根，
1: 握住两只。
0: 对，那它是用什么去控制呢？它用它的小拇指跟无名指去控制筷子的握开跟合。
1: 哇，厉害哦！
0: 对，非常厉害，是不是？
1: 那久了会不会抽筋呢、
0: 啊？对，你跟我一样，我看到大家在那边长篇大论的正战说，哎，这个筷子的拿法怎么样？我只在乎一件事情。他的手会不会抽筋但是我必须说以功力的角度来讲，他的拿法的确是在美观上没有那么美、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来跟大家讨论，没有对跟错，我们现在很常把事情说对跟错来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讨论的点是他并没有所谓的对跟错，
1: 对，
0: 他只有立场的问题。
1: 是的，
0: 尽管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的拿法可能在我们外人看美观上面不是那么的顺，但是他今天影响到别人了吗？并没有啊。他的汤汁有喷到别人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他不过就是拿的方式比较没那么好看一点点而已。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保持着一个中立的观点，我们可以不苟同他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必须要尊重他。哲学家都跟你讲了，我不赞同你的说话，但我百分之百的认同尊重你的话语权。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应该要尊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做法，只要他没有作奸犯科，没有影响到其他别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包容心呢？
1: 我跟你讲，丽
0: 爷，
1: 我跟邱豪姐成长的那个年代，我们
2: 你好了，你跟我差很远
1: 我们算一辈的好不好？
2: 哎呦，你好了，
1: 真的吗？因为你算是大姐嘛，
2: 第二辈，
1: 那 我算是老妖那种概念嘛，
2: 第二辈
1: 本来就是这样子、
0: 那我不就什么昂爷啊？
1: 那你看那个谁，阿华，阿华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嘛，一样嘛，所以说我们算同一辈的啊。然后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哈，你只要是拿左手拿筷子或者拿笔写字，
0: 对，
1: 你就会甚至被挨打，
0: 哎呦，
1: 然后叫你用右手。
0: 对对，
1: 以前那个年代是这样，你知道吗？
0: 对啊，
1: 你看外国人会这样吗？外国人现在很多左手拿筷子、左手拿笔的多的是。
0: 对，
1: 后来发现说你不要刻意的去打这些小孩，骂这些小孩，要把他们把他那个好像要翻转过来。其实他拿左手，他的右脑会特别的发达。
0: 对啊，
1: 右脑的话是管那个管那个艺术方面的，这一方面的其实对他是很有帮助的。你可以让他的右脑比较活络，你都在惯用右手，你是左脑比较理性的思维的那个脑在控制，那你右边这个脑就不太发达。所以为什么有一个饮料广告就讲说，把笔换到左手写一下，那个就是波蜜国菜汁的广告嘛，就是要让你左右脑都平衡的意思。
0: 哎、那我应该
1: 全脑开发，
2: 我左手完全不行，
1: 要练啊。
0: 对啊，
1: 你知道你刚刚讲到说拿筷子，他用无名指和小拇指在控制，
0: 好厉害、啊，
1: 我好佩服他，
0: 我也很佩服。
1: 你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乌龟乌龟翘。
0: 哦，有有。
1: 乌龟乌龟翘，我每次容易赢，是因为我都会善用无名指。
0: 哎，我无名指翘不太起来。
1: 对，就是因为无名指翘不太起来，当你喊的时候乌龟乌龟翘，你翘无名指，他不会翘无名指，因为他不习惯，
0: 好难哦，
1: 所以他就抓不到你。
0: 对啊，哎呦，
1: 所以我跟我女儿玩这个的时候，每次都我赢她。
0: 真的，哎呦，好，应该要来练习
1: 一下。这是
0: 一
1: 个小 pebble。
0: 真的，好，我现在就来练习。还好我是左右手都开弓。
1: 对对
0: 对对对，真的。
1: 秋华姐小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左手拿笔或者左手拿筷子被打？有没有过？
2: 我没有过，
1: 没有过，
2: 因为从来没有用。
1: 你从来没有用左手哈、
2: 我
1: 们以前是有用过左手，有被矫正过。
0: 我可以分享一个不同的角度，但是
2: 我的年代不太可能了。我的年代，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多数都是用右手，
1: 对呀、
2: 所以他们不会叫你说一定要用左手。
0: 那是基因的问题。
1: 对对，不晓得。
2: 那我也不是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子。
1: 循规蹈矩、
2: 是乖乖的孩子，
1: 乖乖牌。
0: 对，应该是你们刚好惯用手都是右手。
1: 没有，我曾经左手拿。
0: 哦，你也是惯用手。
1: 有被纠正过啊。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左手我还善用哦。
0: 我也是。
1: 我打篮球啊。我就是用左手啊。
0: 对。
1: 但是我右手可以写字、或者干什么，我是左右开弓啊。
2: 哇，
0: 我跟你一样，我剪刀拿右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小时候我妈妈想要纠正我的原因，背后也是一个强大的母爱啦。因为长辈们他希望你拿右手，他就会来骗你，就会恐吓你说，你知道吗？左撇子会不好命。然后我妈妈小时候就想说把我改成右手，就想说看能不能比较顺，因为她听到的说法就是左撇子会命苦嘛。但是呢，哎，竟然是我阿公那一代的人跟她讲说，这个孩子他惯用手是左手， 你就不要纠，你就不要纠正他了。所以既然是我爷爷这一辈的来跟我妈妈说不要纠正我，所以我就现在两只手都可以，但是我筷子拿右手的原因只是因为小时候他们不会教左手，没有办法，只好用右手教我。
1: 所以你爷爷就是在大陆种树的那个？
0: 对，就是他。
1: 你看他的那个右脑一定发达，他对于美的事物他一定特别比较比别人要来的厉害。
0: 我觉得是他蛮有，我觉得他跟秋华姐一样，他们可能基因有一种就是非常有学习力跟有远见的人，所以你们都很知道说世界怎么样在走，懂得与时俱进，所以他可能看的东西多，他就跟我妈讲说，哎，你不要去改变他的惯用手，对，我还蛮感谢的。
1: OK， 好。
2: 好
1: 好，那现在要来讲故事啦。
2: 哇，今天阿富的故事要开始，大家好期待。
1: 来来来来，
2: OK。

好，上回跟大家讲到一个有名的禅师，叫做义中禅师。义就是姓义的义，中就是中间的中。义中禅师啊，他那个时候访名师嘛，他拜了好多个师父，都是禅宗非常有名的祖师大德。他到最后呢，他拜了一个师父叫做石竹，这名字很特别哈，石竹，石头的石，建筑的竹，石竹禅师很厉害。石竹禅师一看他进来了，就拿那个弓箭瞄准他，要射他，你知道吗？结果呢，他不怕，他反而把衣服拉开，来，请射。这是代表说他是在用禅法在点化他，看他能不能理解他要拉弓射他的这种禅意。结果呢，石竹和尚，石竹禅师说，你只能当半个圣人，你对于佛法的理解呢，只到了一半的阶段，以后你还要慢慢的继续深入修行，你才能当完全的圣人了。那讲到这个石竹禅师，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打猎的人，打猎的人呢，他天天杀生，你知道吗？可是呢，不影响他成佛啊。只要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讲这种啊。那这个石竹和尚，他以前在打猎的时候，他最怕看到和尚，为什么？和尚是不杀生的，然后你看到他，你会自己会觉得惭愧、心虚嘛。有一天呢，他打猎，他射中了一只鹿，鹿受伤在逃跑，他就追，刚好呢就经过了一所寺庙，这个寺庙后来的这个禅师啊成为他的师父。这个禅师在禅宗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祖师大德，叫马祖道一。大家如果有在修这个佛法，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了。然后他经过他的庙门前，马祖道一看到他在追那个动物，他看在眼里，他要点化他，我与其救这只受伤的鹿，我不如让他放下屠刀，放下弓箭，这样的话所有的生灵都得救。所以说马祖道一呢就拦住他的去路。石竹就问他咯，哎呀大师啊，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受伤的鹿从这个地方跑过去？马祖道一不答话，反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啊？石竹就讲了，他说，我是打猎的，我是猎户。这个马祖道一呢就故意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就说，既然你是个打猎的，你懂得射箭吗？石竹啊他就笑起来了，哎呀大师，我靠打猎为生啊，我怎么不会射箭呢？我当然会啊。马祖道一就摇头了，不见得，不见得，你一次能够射中几只啊？结果石竹就很有自信说，哎呀大师啊，我跟你讲，这不是我吹牛，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难以逃脱我的神箭，我一箭一只，一箭一只，百发百中，没有漏过的。这越讲越得意了，你知道吗？结果马祖道一就说，这么说来你真的不懂得射箭啊。哇，这个石竹一听他就懵了，他觉得奇怪，我都跟你讲我百发百中，一箭一支，你还说我不会射箭，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反问这个马祖道一了，就说，大师，

0: 难道你懂得射箭吗？我们要不要比一比啊之类的啊。这个马祖道一就说了，我当然懂得射箭，而且我射箭比你高明多了。结果石竹禅师一听啊，他不服气啊，他说我是个打猎的，我每天都在练啊，跟猎物每天追啊，我会不比你厉害啊？然后就说，大师啊，那你说你会射箭，你比我厉害，我请问你，你一箭能够射中几个啊？然后马祖道一就说了，我跟你讲，我不射则已，我只要一射我就射一群啊。石竹说，心里想，你吹牛吧大师，你一个弓箭你跟我射一群，你的弓箭会分开变几十支射，怎么可能？结果呢，他不知道这个马祖道一就是已经在开始点化他了。他说，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打猎，我一次就射一只，射到了我就把它带回家，你说你一次射一群，你怎么忍心射得下去呢？他没有想到马祖道一是来点化他，他反而说，你怎么会忍心去射这些禽兽呢？对不对？他们也是生命嘛，你何必射一群，你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只嘛，对不对？你就带回去就好了。马祖道一这个时候就开始把谜底要揭晓了。他说，你既然知道禽兽是一条生命，你何苦天天杀生呢？就这样子来点化他。你已经懂得射禽兽是残忍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会用你的箭来射你自己呢？他讲这个射其实不是要叫他自杀的意思了，他其实是站在佛法的角度说，你要射人要射动物，你先射射你自己的心嘛，你自己都知道射一群是残忍，代表你良心未泯啊，你良心其实还在的，你就可以射射自己的心嘛。这个石竹当时还是有一点大惑不解，就摸着脑袋说，你叫我用我的弓箭来射我，这是反方向的射，好奇怪，我真不知道如何下手啊啊！然后射自己也是伤害自己啊，对不对？马祖道一就笑着说了，哎呀，你这个人呐，无端自寻烦恼，你如果能够射中自心，你自然就会见性成佛了，这个也是佛法的最高的一个标准了，直指入心了，见性成佛啊。石竹一听突然顿悟，恍然大悟，折断弓箭，立刻拜马祖道一为师父。这个是禅宗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了啊。那么就立刻随马祖道一出家，就当他的弟子，然后就服侍这个马祖道一，这是很有名的禅宗故事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教导人，你不管要做什么事情，你先反躬自省，先问问自己的这颗心，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利他利益众生？就像秋花姐，我决定要做这个基金会，我目的何在？我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我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拜托，不敢当。
0: 不是，我就借着这个佛法，我来讲一些行为，讲道理，你要
1: 对
0: 吧？也要举一些事例嘛，要不然他可能不知道你讲这个道理，云山雾罩，高来高去，他听不懂。你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他大概就知道了。哎，
1: 对我而言，我完全的是一个心愿啊，把它完成了，早就有这种想法啊。那真的，人家有钱人真的是不得了，一间啊，真的很可怕。
0: 不去比这个，
1: 对，因为银行，兆丰银行，啊，这一位这林副处长，他就列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看，了不起
0: 啊！
1: 这些人真的，台湾善心人是真多，
0: 很多很多。
1: 依然让我看到詹秀荣，也在其中。
0: 这是秋花姐的好朋友啊，
1: 他真的是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0: 是
1: 啊，也是我们的听众。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音乐先推出去，
0: 好，
1: 再安排最后一首歌。

0: 实在不敢相信现在已经入秋了。
1: 对呀、啊、
2: 立秋
3: 今年是那个母秋，
0: 对，
3: 是秋老虎，很凶，还是会热一段时间。
0: 好，秋华不热，哎，不会，秋华很温和。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3: 是的，
0: 啊，记住，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
3: 丽
0: 人屋的电话是27519922。
3: 是的，
0: 明天节目中要好好聊喽。
3: 是的，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17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还是热啊，热啊。今天我来电台之前呢，看到这个气温呢是摄氏36度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稍微凉快一点啊，稍微凉快是多少呢？是35度。哎呀，这个我说了，乌龟小鳖没尾啊，差不多了啊。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热，所以呢，听众朋友没有别的，还是多喝水。中南部地区来说的话，有这个所谓我们说对流云系，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地区都下着大雨啊。北部地区还好啊，北部地区最近来说的话呢，没有像中南部地区都造成了一些算是灾害啊，那个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呢，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好，时间是下午的4:03啊，听众朋友，我在这两天呢，我们家族呢就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一个旅游啊，小型的旅游是哪里呢？就是龟山岛的赏鲸行程啊，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当然我太太还有我女儿就整个行程都规划了啊，整个行程规划。礼拜六一大早，我太太就跟我讲，她头一天晚上小朋友都很兴奋嘛啊，说那个卡卡说了，外公我好期盼哦，好期盼要坐船去看鲸鱼鲸豚啊什么什么的啊。我说好，那就早点睡觉。小朋友兴奋的在那边床上跳来跳去啊，我说你们赶快睡，明天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了。那么我睡一半，我太太跟我讲，她说正确出发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钟。我心里想，哎呦，有那么早出发的这个队伍吗？对我们家来说的话的确是非常早。所以呢我的闹钟啊是闹在6:20啊。为什么呢？因为我闹钟闹到这个时间，主要是起来还要就是盥洗完了之后要做早课嘛，这是我每天例行的工作。完了之后呢，就必须要招呼他们准备，要把我该要准备的东西全部准备好。其实我的

后眷呢、啊、要起床了。后来我太太是大概6:50就处理了，然后呢就对着这个他们就讲了，对我女儿女婿说：“哎，拜托啊，都已经7点了，你还没起床，8点要出发。”哎呦，这下子女儿女婿扑通跳起来，然后呢，小朋友这时候呢也醒了，之后很高兴，跑来跑去啊。为什么呢？只要是出去玩都高兴啊。然后这个弄的，哎，听众朋友，你别看呢，磨磨蹭蹭，因为行李头一天晚上他们这一家就整理的差不多了啊。磨磨蹭蹭在7:10左右15分左右，哎，就 OK 了啊，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随后呢就是我女儿帮我们订的早餐，什么什么碳烤三明治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们都点了啊，都点好之后呢我们就开车过去拿，就在拿了之后就在车上吃了，以后呢就直接往宜兰前进。不过这个三明治啊，坦白讲吃了之后觉得非常的空虚啊，非常空虚，我觉得有点失望啊。不便宜哦啊，那么这一份来说也要95块啊，这个里头就2片面包烤一烤，然后呢一片这个哈姆肉，然后呢一片我是要另外再加这个 cheese， 然后一个蛋啊，就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所谓的物超所值，反而觉得怎么样呢，非常空虚啊，非常空虚。那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太太他们买的也买了另外的东西，我就好吧，那我就既然如此我就代为代劳，然后把它吃了啊。那么一切 OK， 然后呢我们就走这个国道5号呢直飙这个宜兰。我们是准备10:30啊，10:30要到达我们第一个景点。那么这第一个景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曾经去过，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是体验农场，是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都去过了啊。到那边怎么样呢？去拔葱啊，三星葱有没有？在宜兰最有名的农作就是三星葱啊，三星葱。那我们到那个时间呢已经是11点多了啊，因为上这个国道五号这边就塞车嘛，就一路这样塞。那么哎呀，这个到这个东部地区的朋友还人还真多啊，你不管到礁溪到什么宜兰到花莲什么，这个人好多啊，就是这个国道五号那个车子挤得个要命。那我女婿开车嘛，那我在旁边就顺道就渡孤几类啊，渡孤几类。还不错了，那么就一路就找我过了雪隧，我也OK 了啊，也醒了，然后就还跟孩子们讲，来大家向左边看，因为出了雪隧之后我也讲了，南阳平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尤其是过了雪隧，在那个隧道里头这12公里啊，哇，那真的是也憋得慌，然后呢一出来之后豁然开朗。然后阳光普照，看着这个南阳平原，心里就是怎么样来，无限的一种兴奋。然后就跟孩子们讲说，你看左边前方就是怎么样来，我们明天要去的叫做龟山岛啊，就是龟山岛，我们的目的地就到那边去啊。那小朋友都很高兴啊，因为要坐船嘛，还要看这个所谓的赏鲸还有鲸豚啊什么什么的啊。好了，我们就到那边，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上头已经比原定时间要晚了啊，所以呢我们也跟这个农场那边联络，他没问题了，我们这个是有人到了，我们就开始有一定的行程，说没问题，你们就慢慢来啊。到了那里之后，哎呦，各类的大型游览车了什么都在那边停车场都停下来了。换句话说呢，这个小作农，也就是这个葱啊，三星葱的这个体验农场还蛮受到大家喜爱欢迎的啊。当然这个在地的宜兰人来说的话呢，大概就意识到了啊。所以我们到了这里之后呢，当然有这个就是负责引导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开始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体验什么呢，体验来做这个自己做的葱油饼啊，葱油饼。然后呢就是我们不断的有一些工作人员来告知，就是葱油饼它的一个做法，然后每个人一个

擀面杖子，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连小朋友也有啊，因为都报名都要给钱呢、啊，对不对？之后呢，就开始自己来制作这个葱油饼，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团呢已经下去拔葱了啊。那么那个田里头来说的话，人也不能太多，他们要控制这个人数，所以呢，我们先来做葱油饼，之后呢，我们再来下田来拔葱啊。那么我在这里来说的话呢，我就跟听众朋友提到过的，这样子的一个三星葱的这种规，我们讲那个它称为叫做这个螺旋性的啊，螺旋的这个葱油饼，三星葱的葱油饼几乎都是这种做法。他把它怎么样来？把它擀皮子擀开之后，然后呢加葱，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卷起来，之后呢把它拉一拉，之后呢把它卷成所谓的这个陀螺形，也就是怎么样变成一个瓜牛形，就把它转起来，中间留一个洞嘛，对不对啊？之后呢就送到前台来准备来煎我们的饼啊。他每一个饼，听众朋友，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技术啊。第一个怎么样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拿一个牌子，像我是一号牌，那我小女儿是二号牌，以此类推啊。将来呢你就拿到这个牌子，就会吃到你刚才所做的饼。他们的这种认知的一种做法来说，非常非常的科技啊，我觉得蛮好的。他们还真的是怎么样，不会给你弄错，你做那个饼那个怪模怪样的，到时候真的是拿那个饼，不会给别人弄错。所以每一个牌子它都有它的一个所谓的顺序啊，都有它顺序。然后呢我就我大热天我就不下去这个拔葱了啊。那么在拔葱之前呢，还有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来介绍如何来拔这个葱。听众朋友，我也在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过程当中也真正长了知识了。为什么呢？听众朋友，我们的葱啊是有分为葱绿、葱白，还有那个底下的须，对不对？根呢、啊？那么听众朋友，三星葱最重要的，它最得到大家重视的就是它的葱白很长，它的葱白很长，所以呢，它的葱白长，也就是说它的那个香气会比较重啊。葱白，那一般的葱来说的话呢，葱白很短啊。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然后呢，来做一个尝试性的一个交流。他说：“各位贵宾，您知道吗？”我们都有所谓的葱啊，有叶子，有茎，还有它的根茎叶嘛，啊，这是植物它的一个特色。大家来举手来，我来问啊。那么这个绿色的葱叶的，请举手啊。它葱叶没问。那这个白的是茎的举手，大家呢都举手。然后呢根呢就是底下那个毛须须的那个根嘛啊。他说各位啊都答错了。其实说起来呢，那个白色的那个所谓的葱白部分和绿颜色的葱绿部分都是它的叶子。奇怪了，它为什么都叶子呢？因为它的深度比较深，所以呢没有见阳光，也就因此呢它的葱白就成为它的叶子的一部分。就好比我们那个韭菜，有没有？有韭菜，有绿韭菜，有什么黄韭菜？黄韭菜我们一般称为韭黄。它是怎么样？它是不晒太阳的啊，不晒太阳。那个韭菜它是怎么样的？不晒太阳的，所以呢它没有阳光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是没有像是外头所栽种的这个韭菜是呈绿颜色的。那么这个葱也是一样，所以呢你旱地拔葱啊，你如何来拔？他说了，不能如何拔，你要手应该如何在虎口这地方轻轻的往上来提，一用力的话嘣啊就断掉了啊。所以呢教大家来拔葱，我是没有夏天了。为什么呢？还要换鞋子，换胶鞋，换那个雨鞋，有没有？那太阳如果太大的话还可以带斗笠啊，这是公用的了。鞋子也是那个雨鞋。那么大家伙呢换了之后呢，还真像是农人啊， farmer， 还真像是农夫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就带着这一伙人呢大概二十几个人就怎么样来夏天去拔葱啊，夏天拔葱，他们的葱田很大一部分。当然拔的葱来说的话呢是据当地的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来做介绍的意思呢，就是这些葱来说它是怎么长到一半

后呢，我们拔了以后啊，放到旁边，所以我就问了，我说，哎，每一个这个客人呢、啊，拔那个葱为什么都放这里呢？不是要带走吗？他说没有，放到这里是体验，然后呢，经过了之后还要再种回去，种回去以后呢，才会成为真正我们说要在市场卖相很好的那种大型的葱。啊，那么这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把它我们客人拔起来，等于帮他们拔葱啊，帮他们拔葱，还要花钱，还要帮他们拔葱。之后呢，他们再怎么样，再做后续的处理之后，还再种回去，大概2到3根为它的一个标准，然后再种回所谓的葱的田。之后呢，等到一段时间长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呢，才正式的把它拔起来，那才是要丢到市场去贩卖的正式的三星葱。那么当然他一讲三星葱的话，你看在路边很多那个摊贩都在卖三星葱啊，其实他们未必是从他们这个三星农会这边出来的，而是自己来种的。当然这里来说的话，就好比我们说啊，你在拉拉山买这个水蜜桃，未必是拉拉山所出产的水蜜桃，因为拉拉山的水蜜桃有名嘛，啊，比较名气大，所以呢，就以拉拉山的这个水蜜桃啊，作为它的一个代表。那从怎么样来？从这个别的地方运来的这个桃子啊，也叫拉拉山，它反正就在那个地方卖嘛。所以当时我们一个同事啊，我们公司一个同事的家里啊，就是在拉拉山来这边种植很多的一些果，就是果树啊什么什么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要买水蜜桃的话，必须要由他们就是自己啊，他们是在地人嘛，哪里有好的水蜜桃，是哪个是正统的水蜜桃都非常清楚，他不要怎么样，不要买到了从外地来而并非是拉拉山的水蜜桃。那这三星葱也是一样，他说怎么样来辨别呢？很简单，就是在他那个三星葱葱白那个地方，通常都会绑一个红色的一个袋子，如果说上头写的是三星葱农会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是代表的是的的确确是在三星这个地方，也就是农会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葱。那其他那个绑了红袋子也没注明什么东西的话，它未必是三星种出来的葱啊。今天我发现这个麦克风好像有这个回音的声音呢、啊。我们这个同事可别来这边来一下好不好，来支援一下，我觉得这个麦克风好像有这个回音的声音呢、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个同事有没有听到的？听到的话今天是甜甜嘛，是不是甜甜如果听到的话来播音试一下吧。啊，那么这个当然我们他们就夏天呢去拔葱，拔葱之后呢，哎呀我的老天爷啊，因为小朋友的话呢，当时工作人员就说了，小朋友请大家脱袜子。那当时也不懂为什么要脱袜子，因为小朋友的雨鞋比较短，所以下到田里头可能就陷下去，然后呢，那整个脚啊都是泥巴啊，听众们可以体会吗？那大人的雨鞋比较高筒嘛，高筒，那小朋友那个雨鞋一下去啊，那个泥浆就进去了啊，就灌到他那个就是鞋子里，所以工作人员说小朋友的话穿这个雨鞋最好是把袜子脱掉，哎，他有他道理在啊。所以呢他们这小朋友上岸以后啊，我的天哪，像我那个女婿啊，就抱着这孩子干嘛洗脚啊，然后呢就赶快把他擦了之后啊，再把袜子再穿上去，哎呀那个真是我的天，我的老天鹅啊，真的很有意思啊。那完了呢，我在那边呢我就晃一晃，然后呢就等待这个葱油饼啊。他们上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组的葱油饼已经是煎好了，不过我自己个人感觉到这个葱油饼啊，它煎的是太焦了，可能是火候太久了，第一个太焦啊，所谓焦就是太黑了，这焦的怎么样呢，虽然很酥，但炸的太久了，那个煎的太久了。第二个怎么样呢，非常的油啊，非常的油。所以这个葱油饼吃下去之后呢，好像也不怎么饿了啊，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接近中午了嘛，差不多12点多了，然后呢还带了一点其他东西，大家伙呢也就吃了葱油饼。那素食的怎么办呢？我那个小女婿还有2个儿子啊是吃素的，那吃素的怎么办呢？
吃素的话呢，那只

好怎么样来，他们就有他们的准备。这就是怎么样来，这就是这个所谓体验农场他们细心的地方。一般人是吃葱油饼，但是吃素的朋友是不吃葱的，他们就有那个香椿呐、啊，就有香椿的酱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内馅，而且炸的锅也不一样，他们有素的煎这个葱油饼的锅啊，还不错的啊。这个把它分开来算的话呢，还相当不错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完成体验了这个所谓旱地拔葱的一个算是户外的一个活动，蛮好的。然后大家伙呢吃完这个葱油饼都休息完了，喝点饮料之后呢，旁边就是他们一个小型的一个动物园，那里头有驴子，有这个梅花鹿，还有就是羊啊。然后呢，这工作人员就分给大家就是一些这个草啊，就是草，就是他们的这个好像他们那种草我也没有细问啊，就是这个草呢喂这些这个食草性的这些动物嘛，因为驴子也吃草啊，山羊也吃啊，那梅花鹿也吃啊。然后呢，记住听住没有，凡是驴子或者是马，千万千万不要站在他们的正后方啊，尤其是怎么样拍马屁。哎，听众朋友，那个马它怎么样攻击？听众朋友，像是马还有驴子，他们的攻击是用他们的后腿去踢呀、啊。哎，常常那个老虎狮子被踢得远远的都受伤啊，如果是人的话那受不了。所以工作人员不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那个他们有大概四五头驴子，就不要站在驴子的正后方啊，尽量避免。然后呢，还有那个所谓的刷毛的一些用具，让小朋友去给那个山羊来理理毛啊，理理毛那蛮好的啊。所以呢，在整个这个行程完了之后呢，也算是在这个所谓体验农场作为一个 ending。那么这是第一站。那么我们就是分别从台北还有花莲来的这一组人呢，我们就在这里汇合，然后呢共同来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活动之后呢，那么算是今天啊，就是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算是圆满结束啊，圆满结束。好，时间是下午的4:2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这首歌曲，这座城市叫台北啊，哎，好像现在又正常了啊，可能是不是刚才这 Q 的关系？现在又正常，我请那个我们的同事啊，天天来到节目的现场来看看。现在这个声音呢就比较正常，刚刚的话呢就是感觉到非常的空啊，没关系，不要烦恼，我就继续做下去，好不好？谢谢甜甜了。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再请教你啊。好的，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这个耳机的麦克风开的比较声量比较大，所以可能就会有哎，对，哎，就这样，是不是？对，这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耳机的音量比较大，所以呢会感觉到有点空空的感觉，就这个啊，对不对？啊，OK，那就问题解决，谢谢甜甜了啊。要不要讲讲话？啊，不要讲话，那都那么多。好的，时
1: 现在
0: 间
1: 感觉好了。
0: 啊，时间是下午的4:30啊。天天也是我们新加入我们这个政声行列的一位小妹妹啊。不过她也来了2年了，她跟那个玉轩一起来的啊。这两位算是新同事，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拔葱的这个示范农场，也就是体验农场离开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开始来进行我们下一个的景点。因为我太太对于宜兰来说有一个点呢，她非常非常的渴望过去，那就是橘之乡，橘子的橘，之乡啊，橘子的故乡啊，就这样讲好了。这里呢是一个观光的这个蜜饯工厂啊，哎，在宜兰这个工厂很多啊，有做肥皂的啦，有这个甜品的啦，很多啊。

那像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醋有没有？我们的介绍过，听众朋友介绍过那个醋啊，它也是在宜兰啊，它也是在宜兰。那公盐醋的，它就是公盐醋的衍生出来的一个巴萨米克醋，听众们以前送给大家的那个巴萨米克醋，它也是在宜兰，它是在头城那边啊。那我太太就建议我们去这个菊之乡啊，人很多啊，人非常多，这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观光景点之一了。这里是卖这个所谓在地，因为宜兰最有名的就是蜜饯啊，蜜饯各式各样的蜜饯。不过它的这个蜜饯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干净啊。当然，这观光农场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必须要有的一些设施啦，什么什么的都非常的公开。然后呢，甚至于他们的包装各方面来说也是相当的好。当然，我太太这边也买了一些蜜饯啊，甜的我是没办法吃了。不过她买了一个东西，我跟我们同事都觉得还不错，我以为是梅子啊，结果不是，它是怎么样？柠檬啊，柠檬所制作出来的一个干的蜜饯啊。因为我前些时候不是到这个胶西吗？我也买了那个金枣啊，还是金桔啊，那个就是我很喜欢吃那个小的金枣啊。金枣它是干的，不是那个甜的那种金枣，是干的啊。我蛮喜欢吃的，小时候也喜欢吃那个金枣。那么来这边来说的话，当然就是金枣啦、金桔啦，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的蜜饯啊，在这边就是总集成啊。那么来这边的观光客非常多啊，大家伙儿呢也来这边来体验一下，来吃吃蜜饯。那么喜欢的话呢，就在那边带点这个。我们说这个伴手礼啊，就带回去嘛啊，在这里 OK 了啊，OK 了，因为我们这个饭店呢，我们的饭店来说的话呢，是3点钟，也就是宜兰的烟波饭店，宜兰烟波饭店，它是在宜兰啊。那么我们想之后呢，就到这个饭店去 check in，那时候已经是4点多了啊，这个行程就这样子慢慢的时间流逝。那去哪里呢？当然，女儿他们就讲了，在宜兰呢，有一个怎么样嘞？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一个小吃。这个小吃呢是在北门啊，它是叫做旧北门路啊，旧城北路啊。这里来说的话呢，有这个黄昏市场，什么非常热闹。在这里呢，就是旧城北路的。北门蒜味肉羹啊，听众们有没有吃过的北门蒜味肉羹啊？那到那边去了之后呢，大家伙儿就来了啊。本来说是哎呀也吃不下，就进到店里来之后呢，你一碗我一碗，大家各一碗，你看，哎，真好吃哎！听说那个北门蒜味的这个肉羹啊，第一个就是它肉羹的数量很多。啊，不是就那么那三四个就那个肉羹，而且它呢裹的那个所谓的鱼浆啊，不是很厚，不是那个像台北我们吃的那个羹啊那样子，那么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裹着它的这个所谓的鱼浆，然后呢，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蒜味，在它的那个羹汤里头啊，它加了这个蒜。啊，加的这个蒜，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处方了啊，那个蒜味，所以叫做蒜味肉羹嘛，非常好吃。我本来想再吃一碗，后来想马上晚上要吃晚餐了，也就算了啊。那我那个小孙呢，就是哭宝宝啊，说他好饿，他说我说那你好饿，你要不吃羹汤不要，我要吃卤肉饭。哎呀，我的老天鹅啊！他这个升3年级，就是二升三的这个小朋友，他说我要吃卤肉饭，我说吃得下吗？他说外公我吃得下，就卤肉饭呢。来的时候他就扒两口就把它给嗑了，哎，真的吃完了。哎呀，我说你真的开始长这个个子了，我天哪！一下子你看就那一碗肉羹啊就把它给嗑掉了，啊，不，那一碗那个卤肉饭呢就把它给嗑了。我说外公有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搂把，你在家里头，当然家里头菜多了啊，菜非常非常多。每一次吃这个晚餐呢，买回来的菜呀，我太太都会去那个

像是怎么样南门市场了，或者是南西或者搜狗都买那个现成的菜，买了很多，大概都十几样。那么除了晚上吃之外还带便当，你看那个量很大啊，量很大，所以呢也没有必要交这个 low bar 的啊。那像我的话呢，有时候带便当就煮了米饭之后呢再浇上这个 low bar， 哎呀那真是棒。那剩下 low bar 呢我准备怎么做呢？准备烧毛豆，毛豆烧这个 low bar 烩毛豆啊，哎呀那很香。好的，这不讲，这先不讲，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宜兰啊。那这个北门啊，北门这个就是蒜味肉羹之外呢，在北门这个街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绿豆沙，也是很有名的。就那天礼拜六啊，他没有开啊，没有开。当然旁边也有这个蒜味的肉羹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一家，我们常常讲嘛，认定是最早开的，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店呢、啊。是我们要去的啊，就是老店啊，最早。当然旁边有人看来也都卖了嘛，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循线找那个最早的老店为根本。就好比我是到淡水那个鱼丸到处都是，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可口鱼丸呢、啊、它最早在淡水卖出名的啊。阿给在那个就是在淡水来说也是满街阿给，但我们还是找呢最早啊开发出来的阿给那个店。后来他没开了，就后来呢我发现他在淡水中正路上开了个门市，哎大排长龙，大排长龙啊，这就真正的老店了。当然我常常提到啊，就是不管是任何的东西，大家伙呢这赚钱嘛，你只要有本事你也做啊。啊，你也做嘛，所以大家伙呢就是看，哎，这个蛮好卖的，也就因此也在卖。那牛肉面，那满街都是牛肉面，你也不能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还是循线去找，最能够让自己胃口能够得宜的这个店来吃嘛，对不对啊？好的，吃完这个肉羹啊，哎，真的不错。但我那个小女婿他吃素啊，吃素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好了嘛。啊，进来闻闻味道就出去了。随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的药房买了这个晕船药。为什么要买晕船药呢？因为这个就是船家也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温馨提醒。因为就是我们坐船从这个乌石港到这个龟山岛，如果说风平浪静的还好，如果说稍微有点浪的话，那么这船呢当然摇晃的会比较厉害，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晕船，所以呢就是上船前半个小时呢来吃晕船药。大家伙呢也没把握啊，我不是讲了吗，那时候我们到澎湖，我们全公司里头只有两个人没有吐。后来我女儿就讲，一个就是她大女儿，还一个就是我，其他全吐了，吐的满船都是啊。后来呢大家伙呢好吧，就吃个晕船药吧啊，就准备第二天啊。所以买了这个晕船药之后呢，我们就回饭店 check in 啊。那饭店燕波饭店在宜兰来说它是属于四星级的饭店啊，那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那么每一层来说的话呢，大概它有这个七它一共是好几层嘛啊。我们住的是七楼啊，住的七楼。那么房间来说的话，有34间的房间啊，一个楼层34间，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波饭店来说的话呢，也大概有300多个客房，它是属于相当具有规模，而且是属于星级的一个连锁餐饮的饭店啊，燕波饭店。那么在宜兰、在礁溪、在花莲都有它的足迹啊，燕波饭店相当不错。那一晚来说的话呢，像我们的房间大概也是在8000多块钱嘛啊，算是怎么样，还算是合理了啊，还很合理。那么当然到了燕波饭店之后呢，大家伙儿休息休息之后呢，6点钟出发干嘛呢？吃晚餐。那大女儿他们安排的晚餐呢是在宜兰的叫做大人哥这个烤鸡啊。说这烤鸡，哎，这个当然了，你在那个礁溪也有那个瓮仔鸡，有没有？这个好像蛮多的嘛。但这个大人哥他们说啊，非常好。我是没有去吃过啊。随后呢，我们就怎么样？两部车啊，我小女婿开一部车，然后呢，大女婿开一部车，我们两部车呢就直奔这个大人哥的怎么样呢？烤鸡啊，瓮仔鸡。但是

仁哥还蛮有一点名气的啊，那么电视上头也曾经报道过，然后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呢，什么什么翁仔鸡。就我们到了之后啊，我这个老天鹅啊，听众们，我绝对不夸张，他那个地方停车大概停了六七十台的车子啊，那个停车场是满满的。当然了，我说宜兰也大啊，这个外县市啊，就是讲的非常大。像我们开车一路啊，我都觉得都是怎么穷乡僻野啊。像怎么台北市来说的话，根本你分不出来，就是城和乡，全部都怎么串联起来。提到这个东西，我还记得小时候啊，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五年级，我曾经呢就是骑脚踏车从我们家和平中路二段，然后骑到兴隆路，啊，骑到兴隆路，哎，听到没有？兴隆路也是木栅路那个地方，那兴隆路那边很偏僻啊，那没什么房子啊，旁边有稻田，还有那个怎么样，台电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住所啊，什么什么的，都空荡荡的，就是稻田的。那兴隆路有没有？那个兴隆路那就很偏僻了，公馆完了之后就兴隆路嘛。所以呢，但是后来整个怎么样来，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几乎没了。但你到了外县市就不一样。那宜兰来说的话呢，除了在宜兰市啊，它的比较市中心聚集的这个所谓商店各方面群聚在这里之外，那么离开这个所谓的这个群聚之后呢，就是怎么样，乡野了。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饭店一路到那个所谓大仁阁那边，他已经到了头城那边了啊，还不到头，就在那附近了啊。是，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地址啊，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东西来说的话呢，就那么地嘛啊。到那边哦，有人满满的，还有后卫的，就后卫就在那边等的。还好我大女儿有定位，有定位，因为我们是十个人嘛，有定位。到那边之后呢，哇，叫了一只鸡。为什么有三个人不吃啊？那个素吃素的就不能吃鸡啊。那素的话，它有素食的套餐，就叫了两份的素食套餐。之外呢，我们点了十几个菜。喜欢吃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午啊就吃那个葱油饼嘛，也就怎么样，也不算是吃，然后吃了一碗那个酸梅肉羹，所以呢，到了晚上大家伙都饿了，那小朋友也饿了，然后大家伙就吃，然后那个酷宝宝不是在头前才吃了一碗卤肉饭嘛。又吃了一碗饭，哎呦，你看，我说这是长个子，但他怎么样，瘦瘦的啊，瘦瘦的。我说你都发挥到你的体力上头去了，不错了啊，排球队的小这个小队友啊，相当不错啊。我在那边吃的非常过瘾，几乎都吃的干干净净啊。最后呢，那个西卤肉是在宜兰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在地的菜，你在台北市很难吃得到。除非到那个麦灶啊，什么东西可以道地的宜兰菜啊，是可以吃到西卤肉。那我们特别也叫了一锅这个西卤肉啊来吃。当然，这该要有的一些菜啊，我们都全部都点了，不怕点嘛，就怕怎么样吃不够啊。我的个性就这样子，点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不过呢，当然了，在这里来说的话，就是假搓罢了啊，就是假搓罢啊，虽然有名。听到没有，我常常讲有名啊是怎么样，媒体一报道，然后布洛克一写，大家怎么样呢，就相传嘛。我一讲到大仁阁这个唐阿给啊，唐阿给，说不定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去吃吃看吧啊。李念举说到这个唐阿给，什么北门这个蒜味八鸡，哎，去吃吃看嘛，哎，就这样子嘛。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说口耳相传的那种力量，是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啊，口耳相传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45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来，我们听一首歌吧啊，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我们来听听，这是林忆莲她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听众朋友，这首歌曲来说它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单的来介绍一下产品啊，今天到现在还没介绍我们的产品，不过大家对我们的产品也都说起来也都蛮熟悉的啊，但还是要提一下，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的精氨姜黄素啊，精氨姜黄素这个产品来说意义非凡。我们当时这个产品推出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不要让大家找不到回家的路，听众朋友了解吗？精氨姜黄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就讲到它的一个内容和它的一个值，主要的是姜黄素，而我们所用的姜黄素，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是属于西三级的姜黄素。而姜黄素分很多种啊，你不要说用姜黄素，它不第一个它不是姜黄粉，第二个怎么样，它分的种类很多啊，分的种类很多。那么它是属于姜黄素当中的 VIP， 也就是西三级的姜黄素。我们每一粒里头，我们就讲到值之外，我们的量，每一粒里头都有260mg 的这个 C 三级的姜黄素。换句话说呢，这一天吃三颗，就将近800mg 的姜黄素。听众朋友，不是有就行。听众朋友，大家一个观念，不是有就行了，有不代表说你能够在你身体当中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只是听众没有知不知道而已，有没有这个概念而已。同时西三级的姜黄素还必须要跟胡椒碱来作为它的一个怎么样呢，作为它的一个搭配，才能够充分的将姜黄素的所谓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就必须要有怎么样呢，胡椒碱作为它的搭配。你没有的话呢，这个坦白讲呢，它吸收和运用能力几乎打折到非常非常低。所以呢，你今天要去买这个姜黄素，必须要问你是哪一类型的姜黄素啊。那店家当中都一样，哎，对不起，不一样。你就说我要西三级的姜黄素，再看看它有没有胡椒碱。你不管是任何所谓的等级的姜黄素，都必须要有胡椒碱的搭配。这就是怎么样，我们该要知道的，该要了解的。再来呢，就是我们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听众们，一氧化氮你是摸不着看不到，也怎么样来无从着手，而是我们的精氨，也就是左旋精氨，就是一氧化氮的前驱物。一氧化氮前驱物，这个我们讲了很多遍啊，因为它吃到我们人体之后呢，它会转换为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做什么呢？对于血管的所谓的扩张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因此能够让姜黄素能够迅速的达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姜黄素除了对我们脑部细胞的一个这个营养补给非常好之外，当然它也是抗发炎的啊，也是抗发炎的。所以精氨姜黄素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最重要就是不要找不到回家的路，也就是阿兹海默尽量的不要在我们听众朋友身边来出现，即便出现50年、60年以后，好不好？哎呀，那太好了，不要让它发生。这就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预防重于治疗。而且到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怎么样来找不到回家路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呢，目前为止是没有药可以治。那5年、10年以后有没有药，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最起码到现在它是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所以我想今天介绍这个精氨姜黄素，我们是买三送一特价，买三送一。那么今天我说了嘛，听咱们呢来这个所谓的宜兰之行，我特别再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那就是我们的蜂王乳美颜定。哎，听众朋友，蜂王乳美颜定啊，大家我想对于他来说应该有印象，非常非常的独特。我讲了蜂王乳美颜定，第一个呢，我第一上市的我就教大家怎么样把它咬碎，咬碎之后你要注意要小心，为什么呢？第一个它的粘度够不够，因为它里头有一个葵烯酸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比例不够的话，这个蜂王乳的这个蜂王乳的产品它就不合格，广告打得大不一定有效啊。所以成分很重要，它的怎么样呢，成分非常重要，它的量足不足，
我们的葵烯酸来说的话呢，已经达到了所谓超标的葵烯酸。再来呢，你嚼碎之后你要注意，你吞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喉咙啊会刺刺的，有时候会呛到。

0: 可以试试看了、啊，但是千万小心啊，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个蜂王乳的一个表征。好，那么今天呢，凡是购买我们静安姜黄素的朋友，我都加送一罐我们的蜂王乳的美颜锭，加送一罐蜂王乳的美颜锭。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需要的？如果说有的话呢，就直播我们的电话。那当然只有这一天了啊，只有这一天啊。需要朋友，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的宜兰行还没有正式进入到非常精彩的龟山岛的一个行船的一个哈，这个行程。哎呀，太精彩了，听众朋友，你听了简直会怎么样呢？一身的鸡皮疙瘩。信不信？那你明天来听就知道了啊。我们订的船呢是早上9点准时从乌石港出发。那么状况如何？又会遇到什么事情？亲爱的朋友，你要了解一下的话，明天流行派将会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一身的冷汗呢、啊。但是如何呢？明天我们流行派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啊！静安姜黄买一组送一罐啊，我们的蜂王乳的美颜锭，27486288，27486288。明天我们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2: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哇，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
8: 昨晚去狂欢哦。
9: 狂欢什么啦？是我妈手机找不到，后来发现她放进冷冻库，手机都变成冰棒了。
7: 哎，这不是搞笑哦，是失智症的警讯哦。
9: 啊，真的吗？她最近确实老是重复问一样的事，记忆力也明显退步。
7: 快带阿姨挂失智门诊，及早治疗，抓住治疗黄金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记录了很多人在生命历程当中一段很难得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哦。但是对于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主人翁来说，他虽然不是个人，但他是这个主人翁。但是对这个主角来说，他的生命历程在这块，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足迹。好，我直接破题。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未完的旅程：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那么是由这个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蔡慧平哦，慧平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封面里头其实他就先带到了破题，他说25天内移动了 54.75 公里哦，然后又翻越了14道非常险峻的一个山林，从海拔432公尺到2050公尺，讲的是一只想回家的黑熊改变了台湾的山林与人。慧平你自己并不是专门在跑那个什么生态啊或者环保的记者，对不对？
2: 对。
0: 但你怎么会突然蹦出这样的这本孩子出来？
2: 其实我自己不但没有在跑生态保育，其实我现在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了。其实我现在做的是在行政工作，虽然其实也还是新闻工作啦，但是是退居到第二线了。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写这本书哦？当然我是因为我就是之前我就是当然我还是会看同事的稿子，那我就注意到说，怎么有一只，因为其实这几年呢，台湾偶尔都会有出现这种黑熊误触陷阱，然后被等于是救伤，对对的新闻呢。所以我本来以为这只黑熊568也不过是众多的类似的黑熊之一。那可是我怎么时不时就会看到他说，他中陷阱了，然后又被救伤，又被野放，然后又中陷阱了，又被救伤，又被野放，好像一直在这中陷阱跟野放之间不断的
0: 来回来回。
2: 对，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有点好奇了。那等到我开始注意他的时候，我再听到他的新闻是他死了
0: 哦，
2: 而且还是被猎人给枪伤，然后而且还被埋尸荒野哦。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这只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后来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台湾一只台湾黑熊之死》。
0: 对，
2: 我才知道说，哦，因为这是其实是等于是记录了这只黑熊568它在人间最后一年半的整个历程啊。我就像就是它有点像一条线，就串起了我对这个事件之前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碎片碎片啊，我就串起来，我才知道说，哇塞，他的这个熊身啊真的是有够曲折离奇的。那尤其是在纪录片的最后，其实是他们因为这只黑熊他是一心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到大雪山，
0: 对，
2: 然后所以但不幸他被枪伤嘛，就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林保署等于是过去的林务局，他们就一起
0: 把他送回去，
2: 对，他们觉得他既然生前送回不了家，我们死后我们就送他回家，就把他送到他一心想要奔往的大雪山。
0: 是，
2: 但是最奇怪的是这里面居然还出现那三个猎人，
0: 是，
2: 当然他是被马赛克处理，他并没有露脸。我就觉得太奇怪了。而且我最主要是看到那个猎人他们就是轮流用在跟568讲话，而且是用布农族语，其实我听不懂，
0: 对，
2: 可是我就听到他们的语气非常的激动，所以 我在那当下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这个文学感真的太强了、嗯、就是整个森林好像都静了下来，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嗯、哼哼哼，回荡着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声音哦。然后呢，说真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流下泪了、嗯、那等到诶我马上又恢复我记者的这种职业本能，我就说哇，这么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文学性好，然后再加上戏剧性，这不就是所有的这种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吗？嗯，所以我就。

0: 就是当时大家所不管是从新闻事件或者是接触的人员事实的一个重现，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只熊为什么会一次两次哦，然后被这个跟人类有了接触啊等等，好，又放回去，这个事实的一些陈述。后半部分就开始有开始去不同的角度去去探讨或者是去记录你所观察到的，或者是你希望大家共同去思考到，第一个是五六八让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等等哦，不一样的角度。好，社会媒体上会开始去讨论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要回那个大雪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他，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他，然后帮助他回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当时也造成某一种氛围呢？
1: 是，为什么五六八会发生想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我应该讲一下说，因为他其实他有历经两次野放，
0: 对，
1: 那第一次野放，因为他就是就近野放，就在大雪山附近的这些山区，可是结果他野放没多久，他就跑去人家的公寮开冰箱吃东西，跑去果园吃狗饲料，还吃人家的鸡哦，所以就
0: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你描述说他吃完那个冰箱之后还会关门，还记得关门，
1: 对对对，然后开完下面的这个冷藏，还知道开上面的冷冻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工读生出来，
0: 对对对，其实熊很多的那个跟我们对很像人类，
1: 对，所以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就是因为它跟人太像了，所以也就是说那因为很快他就发生了等于是人熊冲突，所以他就被，然后他后来他又中陷阱，所以于是他又被等于是又被救伤，然后又被放到这个乌石坑研究中心，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要救治他的伤口之外，也开始要讨论说，好，如果他要野放了，第二次野放要把它放到哪里去，因为他毕竟是一只成熊，
0: 对，
1: 所以他们不希望把它就此圈养，因为这一关就是二三十年哦，因为熊的寿命是很长的，他们觉得
0: 这来自于大自然，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1: 是再大的笼舍都没有办法取代森林，好，森林才是他的家，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一方面救他，然后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他们想要问一下说那哪里可以接纳他，所以他们就回到他原来大雪山周边的部落去做问卷，问这些居民说那你们赞不赞成他野放啊，大概 55% 的居民是赞成，好，他们再去问那些赞成他野放的说，那你希望他就近野放，还是那其中大概70%是反对他就近野放，好，所以就是
0: 想放远一点，
1: yeah, 对，所以后来他们第二次才会把他放到南投丹大去，但也就是因为放到南投丹大，他才会最后才会，就是因为南投丹大是在比较南边，所以后来他才会出现了这种被发现的这种，因为刚开始大家也觉得说他又开始又好像又往人类的聚落去靠近，大家觉得说他又固态复萌了，这只问题熊又来了，就是又要跑到人间的聚落去吃东西，结果没有哦，他有好几次已经靠近又转弯，靠近又转弯，此后呢他就一路往着天然林的这个用不靠近人烟的方式一路移动哦，那后来他们去套叠他的行踪之后，就发现说，因为他是有带着卫星项圈嘛，就发现他不是一个探索式的移动，它是有方向性的移动。那大概他的这个轨迹大概就是往着北、西北、北，然后他们一对，这个方向不就是大雪山吗？所以后来他们才因为这样，因为台湾过去的黑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返家记录
0: 哦，是哦，
1: 对，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有人就突然想到说他看起来想回家耶，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本来因为前面被这只熊搞得天翻地覆，觉得这只熊真是烦透了，一直在闹事，觉得他是个 trouble maker, 可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就突然说，哇，他就是都被他的毅力所打动了，因为刚您有念到25天之内他移动了50几公里，那其实都是崇山峻岭，所以大家都被就反而心情都反而是为他加油，希望他可以真的回到大雪山，所以原来他们有还成立了一个叫全民护送五六八
0: 回
1: 家，
0: 对, 对, 对,
1: 对, 对、那可惜后来就是因为他在五界这个地方不幸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等于是被
0: 猎人给伤，意外阴错阳差的一些状况，
1: 是，你说意外吗？其实你最后再来看，其实它不是一个意外。
0: 好，我觉得那个五六八回家这件事情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后半段，因为我觉得他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好，这个我觉得后半段我们来谈。那前半段我们要把故事讲完哦，就是说他后来。

0: 来因为前面两次这个受伤了。我要讲花一点点时间讲山猪吊这个东西齁，就是说山猪吊过去大家一直在知道说它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农人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对于这些庄家来说，他要保护他的作物等等，或者是要捕猎等等。山猪吊这个后来其实你也有稍微探讨了一下改良版的这个东西齁。这个东西山猪吊其实是不是也在整个篇章当中，就是我们人类哦在这个猎食或者是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一个狩猎者，还是一个可以去决定哪一些食物是我们可采不可采的当中，那我们现在的文明跟那个之间这冲突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嘛，对不对？
1: 是，当然这个问题因为这只五六八就是因为中了山猪吊嘛，那其实这个新这类似的新闻
0: 真的很
1: 多、啊、其实对，但就是当然山猪吊到底它该不该存在哦？那当然以我们现在这样的想法，你会觉得对啊，山猪吊怎么可以存在呢？就是这种它会造成动物的伤害。不过你可能回过头来想想说，诶，那为什么这些山村居民或者是原住民他要用山猪吊？
0: 嗯，
1: 好，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是他们为了，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一夜之间因为猴子啦、山猪啊什么的，然后就毁于一旦。好，那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一些像这样子一个陷阱，然后去等于是防止受害。那原住民当然是他们也会有一些狩猎的需求，可是无可避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因为他们用的那种山猪吊都是大口径的、
0: 嗯、
1: 你不要说黑熊，你连人踩进去你都可能被套住、
0: 哦、
1: 所以就是，可是重点是说，好，那大家说要把它禁掉，可是你如果说真的完全立法禁绝，其实这是最容易的、
0: 嗯、
1: 可是你禁掉之后，这些山村居民或原住民他也是有使用的需求，那怎么办？
0: 他就是地下化，
1: 地下化、
0: 嗯、
1: 而且你那个山村居留那么大，你不可能抓的嘛。好，那如果好，你不可能抓，那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小心又误捕到黑熊，他会通报吗？他不可能通报、嗯、因为你用山猪吊是非法的，你还通报，你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他会决定是怎么样？他一定就是把他给私了了、
0: 嗯、
1: 我就把他杀了灭口，反正你不可能知道的嘛，官方不可能查到的啊。所以后来他们林保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他们等于推出一种叫改良式的猎具，它、
0: 嗯、
1: 等于是让它的口径比较小，你只会抓到你想抓的那些目标动物、
0: 嗯、
1: 例如山猪、
0: 嗯
1: 哦、那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是在五六八事件之后，他们就在山村聚落在这个非常积极的推动、
0: 嗯、
1: 那后来他们也确实就在阿里山那边就拍到了有一只黑熊，它就是踩到那个改良式的猎具，因为它比较小，那因为熊掌比较大，就它一踩到呢，那个还是有作动，它就啪的一声，然后那只黑熊就被吓到，然后就转身就跑掉了、
0: 嗯、
1: 它就没有被夹住了、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等于就是在怎么样兼顾这种山村居民的需求、生计需求、狩猎需求，然后又要符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诶，那你这样子去会去伤害到，其实你本来你因为你也不是要抓黑熊嘛，那就是再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最后他们才是用采取去推广这种改良式猎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对，因为你像熊类哦，比如说像黑熊，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非常喜欢猫熊，你可以讲熊猫，那个他们的前爪四只，两只当中的前就是前两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爬树或者是在逃避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具，然后这个那个猎食就是抓食物吃也是，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前脚必须，你当中有提到他们第二次吗、
1: 嗯、
0: 比较严重的时候就很想要保留住它，不要整个让它截肢，其实还是希望它保留住某一些的功能，因为我觉得对，尤其是希望它回到大自然去生活，它必须要有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些四肢来说对他们其实太重要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他们当时说为了保住这个五六八的伤肢哦，他们都是大概在2个月吧开了十几次刀、
0: 嗯、
1: 就那种清创手术，他说那种规格都是比到台大医院的规格，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辛苦，其实你把它截肢掉最容易了、
0: 嗯
1: 哦、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保有它在野外的竞争力，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们才花了这么多的心力然后去保住它的他的伤肢，
0: 对、哦、希望他回归之后还是可以自己自力更生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先谈到这边，当然故事的这个最后还是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继续接着聊后来五六八为什么会碰到

猎人，以及我们之后呢要来深入探讨，在这本书当中后面，其实呢我们作者希望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在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些改变，以及我们台湾，其实台湾真的山川之美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这个难以言喻，但是在山川里面的动物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我们要与他们如何共存在这片美丽的福尔摩沙当中，好，等一下回来。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哦，来，让大家先空中来听书。空中听书呢，听的是《未完的旅程》哦，《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然后呢，是我们的蔡慧平所写的，由联经出版的《黑熊》哦，大家以前这个经常看到的那个玩偶，就是前面有个 V 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在这个玩偶归玩偶，可是看到那个活生生的黑熊，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哦，就是那么大，出现在你面前。那尤其我们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你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写说其实人，人不是熊的食物，但是我们还是要怕它。对不对？
1: 当然。
0: 对，好，除了这个是直觉的害怕之外，再来就是刚才这个慧平提到的，因为他是误触了他们的山猪吊，然后误以为说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好，那么在这个我觉得先讲到一个部分，再来我想讲五六八回家这件事情哦。前面我们第一段有稍微讲到，我以前都觉得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说狗会回家，狗有些狗被丢到很远的地方，它会自己找回家的路。因为每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有一些会认路啊，或者是它觉得它应该一定要回去哪里。可是原来熊以前在我们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异地野放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1: 应该是说，在美洲黑熊里面，其实有七成大概有返家的，有被记录到是有返家的行为。可是，在台湾黑熊，因为野放的数量还没那么多，而且过去野放很多都是比较亚成熊，等于它不是一只成熊，所以它的领域性还没建立，所以你把它放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活。
0: 是，
1: 对，所以其实以前是没有记录到的，所以这只五六八它就被发现了，只是好像它想回家，所以才会发生后面这一连串的故事。
0: 我可不可以举手发问一下？
1: 你说，
0: 因为我一个读者啊，是我没有，我当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我当然知道每一个工作人员在过程当中都就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了很多，可是我看到后来一半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觉得说，那你干嘛要异地野放？那你干嘛要害他还要自己找回家的路？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耶。
1: 对，可是因为我前面有讲了嘛，因为他附近的居民反对嘛，那他们那些反对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刚就是说你家里出现一只蟑螂你都会觉得很讨厌的，那如果你们家出现一只黑熊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0: 可是你把它放到别人的山上，那别人的山上他也可能会去骚扰到别人。
1: 对，那所以他们当时其实他们也有问过丹大附近的一些聚落，他们是同意的。所以那而且因为他放的地方其实基本上离这个聚落是很远的，所以也因为他们这些都有经过，所以为什么这中间他野放第二次野放是历经了400多天才决定，因为这里面不是只有说他伤口痊愈了我就把他给放了，没有，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调查。可是也刚讲到的就是好，当时这些桃山部落他周边大雪山的附近的居民是反对的，对不对？就后来呢他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哇，你知道吗？那个被他骚扰那个公寮的主人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还跟那个台中分署长说，早知道就让他放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呢，那个巡山就是他们也是住在那个部落里面，他本身也是巡山员，他说那时候传出五六八被杀的时候，那些居民刚开始他们不知道五六八，因为他以前的编号叫711嘛，他们以为是另外一只熊。可是越听他的故事说，怎么跟那只之前跑到我们这边的那只熊那么像？后来他们等到他们发现了五六八就是711的时候，哇，他们整个就崩溃了。然后那个巡山员跟我说，他们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因为我的电话被他们打到崩溃了。他们就一直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南投去？然后那个巡山员就说啊，不就是你们当时反对吗？因为他们有做过问卷，然后部落居民跟他说，我们只是说放远一点，我们没有说要放到南投，就是你知道吗，大家的心情都也反转了，都很舍不得，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变化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啦。
0: 然后最后哈，其实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最后接近 ending 的时候，大家一起把他送上了雪山哈，然后回去。其实送上雪山之前，然后你也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巫师这个角色出现。其实我是相信的，我是非常相信，就是说哈，就是他们有灵，然后继续可以沟通这部分，我这个人100%相信，所以我就看得很认真。然后我要先说，后来到让我最后忍不住掉眼泪哦，是说巫师说，巫师后来告诉那个说，他背对着猎人，他有听到脚步声音，可是因为他向来觉得人类是友好的，所以他也没回过头，他就觉得，因为他过去这三四百天，或者他第一次、第二次被救助的过程中，人过来就是要救他的啊。所以他背对着，他也不觉得有危险性吧，类似我扩大解释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坐着。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整个就哭了，因为我就想象那个画面，那个一只熊这样坐在那边，然后他的受伤就坐在那边发呆，就像第二次，你说第二次被救助是很快，因为他就乖乖等人来救他，那是一种不是刻意，但是就是也许潜意识建立起来，他觉得啊这个生物对我来说就是无害的，这样姑且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在巫师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要找巫师来问一些事情啊？
1: 其实也是一个无意间啦，就是对，因为你知道吗，在原住民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巫师的
0: 敬天地嘛，
1: 对对对，那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他们也是人跟自然的传译者哈，所以那我就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巫师跟我讲的话，因为您刚也提到，其实五六八说他是很相信人类的，
0: 对，
1: 而且他觉得人是很友善的，所以他最后他对于他自己被杀了，
0: 他有点意外，
1: 对，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了巫师说，那他还相信人类吗？对，那我想这句话我也保留给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就是这句话就是让我决定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这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话。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接受一些访问啊，那大家都有不同的回馈，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来自花莲，他是我后来发现他是阿美族的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这本书啊根本就是你写给五六八的情书。啊，我那时候听了我就触电了，我其实从来没这样想，可是我越想越觉得是，你看我就这样子去追溯了他最后一年半的足迹，问这些他沿路上遇到的人说，那他当时到底怎么啦，那现在那他你们现在怎么想呢，然后也告诉他说，在你其实在你走了之后产生了哪些变化，那甚至还透过这种原住民的巫师去问说那你现在好吗，因为他说他已经回到大雪山山神的身边了，
0: 对，他要传递的事情又传递完了，
1: 对，他也很高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与其当然就是说我后来就觉得说，五六八是山神的使者，他要告诉他，其实他要传递的讯不是只有给山神，我觉得山神也透过了五六八，他想告诉人类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厚的同温层里，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汉人，我们都生活在都会，然后就是非常主流的可能是90%几，那我们对于另外一群在山村原住民，山村跟原住民有很大的重叠啦，就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文化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要狩猎，都什么时都这种还要用什么山猪吊，那我们对他们是不理解的，那你看了这个未完的旅程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他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多了一个理解之后呢，我觉得你只有理解了他们你才有办法去同理他们，你才会知道说，哦，你才能够去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他最后的选择是杀了五六八，为什么他还要用这种我们所谓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还要去打猎啊，什么东西买不到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山猪吊呢，那我觉得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说，我们就是汉人跟原住民，然后都会跟山村，还有包括原住民对政府之间，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大山，好，那我们都在自己的山里，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中间其实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希望透过这本未完的旅程来告诉 大家说，哎，你可以看看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那也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你只有看见了、理解了，我们才有办法去跨越我们彼此的不同。那其实也因为理解、和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路。
0: 嗯，那这本书哦，其实它里面它读起来像是一个您刚刚一开始讲的，它是一个记录文学哈，对不对？
1: 报道文学，
0: 报道文学，对不起，报道文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读者来看的话，哇，从一开始，然后就是感觉它就是一个故事，然后看完看一个故事，不管当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可是在从头比较仔细的哈，去重新进入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始末当中，然后去啊整个追溯完，然后再去看后面您所去重新去采访了不同的人。那我想请这个慧萍谈一谈，你再回去哈采访了这些人，然后甚至就是他们带你去看那个事发的地点，就可以讲事发地点，就是
1: 没错，
0: 对。有没有哪位受访者是让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想要谈一谈，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想谈的是里面有一位郭雄啊、哦，我想其实在保育界其实他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专门在他其实他本名叫郭雄啦，他叫郭燕人，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外表比较粗犷，然后他也都是在做熊的追踪，他就是里面追踪团队的一份子。
0: 不回家的那个吗？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外号就叫郭雄。那其实郭雄他对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还写过一本叫《走进布农的山》呢、啊，所以他基本上，那可是你看到书里面也提到说。

0: 他一路追踪五六八，嗯，最后他发现了，他其实也亲手挖出了五六八，嗯，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整个情绪就溃堤了，他其实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男生哦，那所以当时。可是呢他告诉我一个场景哦，就是他说后来当然警方就开始调查啦，然后就把那猎人三个祖孙跟他们他啦林宝鼠这些猎人是加害人，然后呢他们这一方是属于受害方，好、哦、等于就是黑熊的保育机关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重回那个五界的那个地方去现场去做一些调查，然后调查完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嗯、哼哼，他们两边就泾渭分明，加害者在一边，然后受害者在一边，然后呢，他就远远看到那个阿公，当然阿公就跟他坐在对立，就另外一边、嗯，他就看到那个猎人阿公，他就这样头低低的坐在路边，哎、欸，他就突然想起说，这个不就是跟我在部落里面看到的阿公都是一样的吗？嗯、他在那，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嗯，我知道他在他心里其实。他就是那种冲突感最强的、嗯、他既熟悉原住民文化、
1: 哦、okay,
0: 他又对熊冲、尤其是对五六八充满了感情、嗯、当这两个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他告诉我一切都是巧合、嗯、我知道他心里面某一个什么东西融化了、嗯、他终于他也理解了，其实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就是说 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哦嗯、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未完的旅程它就是充满了这种各种的反转，嗯，好、哦，从很生气然后到最后诶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就是整个大家的心情的不一样、哦、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那个反转的按钮本身对我来讲或者对读者来讲都是很值得深思的。
1: 最后我想用借用你书里面有记录到的一句话，当中是一位也是保育人员，他听到五六八的结局，觉得他很难过，可是他突然又觉得说，死在山林里比死在圈养的地方里啊幸福多了。
0: 对，你完全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点哦，就是他叫刘立文，其实我前两天我在台中办一个分享会，我也邀请他来。他一开口又泪崩了齁、哦、他就是啊、哦、他对五六八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很少接触五六八，因为他们其实是要野放，所以他们不能够太靠近他。
1: 对、嗯、
0: 可是他就后来我就问，当然就是他那个情绪上其实他是一直都还是其实是很牵系是很深的。后来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后来想哦，其实熊在野外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可测的情况。我宁愿他是在野外结束生命、嗯嗯、而不是在圈养中结束。
1: 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然后也可以我觉得每个人一定可以从书中，我触动得到的是某一段文字或某一句话，也许呢听众朋友去读这本书看这本书之后，你也会找到触动你自己的那一段文字或者某一个事一个点哦，一个思考方向。好，希望五六八呢未完的旅程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天堂，一找每个人心中的大雪山。好，非常谢谢蔡慧萍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本书，谢谢慧萍，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囚鸟啊，现在呢很多人呢经常每天都要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活在这个牢笼当中。其实我们过去人与人之间呢是充满了信任，可是现在呢经常我们拿起电话来齁，万一有电话响了，LINE响了，或者是手机响了，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跟您一样，就是电话响了，如果看了一下想说这个是谁呀，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这个有简讯，不认识的耶，这个 LINE 是谁呀，都会迟疑半天，而且内心都会挣扎半天。为什么？因为台湾这几年的诈骗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就很多很多的防备之心。当然这个防备之心呢，也是没办法，也是一定要有的，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真的是太坏了，太坏了，已经骂他很多次了。好，但是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想要讲另外一个部分，同样跟打诈防诈相关的，我想看另外一个层面哈。大家知道现在台湾这几年来真的是打诈打得很辛苦，那大家知道反诈骗的电话要打几号吗？

政府有一支哈反诈骗的咨询专线，叫做165。大家可能在电视广告啊，或者我们这个广播的广告当中，经常也会听到啊，165反诈专线165。大家如果真的哈随时有疑惑，想说糟糕了，我刚刚接到一个什么简讯哈，或者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跟我说，诶，我什么东西，有人去申请我什么，这样我心里存疑，我想赶快求证啊，或者什么问题。那其实政府是有一支165这个反诈骗的电话。那这支反诈骗的电话它到底是怎么存在，它怎么运作的？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165在阻诈的最前线呢，这个小小的总部其实很辛苦哈，但是呢一天24小时是随时在最前线呢，又是冲锋陷阵。其实这个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呢，是刑事局哦，这个真的是打诈最大的第一线作战大本营，而且呢，这个是2004年哦，当时就成立了，大家很难想象哈、哦，2004年呢，今年几年哈、哦，所以它真的是成立很久很久，拍狼哈、哦，我们是起码在五。派人这个这个进进的有啊啦，只是讲派人吼，今嘛愈来愈派吼，愈来愈巧，比人较巧啊呢。所以早在2004年，当时呢，我们就已经吼有这支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那个时候吼，其实呢是为了打击诈骗而设立的政府专线，那也是哦，当时全球吼。第一支首创政府就设立了一个很简单好记的这个电话号码，就让大家可以去随时查询的，那真是首创。到现在这么多年来20-30年来这个20多年来，这个每一年呢，目前为止每一年统计下来，每一年呢这个165总共接通的电话，会接收的电话零零总总啊，零零总总会超过40万通电话。那这40万通电话感觉很多，对不对？分散到365天。可是这40万通电话，其实呢，坐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哈，那小小办公室里面，当然它有很多的机具啦，电脑，最重要是电脑后面连接的一些数据哈，它随时可以查询很多的东西，跟很多机动哈，可以去联络的。传输的一些设备。可是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哦，一年接40万通电话，它其实只有40多个不到50名的警察在负责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很辛苦？这40多名的警察一天24小时分3班哦，他们在轮班，因为打诈没有休息啊，对不对？你看那个诈骗集团，有时候3更半夜，他如果去搞个什么东西，那大家民众在很害怕、很需要协助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半夜不接电话呢？这当然更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当然24小时哈，随时都要可以接通的。可是我们的人力有限嘛，哈，那所以大概就是只有40多名的警察哈。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哈，这样子在轮班。然后，这成立这么多年来哈，这165的反诈骗电话，早期从单纯的提供咨询服务，到现在呢，它是哇有求必应，几乎啦哈，因为现在

然后他立刻可以串联到警察单位、电信单位、金融机构服务。因为以前齁，他可能只是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现在一下子什么叫你说什么你要去缴费的齁，他现在立刻就可以帮你查询说你可能哪一家电信啊，哪一家银行怎样怎样。因为现在的科技也发达啦，然后 AI 资讯也很聪明，所以这些齁警察我觉得好厉害，他可能就是对于诈骗的资讯随时掌握很多，而且他的电脑可能真好啊呢。你看我们虽然讲得很轻松，可是这些警察真的是很辛苦齁，我们有什么问题他这样都随时都要可以就帮我们解决。因为民众的状况齁千奇百怪，第一时间打进来，他们很快就透过这个165的平台齁，他们就要知道说联系哪一些业者齁，然后呢随时在线上帮你 hold 住，然后去找这些人齁，然后协助来帮你找到答案，然后立刻跟你说你不要挂掉，然后就帮你去冻结齁某个账户。因为他怕你挂掉之后接下来很难找到人呢，这短短的可能半小时，短短的20分钟，你的钱可能就被转走啦，这很重要啊，对不对齁？所以呢比起直接冲到警察局去报案哦，其实这个165这支电话经常救了很多很多人齁，这个一生的财产哦。那其中有很多很资深的警察哦，在这个165的这个专线当中齁，是服务了很久哦，服务了一二十年哦，而且呢他们有很多很多很温馨，然后但是也有曾经很痛心的经验哦。像有的很资深的这个警察，他在165的专线当中，他就分享说，哦，他们曾经哦，那个一接到电话，在过去这一二十年的经验当中哦，有接到说那个老先生一打来，话都还没开始讲就开始哭的了，因为害怕呀。他说那个老先生一打电话来，一讲话就开始哭哈，就没有办法讲得很完整，因为他毕生的积蓄齁都被骗光了这样子，那你还要慢慢的引导他齁，要非常有耐心，然后你要想方设法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要抓紧时间齁，然后要让他安抚情绪之后要赶快让他说出重点，因为对方也不是故意哭哭啼啼说不出来，因为他就没办法你知道吗，然后有的时候年纪大他也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说，但有经验的员警他就可能很知道说从哪边先让他说出重点，他一定要他们要抓紧那个 timing 齁，知道说从哪边下手，赶快先他一方面你在讲他可能手就在打电脑齁，赶快先帮你联络那个银行啊，联络邮局啊，联络哪个齁，甚至哪个警察分局齁就先出动了什么车手去追了这样子，其实真的是抢分抢秒啦齁。然后呢他说有的时候一天呢、啊、平均他们每一个员警平均大概都要接这个平均都要接50到80通以上的电话，有些短短的可能就可以回答完，有些可能比较复杂的哦，他们就要这个抽丝剥茧。然后呢他说大概齁、哦、每一天早中晚三个时段哦出现的诈骗样态也会不同哦，他说他们多年的经验来发现齁、哦、上午会来问的齁、哦、多数是年轻人，因为早上的时候年轻人刚起床齁、哦、看手机看简讯的啊齁、哦、或接电话的比较多，那长辈齁、哦、或者是这个中午齁到下午4点齁网络广告的诈骗这种的最多，中午到下午4点，晚上呢晚上时段齁就是看那种网拍啦齁，然后那个电视购物啦，这种假诈骗的高峰它会跟着随着人的作息齁不一样，你看它早中晚诈骗的种类跟诈骗的资讯平台是不一样的哦。早上呢他说早上年轻人或者是长辈接到这种真正电话的就是用电话诈骗的那个频率是比较多的，那中午到下午四点呢是网络的诈骗，那晚上呢就是像那种脸书平台啊，网拍
网拍大家喜欢上网买东西，或者是那个电视购物的那种诈骗就会很多，因为大家到晚上好像

说上网买东西，然后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很集中的时候，大家会一下子忙不过来，没办法上洗手间，没办法吃饭，都不敢漏接电话，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很担心说哪一通电话漏接了，哪一通电话漏接了，很可能对某一个民众来说，很可能就是错失了一辈子挽救他齁一个家庭的重要机会。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我们在诈骗专线当中哦，一个小小的他们生活当中哦，这个工作当中一个篇章。但是呢我们也是很感谢，就很感谢每一个行业当中哦，大家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去尽心尽力的去服务每一个人，其实真的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很顺心。啊，像赶快去诈骗哦，我给你，给你拍手。啊，时间到了，一定要说再见了，拜拜。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9: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就是为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静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

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之因。二乘之人

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

空净所得，故无有依法可缚，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之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

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异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

0: 知识，
1: 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想，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

0: 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路线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兴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天齁赶快邀请到比如我们的玻璃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齁咱后面就有这个寒假了齁、啊就有一些打工度假的广告啊齁，咱的民众齁因为安尼受到吸引齁，就去到国外各个齁才发现说他是哦，非法的哈、哦、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呐、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今嘛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今嘛吼。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啊。嘿啊，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高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喔、二十万哦、喔、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佫机票免钱哦、喔，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啊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喔，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喔，有迄出国梦诶、喔，干嘛好加课诶，使出国啊，旅游个会使趁钱哦、喔，然后打工度假诶，听起来真惬意呢、欸，真袂歹吼，啊个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喔，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一寡拄毕业的囡仔吼，都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喔，都红无小心都红怪。
0: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喔，这就恐怖的呢。
0: 嗯啊，
1: 哎呀、啊，先甲你骗啦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喔，然后咧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喔，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喔，甲你的这个证件拢收起来。
1: 嘿呀、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喔，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啊，所以啊吼，其实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道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吼、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

0: 是讲朋友啊，甲你牵啊，甲你带你出去外口啊，吼、哦，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1: 对哦，
0: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哦嗯，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啊，吼、
1: 哦。是，我都去分辨呢，变怎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0: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1: 有啊，
0: 因为
1: 别人知道是骗人
0: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1: 包裹，
0: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官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1: 技巧啊，
0: 对，
1: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0: 对对 对,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哎、
1: 嗯、
0: 呀、啊，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1: 伊托米
0: 子，对，伊托米子
1: 最新的那个，对，
0: 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1: 哎，
0: 你看，好加载吼，我们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嗯，可以给他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嘿、嗯，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1: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嗯，多少墨数？
0: 对对对，嘿啊、嗯，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
1: 会
0: 使出口七头够钱，会使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喝水，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有的是不知道的哈，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妆泥啦，
1: 所以有人甲你讲，哎、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個，是危险的吼。
0: 系啊，还是讲伫迄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提，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啊。
1: 哎、啊，咱就是。嗯，买什么干的？是个买
0: 背
1: 包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吗？
0: 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1: 没有问题。”
0: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刚就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0: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1: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干，就是买
0: 买这些，
1: 这是空间，
0: 这不是我被选倒的。对哦，这是陪被选倒的哦。
1: 只是
0: 自家讲
1: 无位啦，
0: 无位吧，我还给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啊。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就当就当嘞吼，所以不要深陷其中嘛。
1: 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丢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0: 对啊，这
1: 对啊，就危险的。
0: 没好没好，嘿。
1: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还有别项的走私的手法了。
0: 哦，今嘛就是要讲的，这较恐怖一寡，都是人体运毒啦。
1: 人体要运毒？
0: 哎呦，就是啊吼，把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哦，嘿、啊，譬如讲你的较外靠的，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把迄毒品啊。
1: 啊，这应该就简单的用查出
0: 來。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1: 只想多吼传传看呐、啊。
0: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1: 无，
0: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哦、想要紧的。
1: 用
0: 嘿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 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好、嗯哦、你讲哇、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嗯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够够卡恐怖诶，
1: 够卡恐怖，
0: 嘿啦，哦都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甲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道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哈、哦。
1: 对啊，
0: 对啊，那所以我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哈、哦，因为啊哈、嗯哦，这那包装那小块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
1: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总要进入血液里面，嗯、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1: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啊、都是被判几年。
1: 恐怖的。哎呀、
0: 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好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1: 所以人即马不要那去看破说阿姨这背后的是咧这家操作。
0: 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齁，不管是在国内国外齁，叫你代购代买代寄齁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要提高警觉、嗯、那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啦，卖给卖贪齁，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的鸡都冒险、嗯、因为真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也没这么好康的事情、嗯哦啊啊、你如果为了这些高报酬都很容易被贩毒集团利用、嗯、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那些这么好康的不要自己做啦，也不能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都不要做到、欸、我这个毒品有什么好吃的、欸啊、
0: 不是是啊，吃起来也 不好吃呢，我记者会我品那毒品的味道，我感觉很歹味，是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那个香精、哦、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但不过那个是品起来都无自然无天然、嗯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诶，男者，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诶，嘿、啊，对哇、啊，啊，男者来得都是干嘛诶，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蛮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啊、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诶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嗯，
1: 那個、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这人可能是食毒。
0: 吼、哦，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哎、嗯，观哎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不同款哦，因为像是那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不用睡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不会累的，那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样，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下多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吼、哦，就像阮讲的麻醉剂，都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吼、哦，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讲迄眼神
1: 怪怪，
0: 嘿嘿嘿，
1: 空空，
0: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啊，无就是迄个你
1: 家己讲话，
0: 家己讲话，嘿，
1: 自言自语，
0: 嘿，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最有精神诶，
0: 对哦，
1: 啊，最有亢奋感诶，
0: 对哦，
1: 啊，活动力很好，
0: 嗯。
1: 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哦对哦，
1: 跟公公精神敢无盖好，
0: 嗯，对，
1: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
0: 嗯，
1: 自言自语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哦，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诶。大类哈，
0: 嗯嗯，
1: 欸，啊，有这种生理哈，就是身体上哈，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
1: 嗯，
0: 都会影响着我那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什么，困无好，食，欸，困无好，困未起。哦，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哦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哦
1: 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哦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对对，
1: 嗯
0: 嘿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嘿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欸，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啊，所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啊，如果吃了毒以后，就变成，那膀胱的容纳量变很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
0: 嗯，
1: 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一种，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哦、呀，
1: 啊，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今麦已经改掉了，啊，不过伊进前。以前就故意吃很大的，可是呢因为他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他就是要很常去放尿的，他就变得很频尿的，因为那膀胱萎缩啊，哦，所以里面的尿就很少的，啊，常常就要去找厕所，然后呢，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哦，也会诶，变得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哈，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1: 改变
0: 而且都是不好的，
1: 哦，嗯，诶，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有啥物当观察无？
0: 哦，伊用诶物件嘛是，
1: 用诶物件，
0: 对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对啊，
1: 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对对，你看哦，欸，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吼，哦，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一烧烧物件的玻璃珠啊，是啥，吼，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啊，不然就是针筒，吼，一定得看伊的手啊，吼，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当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袂提出来你看啦，吼。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1: 嗯，
0: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哦，你若无小心，哎，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
0: 嗯，
1: 零食的包装。
0: 对啊，零
1: 新兴毒品有无？伊脱米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
0: 嗯，
1: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拢爱提高警觉啦，哈，
1: 嗯。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嘿。根本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呢，访谈呢，对对对，
1: 访谈呢，
0: 对对对。
1: 我来问公这是刚是，
0: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法。
1: 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没有啦，我们雅婷是美女，哪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哈、
1: 啊。尤其咱讲这粉末的包装哈、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足侪好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

0: 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什么压力啊，是有什么问题啊，多观察吼，看他们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跟之前不一样，嘿，嗯，
1: 对。如果是说现在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要提前跟他说，如果是有看到这些东西，怪怪的东西，
0: 对，
1: 好，你可以跟老师，阿伯先跟邓爱嘎爸爸妈妈共结，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才蛮对，嘿、哦、啊，啊，赶快呢，甲大家公狗节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都是0800，
0: 嘿，对，
1: 啊，个人记中三二就好啊，嗯，770770，
0: 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
0: 哦、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去用喷，
0: 冇卖食毒哦，
1: 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挑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哦，上个礼拜呢，这个礼拜五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再度来代班，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内容啊，节目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哦。好，那一开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

先跟各位来报告主计总处的三项调查。那这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市井小民都有密切关系的哦。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主计总处最新的这个家庭收支调查，这个是到去年底截止的啦，也等于就是去年全年度的国人平均所得啊。这个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是新台币 76.3 万元啊，那而且呢各年龄层所得收入均创了历年的新高，其中呢未满30岁的青年人平均所得呢升到了 58.7 万元。哇，这个不晓得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或是这些年轻朋友是不是有感受到哦。那这是这个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那家庭可支配的所得呢这个去年度平均是121万，年增了 3.9%。中位数呢是 101.8 万，年增也是 3.4%。 所以呢从这个资料这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全民的所得是有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的哦。那只是说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呢或是说诚如这个网络上面大家常常会哭手的，就是说哎呀我跟郭台铭平均起来的话我的所得就被拉高了，可是我的所得并没有增加呢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一些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大家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感受啦齁。好，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114年度的家庭可支配所得。那张老师看到这个资料就好像前两个礼拜还是前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各位分享这个所谓的清安 3.0 有引用一个学者的一个资料。他用的资料是113年家户可支配所得而且是用中位数。那时候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现在都已经是115年了还在用113年度现在一看才知道，原来呢上个礼拜主计总处才公布去年度114年度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咯这个也是让张老师呢豁然开朗了。好，那主计总处公布的第二项资料呢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因为外食的费用仍然居高不下，食物类的年增率呢达到了 2.49%， 是近十个月来的一个新高。外食费用年增率呢达到 3.05%， 是半年来最大的涨幅啊。那七月份七大项目当中的价格呢全面上涨，其中呢杂项类呢年增率 3.27%， 涨幅居冠。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个人随身用品的年增率达到了 11.99% 所带动起来的那另外呢教养娱乐类的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3.22%， 其中呢教养设备及用具上涨 8.23%， 更写下了该项目发布以来的最高涨幅啊。所以呢不晓得各位听到张老师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张老师倒是觉得说这个所谓的教养设备及用具上涨 8.23% 是这一个项目发布以来的最高涨幅，可是呢七月份还不到这个学校这种所谓的开学季呀应该这一个月份才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教养设备用具的准备，才会算是比较密集的时候吧那七月份就已经涨这么多，那八月份会不会涨得更多呢？好，这个也是张老师对这一则的主计总处的调查的一个另外的解读。第三则呢就是我们的出口大爆发咯。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的商机。

计算的哈，易来易去哈。那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政府机关的统计啊，动辄就是用兆元哈，就是招来招去哈。所以呢，我把它开玩笑，就是招来招去啦哈。好，那这个明年的我们的这个超额储蓄会一举跨过10兆元的大关啊，往11兆元来迈进，这个将会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例将近30%哦，这个也都双双写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什么叫超额储蓄呢？啊，超额储蓄就是说我们的国民储蓄毛额扣除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一个差额哦。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是不是民众把钱放在银行的储蓄？事实上不是这样来加这个解读的哈，是指国民的储蓄毛额扣除国内投资毛额之后的一个差额啦。那观察这一项指标近年来的一个趋势呢，台湾的超额储蓄从2023年呢呈现了阶梯式的跳升哦，从原本3兆元呢，哎，这个2024年就冲破了4兆，2025年呢就来到了5.69兆，今年呢可能就会来到8.46兆。所以主计总处才会啊，这个预测预估明年会跨过10兆元的这个大关，等于都是跳跃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啦。好，这个是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三则，这个是主计总处啊公布的一些跳啊，这个调查跟数据啊，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咯。好，那央行呢啊，这个下个月又要召开理监事会议哦，那大家也都高度关注，就是下个月9月底的时候呢，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个变动。可是呢，在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松动变动之前呢，上个礼拜啊，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召开了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也就是青安 3.0 的政策检讨专案报告。那这里面呢，就是由中央银行啊提出了书面的报告哦。那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指出，财政部拟定的青安啊，贷款呢不受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措施的规范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由央行来做报告，有一点点感觉上是不是隔靴搔痒，或是说有一点画错重点，不知道。可是央行也同时强调哦，近年来呢持续调整信用管制政策成效已经逐渐的显现。银行呢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下降、哦、那信用资源呢也逐步的转向无自用住宅民众购屋及都更围绕重建等等这些政策性的需求。另外呢，首购的资金、哦、就是首次购屋的资金也上升了、哦、同时房市看涨的预期也持续在降温当中、哦、那这些呢都是央行、在下个月会不会、调降、哦、这个或是解除信用管制很重要的重要观察指标。那央行自己也说了，从2020年12月起到2026年3月已经8度调整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哦、那随着相关措施的持续发挥作用，全体银行的不动产贷款、这个占总放款比例呢也就是所谓的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明显的下降、哦、那目前呢已经从2024年6月底的 37.6 的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2026年就是今年6月底的 34.9，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央行看了或是我们的杨金龙总长看应该是会非常的开心嘛，显示银行的这个把资金过度放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集中过度过高的情形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哦，大概有将近

快要3%了哈。那央行也指出，信用管制并非要全面的紧缩房市的资金，而是呢引导银行将有限的资源呢优先配置到真正有这个居住的一个需求哈。其中呢，无自用住宅民众的购物贷款占购物贷款的比例呢，也从2023年1月底的 57% 调升到了今年6月底的 64.9%、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看起来啦，央行这个数据也就是要告诉立法委员，也告诉我们社会大众，哎，这个是无自用住宅民众的贷款并没有受到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影响，他们在这个取得房贷的这部分的这个比例呢事实上是持续的在升高当中目前呢已经来到了 64.9%， 快要接近 65%、所以这个也是央行有时候在面对立法院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呢必须要提出来的一些相关数据啊，来说服立法委员支持中央银行的一些政策跟作为哈，免得呢这有一些立法委员有一点无厘头就要求央行解除信用管制啊，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哈，外行来指导内行，那到时候呢可能国内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又要遭逢到的另一波的一个飙涨，那可能就不是全民之福了，也不是这个民众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居住正义一直都是大家高举的一个大旗齁，所以呢到底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琢磨让居住正义更加的落实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来回来看看到底我们的社会住宅政策租金补贴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被砍半了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

0: 是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0: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最近呢社会住宅这个包租代管的议题啊，因为造机屋管他们出现的一些大漏洞那延烧出来的不只是内政部也在这个检讨包租代管到底后续该怎么样去做这个政策上面的调整，或是在法律上面做一些修改免得那让这个所谓的目前出现的一些漏洞呢持续的延烧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前提出的政见，要从新建这个社会住宅13万户被砍到剩3万户，也引起了这个奥尔什这个社会改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的大力抨击啊。那最近呢又看到了中央对于社会住宅的政策又有一些转弯这个质疑啊。除了这个所谓的新建数量从13万砍到剩3万之外呢，这个根据这些民间团体掌握行政院最新规划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民国114年到121年的这个草案，租屋补助的户数呢也从明年起会逐年的调降租金补贴啦，就是说你这个租房子的无可刮牛这个户数呢也会逐年的来调降，等于就是受惠的人会越来越少。那现有大概 91.9 万户使用租金补贴，若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个目标，2032年将降到50万户，哇，等于就是砍掉了41万户的租金补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样的一个租金补贴户数几乎腰斩的情况之下，反而呢大幅增加包租代管户数跟经费。可是呢包租代管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重生啊，包租代管问题一个爆一个一个的爆出来那又给他们这么多的经费去做补助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点点本末倒置那这个也是这个联合报在今天呢这一则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那他们引用奥尔什都市改革组织的一个资料，他们日前呢批评赖政府选前承诺要新建13万户社会住宅，上任之后呢仅剩下3万户。那根据奥尔什都市改革组织的一个掌握，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行政院研拟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提到了百万户租屋家庭的这个支持计划，八年所需的经费呢总共4331亿元，直接新办社会住宅的经费呢是820亿元，包租代管的费用就高达了1435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经费是1806亿元，青年婚育租屋协助专案经费是269亿元，各项政策会配合实际的情况逐年滚动检讨。那这一个草案中也提到租屋租金的补贴的户数会从明年以每年2万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逐年的调降那到2032年的时候呢降到只剩下50万户。那中央租金补贴的经费呢也从今年的297亿一路呢下滑到 2032年的181亿元。反观呢，包租代管的经费则是逐年的在上升当中，建成百万租户家庭这个支持的计划主力啦。到2032年呢，这个包租代管的经费呢是312亿元，是租金补贴的 1.7 倍哦，也占了当年度计划经费的 47%， 所以这个也是OURS，这个都市改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呢，他们这个大力不满的一个地方哦。那当然啦，这个民间团体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满，内政部国土署这个是主管机关呢，官员也跳出来说，草案内容呢行政院尚未核定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话可以说，这个因为这个要等最后行政院拍板定案才会实施嘛那现在呢都只是草案当草案而已啦。可是呢官员也透露租补政策都是一直在检讨的，政策转向精准的补助，而且呢今年起呢提供青年婚育租屋的协助支持专案，将会有效呢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这个官员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政府是把资源把这些这个重心放到了婚育家庭的这一部分的租金补贴，让他们呢可以有更多的心力去生养小孩子去生养小孩子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好像也蛮合情合理的。那中央2022年扩大推动300亿租金补贴政策，依照不同所得及地区呢，符合资格者每个月呢可以补助2000到8000元，那包租代管呢也可以来申请租金补贴。那国土署的统计，截至到今年7月底呢，已经核定了有 91.9 万户包含33万户的经济跟社会弱势，还有52万户的单身青年。那这一届的立法院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之后呢，内政部去年要求各县市分摊今年度的租金补贴预算1到4成，遭到了地方政府强力反弹之后，中央维持

之前的全额补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齁。所以国土署五月再度召集各县市开会，规划明年呢将恢复过去地方共同分担台北市政府呢分担四成，约19亿元，新北市三成，大概有 16.8 亿元那桃园市分担两成，大概有10亿元，台中市分担两成，大概14亿元，台南分担一成，大概2.7 亿元那高雄市分担 1.5 成，约6亿多元六都以外呢，各新竹县市、台东负担大概4成是最高的那多数的地方政府当然看到要分担这么多当然都是齐力的一个反对。那六内政部的这个部长刘世芳在上个礼拜的立法院答询的时候也说，租屋的补助呢，租金补贴还是按照财发法的这个分配，而且地方部分地方政府的财力还相当的不错所以呢国土署会在跟地方政府多多的沟通希望是说中央地方都可以来做一些承担。那可是到目前为止呢，今年明年租金补贴的比例呢并没有改变也就是都是还是中央来负责的。不过呢，根据行政院最新的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租屋的补贴、包租代管每年的经费跟占比呢，已经准备要逐年的这个递减，逐年的来减少那所以呢，在野的立委也质疑啦，赖政府的居住正义政见呢，从新建社宅、租金补贴到包租代管，全部都大跳票。所以这个在野党立委说，这不是居住正义啦，是言而无信的居住甩锅所以呢也认为赖清德总统赖清德政府呢对不起年轻的朋友特别是当年投票给他的这些年轻人好，这个是关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还有租金补贴这个部分的话题呢都还是持续在延烧。今天呢这个各大新闻的版面也有蛮多这方面的相关报道的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桃园青埔桃园青埔这边呢已经是一个双铁共构的这个所谓的从化区，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这几年来呢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各大财团呢都在这边列地这个圈地然后大举的开发，那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国泰集团国泰集团呢在桃园青埔除了有三井奥莱的一期二期之外呢这个最近呢也是持续在开发桃园青埔置地广场，可是呢这个桃园青埔置地广场这个已经建筑物都盖好了，才发现要申请使用执照的时候呢这个盖好的建筑物呢超出了飞航限高的争议，所以呢之前也有这个负责这一个案子开发的建筑师呢因为可能要负担巨额的赔款，所以呢就轻生了写下了一个让大家不胜唏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桃园市政府呢在首度邀集国泰人寿、三井工程、民航局还有陶机公司来开会，因为这些都是会牵扯到这个使用执照申请的这些单位。那桃园市都发局也表示，经民航局再次确认，这个置地广场的建物呢确实超出了飞航限高的这个限制而且呢无施工容许误差就是说原来如果说只是因为施工的误差这个部分，也许呢在某种程度上面于情于理可能可以来接受，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不容许的所以依法必须要来拆除超高的这个部分。那国泰人寿

后呢，则承诺会全力来配合，将督促这个团队加速提出方案哦。那当然了，这个可能就要来进场把它拆除哦。那桃园国泰人寿的这个桃园置地广场，它是紧邻基捷 A18 站跟华泰名品城哦。那这个开发案呢，位于桃园国际机场圆锥面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限高了哈，飞机限高的这个范围之内。第三期的两栋建筑物高度呢，分别是58.8公尺跟59.9公尺哦。那陶基今年4月份查报障碍物的时候呢，发现哦，建物已超越了航空飞行的限制。当时传出，若无法透过增设航空警示灯等方式来改善的话，就必须要拆除最上面的4个楼层哦。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原设计的这个吴姓建筑师啊，也传出了轻生的事件。那所以呢，这一则的这个所谓的航高限制建筑物的这个事件呢，才爆出来哈、哦。那外界也才知道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桃园市都发局表示，针对置地广场航高一役，将持续追踪改善进度。上个礼拜呢，首度邀集国泰人寿、三井工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还有桃园国际机场这个四方会审之后呢，这个召开了后续追踪的会议，针对改善方向跟后续办理的事项呢来做检讨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最后一定要把这个超出的这个4个楼层来拆除掉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桃园国际机场，这个周边呢都会有这个航高的限制，因为飞机起降嘛，如果说你的建筑物盖得太高的话，哇，这个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呢，诶，一不小心呢搞不好就卡到你们家的大楼的楼顶了，所以呢这个为了飞机起降的安全还有居住的一个安全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航空高度的限制，简称航高限制。可是呢在这个桃园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啊，这边是一片这个490公顷的从化区，也就是高铁车站特定区的从化，那这个当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建筑物一栋一栋的盖出来，那最早去开发的当然就国泰人寿，他们有这个目前看到的国泰名品城一期二期，都已经开发好完了，那现在是第三期，他们叫做国泰置地，国泰置地广场。那这个国泰置地广场呢有两栋建筑物呢目前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然后他要去申请使用执照，才发现呢，诶，他超出了航空管制的高度限制啊，哦，那这个让，当时呢操刀负责这一个建筑案的建筑师呢觉得代志大条了，可能要承担非常大非常大的赔偿金额，所以呢他一时想不开，就轻生了，那可是呢这个建筑师走了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个盖好的建筑物还是矗立在那一边啊，那要怎么办呢？所以呢在地的桃园市政府都发局啊就要求国泰人寿三井工程这些负责的单位呢要把这个超出的楼层把它拆除掉，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大概有四个楼层必须要拆除掉，那这样把这个已经盖好的建筑物要把它拆到一个安全的高度，可能第一个就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结构

安不安全、哦、因为它本来设计的时候就是以可能这样的一个目前50几公尺的这个高度来做一个整个建筑物结构的设计、哦、那现在也按照这样的一个设计标准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安全标准去盖出来了。那如果把上面的四个楼层拆掉，会不会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第二个，拆除工程要怎么进行、哦、因为现在已经有四个楼层超高了，如果说你要啊把它拆除的话，应该照过去的我们看到的啊这种拆除工程啊，会从最高楼、哦、啊用这个所谓的怪手、哦、去把它拆除掉。那这个已经是建筑物已经是啊超出的高度，又要把一个怪手放到啊这个楼层顶层啊再去做拆除的工作啊、哦、啊，那这个啊会不会诶更加的让飞航的安全更加有疑虑哈、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现在也是考验不管是政府机关或是说民间的国泰人寿跟啊三井工程哈、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后续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好，那当然现在大家最关注的话题除了一些相关建筑跟房地产市场的景气之外呢，台湾人口的老化少子化也是一直是让大家高度关注的哦。啊，那这个日前啊，上个礼拜了哦，政治大学社科院的不动产研究中心就跟内政部共同举办了一场超高龄社会下的不动产新课题。那这个它里面探讨的人口老化、资产传承跟住宅市场的转型这样的一个论坛、哦、那邀集了有产官学、哦、代表共同来也来做探讨，共同来集思广益、哦、那在这一场这个论坛里面，永庆房产集团的业务总经理叶林启他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少龄化呢已经小宅化、哦、因为这个少子化造成的小宅化啊，已经变成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趋势。近十年来呢，全国成屋的平均成交坪数啊，已经缩小了大概有5坪啊。2025年大概是10坪以下的住宅交易占比呢，达到了41%，跟一人家户占比相同哦，就是说。这个反映出来市场的主力需求呢逐步转向小坪数的这个住宅咯，更凸显了人口结构跟产业发展咯，正逐步的来重塑我们国内的这个住宅市场。那在这一场论坛当中呢，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他也指出台湾正面临了人屋双老的这个挑战，那提升高龄社会居住安全也是刻不容缓的哦。所以董建宏次长说，透过都更三法的修法，设立国家住都中心啊的一个推动自主都更全案管理机制啊等等，这些措施呢都是希望来提高都市更新的一个效率，并透过中央都更基金协助呢自主都更的这个融资啊，同时也推动老宅延寿政策啊，补助30年以上的公寓跟透天厝，改善立面、更新管线、增设电梯，还有无障碍设施，提升高龄社会居住的一个安全哦。这些呢，这个内政部的措施，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跟各位讲过哦。啊，像自主都更，我们也邀请都更专家哈、哦、彭彦祥彭老师在我们节目中讲过很多次。那至于说老宅延寿这个部分呢，现在是内政部是正大力的如火如荼在各县市举办说明会，在大力推动当中。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住在30年以上的老公寓透天厝、哦、希望说改善它的相关的管线啊，或是增设电梯、无障碍设施，可以就近跟各县市政府来做一个了解问、哦、是咨询、哦、让
你的居住品质能够来提升。

好，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举办的一场这样的一个不动产论坛啦。好，那这个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中央银行呢针对清安 3.0 或是甚至更早的新清安在立法院提出了一个专案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从这个月已经正式开始上路了。那这个新制延续对无自有住宅家庭的购屋支持，并提高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贷款额度，也就是婚育宅啦。不过呢，还是有专家指出哦，清安 3.0 提供的是贷款条件上的补助，并非符合资格就一定买得起房子。真正影响你购屋的关键，仍然是自备款，还有银行核贷的条件，跟家庭长期支付的这个能力。这三项如果有一项没办法过关，即使你符合清安 3.0 的申请资格，你还是没办法变成有可阶级好，那清安 3.0 新增了年龄跟所得跟房屋总价的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借款人呢申贷的时候呢需未满50岁而且呢申贷的年龄加计贷款年限不能超过80本人的年所得也不能超过200万。以台中市为例啦住宅的银行建价跟买卖总价都不能超过2000万所以呢这个部分都是现在清安 3.0 的这个一些比较新的限制。那贷款额度方面呢，一般的申请贷款是最高是1000万，申请日这个前2年已经完成登记的新婚家庭可以多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你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话，这个贷款的上限呢是额度是1500万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的能够贷到的最高的额度还是80%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根据正兴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的一个研究指出清安 3.0 确实是有助于减轻部分首购跟婚育家庭的初期资金压力。可是呢政策提供的是融资条件上的协助了并不会直接改变家庭所得跟房屋价格之间的落差比如说了他们这个正兴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就举台中如果说以2000万的房屋总价上限，这个看起来这个就总价就不低了但在近年房屋价格变高之后呢，若购屋者同时要求一定的坪数、地段、屋龄跟生活机能，可选择的物件呢就越来越限缩了即使符合申贷的资格，购屋者仍需准备至少要20%的自备款还有相关的税费装修费用还有其他的交易支出所以银行建价如果低于成交价，实际所需要的自备款可能都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呢，如果说你没有自己准备好第一桶金这个自备款的话，即使说你符合这个所谓的清安 3.0 的资格，你要购屋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写过一篇这个专栏文字嘛政府是补贴你在这个利息上面来购屋，可是前面的这个前端的自备款还是要靠你自己。如果自备款这个部分的房价一直在上涨的话，你等于要自己准备的自备款还是要越来越多所以政府推出的这个之前的新清安跟现在的清安 3.0 实际上他们反而某种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房价，让这些去申请这个清安 3.0 租金补贴这个利率补贴的这些民众年轻人呢反而负担更高的房价所以呢这个部分

有一点点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咯。好，那这个我们来最后关注一下租屋主哈，因为刚才也有提到租金补贴嘛哈。那这个啊，租金主指数呢，也都是我们大家在关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动。那七月份的房租租金指数呢，创新高哦，来到了110.91。哦，年增率虽然说下跌到来到了 1.73%， 比标准值的 2% 来低，可是呢实际上租屋主的这个负担还是持续在增加的哈、哦。那这个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七言市的一个分析，通膨跟房价带动的租金涨潮啊，正因为新屋的供给增加虽然有所减缓，可是呢真正在市场上租屋的民众呢，他所要负担的实质的租金呢还是持续在增加当中，不管是他的年增率是 2% 还是现在的 1.73%， 七月份是 1.73%， 那可是都是在增加，并没有负成长哦。所以呢对于无可瓜牛，对于租屋主来讲的话，他们要承担的这个实质的租金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沉重。那如果说政府在租金补贴上面又是每年的会递减的话，那这个一砍就是40几万户的这个租金补贴，那这个对于租屋主啊无可瓜牛更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哦。那统计也显示了齁这一波租金涨势最明显是出现在2023年到2025年哦。2023年呢年租金这个的年增率呢是达到了 2.16 哦，2025年更来到了 2.3 哦，那现在呢是来到了 1.73 哦，有稍微减缓一点点，可是还是正成长哦。好，这个部分的数据同分析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

0: 裁判，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报，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

0: Ya ba ya ba, mali mali, kirang dai toa ni mingzhi a kamuko, masalo。
1: 第一个的问题我比较想要问你，
2: 好，
1: 这个中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2: 我有几分钟，
1: 要骂也可以。
2: 我有几分钟，
1: 没有你就直接说。
2: 好，
1: 没有时间限制。
2: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
1: 是，
2: 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樟树它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它把我们台东的地形纳进来，它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然后它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它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然后它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到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

0: 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啊，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志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99%的台东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1: 拿鞭子打他，
0: 但
1: 看一下
0: 是
1: 看一下，
0: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
1: 是
0: 是我
1: 吧？
0: 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
1: 那
0: 别。
1: 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0: 对，
1: 它的一个
0: 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1: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1到4个面向，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我一个这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
0: 我
1: 是
0: 们
1: 一个，
0: 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1: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
0: 语
1: 讲
0: 速
1: 哈。
0: 加快
1: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她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她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她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她在这当中的奔波哦，你看她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得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
0: 没
1: 我要
0: 错，
1: 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哈，人生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哈。
0: 对，没错，
1: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杏梅，让她说啊，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啊，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0: 欢迎
1: 她
0: 杏
1: 就
0: 梅
1: 可
0: 姐
1: 以，
0: 回来。
1: 对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0: 是。
1: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哦。
0: 是，
1: 这个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哦，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
0: 是，
1: 些狗屁道灶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 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0: 好优秀，
1: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

0: 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哎，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1: 是的，没错。
0: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就是这样。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1: 对，
0: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1: 对，
0: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我。

0: 那我举例来讲哈，譬如说像亲子阅读区，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们明明是你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啊，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那在这两造当中，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1: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说欢迎大家快快乐啊，
0: 对，
1: 这个东西哈、哦，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0: 是，
1: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0: 对，
1: 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0: 是，
1: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
0: 嗯，
1: 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你所谓的那些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所谓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0: 对，
1: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管，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管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二楼等等的哈、哦，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馆，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0: 是，谢谢明智。
1: 有没有什么期待？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0: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1: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啦，
0: 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1: 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哈？好啦，谢谢你，我们下一次再相见了，
0: 谢谢明智，拜拜。
2: 各位政生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我叫彭承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然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人对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阿弥主持安多阿嘎木没等一人都弄了那么多阿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碗，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嘿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2: 图书馆理科。
1: 美雪科长，
2: 科长、哦、是。
1: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2: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1: 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道这样。
2: 哇，
1: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是怎么样走向那种越在地越国际的那个方式吗？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我们原本的旧址，对不对？给一些听众朋友，
2: 对对对，
1: 如果他是因为我的节目然后想要过去的话，从外地过去的话，方便可以进去参观吗？
2: 可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话，其实是我们原来旧图书馆，如果是台东人的话应该知道
1: 是
2: 在南京路25号。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它其实1984年的时候就盖了，当时
1: 这么我出生后2年就盖了，
2: 对，所以比你年纪还大。那它是由我们的台东子弟吴明修建筑师盖的，那当时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1: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2: 没错，
1: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2: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1: 诶，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2: 完全没有、
1: 哦、
2: 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叔建筑师哈，叔是一个木字篇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他的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平，那原来的有1600平。那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的话，他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所以他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他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退一点点，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因为我们旧的也很美。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对，他的连接非常的巧妙以及美丽，所以到现场看你不会觉得违和，或者是说旧建筑很丑，没有，是一个非常新的，把旧的建筑包进来变成一个全新的非常美的一个建筑。
1: 我们现在在讲的同时，录音的同时，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了。对，
2: 欢迎大家来。
1: 你刚刚讲说这个图书馆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可能有一个疑虑，也是大家在民间都有听到，想要请你亲自来，透过你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2: 好，我们净土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1: 这么多啊。
2: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
1: 是。
2: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

0: 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途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忍痛，我们本来是永途共构，然后再。然后县长时期的时候就忍痛永途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图，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1: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轻，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衔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劳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0: 对，
1: 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东总图图书馆了齁。
0: 对，
1: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
0: 是是。
1: 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那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了。
1: 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0: 不用钱，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1: 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0: 不用不用，
1: 直接去就可以了。
0: 直接去，那如果过期的话，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1: 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0: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或者我们现在推广一个 app， 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上面会有条码。
1: 这个 app 是什么？这个 app 是什么？
0: 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 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0: 那个
1: 搜寻，
0: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接扫描。
1: 名字叫做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0: 对，
1: 好，
0: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用手机扫码也可以，
1: 也可以这样。
0: 对，
1: 好，
0: 那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1: 自修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吗？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0: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但是看得到外面的窗景，因为整个是大片透明的玻璃这样。
1: 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新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0: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1: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吗？
0: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
1: 是
0: 一共有170坪。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脱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1: 孩童的童啊，
0: 对对对，
1: 大童区、小童区，是的。
0: 对，那 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但是你要待在什么

0: 什么地方都可以。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一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
1: 嗯，
0: 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1: 我会用哈，是因为啊，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0: 离很远，
1: 离很远，
0: 然后还有走道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哎，太大声他就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0: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嗯嗯，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组，她是姓梅，是姓梅，
0: 啊，
1: 你应该有认识过她的。
0: 是，
1: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穿那个拖鞋。
0: 拖鞋是，
1: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0: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1: 是是是，
0: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心情的转换啦，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啊，但是因为
1: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在亲子区，哎，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0: 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所以如果是想要
1: 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还是说
0: 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假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这样。
1: 你规划得很好耶，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0: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1: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梅雪在这一次，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有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在县长劳庆您的这个努力推动下，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说的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0: 是，
1: 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0: 对，
1: 我光听这样讲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的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有这个自修室啊，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0: 是，
1: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在什么鸡腰几类这样子。
0: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1: 也在一楼，
0: 也在一楼，有欧咖啡的进驻，
1: 是，
0: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那边是有提供的，
1: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0: 是，
1: 就小孩在那边啊去读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佳，
1: 是，
0: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1: 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1: 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0: 不用入场费，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1: 都可以进
0: 去。
1: 这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0: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 边会有一个，
1: 对不起，总共几楼？
0: 总

0: 共四楼。
1: 总共四楼，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0: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1: 那我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0: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inda？
1: 有。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2: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3: 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2: 对的，
3: 要看清楚，
2: 嘿，
3: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2: 不好，哦，这个
3: 不
2: 行，
3: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多，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3: 好的哈，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2: 是
3: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 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2: 哦。是，
3: 所以你的手哈、哦、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2: 对对，
3: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2: 嗯，
3: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哈。
2: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3: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2: 哦，不行不行。
3: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2: 是
3: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2: 那甩出去了。
3: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2: 是是是。
3: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2: 嗯，
3: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2: 是是是。
3: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
2: 嗯，
3: 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2: 哦，连接车
3: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2: 啊，有
3: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2: 哦，
3: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2: 是, 是, 是，
3: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2: 对，
3: 可以向他
2: 索赔的
3: 部分哈，
2: 哦。
3: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2: 是是。
3: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2: 哦，
3: 疲劳驾驶啊，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因为它比较笔直哈，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2: 是, 是是。
3: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2: 啊，
3: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2: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3: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嗯。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2: 啊，
3: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2: 哎呦，
3: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2: 哎，谁辛苦
3: 了，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2: 啊。
3: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嗯，那个是要投钱呐，
2: 啊，
3: 那个小，
2: 对对对，
3: 少少的钱呐，啊，
2: 是是是，
3: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2: 哦，
3: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2: 按摩椅你，就
3: 是，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2: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3: 对对对，
2: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3: 对对对对，
2: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3: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2: 哦，
3: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2: 是
3: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2: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3: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2: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
3: 哎，
2: 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3: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作汽车旅馆，
2: 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
3: 是是。
2: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0: 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1: 自动驾驶现在不，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0: 对，
1: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
0: 是，
1: 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0: 对
1: 它
0: 对，
1: 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
0: 没
1: 以来
0: 错。
1: 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
1: 是，
0: 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我
0: 哎，
1: 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
0: 啊，啊。
1: 或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
0: 对对
1: 在
0: 对，
1: 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哈、哦、领回来了，
0: 哦，
1: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300-400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所以
0: 哦，
1: 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
0: 是，
1: 的。
0: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长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
1: 对。
0: 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了，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电池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1: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
0: 啊？
1: 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那
0: 对，
1: 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
0: 是。
1: 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0: 是，
1: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0: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一点都不麻烦
0: 啊？
1: 哈，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0: 是
1: 第一
0: 是，
1: 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
0: 嗯，
1: 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哈，
0: 是，
1: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
0: 哦
1: 就
0: 哟，
1: 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0: 是，
1: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ke，也
0: 是。
1: 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1: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
0: 对。
1: 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
0: 啊。
1: 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0: 哦，
1: 如
0: 这。
1: 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
0: 哦，
1: 了。
0: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1: 就可
0: 处
1: 以这
0: 理
1: 样，
0: 了，就
1: 对
0: 不管
1: 对，
0: 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哇，
1: 是。
0: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啊，这个
1: 对
0: 是
1: 啊，对啊，
0: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 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1: 哦，有可能哈，因为
0: 哦，
1: 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
0: 是
1: 且越
0: 是，
1: 来越多哈。
0: 嗯。
1: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

0: 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1: 哎，
0: 千万不要点哦，
1: 哎，
0: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1: 哦，那个不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
1: 是。
0: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工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1: 哦，
0: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1: 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啊，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
0: 是
1: 在
0: 南
1: 下哦，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的，我宣传不靠。
1: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哦，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

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级园游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看呢，我空观，前面把法空观呢已经有讲过了，现在要讲我空观啊。我们请看，我不即是运，亦复非离运，不属不相在，是故知无我。现在讲我空观，这个我有两种，一种叫做普特伽罗我，一种叫做萨迦耶我。普特伽罗啊，是印度话，翻译中文呢、叫做速取去，也就是说呢，不断的在生死当中呢，在受身。我们众生不论是自己，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有别人，还有畜生呢，都有这个身心合合的个体，这个叫世俗的假我，就是前面讲的叫受假。但是我们众生呢，一般呢不能了解，总以为是实在的，有实体性的。纵使他相信六道轮回啊，他以为啊，就一个实在实体性的在轮回。这个就是不特切的我执啊。那萨迦耶呢？萨迦也叫积聚的意思，也就是在自己的身心二法合合当中呢，升起自我的感觉。我们众生的这个身就是色蕴，心就是受想行识，这是蕴。四大五蕴和合的色身呢，我们升起一个自我的感觉，然后呢，对自我的爱，我爱，也就是第七莫那识之作，第八阿赖耶识为我，我慢，有一个我的存在呢。但是产生高举的这种念头，这种心理，所以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这就是第七莫那识的一个特性了。

那跟其他人对立起来，认为有一个我，他不知道这个叫名假，根本没有妄执的这种萨迦也见了，也就是没有这个我。所以我们众生对其他人呢，有一个不特切罗我执，然后对自己来讲呢，不但有不特切罗我执，而且还有萨迦也见的我执。众生在世俗的心境呢，都是执着我，寄生我执，这是直觉的。那到底什么是我，都没有去考虑啊，没有去想过。所以一般宗教家哲学家呢，他都推论呢，推论出不同的自我来，就是分别我执啊。作为生命主体，这个轮回有实体的我，所以宗教家哲学家一直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有一个我，而且跟他人是对立啊，而且还执着这个轮回的我体不会变的，实在有的，而且自有的，常有的，

这个就是自我内涵的特性了。这个跟执着法有自信的定义是一样的。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法来讲没有自信，以众生来讲呢，没无我。所以说法无自性空，这个我无自性空，又讲法无我，人呢不特觉的无我。可是众生呢，他在居地的一个身心二法当中呢，他执着有个实在。有个一体性的，还有常住的这个妄执上呢，他认为这个我啊有快乐的，我自己是独立的啊，我可以控制自己，我可以主宰的，所以妄执这个我啊，这个我是在享乐的。你看来我可以抽烟喝酒，可以吃饭呢，吃美食啊，我可以享受啊，妄执这个我在享乐。因为有一个我呢，就有我所啊，这个我可以做主的。你看这个是我的钱，我的车子，我的银子，我可以支配的，乃至呢，

主宰的欲望呢，就显出它的特色。如果通达的这个我是没有自信的，实在常依的我呢不可得啊。其实这个主宰的自我呢，就失掉了它存在的这个基础了。所以我们要观我空呢，要观我空啊。从凡夫情执所执着的我来说呢，不外乎是怎样呢？即运而寄我，在五运上寄着有一个我。另外一种呢，离开了五运来寄着一个我。那我到底是什么呢？一般讲呢，你看我在走路啦，我在拿东西啦，我很欢喜啊，我想象呢，我要做什么、啊、我认为是怎样呢？你把它观察，都是不离开身心五蕴的。一般的我执啊，就是执着这个无蕴为我。其实无蕴是众多的，生灭无常的。你看无蕴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色法、色蕴，你这个色身呢，念念在牵流的生老病死，生住意灭的。你看受想行识，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你念念牵流，你的分别心呢，这些都是生灭无常的，而且它是苦的。就感受就好吗？这个受蕴嘛，你看这里十年前的八月份、九月份的跟现在不一样。十年前的八月份、九月份啊，早上根本不用开冷气的，很凉爽的。中午呢，如果热一点的话呢，才开冷气啊，不然的话不用开冷气的。可是这个受蕴现在，以前是24度、25度，晚上就降到18度。现在呢，白天都30度啊，市区里面都是35度、36度啊。你看这个受蕴就是苦的。那真正要是五蕴是我呢，那不是一个我啊。一般宗教这样，他还认为说有一个离开了五蕴，有一个我离开了身心，这个五蕴以外呢，有一个常乐微妙的神秘的我。你离开了五蕴，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你怎样的形容，怎样的证明我的存在呢？因为众生的执着我没有离开身心二法的，并不像一些神学家呢，他所想象的有一个固执离开了运五运有一个我。另外呢，有一些呢，他是讲说呢，相属性的，他认为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运呢，是属于我的。

你看呢，色蕴，我这个色身呢，是我的身体的，我的工具啊，我可以利用啊。你看，我可以走路啊，而且呢，我可以用我的眼睛看见呢、啊，乃至我的思想啊，我的分别啊，我可以利用意识啊，能够明了一切的境界。哦，他以为啊，这个五蕴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可以主宰嘛。另外一种是相在的，他认为啊，啊，这个我比五蕴还要大，这个五蕴呢就在我当中，所以我啊比五蕴还要大。另外一种他是啊，反过来，五蕴比我大，我就存在这五蕴当中。这个就是离开了五蕴了、啊，记住一个我不同的解说的，这也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个我不是属于相属的，也不是相在的，相属的就是好像呢。这个部下属于长官，相在的就好像说你这个人在床铺上，人在床铺上呢，就好像你呢在这个五蕴当中，还是五蕴在你的当中，所以你去观察呢，离开了五蕴呢，不能证明呢，另外有个我体的存在，所以知道是无我的。这个我不过是身心二法合合啊。好，你好的思维，好的观察，我们这个身心二法合合，一个相续的一个假象而已。假名是色的，其实我们是无我的，是念念在牵流，是在变的，没有个我可得啊。下面呢，用法空观跟我空观呢，互相来证明。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诸法性上空，何况以彼我？这个我空跟法空啊，在《般若经论》里面呢，它互相的来证明成就的。既然我是空呢，法也是空的；那法空呢，我也是空的。你如果了达众生没有一个我，那哪有我所呢？我所就是我所有法，我所依法。比如说你有我呢，你就执着这个是我的身体啊，这个是我的财产啊，啊，我的名位啊，我的国家，凡是跟我有关的都系属于我啊，这个就我所有的法。这个我是一个受假，身心而成立的，五蕴、六处、六界、六识都是我所依的一个法假。我所有的我所依的这个法呢，既然没有我，
没有一个我就没有我所嘛。你既然没有我呢，你哪里有你的东西呢？你的名位呢？你的身体呢？无我就无有所吗？我空就法空了嘛。诸法的自性好像是真实的，其实是空的。何况那依法力的我呢？佛在声闻法当中呢，他大部分讲无我，他说法空的比较少，所以在佛法流传当中呢，分为两派啊。在西北印度，一切有系呢，佛只说无我，他讲法不是空的。在西北印度的一切有系啊，是这样讲的，佛只有讲无我，法不是空的。中南印度的大众系呢，他说佛讲我空，也说过了法空。那大乘经典呢，他就说一切法性空。如果从一切中来讲，他就以为小乘只说空，大乘呢说我空法空，中观呢他跟这个中南印度学派的这大众系的，他认为小乘有讲我法二空，大乘也是讲我法二空。那么现在依照龙树菩萨的论点呢来贯通，因为佛陀的弟子小乘弟子根气比较钝，所以呢佛就向他说众生是空的。大乘的弟子呢根气比较利啊，不但是讲我空呢，也讲法空。那佛对不大立根的众生呢讲无我，对立根生的智慧的众生呢加讲诸法本来空。这不能说呢声闻弟子没有法空呢，因为啊在经典里面讲，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了义来说，一切诸法是空的。如果方便说呢，讲无我，这两种说法呢，都入般若波罗蜜相中。所以啊，佛经里面讲，你要去到涅槃道，皆同一相，无有异道。也就是说，众生空的无我跟法空呢，只在说明上闲聊一些，还是比较含糊一些而已。其实都是般若的正观，都是一乘一味的解脱道。所以说我跟我所法都不可执着，何况其他的法呢？所以众生空法空呢，终归于一义。因为你得到的无我无我所呢，那一定通达法空的。所以声闻呢，

他是破了我因缘生这种诸烦恼，离开诸法的爱，因为他不畏生死老病死恶道之苦，他没有本末的追求了了，他主要是求解脱，也就是声闻他急求证悟，他直接从无我无我所下手，他不再去升观了、这个法性空，他不再去深深的探求，可是呢声闻呢、他也不会去执着法是实有的。既然他证到了我空呢，若无众生法无所依，无我我所，自然呢他就得到了法空。所以在根基不一样，佛讲的明了一点含混一点，还是说呢讲的广大一点，讲的精要一些，那凡是通达我空的一定通达法空，因为你不深观法空呢，不能勘显法空呢，他绝对不会去坚持自信有障碍法空的。如果执着法实有，那他不解法空呢，也就不解我空了。所以不除掉法执，他也不能除掉我执。所以经典里面讲，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所以龙树菩萨的论里面他讲，如果你见到五蕴不真实，那我见就不会生，我见灭尽呢，那这诸蕴也不会起了，那无蕴的执着乃在的话呢，我见也就存在了。所以不可以说呢声闻圣者只知道我空呢，他认为一切法是实有的，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不解法空，不离法执啊，那怎么能够离开我执呢？所以佛所说的本来一位，只是前者的人见的浅，深的人见的深，是声闻比较浅，菩萨见的比较深，也是一贯的。在一般有偏执的人呢、他才会分为说彼此声闻跟缘觉啊，还有菩萨彼此不同的解行。其实声闻破了我执啊，他也知道法空的，他也是法空的，只是他没有深究而已。那么在大乘佛法呢所讲的我空法也空，所以声闻是证到的偏空涅槃，他把照见五蕴皆空。那菩萨呢，不但照见五蕴皆空，他把五蕴的法也空了。好，今天我们就先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

0: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一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浮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啊。咱今日这部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有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嗯，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个唔较善食，
1: 对，
0: 哎呀，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简单，对，
0: 所以咱就有
1: 正急难呐，急难的时阵是讲伊多少来有一挂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哎呀，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去了吼，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话量比较奇怪啦。伊讲有效日期，哦，比如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是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叠赏味期期间呐，
1: 对，
0: 这对人不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定位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忙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这些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拜哈，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些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
1: 了、欸、对。
0: 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哈，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个吼。听讲这家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往做新妇啊，吼阿公往做就当做长工的，因为阮爸爸娶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的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哈，伊哈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吼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手工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也有一碗饭通食吼，唔通规碗拢咸食去，而 你爱老板吼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转来民国78年转来甲食，甲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档有
0: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蛮贵啊，怕。
1: 对，
0: 那有蛮贵啊，那本官好人。
1: 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那有这物件，那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其实你买单来客，啊，就看你吃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实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长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像阮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爱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尾啊，迄个蔡议员、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后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遐同事讲阮过迄边咧
0: 到家
1: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的哎，类似月光天使。
1: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即马做啊真好啊，
0: 系啊，蛋卷做食，
1: 对，啊，伊嘛是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那个昆，大陆昆山哦，朝天宫。

0: 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哦，诶、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哦，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啊，做将近十八天啊，
1: 帮助一寡信众啊，修家啦，
0: 对，嘿，啊，甲送，修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孙儿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在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个顺的，我那来啊。
0: 咱一早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跟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马当北信、
1: 哦、
0: 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互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最多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怜爱吼、哦，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哦、来服务、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的、人日本人是说、啊、我现在就65岁退休啊，我现在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点数的时候政府你给我欠起来嘛，到第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要类似像我们长照
1: 兑换出来，
0: 你要给我，你给我照顾，这样才有吸引力，这样也是有各公部门卫务部也要讨论、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啊，对啦，因为这法令是细节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过
1: 来，然后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转接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的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它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吼、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备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在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闲置空间，哎、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所，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了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所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也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的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伊个，要互因有中大行食。
0: 对，因为吼。卖讲干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

0: 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真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至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内些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迄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迄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但是你考学的这人口数就无遐
0: 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底下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底下咧讲，诶，是毋是爱设置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挂环磁迄个磁环呢？吼，还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我在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一下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做个发现，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一挂机器品，迄个采集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贵，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我废弃啦，他搞工嘛，讲对这事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来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要有主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法会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七月半七千几刀，啊，伊就互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伊就长沙二点零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动作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
1: 哦
0: 分，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人反正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名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都会较需要先好用，
0: 对
1: 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
0: 会
1: 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又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些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

0: 建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当来只客嘛吼、哦。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1: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重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哦，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幻想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0: 无公权力啦。
1: 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0: 你讲，人排斥
1: 啊。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0: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个表，
1: 对，
0: 所以也不好理解啦。
1: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嘿。啊，衫裤换一个，
0: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1: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0: 韩式啦，
1: 哦，因为哈，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0: 歧视啊。
1: 对，
0: 因为韩式，对，最近比较困难那里啦
1: 哈。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但是讲出一下力哦，
0: 啊，
1: 对，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算讲咱投入较富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0: 哦，来当避啦，
1: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0: 环当嘛，因
1: 嘛无啊，
0: 因为习惯啊，
1: 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遐一部啊，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变人户啊来给你。变然后就是政府顾不掉，
1: 对，
0: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就遮吼，有个人做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
1: 对，
0: 一个来遮的时候，你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
0: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1: 咱遮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提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要是要管的人， 啊，请问你喜欢加入会员？
1: 对对。

0: 当来个咱婚姻观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进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啊，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等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组长，谢谢，
1: 谢谢那个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一改客说客话爱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仁里，海陆腔发音万里。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台湾西部海岸一座低调却深厚的小镇，苗栗苑里。这里没有喧嚣的都市繁华，却有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这里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行政区，更是一段跨越族群、产业与岁月的文化长河。苑里是一个可以从山走到海，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的地方。但如果要真正理解它，或许需要一整段人生。苑里位于苗栗县的西南角，东边是红土裸露、层层堆叠的火焰山丘陵，西边是一望无际与天空交汇的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位置让苑里成为一座夹在山与海之间的城镇。整体地势由东南往西北缓慢下降，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种稻子，因此苑里有一个极具诗意的称号，苗栗谷仓。在夏天，当风吹过稻田，你会看见金黄色的浪一波一波的涌动。而到了冬天，海风带来咸味与湿气，则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厚实与沉稳。这里同时也是山林与海洋交汇的地方，从浅山生态、皮塘湿地到渔港与海岸线，苑里呈现出一种浓缩版台湾的自然景观。

在汉人尚未踏上这片土地之前，院里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建立聚落，包括了院里社、房里社、猫鱼社与日北社。这片土地在当时被称为蓬山八社的一部分。院里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从道卡斯族语音转译而来，原因可能是碗里或是湾里。17世纪中叶，历史开始转动，明政时期将领刘国轩率兵来到大甲一带，开始对苗栗沿海地区进行开发，这是院里汉人历史的起点。到了清朝1723年，大规模汉人移垦，1764年正式设置院里堡，从此院里逐渐从原住民聚落转变为农业与商业并行的汉人社会。如果你回到清代，你会发现院里曾经非常热闹，天下路老街是当时的重要商业动脉，人来人往，货物流通，米、盐、布匹、日用品都在这里交易。而更早之前，院里还有一个关键角色，港口。在日治时期初期，院里港与淡水

澎湖通航，船只往来再送木炭与农产。这意味着苑里不只是农村，而是一个面向海洋的贸易据点。只是随着地形变迁与泥沙淤积，港口逐渐没落，繁华像潮水一样退去，留下的是记忆与故事。如果说苑里有一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那一定是蔺草编织。蔺草是一种生长于湿地的植物，柔韧耐用，非常适合编织。在20世纪中期，苑里的蔺草产业达到高峰。1958年成立了茂席产销合作社，当时草帽草席大量外销，甚至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商品。可以说苑里的妇女用双手编织出一个产业。但随着塑胶与机械制品兴起，蔺草产业逐渐衰退。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今天苑里的工艺师们将蔺草转化为文创商品，让传统在现代重生。苑里被称为米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一望无际的稻田构成了苑里最经典的风景。除了稻米，苑里还出产蔬菜水果，像是砂糖橘，海产则来自沿海的渔港。这种渔农并存的生活形态让苑里既有土地的厚实，也有海洋的灵动。苑里是一个族群交织的地方，闽南人为主，但也融入了客家文化与平埔记忆。语言上你可以听见台语客语交错出现，而信仰则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地方庙宇像是顺天宫、慈和宫，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社会的中心。每逢节庆绕境酬神戏曲演出，整个小镇像被唤醒，那是一种属于台湾传统社会的节奏，缓慢但深刻。来到苑里，你可以这样旅行：苑港彩虹桥在夕阳时分，看整片的海岸染成金色。房里古城见证了早期防御与聚落发展。三角国小日式宿舍群是日治时期的建筑，静静诉说着殖民历史。百年三合院的东里家风是传统建筑与家族文化的缩影。天下路老街一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历史。这些景点没有过度商业化，却保留最真实的生活感。苑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名人传奇，但它有无数默默耕耘的人：蔺草工艺师、农民、渔民、老师，他们用一生守着这块土地。还有那些古厝里的家族，一代传一代，把文化留在日常生活里。这种无名的伟大，正是苑里最动人的地方。苑里也曾经面临挑战，港口没落，产业外移，人口流失，这些是许多台湾乡镇共同的命运。但近年来苑里开始转型，文化保存、社区营造、文创产业让这座小镇重新被看见。蔺草工艺再生、老屋活化、地方创生正在慢慢改变这里。苑里是一个名字，但它不只是地名，它是一段历史、一道风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缩影，原住民的足迹、汉人的开垦、农业的兴盛、产业的起落，以及人情的温度。当海风吹过稻田，当夕阳落入海面，苑里仍然静静地存在着，等待你亲自走进来。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哎，阿林中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仁里，海陆腔发音万里，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在院里有一种植物，它不高不艳丽，甚至很容易被忽略，但正是它曾经撑起整个地方的经济命脉。这种植物叫做蔺草，蔺草学名属于灯芯草科的一种植物，常见种类为三角蔺。它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性，喜欢在湿地还有水田边缘生长，茎细长挺直，呈现三角形，表面光滑但内部富有纤维，柔软却坚韧，不易断裂。当你用手轻轻弯折它，你会发现它不是脆裂，而是带着弹性的回应。这种特性让它成为极佳的编织材料。蔺草不是在哪里都能长得好，它需要充足的水源、平坦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还有排水良好的土壤，而苑里刚好全部都具备了。这里的冲积平原水源来自溪流与灌溉系统，海风带来湿气却又不至于过度积水，土壤松软适合植物扎根。可以说苑里是台湾最适合种蔺草的地方之一，于是一株植物开始和一座城镇产生连结。蔺草的生命并不只是长大而已，它的一生会经过一连串精细的工序。农民在水田中种下幼苗，细心控制水位与养分，当蔺草长到适当高度，会在夏季进行收割，收割后再将蔺草铺在地面曝晒，让它逐渐变得干燥定型，有些会再染色，有些则保持自然的草色。再来就是编织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通常由妇女在家中完成，一双手一根草慢慢编织出一顶帽子、一张草席。这个过程不只是劳动，更是一种节奏，一种属于农村生活的节奏。时间来到20世纪中期，那时候的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与蔺草有关，特别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蔺草产业进入巅峰。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草帽、草席、手提包，其中苑里草帽更是外销的主要商品。这些产品被大量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市场。当时的景象是白天在田里种草，晚上在家里编织，整个苑里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妇女成为产业的核心力量，她们的双手撑起家庭经济，也撑起地方繁荣。那是一段用时间与耐心换来的黄金年代。

然而这样的荣景并没有永远持续。1970年代以后，塑胶制品与机械工业崛起，便宜快速大量生产，让手工蔺草制品逐渐失去竞争力。再加上年轻人外出工作，劳动力不足，生活形态改变，蔺草产业开始快速萎缩，曾经热闹的编织声一点一点消失，留下的是老一辈的记忆。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近年来院里开始出现一股力量，让蔺草重新被看见。透过文化保存与地方创生，蔺草不再只是生活用品，而是变成文化资产。例如蔺草编织体验课程、文创商品设计，可以做成灯具、包包，还有装置艺术，还有教学与工艺传承，甚至有年轻人回到院里学习这项几乎消失的技艺。他们不是单纯复刻过去，而是重新诠释它，让蔺草走进现代生活。如果你问蔺草对院里来说是什么，它不只是经济作物，也不只是手工艺材料，它是一段记忆，是一整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是母亲在灯下编织的背影，是孩子在旁边写功课的画面。它甚至是一种地方的性格，坚韧朴实，不张扬，却能长久存在，就像蔺草本身一样。当你走在院里的田野之间，如果刚好遇见一片蔺草田，请你停下来看一看那一株细长的草，它们看起来平凡，但曾经它们撑起了一整个地方的命运。

时间过得当家，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晚的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贝杜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再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3: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哎，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3: 真的吗？
2: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就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2: 嗯，昨天还预告浪
3: 起来。
2: 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3: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

0: 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1: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齁、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1: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0: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蒲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1: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0: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1: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0: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是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是吃东西的食、
1: 嗯、真的哈、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0: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1: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0: 在我们粉丝团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1: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
0: 对，
1: 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0: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1: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嗯、对不对？
0: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嗯、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1: 你可以直接上

0: 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三周哦， 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

0: 样的哦，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哦，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浅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0: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1: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1: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
1: 没错、啊，
0: 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1: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就是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0: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1: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0: 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1: 对，先抢先赢，因为名额有限，
0: 心动
1: 不如
0: 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好、
1: 哦，
0: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哦，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1: 嗯，没错，就是三支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 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的。

0: 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会不会想、哦、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哈、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好、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好、哦，因为呢，浅水湾呐、啊，在这边呐、啊，在8月15号仲孝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
0: 对，没错，对，
1: 这边很好拍啊，真的啊，这个不是我
0: 在讲，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您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海岸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
2: 还有……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啪啪照，就过来就过来，拿起你的手机，你有没有记下来啊？因为呢，在下半年度要跟着瑶瑶呢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感受我们日月潭的热度、温度、暖度，而且呢，大家敲碗的活动呢都一一的日程出炉了啊。那当然呢，也要正式登场下半场。哇，从八月到十一月哦，每周啊、每月啊，都让大家惊喜呀、啊！从哪里你知道吗？那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我们会细部的跟大家介绍。然后呢，再来万人勇度，再来我们的环湖马拉松，再来我们的花火音乐会，甚至我们的单车嘉年华，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啊？没错，就是要来带大家开心之外，还要挑战自我。好，所以下半年度就从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会哦，整个音乐嘉年华，你报名了吗？好，怎么报名以及呢这些特色的活动呢？哇，你要住在哪里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跟大家特别介绍，所以要。

0: 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终于哦，整个都整理出来了，对不对？
1: 对，没错。2026呢，日月潭下半年度的大活动呢，都一一等等会为大家介绍。
0: 嗯，不只是介绍啊，而且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主题啊，而且呢，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飨宴，对吧？
1: 对对对，我们。从八月开始一路到呢十一月，八九十十一呢，每个月都会推出一到两档的活动与大家见面哦。
0: 嗯，那么当然这时候呢，就要让大家哦拿起你的手机，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不要乱动，好，你就用听的就好。好，那么吸引来自于我们各地的啊、哦、这个好朋友们，不管你要用挑战的也好，要来玩的也好，要来度假的也好，都 OK。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啊，现场呢有一些哦，这个趣味活动，还有需要报名的，还有需要的是你现场来就可以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首先呢，第一场是在我们八月八号在车程所举办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顾名思义就是音乐是最主要的，我们呢会有邀请大小朋友都喜欢的悠悠这个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来现场呢带动唱。然后呢还会有 NTSO 以及呢在地的布农族的一个音乐性的表演，在现场的演奏音乐给大家听。那另外呢在周边呢还有一些由木制的所打造的一个大型的游戏呢，让小朋友们可以一起透过闯关，然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可爱的宣导品。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啊、哦，而且呢，不只是这些，还结合了我们的在地哦美食哦哦。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是这个礼拜是不是？
1: 对，是这个礼拜六
0: 哦。哦，所以要大家把握好时间哦，哈、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请大家注意，来的话哦，先把你住的地方先找好，哈、哦，这拜托拜托。好，这个千万不要先来了然后再找地方住，因为我们有发现齁、哦、来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住，要住到很远的地方去。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周边的小旅行把它串起来对吧。
1: 对啊，因为呢车程事实上就在日月潭的一个南方的地方，所以呢来日月潭游玩参加这次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的时候呢，不妨大家呢规划了两天一夜，我们八月八号呢先到水里车程参加活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到蛇窑啊，或是呢火车站，就是积极的火车站或是水里的火车站走走，那呢在地呢都会有在地的美食。那呢八月九号不妨呢来到日月潭周边，可以来骑脚踏车啊，或是呢坐船，还有呢就是坐缆车等等的，体验这种两天一夜放松的一个小旅行哦。
0: 嗯，是哦。那当然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了，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了、嗯、对吧。
1: 好，嗯，对，没错。今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呢，它呢是跨90、11三个月，它基本上这三个月中呢、嗯、会规划六个场次。那呢三个场次是民众所喜，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一个大型户外的烟火花火音乐会。那呢分别在9月12号一场，10月17号一场，以及呢11月14号一场。那中间的部分呢，还会有9月20号的环潭的日月潭环湖的一个永渡日月潭，以及呢10月跟10月17、18号的日月潭红潮文化季，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以及总共六场，就是上面六场，对，
0: 嗯，而且这六场哦都是非常的密集哦，所以呢自己的那个假期哦，自己可能要规划好，你先选好你最想要去的那一场，然后自己来去做勾选，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安排超过两天一夜的这个游程，对吧？
1: 对，没有错。这边的话，如果推荐大家，如果说真的要，现在是可以动手规划，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今年呢是第19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对对对。所以说，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早就

0: 饭店附近的饭店呢，应该名额应该呢所剩的一个房间数也不多了，
1: 真的，
0: 所以欢迎大家就赶快剪头，赶快招手来，赶快来预约我们的房间。
1: 嗯，不然的话齁，这真的就像有的听众跟我们抱怨说，诶，台北办事处啊，我说怎么了，然后就说，诶，那个没有房啊，啊，没有房，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连宿舍都没有啊，谢谢啊。
0: 对，没错，
1: 真的真的不是我们故意不跟你说齁，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说要订这个房，然后呢再选择你要去的那个场域哦。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呢你才不会找不到房间齁、哦、这很重要齁、哦、还有人呢哦，对对对，林先生说他要参加那个万人涌渡啦齁、哦、他说想请教一下今年有没有、哦嗯、比较特别的，然后有帮忙规划那个饭店，然后或者是车程的部分啦、啊、他想请教一下科长。
0: 哦，那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万人涌渡它的主办单位基本上是南投县政府，就是南投县政府
1: 他们有一个早晨涌的那个，对
0: 对，早涌协会，所以说相关的资讯不妨请这位先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因为他主要呢是挂名在我们这边呢来共同做行销宣传，那等于说在活动资讯方面呢，还是请先生过。先生打电话去南投县政府问会更清楚哦。
1: 嗯，真的。然后呢，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不会哦，这个时间冲突；第二个呢，你也不会来不及。那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很想参加的。不过建议大家，好、哦，没有参加过的呢，最好哦，先要有这个参加过的这个长者啦或伙伴陪同，好、哦，千万不要自己来，真的。好、哦，我们也很害怕，哈、哦，不是你害怕，哦、真的，我也害怕，不是你害怕，哈、哦，因为那个游泳本身呢、哦，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都是聚集来自于世界各地，哈、哦，所以呢，要参与这样的话，哈、哦，先练一下体力，好不好？因为这是长泳，哈、哦，不是短泳哦，哈、哦。这个可以有体验式的啦，就是一辈子的珍贵回忆哈，不要变回忆，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对，没错，没错。
1: 这个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这是我们管理处哈，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那接下来就是17、18的红茶文化季，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哦。
0: 好，这个10月17、18号呢，是鱼池乡公所他所举办的日月潭红茶文化季。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除了现场会有呢一年一度针对日月潭周边的一个茶农去做颁奖仪式，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红茶的评鉴啦，然后呢再透过这个活动进行颁奖。那现场呢也会有在地的一个除了红茶的一个体验之外呢，还会有在地的农特产品做一个展售。那最特别的是在这个活动呢，在向上课中心的一个中庭的部分还会有一个巨石展，透过植物呢，透过微雕的微就是把它种在这个盆景里面，然后每一颗呢都会以一个小型大自然的一个生长方式呢做一个呈现。这个展呢是每年都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参观的。
1: 嗯，真的，而且呢大家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日月潭红茶已经打出了一个世界名号了、哦、很多人呢都知道，很多的茶饮啊手摇饮啊、哦、都是以我们的这个茶类、哦、茶种为主啊，好、哦，所以呢大家就会很吸睛的想要来到这边。而且在这周边呢、嗯、你看我们有环湖，我们有象山，对不对？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嗯，对吧？
0: 对，这边我要偷偷的跟大家说一个规划，不知道大家听我刚刚讲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第二场音乐会是10月17，那这个红茶文化季是不是10月17、18？所以呢，这两场活动，老实说啊，就可以规划2天或3天2夜啦。你看哦，你10月17早上来日月潭呢，先来品尝我们的红玉红茶，或是不同的一个红茶，去逛完这个红茶的文化季之后呢，晚上呢再移动脚步到我们的水色综合商场的一个冬天甜场，去体验我们第二场由台湾大哥大所率领的一个管弦乐及流行歌手来一起演奏的一个音乐，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再结合烟火的一个释放，

0: 丰富，而且呢非常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嗯，大家有听到哈，这个科长呢很贴心的告诉你，刚好又有大型的活动可以参与，对吧？
0: 对，没有错，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一起来一次体验两场不一样的活动。
1: 嗯，
0: 而且这一个是产业面的，一个是呢活动面的，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你可以透过这场活动呢，可以呢买很多的宣导品回家。
1: 真的，而且你看看哦，已经天气慢慢的凉了哈，好凉个秋啊！哎呀，这个时候登场的又是欢呼马拉松了。哎呀呀，爱跑步的朋友哈，爱骑自行车又来啦，好对吧？
0: 对，如果喜欢这种运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11月1号这个黄湖马拉松。那黄湖马拉松这次呢，一样是分为三种类型啊。第一个呢就是环坛组，然后就是全马跟超马，以及呢我们一个健走组。那基本上呢，这个马拉松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沿着我们日月潭畔呢去做一个跑步的一个动作。那呢，一边跑一边欣赏周边的风景，是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了。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胡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现在讲的这几场活动啊，那个报名是不是还没有线上开始？
0: 基本上啊，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刚刚讲的三大场的音乐会是免费，不需要报名。你们只要来到现场呢，就可以有位置就可以坐，就是大家是免费入场的。那10月17、18的这个红场花季它也是免费。这六场中唯一有收费，就只有两个场次啦。第一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一个永渡日月潭。那永渡日月潭的收费机制，请大家可以上永渡日月潭的报名网去看看。第二个呢是有关于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可是据说啊已经报名非常踊跃，好像快要额满了哦。
1: 嗯，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有再次的提醒大家，而且呢每一年呢都会有那个环发这个呢也是 Company 里面呢很多国外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在日月潭那种享受，哇，那种自行车的快感呐、啊！啊，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他这一次呢也有分日期，日期也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如果喜欢骑自行车呢，在我们10月跟11月有规划两档次，第一个就是10月3号的一个环法自行车挑战赛，日月潭站。那这个环法赛它非常特别，就是呢我们会有法国或是国际各个国家的好手会共同来进行竞赛。那呢一般民众他可以跟在后面报名，是可以做体验的。那第二场的自行车呢是有11月21号的日月潭 Come by Day 自行车嘉年华。这个活动呢一般民众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有关自行车这个活动去做进行报名，还有这个活动面还有小朋友喜欢这个滑步车比赛活动哦。
1: 嗯，哇啊，那个小朋友齁、哦、每次都秒杀齁、哦、丁小姐说她现在就是要来问你，请问一下几月几号开放、嗯、
0: 你说哪
1: 她说小朋友啦，小朋友滑步车啦，哎呦，
0: 小朋友滑步车现在因为是8月份，所以呢我们都还在筹备中，在近期时间或是9月多就会对外开放，就是对外对民众进行说明。那如果说大家呢等不及的话，那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日月潭的一个脸书，官方脸书都会有一个及时性的一个报名资讯去做一个揭露。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帮一下忙，好，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说哈，还没开始好不好哈啊，如果说很急的话哈，那就请赶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好，这个一定要揪团来哈，然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这边大家真的非常欢迎，就大家来下半年度呢一定要规划一场来日月潭旅游。然后因为我们日月潭呢在8到8、9、10、11呢这4个月中呢规划至少有8个档次的活动，大家可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呢去观看这个8个档次的活动都究竟有哪一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不同活动的特性来进行呢进一步在官网面做搜寻。那特别呢我们呢可以倡导呢就是能够节能减碳的方式来参加活动啦，我们可以搭乘台湾好行参加车程的一个 车程的一个铁道音乐文铁道音乐嘉年华，或是呢坐我们最近6月25号才开通的吉吉支线火车到车程来参加活动。那另外呢，来到日月潭呢，也欢迎大家除了坐台湾好行之外呢，参加活动呢，不妨呢把车子放在呢所规定的地方呢，可以搭乘我们音乐会都会有一个免费接驳车，坐免费接驳车呢到活动会场呢，来保持路线的畅通，让呢我们接驳车可以顺利的运行呢，也可以呢让大家呢节能减碳爱地球，减少开车的一个频率哦。
1: 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让我们大家呢方便啦，对不对？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也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哦。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张先生说近期的活动可不可以请科长呢再详细的告诉大家？没问题啦，这个我们会做到好吗？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只要让那个科长齁有时间，我们就会赶快让大家赶快提前告诉你，不用担心齁，我们也会再整点告诉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启动，我们就要准备好日月潭见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大东北角，而且这一次呢要来check in大东北角的皇冠海岸哦。打卡不是因为哦我们大家喜爱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最美的照片，而是呢我们要把我们最珍贵的旅行的感动把它留下来，我们要用耳朵旅行，用眼睛去收藏，所以呢我们要让旅行留下故事，不只是在大东北角皇冠海岸线，还要把我们的风景，我们每个地方呢，让大家呢都可以很印象深刻。所以呢，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哦？我们每一次呢到这个东北角的时候，我们呢一年一定会去来跟找一位好朋友啊，也就是我们的孝仁阿公啊，哈，我们的方子维。当然，今天的旅行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法，是要用耳朵去旅行的，所以而且还要用眼睛。

0: 音去收藏哦，从这个熟悉的地方开始，所以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让我们的孝仁阿公啦，那个名称不重要，好，他是很年轻的方子伟，我们的子伟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孝仁阿公子伟。
0: 是的，好久，好像每一年都要在这个时候来见一下呢，不是那个亲自见面，就是在空中见面了。对啊，
1: 对啊，听到瑶瑶声音，觉得真的在暑期的期间里面，四处旅行的过程，然后其实到这个绿色的环境，尤其我们的大东北角或者是皇冠海岸，它充满了我们的山和海。很疗愈身心灵的这些旅游的景点，也推荐大家暑期赶快到大自然放松，带着家人一起旅行哦。
0: 没错，而且要把故事打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紫薇很强耶，我们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用耳朵，先用耳朵用听的吗？而且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展览方式哦。诶，我们是不是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尤其是这也是我们的孝仁阿公的一个那个 style， 然后我们来请教一下紫薇了。
1: 嗯，其实我们这一次呢，不管是在这个芙蓉的游客服务中心这边，然后我们串世界微型展，它的主题叫 Check In 大东北角皇冠海岸。
0: 嗯，
1: 我们一般呢透过这个 Podcast 的心理故事，然后搭配了这个展览里面，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在观展的过程，除了说是用眼睛看的这些不同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用收听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扫描 Podcast的这些节目来亲临现场，不管是从这个基隆也好，皇冠海岸这边的，不管像是委托行或者是三倍的茶坊，或者是回到我们的大东北角的，不管是这个茶园新宽茶园也好，那或者是说我们的这边的一些点心观光工厂，其实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带着亲子也好，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自然，把环境顾好的同时放松身心灵，同时有美味的食物可以品尝。更重要，这里有很多认真扎根土地教育文化的这一群人，透过听的故事，透过看的展览，希望大家对我们台湾的这个绿色的旅行有更多的信心。
0: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这是用可以听的一个展览哦，而且不只是展览而已，我觉得每一次停留中呢，都一定要让这个地方留下名字，让那个回忆哦变成是你这个心目中的一个坐标哦。而且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故事不全是用眼睛而已，那譬如说听到的声音，对不对？哦，有海浪，有火车，那这一次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带进这个展览，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紫薇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第一个反应，我们除了看照片、看作品、看画，很特别的用声音的魔力呀、啊、去认识它。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紫薇？
1: 好，其实我们这一次结合两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透过声音，我们其实结合刚刚有提到像 Podcast 的这个数位的这些故事的资讯里面，我们其实在观展的过程，除了有这些照片，然后包括我们在现场游芙蓉的游客中心有餐桌，然后从美食看到这些，不管是基隆也好，然后大东北角这边的乡土料理的伴桌之外，更重要这些风土物产都是来自这边的，不管是山海或者是说这边的河流，更重要这些在地的妈妈们他们亲手制作的，比如说宜兰的高渣也好，鸡卤肉，或者是我们的金山万里的万里蟹、小白笋，又或者是我们基隆这边的咖喱炒饭、炒面等等，实际上都是透过了这边过去累积下来祖先的智慧，包含这边的风土的物产，还有这边的人文，然后所酝酿出来的产地到餐桌的一些食物的故事。那所以看到这些展览之外，透过扫描 QR code， 我们也可以听到经营现场里面的这些食物的制作人、农夫们，他们亲手在田里面的这些故事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展览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此刻呢，我们从8月5号一开始在芙蓉的游客中心就可以看到这个以听觉为主题的展览。那接下来我们在10月1号到10月31也会在桃园的图书馆总图这边会有一场搭配阅读。然后呢，我们每个 podcast 的节目里面都会搭配选一本书，其实推广阅读的过程里面，让大家从书香去认识一个地区，包含的大东北角的观光圈，又或者是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两个不同观光圈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山和海，我们的这边的永续的这些绿色的廊带。
0: 嗯，是，其实你会发现哦，不管是在东北角或北海岸来讲哦。

0: 它，它就是一条海线哦，很长很长的。而推动这样的一个跨域展览哦，我们一定有它的一个目标跟如何让大家可以真的就是深度的去不管是在人文上面了也好，或者是在永续观光，甚至哦来认识在这里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紫薇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地方的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一个永续故事，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以及呢，为什么呢？把这两个地方把它串联起来，这可能也要让这个紫薇来跟大家分享，以及呢很多的特殊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山有海，有老街，有渔村，有特殊的地质，那当然还有特殊的人，对吧？
1: 对，没错。
0: 那怎么串起来，这就是重点咯。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另外的一个重心就叫串世界，把不同视野、不同的世界的这一群努力扎根自然、人文、产业与艺术的这些业者们，或者是景点的推动者们，然后一起透过展览也好，听觉、视觉，更重要，其实这里的共通点，不管是皇冠海岸观光圈，或者是大东北角观光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绿色的这些环境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北海岸，我们的东北角海岸，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包括我们这边都有共同的岛屿，更重要是这里的人，不管是我们从食物、我们的语言，那台语其实嘛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这个酱料也会加一点米手，然后更重要是这边餐桌里面呢，不管是来自于我们东北角的这些海鲜，或者是我们的茶园里面的茶，更重要是其实这里的妈妈们、我们的师傅们从中破筛的这个角度里面制作，所以板豆形成是团聚一群人、一群社区、一群聚落，然后大家的共同的生活回忆。现在也很流行板豆，所以我们不管是东北角也好，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皇冠海岸这边，其实一群人跟着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好好吃一顿饭，从这里跟这里的在地的居民们，然后跟这里的业者们，然后一起聊聊天，说为什么我们这边在冬季的时候会品尝到这边来自东北季风、来自我们的太平洋里面的这些海鲜，然后吹着这个东北季风的同时，我们品尝着在地的茶，甚至是在这里的咖啡，或者是说在这里面的石花洞，其实都是很重要。我们透过把这个自然的环境能够保护好之后，我们的食物就会吃得更健康、更美好。更重要，餐桌上的我们也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聊在地的心灵故事。
0: 真的，就像刚刚紫薇所说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把两个故事、两个地方哦，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就是说我们跨越这个行政区，不是是跨越不同的地方，而是说一个旅行不是一个点。好，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故事跟那个故事串起来的时候，它很有意思，然后呢你会记忆犹新，你看看听听芙蓉的故事，然后呢明天又听到北海岸，甚至到基隆、到桃园，所以你看哦，这样不是跑景点，而是一个很完整的地方故事线，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一次加入这样的一个艺术，到底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民众哦看到些什么，是不是如果说带全家或带朋友来哦，要怎么去看这个展览，是不是可以看到漂亮的作品呢，还是拍照就好呢？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怎么样来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艺术感，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紫薇。
1: 其实呢，我们也不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艺术，艺术是要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东北角以及我们的皇冠海岸，所以这次主题特别定在 check in 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原因是其实我们出去旅行很喜欢 check in 打个卡，
0: 对，
1: 其实我们要知道大家打卡之后看到的人会继续的想要说，那我也要来这里做打卡。事实上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心灵故事、自己旅行的故事分享，我们想透过大家来到我们这一些绿色的景点里面之后，那一起让更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不同的东北角的心灵故事之后，他也能够一起帮我们一起推广推播，甚至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是因为有一群人一起努力让这些绿色环境一起永续下去，更重要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做什么事，不管你的打卡或者是你吸引更多人一起打卡，就让台湾的这块土地可以绿色更纯净。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那个永续旅游，永续旅游，我一直常常在讲说，不要一直把那个永续旅游挂在嘴巴，而是说把它变成是一个行动派哦。怎么样来让大家容易可以做得到，也是个重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紫薇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其实呢，先想把这个看起来像是我们非常的日常的这个片刻呢，透过打卡成为地方的一种记忆。原因是在这里面呢，其实有时候旅行都是听听别人，看看别人之后，那我们很想要亲临现场。可重点是在这个亲临现场，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因为我们真的参与在这个旅行的环节里面。那展览其实有趣的过程是在说，哎，我们从不同的策展人的观点，又或者是说这些业者们他们在推动永续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包括他有一些节庆，包括最近的潮海人文化保育协会也要做了青鱼祭，然后呢也带着大家参与传统节庆，然后也响应这个守护我们海洋。那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元祭也好也到了。那我们参加中元祭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板斗的这些食物跟这些师傅们的一些传统技艺，也都需要我们在听到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走进到这个旅行的生活现场去支持去响应，甚至也可以透过消费让台湾真的我们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有我们的参与，让台湾整体的文化观光教育还有我们的自然环境能够过得更好更美好。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让外国的朋友哦走向国际之外，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我们，然后呢还可以说出我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吧？
1: 没错，所以我们的展览也有中英文，那搭配了这个阅读的过程里面，让不管像接下来我们在桃园的赤地图书馆的总图图书馆里面，其实也可以搭配选书的过程。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也发现阅读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你能够好好静下来心灵里面阅读一本书，那我们也请了不同的这个大东北角的业者或者是皇冠海岸的业者们也推荐他们心目中让他们在这个推动永续旅行过程里面的推荐的一本书里面去认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域，他们生活的环境，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我们的这些自然的大东北角跟皇冠海岸。
0: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会请紫薇来跟大家来聊聊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哦，未来可以在哪里看得到？以及呢，您刚才说出的部分哦，不管是在这个旅游当中哦，你会去怎么去推荐？
1: 哦，其实走到哪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重要，我们要认识这里的阅人无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我们的年底，我们可以走进到游那个芙蓉的游客中心，其实在大厅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跟着听觉旅行的这系列的展览，贴近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同时接下来在十月中的10月1号到10月31号，我们也会在桃园的市立图书馆总图图书馆的2楼，也会有搭配阅读的方式，然后从阅读听觉，更重要是我们走进到这个充满书香的这个场域里面去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上的绿色旅行。
0: 大家把那个时间点记下来就好了，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在芙蓉游客中心好报这个展期8月5号开始啊，桃园的话呢就是10月1号开始。好，相关的资讯呢可以去哪里查询呢？倒是可以让紫薇跟大家讲。那平常呢紫薇也会来带大家呢逛菜市啊，为什么叫做少年阿公哦，对，那个去市场是一个最可爱，然后可以认识人，然后呢可以买到哇你想要的东西，以及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让紫薇来跟大家就是说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我要来报名这样子的一个走读，甚至呢这些相关的资讯要在哪里查询？
1: 哦，其实各位就在网络上搜寻少年阿公也好，或者是说这些三世界那视野的事，其实就会像找到一些相关有关在推动文化教育。更重要，其实也不是只有逛宜兰的市场，不管在整个大东北角的每个乡镇，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皇冠海岸的各个乡镇里面，其实这些传统市场也好，农村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些观光的绿色旅游景点，都需要我们真的走进去里面去支持我们在地台湾的这些观光产业。那也因此其实从传统市场自认是一个在地生活的入口，但逛市场之外吃的在地食物，当然要延伸到我们周边的山河海农村部落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茶园。这更重要是我们想跟大家推动的是真的绿色的环境，在这个 AI 时代更需要我们走进到绿色放松的过程里面，然后让我们自己身心灵获得平衡。 所以这次的主题 Checking 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就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支持台湾在地的这个绿色旅行。
0: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笑脸阿公啊，我们的方子维，我们就要跟子维呢一起走进我们的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咯，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东北角见咯。
1: 谢谢，谢谢瑶瑶。
0: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蔡玉山假释关时间哦，待下庭的时候会跟大家聊聊这个朋友呢欠钱，不是你出手的理由，但是呢你出手的话呢，啊，为了讲义气，结果你变被告，有可能吗？真的好，在这个一点半到两点，英苏贝亚来开杠哦，回到了高检署刑事警察局。那么刑事博与您有约啊。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主任哦，雄哥，跟我们这一次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一大队，我们的蔡孟雄，这个是我们的队长蔡孟宏队长呢，要来讲到莫名成为公司负责人或者是诈欺犯，不要随意提供证件啊，真的遭到滥用的时候，这个洗也洗不清啊。而且呢这一次还特别准备了哦，我们的新书背啊，我们的刑事博呢最新的造型磁铁跟擦手巾还有饮料提袋哟。好，那当然相关的问题呢不要忘记了，就是我刚刚讲的，待会一点半到两点，新书背啊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哦，主题包含两位，还有呢不知道的人赶快到我们的正声 FB 哦，赶快自己去看一下哈。答案啊答案啊，常常在讲到什么状况啊，这个负责人会变诈欺犯啊。好，这个真的就像现在我们要来讲的，小心啊，不要为了义气啊用事啊哦，为了一个义气两个字借朋友钱，天哪，你也变成被告了。好，我们马上要回到台北地检署玉山假释关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2哦。那么玉山假树冠以下庭要来聊聊这个朋友欠钱不是你出手的理由啊，这个陪讨债一不小心好，为了义气你就变成是刑事被告。常常在讲到钱可以依法讨，可是呢就是不能用暴力去逼，好，用合法的催讨方式。那有哪一些呢？譬如说法院强制执行，好，那如果说你拘禁人家、恐吓人家、聚众勒索人家，这就变讨债咯。好，如果有人呢又一时的讲义气啊，我朋友诶，好，想说我只是帮他站心啊，然后站在旁边齁，来堵人拉人限制行动，齁，甚至呢还带刀械等等，这就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了。所以就要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山假树冠呢，来从他的法律角度哦，尤其是最近我们常碰到的一些案件，带大家呢一次搞懂什么叫做合法讨债。三个人以上呢去讨债是不是触法啊，如果说债务人被带走只是谈一谈哦，坐在车上，这是不是也有是刑事，好，这个刑责到底有多重。好，朋友这个有债务纠纷啊，就说你凑人数嘛，这个至少黑家人黑家人齁，这个很抱歉齁，这是可以的吗？来来来，我们要赶快来让玉山假树冠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玉山，那个人家欠我钱啦，你陪我去讨债啦，真的啦，他都不还我钱，几千块呢。
2: 然后现在还是不行啊，他们会说啊，我只认识其中一个人哦，我只认识其中其他的我都不认识，那个被害人哎，他躺在那边哎，我也踢一脚，来我也跟着踢一脚啊啊，那就是。就不行了，对、
1: 啊。哦，这个是让大家哦，这个吃饭这个过后哈、哦、笑一下。可是这是真的哦，这是不能开玩笑的。因为讨钱有一些文明的方法，它一定有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你不要把变一般的民事变成是变刑事了，对不对？
2: 哦，对啊，你让你民事，原来你还是要得。就是还是要用你文明的方式去讨啊，那你额外又吃了一个刑事，你还要什么跟人家和解啦，又遭到赔人家的这样子啦。那其实我们用依照刑那个民事诉，就是说诶，这个讨钱就是欠钱还钱嘛，哦，先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啦齁、哦。那和平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想说诶，那我去民事诉讼是不是一定要缴钱，那这个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是说诶，其实就是一定金额那个10万元以下或者是50万元以下，你可以先跟法院说诶，我要申请去你那边调解，或者是区公所我们要去调解，就先坐下来谈一下，或者是说诶，你跟他之间有签什么本票啦支票，这一些也是可以直接用票款的方式去强制人家说诶，当时有签票款啊，也有签借据啊，然后请求法院来帮我去执行啊。那这样子的方式呢，是说双方先过来谈一谈，那这个是其实是不需要收费的哦。不要说啊，民事听说一告人家啊，马上要交一笔钱，哎呀，怎么哦，人家已经欠我钱了，我去告民事，我还要再吐一笔钱，很委屈哦。那其实民事都有规定是说啊，其实你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都是缴交裁判费之前哦，就可以直接跟法院说诶，我要申请来做一个调解啦。那一样，那如果调解没有成立的话，那没关系，那我们一样会进入到那个法院的那个起诉，就是诉讼到，那可能这个时候还是要请去缴交裁判费。那有人就说诶，那可能前面有说诶、欸、没事啊齁，那可能你到了法院、欸、对方就会心痒痒，下一步会不会冻结我的那个薪资啦，然后我名下的汽车啊土地啊房屋啊，哦，他就会当然会心痒痒嘛，哦，你到了法院或者人家一看到法官我就吓到，诶、欸、人家就是对方是来认真的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到了法院那已经 去开庭的或审理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再向两边都合一说啊，好好好，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啊，我们目前可能手头紧，可能出多少钱，那看告人家的债务人同不同意啊，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那就针对这个谈和解谈下来的钱，当庭呢就是撤掉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申请说哎，缴交裁判费，又可以以原告之前缴交的裁判费也是可以拿回来的。所以其实是说哦，有人一想到哦，我都要先交裁判费，那其实是蛮多方式说哎，双方和平的谈或事先的谈，那其实都不会再额外需要
1: 裁判费
2: 的啦，齁，
1: 没错。
2: 那对，都是要花时间啊，都是你明示说哦，花时间很麻烦，但是你去找人去讨债也花时间啊，你又伤害人家吓人家，那又是额外一笔费用啦。
1: 嗯，真的。
2: 对啊，那其实对，那其实民法也有规定是说你用这种不合法的方式给人家讨钱啊，伤害人家，殴打人家，拘禁人家，把人强拉到车上，那这就是你额外涉犯的刑事案件。那这样子的话，你民事的话，这个被害人还是可以说，哎，你因为这个刑事案件伤害我，或造成受伤啊、住院，或者是肢体有重伤啊，什么手断手断脚啦，什么打到内脏破裂啊，需要摘除肾脏、肝脏什么那些脏器的话，那这样也会造成是重伤的一个结果。那其实这情形下，你还是要去赔偿，就是
1: 当事人
2: 对方。对，而且有人会想说，哦，他欠钱不还，那我打你打一顿，哎，这个钱就不用还了。哦，不能这样，这个
1: 好像跟那个完全不一样哦，这又是另外一案哦，
2: 对，另外一案，而且。

0: 而不是说你加害人家的，加害人是可以主张的，等于说对，如果法院合理的话说好，那以后我们就不用合理和平的方式解决，哦，凡人欠我钱揍他一顿啊，这笔债就没了，那这不就天下大乱了吗？
1: 嗯，所以不要代表说自己可以执行，有钱拿不到哦，不能用拳头把钱打回来的啦，这都是另外在开案的，所以要小心。这个是王先问说，很多人以为三个人去讨债是壮胆，为什么可能涉及到刑法？然后他说，三个人一起出现，只是在围观也算犯罪吗？他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0: 哦，那就是因为我们法律就是有规定，一个是说就是依照那个社会秩序维护，就是社会秩序方面，就是刑法第150条，这样子你三个人这样在一起那个一打架，譬如说你这边三个人，对方一个人，在你们这个三个人这一团，那你就会成立，就叫第一个就是妨害社会秩序嘛，哦，
1: 嗯，
0: 这样子会造这个是一个150条是社会秩序维护法这方面。那你刚刚就说，哎，他同时就涉犯说，哎，我们就一起把人堵着他，哎，一起去讨债，这样子就说，哎，一起把他拉上车，或者一起关到我小房间，哈，关到谁家，这样子都是三人以上，那这样子就马上就成立了刑法302条的，三人以上就是302条之一。那这个之一，它是规定是说呢，三人以上共同执行前条就是302条，就是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话，这样子呢，就是会成立就在一个加重的事由。那你如果你三个人上，你又带着刀械哦，人家很害怕啊，好可怕哦，我不跟他上去，他是不是下一秒这个刀子就会飞过来了？然后被害人就会害怕，就哦，好，我跟你们上车，
1: 嗯，
0: 哦，我跟你们，然后到跟着你们到屋子里面去。那这样子就是会让人感觉到害怕嘛，就是说变成你人家就变啊，刀子都亮出来了，三个人围观出来。就是被害人觉得很，
1: 哦，被害人的这个部分哦，就会觉得很无奈呀，应该是讲，应该是说，好，我这个来帮忙哦，这个玉山讲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呢，会有一个就是自行限制对方离开，如果是用这个非法的这个把人强制带走，譬如说他是关在这个房间啦，好，车内啦，堵住车口啦，甚至拿东西威胁他不给他离开的话，这个就已经变成是妨碍自由，然后他在刑法在302条里面就变成是私禁。那私禁的话呢，基本上呢就已经可能成立犯罪。那如果是三个人以上的话，基本上如果你又对这个施害人哦，这个凌虐啊，7天以上啊，听说啊这个都有刑度，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吧，玉山？
0: 对对对对的。
1: 嗯，
0: 那其实说刚刚比较常看到都是什么三个以上携带凶器施加凌虐。
1: 嗯，
0: 那有些还会说更过分，是说哎，还有就是比较。就是法律还要有规定更细的是说，哎，你对身心障碍人士啊，或者是你剥夺人家哦，给他关个7天，然后7天以上，那这样子就会成立了这个共同剥夺他人行动自由，还有什么携带凶器啊，凌虐啊，这一些都会每一项就会变成一个加重的事由。那除此之外，那譬如说有人就是说。可能被害人说我可能只认识甲，然后他会说，嗯，哦，我是甲，被害人跟甲是认识，然后认识的甲因为是说甲有欠别人钱，结果认识的说，哦，我只是认识，就是问被害人说，哎，认不认识甲啊，我认识啊，
1: 嗯，
0: 哦，那甲欠了钱，那你跟他是合伙做生意的，哦，你们就是，
1: 嗯，
0: 哦，同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或干嘛，哦，就把这个被害人抓起来，那被害人搞不通清楚情况下，一直这一些犯罪团伙又一直说啊，你把钱交出来，那这个被害人会觉得说，哎，你不就是掳人勒死吗？哦，把我抓起来，拘禁起来，哦，不给钱就不放你走人，那就很符合我们刑法的这一个掳人勒赎。那这边我们实务是认定是说，法院就认定说，你把人抓起来掳走的话，这样子就已经成立了着手，就等于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事后有没有去跟他，有没有是真的去打电话，或者是要挟他的亲朋好友说，哎，你们要 把这个被害人

0: 然后放出来的话，哎，先给一笔钱，哦，再说，那这样子还可能就会成立掳人勒赎啦。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欠钱啊或干什么的时候啊，就说，我只认识甲啊，我不认识被害人，那这样子还是会认定是说，哎，你们这样哦，一个你知道啊，你认识甲，我是甲的朋友。哦，我根本不认识这被害人是谁，我只过去一下，哦，我只是负责什么开车，我提供一个房子，哦，让他在里面打被害人，那这样子还是会成立说，有帮助的行为，就是说，就算说提供物理或心理面上面的
1: 受伤，
0: 对的这个让这个犯罪能够成立吧，对不对？你提供个房子，不是或者哦，我提供一个车子。哦，让把被害人抓进去，然后施加虐打，然后这样子就会认定是说，哎，你为什么提供你自己的房子或是你自己的车子哦？哦，就是这个车牌是你自己名下的，然后你为什么要来把被害人把拖进去抓进去？哦，妨害他的那个，就剥夺他的行动自由，哦，逼他拿钱替人家来还钱。那这样子就是哎，很容易就是哎，一个开车，一个坐他左右两边，这样就三个人啊，那就全部都会成立这个加重的那个
1: 责任，
0: 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的罪啦。
1: 所以我们在讲哦，这个债权人有合法的债权了，但是呢，要用过这个法院求偿哦，而不是自行创造一套这个私人执行程序。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这个是这个王先问说，把债务人带走，叫他的家人拿钱来，是不是可能就从讨债变成掳人勒索？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大概多严重？如果说真的把人带走，然后钱呢是家属有。来交钱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法律上这个刑责会怎么判？
0: 是这样的，那法院还是会确定是说，哎，到底是因为，你是找不特定的人就去抓了他，那当然是掳人勒索啦。那如果做高想说，哎，真的是因为朋友的朋友之间有一些债务的这个的纠纷啊，那这个法院当然会审定会认说啊。这样子是只有到这个剥夺他人的行动自由，那只是说真的是有这个债权的这个问题存在，那这个就是花时间，也要额外什么请律师啊，花时间又要去跟法院去
1: 解释啊
0: ，这真的是因为他们有欠钱啊，干什么的？那就是总归一句，那。好了，这真的是有欠钱。那你想想，设身处地，你在被害人的立场来说，哎，你真的不认识这个人，他一直跟你说，哦，把钱拿出来，哦，拿不出来，你什么叫你的老板先把薪资给你，哦，叫你的亲朋好友，先把钱给你，然后汇到指定的账户，哦，还拉着人去咚咚把钱去领出来，那这些行为，那被害人角度当然会觉得，哎，这好像是掳人勒赎，那。真的如果到了法院之后，法院还是会审酌是说，诶，是真的之间真的有一些债务的纠纷啊，哦，那可能就会法院会比较认定说那是剥夺他人的行动自由，那这样子302之一就意思是说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他才多增加，所以302之一这个条文就说，诶，三者以上啊，你又在刀械啊，又真的去打人家就施凌虐啊，这样子就会成立加重那个刑罚的事由啦。所以就说可能就是说，哎，为什么会新修法？就是因为常常哦会钻漏洞啊，我只是把他拘禁起来啊，我真的对他有债权啊，哦，他就一直不还钱，每天吃香喝辣的啊。看着我心里很不满啊，那什么纠结个朋友来哦壮胆哦，那这样子还是会成立，就是比较会变成302条之一啦。那实务上常见的情况是说，比较像150条这种妨害秩序，譬如说就是什么 KTV 唱完歌，喝完酒很嗨下来哦，可能喝完酒可能双方情绪就有点。高涨啊，哈，比如说在路口等个计程车啦，或者是等人家来接送，那可能一团人太大声了，那另外一团声音你小声一点啊，两边就哎
1: 互相
0: 打起来了，好像很容易就是三个人以上啊， 那有些是说，如果两边 A 团体跟 B 团体都是三个人以上，那两边都会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就是说法律会规定是说你这样乱哄的打群架，那这样子除了会违反刑事规定的话，也会违反行政法的规定。那通常法警察会当然会说，诶，会依照他的这个社会秩序观，就是行政法官先处以你一些缴一些罚金啊。那当然他同步也会送到我们地检署来啦。那这个案件是说，假使地检署如果起诉的话，那还要再额外的程序，说要把前面交的这个罚金给退回来之类的，就是比较偏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流程啊。那意思是说，哦，不要说，诶，我交了罚金，那刑法就一定没事了，也不是这样子讲嘛。就是说，我们地检署这边也会审酌，是说，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诶，是不是真的有到最后，哦，只是互相叫嚣，就最后还拿出刀械出来互相在斗殴，然后还真的见血了，吼，乱哄哄的，然后警察也是到场了。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会再去审酌有没有就是额外再有社会就是违反150条的妨害秩序啦。那就是说，不管是说你欠钱，或者是说多人在路上啊，大家这个朋友聚会很嗨啊，在路上，那看对方很大声善意的提醒，那可能喝完酒的情况之下，比较没有那种治理的能力啊，不晓得你一言我一语，然后不小心就不晓得谁先出手，就两边打起来了。
1: 嗯，
0: 那这边就真的是说，不要再一时这样一冲动了。那有时候你一冲动之后，那可能你要请很长的假，就是被羁押起来啊，或者是受了伤啊，你又去住了院或干什么，人家联络不到，人家可能工作啊什么就丢了，那觉得说。比较就是一时的冲动啊，或不论说朋友叫你，哎呀，来帮我来壮胆一下，那就是跟着讲个义气啊，一过去那不小心都是自己的前途就毁在自己的手上了，所以就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1: 嗯，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我们玉生检察署官一下庭就来特别提醒，因为真的最近发生常类似的情形，所以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民众实际的案件涉及在犯罪构成跟刑事责任的时候，你还是要由检警或法院依据实证这个认证，就说认定好。那当然遇到这个债务纠纷呢，我们还是要循这个合法的司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好，尤其是呢，不要太有义气。真的义气不是陪你的朋友去犯法，好，你朋友就已经走在错的路上，你要拉他一把，好，要走回正途，而不是说好我来陪你一起去助阵，好，那你就是助纣为虐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就要回到我们的直播时间，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的蔡玉山检察署官一下庭呢就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OK， 下次见哦，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115年11月28日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来开杠。刚刚呢，我们才在我们哦，这上个半段呢，由这个蔡玉山、贾树干到一下庭，再讲到了这个诈，这个应该是说哦，掳人勒索，然后对，三人以上，好不好？就为了讨债，要不要为了义气？然后呢，就顺势的就讲到我们Hin Su Bia来开杠哦。今天会陪伴我们大家的呢，也是我们这个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一大队蔡孟宏队长。其实对于他的名字，大家很熟悉啦，那种什么重大凶杀案件呐、然后呢，
1: 枪击案件、
0: 枪击啦、灵异事件啦、今天我们三个坐在这边。命很硬啦，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对，然后呢，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回到了也是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哦，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嗯，
2: 大家好。
0: 是，当然还有我们这个侦查第一大队哦，蔡孟宏，我们的队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0: 两位多久没见面啦？
4: 哦，好久好久好久。
0: 哦，真的
4: 好久
0: 好久好久没有办法。
1: 刚好有这个机会。
0: 哎，对，哎，真的哎。然后三个都曾经碰过杀人了，掳人勒索啦，你看那个真哎，你有没有觉得很怪哦？就是每次要谈什么案件的时候。我那个上半段北检就会很奇怪哦，就是延续 哦，刚刚也是，
4: 然后很灵异啊哈、
0: 哦，对对 对，这个跟灵异没有关系啊，
4: 没有关系，
0: 这个叫做现世报，
3: 七月份这样，
0: 对，七月份这样讲可以吧？
3: 好，可以
0: 可以可以，然后呢，
4: 应景啊哈、
0: 哦，应景，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孟宏队长哦，双菜哎，对熊哎，
4: 啊，是，
0: 哇，枭雄来了，今天就真的带我们呢这一次。是我们的Hin Su Bia哦，我们大家呢期盼已久的哦，终于词典又做出来了。还有就是呢，我们的擦手巾，我们是整支的，这一次是整支哦，哦，这整支。我们形式博可爱吧？
1: 对，很可爱。
0: 然后真的还有我们的饮料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都是环保嘛，对呀、就是一定要给它环保一下。那当然呢，今天我们主要的主题呢也是哦，这个围绕在。莫名成为这个公司负责人或者是诈欺犯，不要随便提供你的证件。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提供证件的同时，哪怕是好朋友家人，你都可能被滥用，因为你也不知道被谁滥用，结果呢你就变成是一个主角，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主角很奇怪，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两位来宾还有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负责人会变成诈欺犯。我们今天在这个上个礼拜的预告就有在 FB， 尤其在正声广播那 FB 就大家在讲到了，譬如说你的名字借别人当这个负责人啦、好，然后不用出资哦，每个月还有3万块可以收哦，好，然后甚至呢这个每个月哈还有这个车马费可以领哦，哎，这个很多啦，好，所以呢只是一个挂名而已，可是当出事的时候就不是只是你那一点点的钱可以去赔偿的哦、所以要特别提醒了，
4: 而且还法院地检署警察局跑不完哦。
0: 今天有听到了哈，所以呢今天的主题，我的名字怎么会变成别人的犯罪工具呢？怎么会这样？好，这个一张身份证、一个账户，甚至一个 LINE 的连接，都变成是一个这个诈骗集团哦，他可能的一个版图，而且呢你可能你这一个就是他最后一个版图哦，然后你自己还搞不清楚原来你是主角哦，那真的很厉害。所以呢你保护个人的资料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让自己呢避免哦变成是一个诈欺案件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那个主角。因为我们发现哦，在这个庭上哦，尤其在立庭的时候，看到很多真的很无辜啊，他到最后还搞不清楚啊，我是那个最后一张拼图哦。对，我们是不是来近期这个人头公司账户啊？是最近队长除了这个带队办大案之外，案件也看很多啊。
1: 对，因为现在诈欺。已经是全民公敌了
0: 啊，对啊，
1: 对啊，现在也防不胜防啊，也是贴近比较民人，就是百姓能够去接触的，但是相对性的，它对于百姓财产的损害也是最重的，因为现在算是案件虽然没有像以前说多很多，但是金额现在都多很多。
0: 哎，可是那个金额哦，这个是刚。

0: 刚也有听众朋友讲说，每天的仪表板哦，他说每天他看到眼睛都快花了，比他看股票还要认真。我说，请问一下，你看那么认真要做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这里。
1: 原来台湾人这么有钱，这样子是这样子吗？
0: 所以是真的要来请教。
1: 因为早期是那种类似分期付款都是小额的
0: 哦，对，
1: 所以你也不会赔那么多。但是问题是现在。就用车手用提完卡去提提提，一次3万块，哇，这样子太
0: 真的很快耶！你知道那个一个3万块，它可以提很多次。
1: 对，但是现在精进了，
0: 还有精进了。
1: 对，现在用人头公司户下去做约，就是约定绑账，对，一次就可以几百上千这样子。
0: 哎呀，这个也是现在他在手上都不能讲的秘密。
2: 没有，现在就是这样啦，就是你我们现在个人的时候，每次转账，刚刚像队长讲，他有限制你金额，那他们为了要解除这个限制呢，就用公司户，然后约定转账之后，约定转账就可以，哇，他可以什么随便转，好，一个月或者说一天限多少，那个金额就大了，他就很容易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哎，你这个如果个资泄出去，或者说你提供给人家，哎，不要高兴的说，哦，我一个月多少钱可以领车马费？而且呢，我还是大企业家，哇，好几家公司，
0: 哎，对，
2: 哦，不要开玩笑，这会像我刚刚讲，一出事你就是这个警察局、地检署、法院，你就跑不完了，
0: 哦。不过倒是可以请队长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就说他们现在的诈骗集团到底是怎么去找人的？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哦，因为暑假也过一半了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可能现在的很多的这些不管是经济也好啦，或者是大家喜欢的财富经济，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叫做知识经济了，就是我只要有见到钱就是钱，好，就叫财富经济，好，它可以让我一夜致富就是钱，好，就是大家的一个概念，然后包含了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可能在学习上面，或者是说他从他的公司上面，甚至他一出社会，他就觉得钱很重要，所以他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现在以往以前的年代哦，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了90年代，甚至100了嘛，对不对？那以这样子来看呢，队长你自己手上常常办案，又看了案件哦，然后又碰到。其实我们那个熊哥自己本身除了毒品之外，现在也是制裁，好，也是跟钱有关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害怕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民众知道，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找？因为找，还有就是说心态上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然后明明知道自己会被骗，我还要被骗？对，这才是重点。
1: 有时候他被骗了，不一定知道被骗，但有可能他知道有可能会被骗，但是当下的情况。
0: 你的意思说我自己糊弄自己说啊，我一定不会被骗。
1: 没有，你可能会怀疑，因为现在其实宣导也是
0: 一直在讲啊。
1: 对，但是他们觉得有可能，但是又觉得不会是他，所以他们才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自己蒙骗自己说我不会被骗。
1: 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因为他比如说求职，他可能要去提供相关的证件去办理相关的资料。但是他想觉得我觉得我提供出去可能会受到冒用。但是问题是他又觉得说我要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所以我就说那感觉他还没有完全求证之前而且要有那个急迫性。他就想说，这应该不会错，所以他就提供了。甚至于说，哎，是亲友或是友人需要说，哎，他可能短暂需要一笔钱来，他可能账户被冻结了怎么样？但是他需要借来使用，殊不知他又拿去犯案。所以有些人他是可能是多种的原因，所以导致他怀疑又被骗啊！如果是真的不知道被骗了，那就当然是没办法了。
0: 不过倒是，熊哥，像你现在在制裁也是也会碰到这个情况。你看哦，刚刚队长刚才讲了，对不对？就是说我可能感觉上我好像被骗，应该没有那么衰啦。我就是自己说服自己应该不会。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的名字很像，那你一听那个名字是大公司，你就不会怀疑。然后或者是名字是一样的，字不一样。好，我们现在也有发现是这种的。
1: 是。
0: 好，然后呢是各行各业都有。那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来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在自己做一个这个心理 在做那种房舍的时

0: 后要有那种警觉性，而且要让民众知道说这个不能开玩笑哦，因为当你真的碰到的时候，这可能就不是只是还钱啦、刑责啦就可以解决的。嗯，熊哥。
1: 那、啊、反正就是我们都一直在强调嘛，就是你一定要先确认跟你对口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哦。
0: 嗯。
1: 那这个你要怎么查证？我们讲说最简单，你就跟165啊，哦，165是最容易最方便的了，哦，你就去查证。当然，你如果旁边有人可以确认可以问，那也很好。但是你都找不到165，哦，你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就是说，哦，他真的是这家公司，这个网页真的是这家公司的。我刚刚有你讲的很像，对，有时候
0: 真的啊，就
1: 可能
0: 是那
1: 差一个
0: 个
1: 点，有时候差一个横杠，但整个长得很
0: 大
1: 像，
0: 小写。
1: 哎，就很像哦，这个常常都是有的哦，所以你就是把这个网址贴给165，他就帮你，哦，查证说，
0: 直接查就
1: 哎，这
0: 对
1: 样比
0: 了。
1: 较快哦，就确认，好，啊，确认之后，你即便说，哎，好像应该是没问题了，那他要提供资料的时候，你当然还是要再想一下哦，每一步每一步要拿钱，要拿个资等等，你每一步都要想清楚。哦，那你像现在赖好友一堆人都被盗用，我们有些同事也被盗用了哈。
0: 然后一
1: 然
0: 堆
1: 后
0: 啊，然后
1: 以
0: 一直
1: 我，
0: 叫你要帮你
1: 哎，
0: 点赞，
1: 帮他点这个什么小
0: 这是
1: 朋
0: 我
1: 友
0: 小，
1: 画图
0: 哎呦，你怎
1: 哦，
0: 么
1: 对不
0: 发
1: 对？
0: 现
1: 哎，然后
0: 了
1: 我就只有在下面画一个贴一个符号说赞这样而已。哎，不行啊，这你的票数我发现没有增加，你一定要帮我点了哦。后来就不理他了。哦，那个就是很显然他已经被
0: 思
1: 盗了。
0: 佑伟，就是你，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你不要在那故意看我们的节目，我就是在讲你，是吧，记者？哎，他连我们的刑事的记者大家都传了一遍，结果他说那不是他，
1: 对，
0: 对，
1: 那
0: 所
1: 你
0: 以
1: 如果一旦点了他的链接，你大概你也准备了，
0: 啊，对，就是
1: 哎，
0: 不
1: 你也
0: 能
1: 准备
0: 点
1: 了，
0: 啊，那个真的不能点，因为他会说拜托拜托，我女儿只差几票，然后我就。我本来想封锁他，后来想说算了，封锁他到时候有急事怎么办？后来直接用打行动说，你已经被人家弄了，你别在那边再开玩笑了，赶快把你的那个 LINE 哈，我就直接165叫他后面锁，这是最快的方法。就像刚刚的熊哥讲的，当如果你的手机、你的 LINE 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你就赶快打165说我现在手机出现这个 LINE，可是这个明明就不是我发的。他会从后端锁，对吧？
1: 对，
0: 是不是？队长，
1: 对，哦，这个就
0: 教
1: 是
0: 得
1: 我
0: 好，
1: 们
0: 对
1: 常常强调的，就是你不止解决你的危险，那你也救了一堆人，
0: 哎，
1: 不
0: 是
1: 会再
0: 真
1: 被
0: 的，
1: 害。
0: 真的，所以
1: 哦，啊，
0: 我
1: 所
0: 才刚刚
1: 以，
0: 才会讲说，在监听我们的这些记者。
1: 所以上次我们也有聊到嘛，要零信任嘛，
0: 对
1: 哦，
0: 呀、啊，
1: 零信任，反正你什么都要怀疑，
0: 你意思
1: 什
0: 说我
1: 么
0: 们
1: 都
0: 三
1: 要
0: 家互
1: 怀疑，
0: 相怀疑
1: 初
0: 哦？
1: 步都要保持怀疑。
0: 对，
1: 对，就像我早上传给队长，他也不理我，因为他怀疑我。这么久没有
0: 队
1: 见
0: 长，
1: 面，
0: 你怎么可以
1: 一
0: 这样
1: 来
0: 子？
1: 就说
2: 所以我
0: 你
2: 来
0: 这
2: 这
0: 样
2: 里
0: 子怎么可以这样
2: 当
0: 子？
2: 面跟主任见面，
0: 你这样子不
2: 眼
0: 行，
2: 见为凭，眼见
1: 对，
2: 为凭，
1: 这我充分
2: 眼见
1: 展
2: 为
1: 现
2: 凭，
1: 零
2: 对
1: 信
2: 对
1: 任的这个态度。哦，还好我不是跟他借钱的。
0: 哎，不过队长最近很多人哦，就是想说哦，下半年度哦，有最因为股票赚钱嘛，就想要自己自力更生，成立公司，而且是年轻人哦。然后呢，就开始就想说，哎，年轻人，哎，是你要当负责人，还是你，还是我？好，就大家是好朋友。然后到最后呢，哎，跟着根本就没有选择，就随便呢，就自己就可能就是。也可能去登记的时候就直接拿证件出去，这是不是一个危险啊？这是不是也要来提醒一下？真的，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哦是年轻人，然后他可能有赚了一点点的
2: 一点钱。
0: 钱，对，因为我们真的要特别提醒，因为最近165也发现了这件事情哦，然后有通报我这边来，然后就说，然后可能你在节目上要讲一下，就是年轻人他们自己成立，因为工作室很简单嘛。
2: 除了公司之外，还有那个行号也算。
0: 对，他说这个可能到最后要背负很多钱呢。
2: 对，其实你一开始把证件交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风险了，
0: 怎么说？对，
2: 因
0: 这个可
2: 为。
0: 能要跟他讲，因为他说这个申请不是不用钱吗？
2: 对，但是问题是，有时候像我们先前有侦办一个案件，哎，他是会计师事务所，
0: 啊，又很
2: 他
0: 大
2: 本身已经是会计师事务所，是
0: 呢。
2: 而
0: 那
2: 且
0: 应
2: 是
0: 该很
2: 正
0: 会
2: 规的，
0: 赚钱
2: 而且已经是正规的哦。
0: 吧？
2: 啊，因为你要请他们办理公司行号登记，可能要经过会计师帮忙验资啊，帮忙做一些手续，但是这个部分。 可能会被盗用，盗用就会这人头、嗯。像我们早期有侦办一个。

0: 一个案件，是在花莲的一个原住民山区。嗯，山区里面呢，我简称它为那个部落是董事长总经理区。
1: 老大，好好说话
0: 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的会比较弱势，或者还有一些比较封闭一些。而且你看哦，他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互相去介绍。
2: 对，因为他们亲族关系很紧。
3: 我们叫做互助会。哎，
1: 因为我那里人啊，所以我才说你好好说话。
0: 对，结果去的时候去。假贺道修博，他们可能每个月有3000块的、
1: 哦、
0: 的钱，对，或是甚至于把它把各自卖掉了，
2: 对，
0: 结果每个人都变成公司行号负责人啊，总经理啊，
1: 怎么知道？
0: 或是说哦，
1: 他们跟你讲我董事长哎，
0: 对，或是贷款，
1: 蔡董，
0: 他们要做那个金流，都是这样子，所以整个就被瓦解了。
1: 哎，那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在山区部落。刚刚用这样子很轻松的告诉，也是要告诉我们那个山上的长辈，或者是说你住在、你自己长辈住在山上，或者是靠山边的，齁、这样好不好？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会假后道修补，因为我们有时候回去哦，尤其是马上又要丰年祭啦。对，
2: 又要选举了。
1: 然后呢，就开始就有很多人说啊，哦，回去叫我总经理。我说你总哪里呀、啊？你
0: 很总，
1: 对，
0: 嘴巴都肿了。
1: 然后他说我现在很有钱呐、啊，哪里钱从哪里来？特别注意，这个只是也是要特别提醒，因为真的11月28号快到了。因为这个都是一连串的，所以为什么今天会请队长跟主任赶快来跟大家讲？因为山区有很多的资讯哈，都是呢，都是从乡公所那个区域来的，对，然后呢就脚后真的是到修补了，所以哈，所以说要好好说话。所以不要乱开玩笑，钱也不要乱拿，因为拿了以后呢你就被关了，对吧？
0: 是。
1: 哦、我们要很认真的跟他们说，
0: 对，这个要多加宣导。
1: 对，而且呢，我们可以站在警方的角度、队长的角度，办了那么多的案件哦，他可以来特别提醒，尤其是人头账户哦，尤其是在那种偏远地区的啦，哈、那个都有一些特征，对吧？什么样的特征？
0: 偏远山区，因为公司行号，你要
1: 在市区哦，很简单，因为要带嘛，随便。
0: 但是问题是你深入山区是为什么？因为是比较封闭，其一，其二是说，他们可能比较需要钱，或是需要给他们一个工作。对，那相对性的，他们对于这方面的警觉性没有那么足够。更何况有些是说，可能年轻人都出外了，都是。
1: 所以年轻人真的要跟家人讲。
0: 对啊，变成说，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人陪同啊。比如说你是要办任何的证件啊，或是收到任何资讯，只要透过第三方的去认证，相对性就会比较，就是当局者迷的状况就比较不会有。甚至于说，哦，你没有亲朋好友，还是说不好意思启口，那就是打165那就最快了。
1: 不过主任最近也有很多人冒用健保卡，然后就是也是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哦，然后去借父母亲的，然后结果父母亲就变负责人了。这个真的判罪的话怎么判呢？
2: 现在就是说很多就是拿亲朋好友的这个身份资料，然后就去办了哦。那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就是
1: 要健保卡竟然可以办证件哎。
2: 哎，他就是上面会有个资嘛。哦，你有个资可以用，那就反正只要你有个资出去，你就很容易会被运用去
1: 做一些，就是不要逃避就对了，就要问清楚了。
2: 那是你这个人头，
1: 跟他讲说我只是要帮你去拿药啊，真的有碰到这个这样的事
2: 情，是啊，是啊，
1: 对
2: 啊，是啊，
1: 对吧？对吧？
2: 啊，这就是刚队长讲的嘛，他就跟你讲说啊，我现在因为账户被冻结，我一时有困难，有笔钱要进来，啊，你就借他，那你中了。这种其实很多都是那种人情之常的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你就好像不给他，你就不好意思。就对不起他，
1: 怎么断绝人情？
2: 没办法、那你就是要勇敢一点啊！就像要借钱的时候说，我宁可失去一个朋友，我也不要借你钱。你要这个可能要有这样的魄力，对不对？其实说真的、可以讲啦、说不好意思啦、就 最近哦，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真的哦，我这个哎哈、哦、啊，真的宁可得罪人，不要害死自己、嗯、
1: 啊。对啦，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刑责现在也很重，对吧？
2: 是啊，是啊，啊，现在你看《起诉房制法》22条就讲了嘛，你的这些东西你随便给人家你就中了、啊，
1: 而且不是钱多钱少哎、欸嗯，那个刑责是一样的、哦，
2: 没有没有，就是你只要给，没有，当然犯罪情节不同会有差别、嗯、哦，但是你只要出去这个动作，《起诉房制法》二十二条就认为你有问题。
1: OK，
2: 对，
1: 那像刚刚这个队长讲说破获那个会计师事务所那个、嗯、那个后面怎么处理啊？还有那个警戒高层女儿，我真的不敢讲。
0: 对，没有，因为这个部分变
1: 成，我有，因为哈，这个问题也，因为哈，像这两位也都来过刑事被开杠了，然后呢，真的就是，哎，我觉得父母亲很棒一点，他勇于承认。
0: 是，
1: 然后呢、嗯、他也告诉你说，对，我女儿就是也是被诈骗，
0: 是，
1: 对，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好，这真的是，就算你今天我再是高层，或者是我就是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我的家人真的就碰到了、嗯、我觉得这个我们三个可以站在很公正，然后处于哦，譬如说好了，队长，队长，
0: 这个部分是说，最主要的是说，哎、欸，其实家庭或是周遭的朋友或是警戒本身自己，嗯嗯、都有可能会被骗。嗯
1: 啊，对啊，
0: 因为好，比如说刚刚那个案例，他家人都是处于在犯罪宣导这个部分，
1: 对，
0: 从事多年了、嗯，但是他需要去贷款，他就是需要。提供证件啊，提供提款卡，提供什么样的方式去？
1: 而且这种孩子最不敢跟爸妈说。
0: 那这样子，他就因为就刚刚提到的，你必须要有人去咨询或是陪同。嗯，像是有些人去哦，比如说那个最常见的那个土地质押，质押那一些，如果他就说，哎、欸，他为什么不跟正规的银行借？他要去那个资产公司
1: 借？因为他那个借
0: 快速，对，
1: 對啊啊、
0: 快速，
2: 对，
1: 但是他又高，
0: 但是问题他如果说有家人陪同，嗯、像我们正常去那个
1: 土地代书，
0: 那些，或是说去银行、嗯，他们可能就会做保啊，或是做一个公司登记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哦、后就做一个、
1: 就是、保障自己就对了，
0: 對，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帮你审核的话，那相对性的，嗯、而且甚至于现在，诈骗集团你会说哦，也会跟着犯罪预防宣导啊，嗯，因为为了要自证清白，有没有？哦，因为他已经被骗了，所以他要架设摄影机说哦，你知道你这个登记下去有可能是被诈骗集团骗哦，
1: 他是诈骗集团，
0: 对，但是他就说哦，你有可能会被骗哦，但是他已经当局者迷，他就是想要赶快拿钱，赶快那个说哦，这个是部分我知道，但事后如果这个人被抓了。中介啊，土地代书啊，是会计什么被抓了，他就是说，哦，我当时有跟他宣导说，
1: 你会被骗哦，
0: 对哦，你有可能涉被骗哦，有可能涉及到诈欺哦。
1: 他这样子会被减刑吗？说实话，
2: 这就是他的手法而已啊。
1: 对，
2: 他演的跟真的一样、
0: 啊。对
1: 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我已经告诉你你会被骗哦、嗯，然后当我们大家一起被抓的时候，我有告诉你你会被骗哦，但是我有告知的责任哦、嗯，所以我的责任不大哦，不是这样对吧？是不是？
2: 当然了
1: 哦，因为有一些诈骗的车手，甚至呢那个水房，他都会认为说，哎、嗯，我有看到那个摄影，就直接讲啊，嗯，我已经有告知你啊，你不要被骗了哦。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被我骗啊，但是你这个刑责变成我有告知你，你不可以说我是骗你啊，你要减我刑啊，检察官，
0: 自己脱罪、
1: 主任、我这样子可以脱罪吗？
2: 所以就是说现在真的他们就是、
0: 啊、
2: 对啦，他们会骗人，就是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演嘛，哦，那就是演给你看、嗯、那你就真的被他骗了嘛，哦，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还是要按正规的这个来处理啦、哦、嗯，那我们当然也刚刚讲到，队长也讲到，就是说你不要做侥幸心理，说你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你又认为说啊，别要衰啦，对别啊、嗯哦，不可能、哦嗯、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可能就落到我们刑责上面，说你有一个未必故意在那里，嗯、明知是会发生，你还容忍他去弄，那你还给哦，那这个东西未来你就是你后患无穷，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为了图方便图便宜，哦，像刚刚队长讲的，因为去跟他借钱，征信很简单啊，
1: 对啊，
2: 就过了，随便然后就可以借了、嗯，但真的你有拿到钱吗？后面可能就哦
1: 一堆、哦，
2: 然后你的资料又都交给他，你各自又都给他，他那你各自又出去玩东玩西，搞东搞西，哦，你到时候
1: 你房子没了、哎，钱也没了，
2: 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会给自己制造无限的麻烦。
1: 不过最后倒是可以让队长跟主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哦，这个自己身份真的被冒用，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0: 应该要怎么样来配合我们警方，然后配合检方，从警方开始好了。
1: 其实一开始就是要先，
0: 如果真的已经发现了，
1: 已经发现了，就一其实除了一开始你要求证之外，到没有，那你已经交出去了，就发现被盗用了，那你就是先要保存证据嘛。就先初步要先保存证据，说哦，那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啊？且千万不要说，我、哦、为了要逃避说湮灭证据这个部分，会造成事后警方的追查，或是对于你自己有利的、的证据这个方面都那、而且相对性的，你对于警方的供述都是要坦白，这样子部分除了你本身自己可能。轻比较轻微，而且就是也不会说跟那个诈骗集团变成同流合污的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在于追查方面啊，在于你的自证清白的部分，可能都会比较有利处。
2: 对，然后当然尤其说，
0: 检方呢，
2: 尤其第一关就是说你真的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该注销的去注销，该停下来的停下来。哦，该挂失的还是挂失，这些动作一定要都做。然后刚刚队长讲到很重要，就是说你所有的整个历程，所有相关资料你都要留下来，因为这些除了帮忙我们可以追查这个真正的坏人以外，可能还可以证明你本身的清白，以免说，哎，你一定是共犯，不然你干嘛毁尸灭迹？哦，你就是怕被我们张到嘛？哦，那这个反而给自己惹麻烦。哦，所以这个东西一系列下来，要像队长刚刚提醒大家，一定要照这样去做啊，不要怕。讲实话，讲实话，我们才救得了你。哦，你讲谎话，弄到我们方向错了，那反而错失良机。啊，你钱也要不回来了，然后你可能那个受到的损害又扩大了。哦，这个真的黄金的这个哦救援时间呢是很重要的。哦，
0: 所以哈，这人家讲不要说。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部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

0: 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

0: 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5: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情非得已》。好，那讲到庾澄庆呢，大家对他有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齁，然后但是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以前曾经开玩笑说他把五专当大学读哦，因为他五专念了七年。好，不过呢话说回来啦，连他的小孩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好，那讲到今天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8月17号也是很多大学生齁准备要看他们的成绩了，因为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管道分发结果呢今天会公告，然后呢，我不知道该讲紧不紧张啦齁，因为紧不紧张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录取到自己想要的学校齁，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总招生名额32494名，含回流的人哦齁，然后录取32257人齁，所以呢32494录取32257，哇喏，意思是没有上榜的人，数学就是用2494减2257吗？哦，真的诶，这样算起来，那个名落孙山的人，不，就是大概200多人而已诶，齁。好，大家知道名落孙山这个成语吗？好，名落孙山，其实孙山这个人是有

上榜的哦，哈，就是孙三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有上榜的，在他后面的才是落榜的人哦。好，那现在目前的录取率呢是 97.54%、哦、所以几乎是全上嘛、哦、只有那个 2% 多、哦、2.46% 的人没上榜、啊、数学算起来就是200多人没上榜，所以呢这个录取率是4年的新高、哦、然后除了4年的新高之外呢还有缺额，今年还有603个缺额、哦、是6年最低的、哦、简单的来讲就是几乎全上啦、啊哦、几乎全上 97.54% 的录取率，所以啊、哦欸、我已经有点忘记我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录取率是多少了、哦、但是好像齁那个越年纪越大的齁那时候念书的含金量是越高的齁，你看那个以前阿公阿嬷年代齁，诶如果出个大学生齁、哦、那真的是很厉害齁，搞不好还有放鞭炮的那一种、哦、啊那时候那个大学生含金量就真的很高齁，啊就是真的大学生没有很多啊可以读到大学的很多人就说啊阴刀后压啦齁，因为就是算是他们家有那个环境可以让他继续念书齁、哦、啊当然自己本身也很聪明啦齁，也有考上去齁齁、哦、啊那个年代就是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很多齁、哦、那个就算是国小啊国中毕业齁、哦、你也会觉得说齁、哦、那是因为当年没有环境可以让他们念书啊，其实真的是个人才齁、哦、有时候他们后来就是自己做事业啊齁、哦、诶都有很好的发展对不对齁、哦、所以以前大家常常会讲说啊那个王永庆啊啊那个郭台铭啊齁、哦、学历也没有很高，可是你看人家事业做得多么成功齁、哦、啊可是后来渐渐的就是哦这个录取率越来越高，大学生算什么齁、哦、硕士博士生一堆，然后以前有一段时间开玩笑这样说那个冷气机砸下来掉下去的话齁、哦、可能砸到的都很多大学生哦。好啦，所以呢就是现在录取率是 97% 点多齁、哦、那除了 97% 点多齁、哦、这个录取的这个趴数是高的之外呢齁、哦、另外更可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录取的人数是最低的齁、哦、所以呢就是简单讲现在就是9点放榜的 3.3 万人抢 3.2 万的名额，那等于是大学生就算全部去念的话就是 3万多的大学生啊齁、哦、所以就是人越来越少了齁、哦、那其实你看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啦，就是你身边齁、哦、就是像我们都已经成年了嘛，你身边的人齁、哦、或者是恁朋友的查某囝好心齁、哦、有没有结婚啊，结婚了有没有生小孩，有生的生几个齁、哦、啊跟我们阿公阿嬷年代真的是不能比齁、哦、那个以前阿公阿嬷年代齁、哦、就是那种两夫妻生下来之后可能是五个八个十个都有听过对不对齁、哦哦，那两边齁、哦、就是那个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分开带都还可以各自带好几个孙子孙女哦。现在没有齁、哦、现在齁、哦、有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呢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齁、哦、少子化的状况加剧。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115年各教育阶段学生数值的这个预测报告齁、哦、每个阶段都呈现下降的趋势。那其中又以大专院校最为明显齁、哦、报告预估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人数从104学年度一起齁、哦、就是开始一路走低啦齁。好、哦、那112学年度已经降到 19.5 万人齁、哦、然后呢 ,113,114 学年度因为出生人数比较波动有多一点点，所以大概回升到20万人左右。然后接下来就一路下探哦齁 ,113 年哦齁就是一路下探齁、哦、那到130学年度齁、哦、这个大一新生很可能只剩下大概15万人齁、哦、那所以呢这个下降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齁、哦、好，那所以就算是龙年齁、哦、因为台湾以前有很多人想要生龙子龙女嘛齁、哦、好，那但是现在连龙年齁、哦、都是难挡长期下降的趋势齁、哦、那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就是有人说117学年度可能是私校的这个退场潮齁、哦、开始退场了齁、哦。好啦，所以这个不知道齁、哦、就是现在大家讲少子化齁、哦、那个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效应会
发酵，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老板们就会说啊。

点就休息啦，哈，好，越来越有那种国外的感觉，哈。以前我们去欧美国家旅游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为什么他们的店这么早就关？哈，啊，他们就是习惯就是正常上下班时间，哈。那，那时候台湾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们有那个 night market。有夜市哈啊，所以外国人来我们这边玩夜市也觉得很开心哈，就是觉得夜生活越玩越精彩，有很多晚上很好玩的地方哈。来这边旅游真的是24小时完全都可以不浪费哈，还有24小时的卖场可以让你采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流浪流浪就好》，一起来欣赏。

0: 干，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

0: 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enny 所演唱 Leslie a Lover。 好，不知道这个周末呢你人在哪里哦？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那表示你已经误会啊啦，好，待在家里好好的、哦、就是度过周末。事实上、哦、在这一个周末台北活力满分、哦、因为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捷运挤爆了、哦、北捷总共有213万人次、哦、冲破30年的记录，虽然少子化，但是一堆人在外面啪啪照。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尤其是这个8月15号礼拜六的时候，当天捷运沿线集结多项的大型活动，包括大稻埕夏日节烟火，还有大巨蛋中华职棒例行赛，还有 Pokemon GO 十周年特展，好，都吸引大量的民众搭乘捷运往返会场，提升了整体旅运的人次。那为了疏运各个活动

产站的这个涌现人潮，北捷也依照现场的情况机动增派列车还有调整班距。好，那各个活动的人潮也顺利的完成疏运。好，所以如果大家好就是在家里好还是觉得风平浪静啊，也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的新闻啊，其实我觉得北捷是还蛮有经验的啦，好，就是办这个活动是蛮有经验的。好，不过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想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像这个台北捷运，你可以先下载台北捷运Go 这样的 APP， 因为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动态资讯，可以查看及时的人潮状况，避开比较拥挤的路线、车站还有车厢，节省候车跟移动的时间。好，我觉得现在有些 APP 或者是网站很有趣哦，像其实有很多的网站啊就是会有即时摄影镜头嘛，好，比如说什么樱花开了没呀、小鸟生了没呀，我觉得有时候看那个影片还蛮好玩的啦。好，好，那另外像这个 APP 它可以有即时动态，可以知道说现在人潮如何，像现在有一些驾驶朋友也是啊，好，就是那个在周末假期的时候，然后准备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先看会不会塞，因为与其在上面塞，还不如在下面等车潮过了，在下面悠闲喝杯咖啡之类的，等到看起来不是红色的时候再上路，这样感觉上比较舒服啦。好，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记得在疫情时间呐、疫情期间的时候然后想要去游泳刚好我常去的那个游泳池一样后来有一天被我发现它网站有个神奇的功能，好，这个网站上就是会即时显示说现在游泳池里面有多少人，好啊，因为疫情期间比较少人嘛，所以每次看到只要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去游泳。好，为什么？因为整个那个游泳场馆啊，它有正规的游泳池，有 SPA 池，有热水池、冷水池，还有那个男女分开的烤箱蒸汽室之类的啊，所以如果里面只有十几个人，那表示大家散得蛮远的就可以去游泳所以就是可以善用这些功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陈华所演唱的《第八大洋》。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扬所演唱的《第八大洋》。好，那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哦，台湾的医疗真的是还蛮发达的哦。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是有这个香港人跑到台湾来打针剂，哦，那就是打那种失智症针剂。好，那这是一个66岁的陈先生，是香港人，在日企工作的他是日本通。那几年前退休之后，常常跟妻子到东京、京都自由行、自助行哦。但是呢，前年起开始变得迷糊，哦，向来熟悉的电车、地铁都觉得陌生，一出站就迷路。再者，对原本感兴趣的事物也提不起劲啊。然后，所以呢，就来到台湾就医接受这个针剂的新药治疗，哦。那为什么要跑来台湾呢？他说在香港看诊的时候，哦，他已经确诊是轻度失智，那询问针剂费用，哦，一个疗程得花上300多万台币，哦，后来呢他老婆就上网查询台湾的药物费用低了许多，只需要一半，哦，所以呢他就跑来台湾亚东医院接受评估，然后持证照影，结果符合用药的资格。那此后呢，他每个月就飞来台北一次，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剂。那他跟妻子结婚40多年哦，对于另外一半的不对劲哦是非常清楚的，好，所以那个老婆哈，在老公确诊失智之后哈，他就积极的查询资料，发现说，诶，这个新药可以延缓认知功能恶化，所以呢，这半年来他就陪先生飞到台北接受治疗，看着先生状况越来越好，一切都值得。那根据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主任曾瑞欣表示，哦，正常脑部类淀粉蛋白正子照影数值是11以下，啊，结果这个陈先生检查是38，所以是轻度失智。那经过几次新药注射之后，影片显示类淀粉蛋白沉淀状况有获得改善，啊，越来越少。那在完成第6次注射之后，有机会回到正常值。那根据这个医师说呢，在观察30多名接受新药治疗的失智症患者的行为，结果发现施打药物之后个性会变得活跃，愿意主动去做，心情比较愉悦，哦，那有家属反映说，他80多岁的妈妈在接受疗程之后明显获得改善，以前不爱出门，经常抱怨，现在会主动约家人逛夜市，思考也会正面许多。然后呢，中部有一位80几岁的王奶奶，哦，她用药之后类淀粉蛋白沉淀下降更为明显，哦，让家属更有感的是奶奶重复问话的次数减少，那原本连电锅手机如何操作都会突然忘记，那现在呢每天都会用 LINE 传早安图跟家人互动，哦，那这个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失智医疗中心副主任卢韵如说呢，新药无法治愈失智症，好，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治好啦，好，那影像数字下降不代表记忆力可以恢复到生病之前，好，那治疗的价值在于尽可能的保留认知功能，拥有不错的生活自主能力，好好的与家人相处。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治好，但是让他不要再更严重，甚至可以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总是有个开始啦，因为现在这个是新药，好，那我们每次都是希望说啊，有那个药物发生，然后就是打败疾病这样子，好，那就有赖一些科学家啦、医药专家啦来做这样的努力。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红玫瑰》，《红蔷薇白玫瑰》，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

0: 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所演唱的《其实》。好，那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开始察觉自己容易忘东忘西，所以呢心中就会浮现对大脑退化的担忧。那其实2026年发表在国外的一项大型研究，它分析了59项随机对照试验，超过5000位受试者的数据，然后呢结论就是齁，他们兴奋的发现，每天如果你可以规律运动大概40分钟，就能够有效延缓大脑萎缩的速度。台北荣民总医院妇女医学部遗传优生学科主任张家明指出，许多人以为大脑的退化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张家明从医学还有分子层次的角度解释，大脑的变化其实一直都是一点一滴的累积。那这篇研究分析了59项随机对照试验，涵盖超过5000位受试者，追踪时间长达数十周，所以算是一个还蛮严谨的试验，那个群体也够大。研究观察并非短暂的感觉变化，而是脑容量还有整体认知功能这类必须拉长时间才能够看出的差异指标。那研究结果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是一个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脑容量下降的速度明显比较慢，那明显的没有运动习惯的人，脑部萎缩会持续的往前进展。所以医生强调，大脑其实一直在记录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那医生表示，这项研究最打动他的地方在于他说的非常的诚实，很多人听到运动对大脑有帮助，心里就会期待出现奇迹，就说啊，大脑会不会变大，好，记忆力会不会突然变很好，好，但是这篇研究呢说的非常实在，他说呢，运动带来的关键改变是把脑留住。好，研究发现运动组的脑容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可是对照组的脑容量却是明显的下降，差别就在于运动让大脑的老化速度慢了下来。从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保护策略。当身体长期感受到稳定的活动节奏，神经系统会把资源放在维持结构、修复连接上，而不是一直处在高消耗的状态。那这篇研究还有一个对大众非常友善的发现哦，对大脑最有帮助的运动时间是每次大约40到60分钟，不需要的是最累的运动，也不需要非常的激烈。好，那这个时间的长度刚好可以让神经滋养因子稳定的释放，让脑部血流重新分配，让代谢调整完整，好，走完一轮。所以呢，像是走路啊、慢跑啊、骑脚踏车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只要能够连续进行，能规律的维持就可以。因为对脑来说，稳定比短暂刺激更为重要。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研究发现影响效果的关键不是性别，也不是表面上的运动强度，而是有没有真的长期做到。那如果把视角拉到分子层次，就会更清楚这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医生说呢，当我们规律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心肺负荷提升，身体会启动一整套的保护性的讯号，那这些讯号会支持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稳定，突触维持功能，让神经网络不容易松散。同时呢，运动会促进脑部微血管的新生，让氧气与营养的供应比较平稳。对大脑来说，稳定的能量来源比短期的刺激来得重要许多，另外长期低度的发炎的背景也会被慢慢的调整哦，大脑会从高度警戒的状态回到比较适合修复跟整理的节奏。好，那这些变化是很细微的，但是时间一拉长，影响就非常的真实。那研究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察发现，年纪越大，运动介入时间越长，遵从度越高的人效果越明显。好，那医生分析这其实很合理，随着年龄增加，神经修复还有能量调节的弹性会下降，那只要给对讯号，大脑会

特别珍惜这些保护性的刺激。好，那他分享了很多长辈会跟他说，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心情比较稳定，生活比较不急躁，这不单纯只是心理作用，而是整个神经系统的节奏都被重新校正了。好，那医师说，脑容量可不可以被留住，几乎决定了我们后半生人生是过得清楚还是慢慢变得模糊。那从神经医学的角度来看，脑容量代表的不是重量，而是还剩下多少可用的神经网络。那当脑容量下降，本质上有三件事情正在发生。第一个就是神经细胞数量减少，第二个就是突触连结连线密度降低，第三个就是神经讯号整合效率变差。那实际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就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变短，思考速度变慢，做决定变得犹豫不决。所以脑容量被留住带来的不是单一好处，而是一整个人生后半段的品质差距哦，记忆力比较稳定，思考比较清楚，情绪比较平衡，失智风险比较低，压力调节比较好，生活自主性也比较高。所以呢，从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单一器官的问题，而是整个神经系统保有调节与修复能力的表现。所以如果要把这个研究转化成真正做得到的建议，张家明医师也归类出三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安排，就是请大家每次运动40到60分钟，让身体完成一次完整的分子调整，而不是匆匆的结束。运动对大脑来说很像煮一锅汤，水滚只是开始，那味道煮进去需要时间。那第二就是全身一起动，能够同时动到肌肉、呼吸、协调的活动，对大脑的回馈最大。好像是快走啦、骑脚踏车、游泳、跳舞、太极，让这些身体整合度高的运动，大脑是最能够接受的。那第三个就是把规律当成是一种照顾，规律本身就是一种安全的讯号，会让你的神经系统愿意把资源放在修复上，而不是一直处在消耗的状态。好，那所以张江明医师表示，运动没有承诺青春不老。好，那他做的是一个更实在的事情，让未来的我们还能够清楚的思考，稳定的生活。每天40分钟看起来只是日常的一部分，但是在分子层级，他正在替大脑争取时间，时间一久，大脑真的会记得这份持续的照顾。好，所以呢，运动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可能有些人只是为了说啊那个减肥呀、或者是说体态要好看一点点啊没有想到对你的大脑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动起来一天40到60分钟照顾好你的大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Style， 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那最后的时间小小的广告一下，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才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没有几分钟就到了。好，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好，这10堂的课程呢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访问一些歌手啊或者是学者，然后体验现场录节目 on air 的那种感觉。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一直有个广播梦，欢迎大家报名2314912123149121。好，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我们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牵着你的小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还有健康话题。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李碧华的牵着你的小手。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碧华《牵着你的小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先来提供一项相当重要的这个讯息啊，就是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啊。我们广播班呢，在9月14号即将开课，我们会上到11月30号。那在这中间会有两次是遇到礼拜一的国定假日，那我们遇到国定假日呢，同样的我们就是见红就休啦，我们就那两天会放假哦。好的，所以呢我们就会上到11月30号，总共会有10周的时间，每一堂课呢都是2个小时，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钟。那我们这次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课程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报名呢欢迎可以呢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找我，02-2314-9121，我是思安，02-2314-9121。那如果我刚好不在位置上哦，或者是呢我刚好就在录音的话，我们也会有同仁会帮大家留下你们的一些资料，我会再找时间会拨给大家哦，不会忘记的哈。好，那个请大家放心。好，那有些人会说这是他第一次报名关于广播相关的课程，那有些人呢是可能想要帮自己多安排一些生活上面有趣的事情，那也有一些朋友是希望可以更精进自己的能力，说话的部分发音咬字啦，甚至会声音表情。那总而言之，这十堂课将会由我们正声主持人们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这是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非常好玩哦。那同时因为来这里的话也会交到很多好朋友，所以我们是小班制的啦，所以通常每一期的同学们感情都是相当好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们9月14号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课，报名呢欢迎找我02-2314-9121，我叫思安，02-2314-9121，我是思安哦。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黄成文所演唱的《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好，如果呢对广播有兴趣，对声音表达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可以报名呢我们第八期的广播班。好，第八期的广播班呢9月14号开课。好，那很多人都会打电话来问说到底要怎么报名，其实就是你来到我们电台找时间来我们电台帮我填写报名表跟这个缴学费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哦，就是我们很传统的做法，就你亲自来我们电台走一趟，然后呢我们就填写报名表，然后交学费，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电台呢其实非常方便的，我们电台呢就是在那个台大医院站的4号出口，然后走路过来呢大概不到10分钟吧，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是穿越过228就会看到了。好，我们电台其实非常好找哦。好，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你可能刚好来到城中区来办事情啦，吃吃饭，那是时间 OK 的话就来我们电台报名，然后填写报名表跟缴学费，这样就没有问题啦。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来自李佩金所演唱的《就像天堂鸟》。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哦，有一位18岁的学生暑假到工地打工，意外挖到价值约900万欧元，也就是新台币 3.3 亿元的黄金。那比利时学生他名叫 Kobe 哦，日前跟同事在一处老建筑施工，原本呢他只是挖掘下水道的管线，没有想到呢竟然从地下挖出了大批的金币、金块与金条。

所以当时一行人就突然发现这个土里哦似乎藏着东西哦，一开始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哦，那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它挖出来，后来看到一块金条才发现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一点哦，然后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当然就是先报警啦。好，那这批黄金呢，是在比利时在这边哦，这个布鲁萨尔西北方约30公里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圣西里斯哦，抱歉，因为我对欧洲真的不是太熟。然后在这边发现的，这边过去啊曾经是一座啤酒厂，所以这黄金包括金币、天然金块以及带有这个编号的金条都被装在什么？对，装在这个袋子里面啦。那也藏在啤酒厂主人昔日豪宅的地下室墙壁内，甚至还特地的用砖块封死。它真的是被砌在这个墙里面哦，不是放在保险箱之类的哦。就研判啊，有人刻意将这批黄金藏起来，结果我竟然没有想到被这些工人在铺设排水管的时候呢意外挖出这批黄金。这栋建筑呢它后来啊因为在1970年的时候停产，后来呢这就由社福组织全面去翻新，准备改造成办公室跟住宅。好，那总而言之这些黄金啊现在就已经被送往他们当地的安全设施保管。那同时也说他们也要确认这批黄金是否为赃物或者是犯罪所得。那接下来当然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非常复杂的所有权争议哦，包括像什么承包商、社福组织以及他原本这个啤酒厂家族的后代，他们都有可能会去主张拥有部分财产哦。好，那依照比利时的法律哦，是如果你捡到这些东西哦，你必须等待5年哦，让可能的所有权人提出认领。那如果5年之后呢，没有人来认领怎么办？可能就会是有机会就是你的啦。好，那这位这个工人说啊，他当然知道这么一大笔的这种金银财宝必须要交出去。那不过呢，他说或许啊，最后能够获得一些酬谢金也说不定呐、啊。好，那我觉得我、哦、这个也是蛮奇葩的一则新闻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莺所演唱的《梦不到你》。

想跟大家分享啊，我礼拜一上班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故事。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呢，因为我原本啊，我都是跟我妈还有跟我孩子一起出门，我们去搭捷运。那但是呢，那天要正要出门的时候，我小孩突然说他肚子痛，想要上厕所，所以他们又走回家里面。那因为我上班时间关系，我就必须要赶快先走了。我就跟我妈说，那麻烦帮我带小孩去学校，就赶快先冲来公司。那也因为呢，我就看了一下公车时刻表，哇，还有15分钟公车才会来，所以我就只好呢情急之下先赶快用这个招手哦，就计程车，路边计程车。后来上车之后，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事吗？我突然想到啊，我没有领钱，我身上没有现金，我就很焦虑，我想怎么办？因为以往哦，曾经有类似的经验，就是钱啊，现金不够，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都是行动支付了嘛。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又还会用手机叫车，用手机叫车就是绑信用卡，也不会用到现金。但是有很多这种计程车啦，他们可能还是收现金。我曾经就有发生过，就是现金不够，然后就很焦虑，不知道怎么跟司机说，到最后一刻我才跟司机说，不好意思司机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去领钱。那当然就会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嘛。那有时候司机大哥那个停车的部分又不是非常的合适，所以就会让司机有的那个那时候的经验是，司机大哥其实也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就会比较脾气就比较不太好。那礼拜一的时候我就又遇到同样状况，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想该怎么办哦，有很多的想法啦。首先第一个就是先一样啊，就跟以前一样说，司机大哥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我下车去领个钱给你。那我手边现金是应该是还算够，但就是零钱不够，我就不知道他跳表会跳到多少。我就想了很久，突然就跟司机大哥说，司机大哥不好意思，我现在身上的现金可能会不够哦，那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那是可以转账吗还是什么的。那因为转账其实你也很麻烦，你可能还是要在那边输入。那个司机大哥呢，因为我其实有点担心那司机大哥反应，有些司机大哥真的就会跟我抱怨说，啊，你怎么现金不够啊，身上没带钱哦之类的。那天那个司机大哥就跟我讲说，哦，没关系啊，你有 LINE 吧，我们用 LINE Pay， 我教你一个方法哦，你扫我的 LINE， 我们互相加好友，那你 LINE Pay 转账给我之后，你就赶快把我封锁删掉哦。他就还说你要赶快封锁删掉哦。然后我就说，哦，那我说那大哥你可以 LINE Pay 就对了。他说对对对，好。

就赶快加了他 LINE， 然后就转了钱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没关系，他说现在其实有很多支付方式，那就他也看得出来我很焦虑，他就说叫我不要紧张，他说今天礼拜一你要保持好心情，不要一早就这么的焦虑。然后我就说哇，这个大哥真的是谢谢哦。他就说啊，没事啊没事，他说就算钱不够也没有关系啦，我知道你赶时间。哇，我只能说我周一早上的时候真的是遇到很好的司机大哥哦。那计程车司机就是其实真的也都很辛苦，他们一早就出来就跑车嘛。那我后来就好就转账完之后，那个司机大哥跟我说，他就因为他知道我在赶时间，他就跟我说我就算你210，那等一下呢有多可能跳表的话我就不跟你收钱了。然后呢，但是如果我就是多跟你要拿那个钱的话，齁，那我就会退给你，但其实就是5块10块就这样子啦，我那时候看到大概是这样。后来呢就刚刚好，他就到210的时候他就给我停止跳表，但还有一段路，他说没有关系，我就是只有收你这个钱。然后后来下车之后呢，他就转账成功，我就赶快去上班。那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大哥就跟我说，哦，谢谢你的搭乘，赶快把我就是用封锁，因为他担心我说可能会有，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一些人会误会啦什么之类的，他就担心我会误会，因为我们本来就真的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转账这样的一个动作。我就跟他说，啊，谢谢大哥谢谢。然后我就最后跟他说，祝你这个生意兴隆，然后还有行车平安，然后就大概这样跟他说一下。就只是一个短短的路程，但是我真的还是感受到人性的温柔跟善良哦。好，那真的有的时候人在焦虑的同时，如果你所遇到身边的那个人啊，他是可以呢跟你说，啊，没关系，你就不用急，慢慢来，其实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哦，甚至在心情上只要你能够平静下来，你做很多事情其实就会相当顺利哦，尤其还可以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所以那礼拜一啊，我真的是被这位计程车司机所拯救了，谢谢这位张大哥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狐狸舞所演唱的《崭新的一天》。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的小单元健康密码。今天的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总觉得累不见得是没睡好哦，来跟大家解析三大疲劳的来源，找出真正耗能的原因。好，首先

那你有没有发现，明明晚上睡得还不错，假日也好好休息了，但还是觉得好累哦。好的，原来啊，疲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哦。第一种是大脑疲劳，第二种是身体疲劳，第三种叫做精神疲劳。那你只要掌握了疲劳的根源，并掌握相应的恢复方法，就能够做到更有效的休息。好，因此呢，我们来参考一本书籍，是日本医师叫做岩见千太郎，就在他的著作当中说到啊，疲劳的这三种的类型。好，首先第一个大脑疲劳哦，大脑疲劳是第一个是。他表示大脑逐渐耗尽精力的情况，通常发生在呢，你要一个长期长时间专注，甚至呢同时间要分散好多任务的时候，像是开长时间的会议，回复电子邮件跟聊天，创建文件跟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时候，这时候的注意力啊跟判断能力都会开始下降，也容易犯更多的错误，变得无法正确思考与决策。那第二个叫做身体疲劳哦，这是一种身体肌肉出现紧张以及呢肩颈啊背部僵硬的状况。那比起剧烈运动后的疲劳，现代人的身体疲劳更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坐着保持相同姿势所造成的。那第三种是一种呢，就是精神疲劳，动力下降啦，烦躁、焦虑跟压力的累积状况，长期面对人际关系、生活、未来责任跟工作等压力，造成你的头脑没有办法回到一个安全意识跟放松的模式哦。好，那这是三种疲劳的状况，大脑、精神跟身体哦。其实当你找出来的这个部分的话，诶，就很好解决了，因为事出必有因嘛。那也有发现到说，这三种的疲劳通常不会单独的存在，当大脑疲劳的时候呢，注意力跟判断力会下降，导致更多的错误，工作进度减慢以及自我责备，而这又会带来精神疲劳，影响睡眠品质，让隔天身体呢感到更加的迟钝僵硬，也会影响精神跟工作的效果。大脑跟身体精神状态，这是会互相影响的，那同时也会降低了整体的表现，这就是即使休息之后仍然感觉非常累哦，所面临的恶性循环。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哦，那我们就先稍作放松一下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一首邓妙华所演唱的《清起我的心灵》。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检测好了。我想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大哥大姐们还躺在床上，还在赖床当中。不过没关系哦，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稍微思考一下，大家看看自己最近的状态如何哦。你是哪一种疲劳呢？这种疲劳的种类检测清单，第一个是脑部疲劳，脑部疲劳就很像是大脑迟钝，很像起雾了，错误增加，想法无法集中，为了一点小事就感到烦躁，开车会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哦。好，这个叫做脑部疲劳，你有中几个呢？好，第二个是精神疲劳，提不起劲啦，对以前喜欢的事情不再感到兴奋，晚上难以入眠或是感到莫名的不安，还有没有食欲。接下来呢叫做身体疲劳，眼睛疲劳或眼皮沉重哦，可能是肩膀酸痛啦，手脚冰冷，身体倦怠或是容易感冒。好，以上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同时出现哦，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那思维混乱的人需要的不是坚持的意志力哦，而是减轻大脑负担的策略。所以啊，身体疲劳的人除了要充足睡眠之外，你更需要呢一套是放松身体僵硬的方法。那持续焦虑跟易怒的人需要的也不是尽快解决事情，而是要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的自主神经系统恢复平静哦。好，以上这些呢先提供给各位，我们来听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对自己再好一些。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苗可丽所演唱的《拥抱欢笑》。

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第八期广播班有想要来上课的朋友们，欢迎可以报名。我们上午九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找我报名哦，02-2314-9121，02-2314-9121。早安大家长，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1: 我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台湾呢，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的迈入到了超高龄的社会嘛，其实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经超过的是 20%， 那这样的人口变迁其实带动了很多的讨论，包含像是医疗的啊、长照的啊、就业的市场其实也有一个全新的变迁。例如说很多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其实还是蛮渴望持续的工作的嘛，那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像是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退休这个概念的讨论跟声音出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由大事文化所出版的《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并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104高年级事业群的吴立学总经理，来跟大家聊聊这样职场的新趋势。先来欢迎吴总经理。哈喽，你好。
1: 嗨，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中年就业这个话题哦，其实

0: 蛮第一线观察到台湾高龄的就业市场。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说退休不是一个终点，不是职业的终点嘛，算是一个新的起点。针对这部分，吴总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跟大家先做简单的分享呢？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蛮鼓励各位听众可以开始想一个议题，就是其实人生可以不要退休啊。
0: 对，
1: 那人生其实可以边工作也边退休，这样的一个新概念。
0: 对，
1: 那你就不用去思考说哎，那退休之后做什么？退休是另外一个起点。
0: 对，
1: 那这个是现在在欧美国家，其实还包括日本都非常倡议的，就是不要一路工作到30年之后，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甚至停下来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
0: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1: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好像人生失去意义，好像没有存在感等等的，
0: 就是那个断点会突然变得很明显。
1: 对，所以我们呢，试着不要让它下句号。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逗号？
0: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好想退休，好想退休，就把它当成是一种休息的那种感觉嘛。但实际上，退休下来，因为可能大概60左右退休，
1: 有些50几岁，像国小老师啊，或军职人员50几岁
0: 就
1: 退了，
0: 就退休。可是现在平均余命其实有
1: 80几岁
0: ，中间有30多年呢。这个中间退休之后到底要做什么？
1: 念第二个大学？
0: 对，要怎么样规划？其实真的要先思考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嘛。那其实，像很多的长辈在面临到退休生活之后，也会想要为自己找点事情做。那这时候就想要重返职场。但是以现在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当中，好像对于中高龄还算是蛮不友善的，对不对？
1: 其实应该是说不友善来自于蛮多方面。一个就是最早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为年轻人设计的。
0: 对，
1: 那因此他没有考量到当你今天这个体力变老，然后记忆衰退的时候，那该怎么样重新设计。所以我觉得不友善不见得都是企业的错。
0: 对，
1: 那其实还有包括蛮多的是，其实中高龄自己有没有心态准备好。比如说你是不是能够承认你的体力跟智力都大不如前。
0: 对对对，
1: 那你还想跟年轻人一样，你就会很受挫。所以我觉得其实相对应的是说，我如果这个企业可以做一些职务再设计，然后针对中高龄的这个体力跟智力的问题再做一个 design， 它还是可以能够欢迎中高龄。但是今天节目也会稍微提到的是，我通常都会这么跟中高龄朋友说，你真的准备好重返职场吗？好，那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其实这准备包括什么？一个是你的心态，因为蛮多的中高龄其实他蛮玻璃心的，
0: 对。
1: 然后另外有一些会有一些冒牌仔的症候群，那冒牌仔症候群就会讲说，哎，我真的是这么优秀吗？可是明明做得很好，他却觉得哎，我大不如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态上，我觉得是重新出发的时候是第一要素。
0: 刚才说到那个心态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吴总有分享说，好像中年会有所谓的三高，对不对？
1: 对，大家猜猜看，三高是哪三高？很多都是血压高、血脂高，
0: 身体上面的三高。
1: 那大部分其实现在职场的三高是你的薪资高，心态高，还有包括你的职位高。对，你真的能够拿掉这职场三高，
0: 对，
1: 那你的下半人生、第二人生会非常精彩。
0: 所以也是会先建议大家，如果是退休之后想要再重返职场前，可以去思考一下，哎，自己到底想要从工作当中获得一些什么，对不对？
1: 对，
0: 会怎么样鼓励大家呢？
1: 其实在工作上当中，我蛮鼓励大家的是说，第一个很多人在求职的时候，你重返职场，你会觉得哎，是不是能力不够？
0: 对，
1: 我觉得能力这件事回到的是企业所需要的任何一个职位，它是对应的，并没有关乎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中高龄。那比如说我常常举例，现在是什么 AI 时代？
0: 对，
1: 那你如果不会，第一个，你如果听不懂什么叫 ChatGPT、Gemini 跟Cloud Perplexity， 哇，这听起来很多那个
0: 好像很复杂的名字，
1: 对，很复杂，
0: 对，
1: 那你就害怕了。那你说你重返职场，你说企业真的会用你吗？当然就不会，所以这跟年龄无关。那我觉得，中高龄重返职场，其实有几个我们称为是隐形墙。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 AI 数位的年代，你如果

0: 你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它？
1: 对，
0: 然后接受它。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当然你就不能怪企业说，哎，为什么好像企业都比较不用中高龄？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刚讲三高嘛，
1: 对，
0: 职位高嘛，都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好，或者是你可能是一只手就开始扫射的那种职位。可是当你今天重返职场的时候，你可能从基层做起。那如果你的主管比你年轻，
1: 能不能接受？
0: 你能不能接受啊？
1: 对，
0: 其实我在过去的实验场域，常常企业会跟我们反映的是说，哇，你知道吗？他才来30分钟，哇，就跟我们批评说啊，我们的 CRM 系统哪里哪里有问题，难怪那么没有效率。他才30分钟哎，然后就开始要改变我们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工作流程。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中高龄朋友，你不妨就是你先多听，多看，
1: 对，
0: 多了解，好，那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再找适合的 timing， 然后我们先做出一个可行性，让人家能够认同你，你再提意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的隐形墙当中，就可以常常企业会觉得说，哎，中高龄是不是倚老卖老？然后数位力不够，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体力智力不行的时候，你如何去平反？所以我常常教中高龄有一个破解方式啦，就是你如果在履历表当中，你可以主动秀一下，就说，哎，其实我虽然退休了，可是我每一天都有在学新东西。比如说，我不是在赖早安图哦，我是会用赖做一些行事历，然后也会用视讯跟我孙子聊天，然后我会试着用一些视讯软体，然后去上一些线上课程。那你如果在履历表当中你有这样写的时候，其实会让企业觉得一，哎，你蛮跟得上时代，
1: 对对对，
0: 二，哎，那么难的你也愿意学，
1: 那
0: 第三个就是说，哎，其实你还蛮有那种耐挫力，肯学习的一种跟得上时代的一个态度，那其实企业就会愿意帮你开个大门。所以通常我会在这一段当中，就是长辈可能要试着去重新定义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回到这本书，我蛮欣赏的。这本书其实有提到，就是工作的价值观是重新定义，也就是说不要为了爬到哪个位置，而是为了健康，
1: 对，
0: 而是为了找到有趣的事情，还有就是为了感觉自己还有贡献。那你这样子带着这个心态的话，你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了。
1: 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企业主会很担心说中高龄就业会不会有遇到所谓三高的部分嘛？另外还有一个书籍当中提出来的，就是说好像现在的工作职务跟求职网站好像都是以年轻人所设计，好像对于中高龄很不友善，这个其实也是确实出现在就业的市场当中的现况。
0: 因为这就是过去20年前、30年前，台湾都是属于那个人口那个高速成长。
1: 对。
0: 可是如果从2025年，你会发现，我常常会要给这个听众猜一个，现在大概有2300多万人口，那你去猜猜2070台湾剩多少人口？
1: 1000多万吗？
0: 对，
1: 大概差快一半。
0: 对，差800万、
1: 哦，
0: 所以大概剩下1400、1500。
1: 对，
0: 那你算少了800万人口，那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代的开始。
1: 对，
0: 然后又加上 AI 的参数，所以如果我们都还可以活到80，活到100。那你50岁退休，你要想想，你真的可以念好几个大学，
1: 真的。
0: 然后你人生还可以创很多的高峰，
1: 嗯。
0: 但我觉得关键的是说，如果各位中高龄朋友，你要再重返职场，你要对你自己的年龄跟身体怎么去调适的心态的时候，我通常会跟中高龄朋友说，其实年龄真的是一个资历，不是阻碍。然后你要一直这样去催眠自己，
1: 要用催眠的，
0: 催眠的，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老啦，我做不动啦，
1: 我老了没用什么之类的。
0: 你要不要换一下那个？我们称为它叫做有一个 NLP 的一个神经语言学，就是中高龄重返职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他会固定那个思维说啊，我老了，我不行了。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听众可以换个方式来练习，就是两个字。还没，好，怎么套用呢？就是不要说我不会用 AI， 那你要换成说啊，这个我还没
1: 学会
0: 、但我可以试试看，然后就这样的两个字，你会把你的门打开了，你的大脑 的开关也打开。
1: 嗯，
0: 那体力的办法我也可以跟企业跟中高龄朋友分享，很多的企业已经非常友善中高龄，像比如说麦当劳，
1: 嗯，
0: 那他们本身在于他的荧幕也好或工作台，还有他连炸薯条他的那个重量都减半，
1: 嗯，
0: 就是考量中高龄
1: 体
0: 力嘛，手腕、
1: 啊、
0: 嘛、
1: 嗯，
0: 所以其实麦当劳已经迈向友善，那包括 Seven Eleven， 还有我们知道很多金石科技 Studio，、
1: 嗯嗯、
0: 就是各位如果你去这个市面上你买一些 iPhone 的一些零件或者是器材的时候，那就是金石科技，他们就非常拥抱中高龄。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常去的便利商店 Seven Eleven， 你甚至都会看到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那里，
1: 嗯、
0: 而且非常热情的招呼你、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中。

0: 哎，你要不要确定这个货是你的？如果不是你订的啊，嗯，那我建议你可以不要领。
1: 嗯，
0: 好，哎，我就愣了一下。我通常应该是有订才会领吧？
1: 对啊。
0: 可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你 shopping 太多，你忘记了啊，你就去了。
1: 嗯。
0: 然后真的，我想应该不会吧，嗯，我就领回去，结果真的是诈骗
1: 啊。
0: 因为我可能曾经消费过，那些资料被泄露了，
1: 嗯，
0: 所以人家就直接把东西寄给我，可是那是我没有订的，就是你要去 Seven Eleven 付钱嘛，
1: 对，
0: 所以我就乖乖的把钱掏了，然后里面就是一些搪塞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我怎么没有听那个大哥哥的话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中高龄朋友尤其在门市的时候，我觉得他超贴心的，
1: 嗯，
0: 他都会担心你受骗，因为之前有人被骗过。
1: 对，他可能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相关的经验，然后跟别人分享这样子。
0: 对，
1: 因为像我之前也是去 Seven， 然后我就要去买那个垃圾袋，
0: 嗯，
1: 然后我就搞不清楚那个尺寸啊，
0: 嗯，
1: 我想说那我买小一点应该也还好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店员大哥他就跟我说这个真的没有那么大呢，他还就是帮我比那个大小，
0: 嗯嗯，
1: 他说你真的回家去量一下再来买，不要浪费钱，嗯，对，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很
0: 贴
1: 心，
0: 超
1: 贴
0: 心
1: 的，真的。
0: 对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让客人很感受到说，哎，
0: 嗯，
1: 其实中高龄在职场上面其实除了他们自己可能很有成就感之外，
0: 嗯，
1: 对于客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待会回来再持续的来请吴总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交平台。广告回来，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书籍哦，是《中年绽放的工作指南》，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总经理吴丽雪 Shelly 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分享书籍的内容，也跟大家谈一谈台湾中高龄就业的现况。刚才说到，其实很多中高龄的这个长辈朋友我们在重返职场的时候，哎，其实比大家都还认真，还要贴心哦。那其实说到这个中高龄重返职场啊，除了对他们本身来说，哎，好像可以赚点钱，那其实或者是说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互动，那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算是一个很正向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像去年我们就有调查，我们连续三年调查我们的企业，其实台湾的企业的友善中高龄的百分比年年都成长30%，是有进步的。对，所以我就会跟中高龄朋友说，有关体力啊，你不要跟自己20岁比，你只需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现在的位置跟身心状况就好了。对，
0: 还是要先从了解自己的状态开始。
1: 对，
0: 对，
1: 不然闪到腰多不划算。
0: 对啊，
1: 对，
0: 只是我觉得说到这找工作，如果我的心态然后我确定说，哎，我可以放得下身段，我可以就真的重新开始，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难关就是我实际要去找工作，我到底该怎么找，然后我要从哪里开始，我的履历，我要怎么样去面试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关卡。
1: 没那么漫长，有方法。对，
0: 要怎么让突破这样的有点算心理障碍啊，或者是说求职的一些阻碍呢？
1: 其实找工作啊真的很简单哦。那其实104其实也成立一个就是友善中高龄专区，就是如果有各位中高龄朋友，你怕这个主印无回啊，投履历没人理你，你要不要先投履历是给真的是友善中高龄的企业，就是104就有一个这样的专区。那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打个比方，我觉得找工作就跟选鞋子一样，你不一定要选名牌，你应该选一个穿起来舒服就好。
0: 舒服的，
1: 对。那因为毕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过去可能都是有丰功伟业，你可能在这个什么 G 什么公司，对不对？然后 I 什么公司的，都是很有品牌的。
0: 对。
1: 可是在面对你的第二人生的时候，你应该回来做自己。怎么样舒服就选什么样的。已经不是在于说，诶，是不是它只是一个一线的工作。因为蛮多的中高龄朋友，他有他的家庭照顾的问题。他跑不远。
0: 对，
1: 他得要能兼顾家庭照顾跟工作之间的距离，还有这个企业本身要能够有弹性。所以就是说，如果各位听众你有真的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心态也准备好，那你就先投递履历给针对友善中高龄的这个企业。因为在我们104人力银行里面，它都会有中高龄专区，你投递进去之后，接下来就是履历表。履历表也很简单，就像刚刚我们有讲，你怎么去证明第一个你有数位学习力，对不对？那还有第二个，你怎么确定人家觉得你还是一个好学习、好奇、跟得上时代的人。第三个，其实企业最怕一件事，就是倚老卖老。
0: 哦，真的。我觉得不要说企业，大家都怕，包括晚辈可能也会怕。
1: 对，所以你怎么去做一个可爱的中高龄呢？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愿意听年纪的小伙子，那可能他提的意见也不见得是对，可是你愿意先倾听。
0: 哎，我觉得就是互相学习啦，交流的过程。
1: 对，所以当你有把这些心态放到你履历表的自传投递出去，接下来就是面试嘛。那面试的时候呢，这也是中高龄朋友最紧张的。
0: 对，
1: 因为这一辈子他可能都面试别人，没被面试过。
0: 对啊，
1: 对，所以我们104也很贴心的有研发一个叫做严选人才服务。就是我们有一个线上面谈的机制，你可以试着跟我们的面谈的主管，好，他是线上版模拟练习，
0: 模拟面试的概念，
1: 模拟面试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些。

0: 在中光园旁有很可爱，我看他就录了十次。我们就说，哎，是机器坏掉吗？没有，他觉得第一段不好，要再录。
1: 哦，
0: 对，
1: 要录到最好，
0: 要录到最好，然后再送出。
1: 嗯，
0: 那这个送出之后，对面接收的就是他也是要找中高龄的这个企业主，那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做一个面谈。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中高龄大哥很可爱。他其实是面试我们都知道全自备的那一家，那个很大的
1: 超商
0: 、那家店在天母，然后他怎么去呢？他是骑自行车，如果各位稍微知道天母其实有坡的，
1: 对，
0: 他就从山底下骑到山顶上，你知道他的体力非常好，
1: 对，
0: 那再加上他身材保持很好，60几岁，他是一个退休的总经理。然后面试完之后当场被录用，结果报到的时候这个店长吓到，啊，你已经63岁，
1: 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好，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拿掉刚刚讲的主管会有对年龄有刻板印象，所以我们就研发出来是你先看这个人的能力，你先去面试这个人，你觉得他能力 OK啊，体力你也看到了嘛，对不对？你搞不好年轻人还没办法从自行车从天母底车，
1: 是有点门槛的。
0: 对，然后他就录用他了。所以就是先看能力、体力、态度，然后再看年龄。
1: 所以104这边也会先提倡大家不要马上的去看对方的年纪嘛。
0: 是，就是我们推行一个叫零平面推谈，零就是把年龄拿掉。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力银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主管一看就是先看年纪，
1: 对
0: 不对？那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份叫严选人才，就是你先看能力，先看他能不能适合你的排班，然后你觉得这个人行了，你再去看年纪。那这样的实验大概有3年的时间，实际是蛮成功的。他大概他的这个我们说 HR 的面谈率大概有30%，那过去呢可能要投个300次都没有人面谈你，然后一旦你被录取了，一旦你被面谈了，录取率就高达50%，所以
1: 其实还蛮
0: 很
1: 高，
0: 对，可是这个的挑战是什么？我们也发现的是很多的这个中高龄不愿意打开心，就是他很害怕面对这个录影机面谈，或者线上面谈，所以还有就是其实它是一个 tricky，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证明你是真的愿意突破障碍的，因为你现在进任何职场都是 Line Pay、Apple Pay、Monitor，
1: 想到就觉得好紧张哦。
0: 对，所以我们已经让你先预防，就是先事先练习。如果你这个关卡你都能过，后面就通了。
1: 对，
0: 可是关键就在大家那个关卡。对，所以会鼓励各位听众，就是说你不要怕拒绝，如果你真的很想重返职场，你如果这一关都过不去，其实你真的不能抱怨别人不给你机会，对，要先证明自己是愿意改变的，对，
1: 就我觉得真的是紧扣在心态啦，到底自己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想法，然后怎么样真的做出这个行动嘛，
0: 对。
1: 那但是刚才说到工作的部分啊，因为好像蛮多的比较偏向友善中高龄都像是服务业嘛，就例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素食店啊或超商，但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其实真的都是天差地远的嘛，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内向，但我又想出来工作，我不想要面对这么多的人群，那吴总这边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会觉得大家可以朝什么样方向去找工作吗？
0: 其实啊，各位可能没有一个数据给各位一个数据的概念，台湾呢70%都是服务业，连当时候各位知道的台湾的护国神山
1: 台积电
0: 都认为它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为什么？这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其实是要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回到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可是我个性就害羞，我是 I 人，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不要面对那么多的人吗？
1: 对啊，
0: 那当然可以啊，像现在很多的物流产业，还有包括保全产业，还包括清洁的部分，其实你都是可以。那当然你说如果今天是白领的职场，比如说你过去可能是做会计，现在企业有很多，因为各位都知道台湾现在少子化，年轻人不生孩子，
1: 对，
0: 然后甚至我们的育婴留停假越来越好，那相对企业就有困扰了。今天主持人你去留停了，那你去育婴留停， 那工作是没人做，
1: 对，
0: 那、啊、就是你

0: 隔壁的要做。
1: 那如果
0: 隔壁也去运流亭呢？那就是主管做吗？
1: 对啊。
0: 所以企业也会开始释放一些短期的这种兼职人力。那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白领，而且是不太喜欢跟人，你喜欢跟数字，你喜欢看这个 monitor 的，诶，你就可以去应征这一些所谓的兼职型的工作。那而且它跟你过去的白领工作很相关。
1: 对。
0: 但你如果你自己的体力还不错，好，你连这些都不想，因为你不想，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雪莉，我就是不想再烧脑了，我不想动脑，我不想看这数字。
1: 对对对。
0: 我想去把脑袋空白，那你就去做清洁人员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幼保师，天天跟小朋友相处也不错，但你就是要考证照。然后那再来就是像那个保全，那也是一个很棒的，对，但体力要好，因为有时候要轮班嘛。
1: 对啊，没错，那个时间可能比较不固定一些，这样子。
0: 对。
1: 但说到那个工作啊，刚才有讲到，还蛮多人在重新重返职场，会有想要延续之前的工作经验，或说啊，我还是想要运用我的专业到后续的第二人生的职场当中，这个也是蛮多人的考量，对不对？
0: 因为这个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如果你是想延续，请你先盘点你的 AI 能力还行吗？你如果过去的这些行政工作都是由你秘书、由你助理做的，那你现在还行吗？
1: 还行吗？
0: 对，所以就是回到的是，你想要重返过去延续的工作，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得要跟一般的职场人是匹配的。
1: 对，
0: 人家才会给你机会。对。
1: 不过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也有一个表格来呈现啦，就是说其实以日本来说啊，很多人到了中高龄准备要退休之后啊，其实很多人是不想要留在原本的职场当中的。
0: 其实我也是。
1: 哦，是吗？
0: 对，因为我不喜欢再开那么多的会，然后还要面对那么多的数字。
1: 是啊，那吴总有想过自己如果哪一天退休之后还会想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吗？
0: 应该是说我比较是选择不想退休的人。
1: 哦，
0: 那但是不想退休又不要做原来的工作，像比如说我现在自己也有在主持 podcast， 然后我就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对。然后现在因为 AI 都可以帮你处理这些文稿嘛，
1: 啊，
0: 所以你又还是跟一个与时俱进。然后我也常常在这个企业跟学，我可能会往讲师啊、顾问啊，像我最近就蛮多这个上市柜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会来找我，就他缺工啊，那经验分享。
1: 哦，
0: 对，
1: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方向。
0: 对，
1: 但又好像有点关系这样子吗？
0: 对，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类似专业的 consultant， 然后又可以有一些邀请各行各业来进行探讨这些缺工的议题如何解决。对，所以为什么当时候这本书我会答应写推荐序，其实那也是我工作的延伸。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可是呢我就先从这个是跟我经验有相关，那你就不会觉得啊，这好像是从无到有。那这就是这也是一种延续。
1: 对
0: 对。
1: 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就跨出那个舒适圈，然后好像也可以从过程当中获得成就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中高龄重返职场很需要的，就是成就感跟备受肯定跟好像有所贡献。
0: 他希望有用。
1: 对，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0: 对，没错，对，
1: 其实对于中高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在职场当中可以重新的来去找寻的部分嘛。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暂停一下这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持续的来请吴总跟大家做分享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叶启田所演唱的，叫做《爱拼才会赢》。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早上的6:4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书籍哦，是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的总经理吴丽雪来跟大家谈一谈，不论是书籍的内容，还有吴总实际上观察到很多中高龄就业的状况。那今天也分享到了很多嘛，其中呢我也蛮好奇，就是说我知道有些人呢、在重返职场前，我们刚才讲到找工作的过程，其实有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例如说好像我的履历投出去都没有人看，都没有人回，好像都是石沉大海，心里难免会有点受挫、这边吴总会怎么样去鼓励大家，或者是说希望大家怎么样调适心态呢？
1: 其实调适心态我们不能单纯处理心理应该是回来就是说要帮助这个人，就是那你的履历表要怎么调才能够不让自己那么心累跟挫败其实我们也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职涯，就是履历表诊断那而且它是免费的那中高龄朋友不妨可以善用我们线上跟顾问，请他帮你诊断履历表那该怎么改那该怎么去改的时候，你得要有那个能力去更正。比如说假设这个帮你这个诊断的履历顾问跟你建议是说你想往哪一方面产业，好，那这些产业基本上它都会有工作条件那你去设一个表格，人家需要的十项0到10，你自己的能力几分好，自我盘点
2: 对。
1: 那你相对比较弱的，那你打算怎么克服那你是不是有在做一些进修的计划那这个其实是比较我们说比较我们叫 hard skill 你怎么去补强
2: 对。
1: 好，那再往下的时候，你如何让自己不要那么玻璃心，不要那么的受伤
2: 对。
1: 其实有一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有一个叫还没两个字嘛
2: 对。
1: 对不对企业如果问你说你会不会 AI 好，那你不要说啊我就老了啊，学不快啊，学不会啊。那你如果换一个如果我是还没学 AI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报名什么样的 AI 课那我打算可以跟上那你会发现这两个结果给企业的感觉是什么样，
2: 积极度上面，
1: 积极度
2: 对,
1: 对。其实有时候企业并不机车他只是想知道是你会就这样两手一摊算了还是你会 do something
2: 对，因为我觉得企业最怕就是遇到两手一摊
1: 对、
2: 我就是老了我不会啊怎么办这样
1: 对啊。可是你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企业要用人他其实没有分任何年龄的时候他就想解决他顾客的问题
2: 对，
1: 因为顾客有需求那谁能够解决顾客的需求就是你就是我要的那个对的员工对，
2: 所以积极度上面要在履历上呈现出来
1: 没错对，
2: 就是大家如果在求职上面真的好像觉得很碰壁的时候可以来寻找104的这个顾问来去做协改善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些大哥大姐跟我分享的他说我大概投了多少履历200-300份
2: 很多
1: 我说那为什么还没放弃其实我就把它当写文章然后写心情 今天呢我又投递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很棒愿意找我去面谈那他就把他去面谈最后呢没有被录用他就把他这样的心情故事写成一个短文章好，于是他就说我就看我要写到什么时候然后会有一份工作
2: 变成是一个连载吗
1: 他就变连载了
2: 对啊。
1: 然后其实最后他很成功的去工作了可是是他不想去工作他觉得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写出了心得然后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怎么去面对他这样的心情转折所以他现在是做一个职业的类似像部落格的一个分享者
2: 很棒
1: 对
2: 谁说一定要真的去工作呢
1: 是啊现在你看年轻人是不是很多开斜杠
2: 对啊
1: 成为 YouTuber
2: 对啊
1: 中高龄为什么不能成为 YouTuber
2: 对啊
1: 对啊你何必追求千万点击你只要有几十几百点击就不错
2: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有那个回馈吧就是你发现说你真的有读者

0: 然后有人给你这个正向的回馈，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双向的回反应啦。
1: 对、嗯、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心态当中，你就是你怎么样去转进，
0: 嗯，
1: 然后不要把它当作你永远都在等待。
0: 对，
1: 像刚刚这位大哥，他把等待转换什么积极的，他就是写成他的心情故事，
0: 嗯，
1: 他创作，
0: 嗯，
1: 来去取代等待。
0: 对，
1: 最后他有一个权利说 say no。谁最大、
0: 嗯、
1: 我最大，
0: 有选择的权利很重要、
1: 欸、这句话很好哦、
0: 嗯、
1: 什么叫自由、
0: 嗯、
1: 有选择的人就是自由。
0: 对，真的
1: 对、嗯、所以各位中高龄朋友，就是你怎么去创建你是一个有选择的自由的人、
0: 嗯、
1: 决定你第二人生过得精不精彩、
0: 嗯、
1: 过得是不是往上走。
0: 嗯，
1: 对，这是我们给听众们的一些建议。
0: 嗯，我们今天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鼓励，就是高龄的长辈如果想要重返职场嘛、嗯、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啊，因为这个社会有各个年龄层、各个族群跟各个职业也好的人类也好，但是我觉得也是想要反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本身是企业，或是我是年轻人或什么样，我的同事、我的职场当中有中高龄的族群，我该怎么样去跟他们互动会比较好，或是我要怎么样比较是一个对于高龄比较友善的环境呢？
1: 其实我们常在谈轻盈共创这件事啊、嗯、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简单，
0: 嗯，
1: 你只要拿掉你对年龄的制约，
0: 嗯，
1: 你旁边的六十几岁的人他其实就是人，
0: 嗯，
1: 你不要冠上年纪。
0: 对，
1: 好，那你把他当朋友，
0: 嗯，
1: 好，你千万不要把他当阿伯、阿嬷，好，那你就有什么，你这就有慰藉了，
0: 嗯，
1: 你就有带着一点所谓的歧视了，
0: 就是偏见之类的，
1: 偏见之类、嗯、所以如果今天你把他当作朋友，
0: 嗯，
1: 好，他只是大你几岁的朋友，
0: 嗯，
1: 那你试着从他的身上学到他有你没有的优点。我举个例子、哦、
0: 嗯，
1: 这是我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现场当中，一个63岁，她是外商公司退下来的总务主任的大姐，
0: 嗯，
1: 然后到了，因为她就是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她就是半天她想要找居家近的，
0: 嗯，
1: 能够，因为她很外向，
0: 嗯，
1: 好、所以她找门市。结果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店长非常觉得终于有人来解救她，因为你知道每一次这些服务业啊，最怕年轻人开早班，
0: 哦，
1: 通常都开天窗、
0: 哦、
1: 睡到旺季。
0: 哦，对，真的。
1: 对、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要考试，
0: 嗯，
1: 所以早班 always 找不到人，都是店长自己要来开早班。
0: 嗯，
1: 那自从他用了中高龄之后，他就发现中高龄太好用了，他白天终于不用卡班了、
0: 嗯、
1: 而且不用担心被扣起来、嗯、因为
0: 不用担心没人来开店、啊、
1: 因为中高龄呢、嗯、他非常的负责任的是他都会很准时，甚至提早去开店、嗯、而且还会帮你打扫。
0: 嗯，
1: 好，那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是他最后在这家店的业绩非常好、
0: 哦、
1: 好到本来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不会 Apple Pay、 Line Pay，
0: 嗯，
1: 然后他很认真，他就拿着笔记本，然后年轻人教他，哎，讲一句哦，他就很认真，那你可不可以再操作一次给我看，
0: 嗯，
1: 来操作啊，那你可不可以看着我，然后我操作给你看，
0: 嗯，
1: 然后那个旁边的人就白眼了，好，
0: 要教几次，
1: 对，好，哎，可是呢这个中高这个大姐她就很耐心，
0: 嗯，
1: 我会很努力，然后结果呢3个月之后，她的这个数位能力真的变强了，她业绩变好了，倒过来换这年轻人问她说，哎，为什么你业绩那么好，因为业绩，嗯，有业绩有奖金，
0: 对对对，
1: 啊，年轻人也想要奖金，她就回来问这个大姐说，哎，大姐，为什么你来之后业绩这么好，
0: 嗯
1: 啊，我没有卖他东西啊，你知道大姐怎么做吗？
0: 嗯，
1: 因为那附近是社区，大部分都是70岁、90岁的爷爷奶奶来买东西，
0: 嗯，
1: 啊，知道过年过节嘛，啊，爷爷奶最喜欢谁？孙子孙女。然后刚好有一个老先生90几岁拿着拐杖进来的第一次，
0: 嗯，
1: 哇，那个这个大姐她是走到门口带着他进来，
0: 嗯，哇，天哪！
1: 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吧？
0: 哦，嗯，
1: 大部分的，
0: 对啊，
1: 是怎么样？
0: 啊，
1: 是不是在柜台后面等着，
0: 啊啊啊，
1: 你买来跟我结账？
0: 对啊，
1: 没有，这大姐是走出去，
0: 哦，
1: 带着他。哎，爷爷你要什么，
0: 哦，
1: 啊？我告诉你。

0: 我孙，我从国外回来，我孙子从国外回来，
1: 嗯，
0: 然后他很喜欢吃你们家的什么，
1: 嗯，
0: 好，然后哎，我告诉你，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吃哪几个？
1: 嗯、
0: 然后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所以就买了一坨拉骨，然后每个礼拜都来。
1: 哦，哇，
0: 那你说他业绩好不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嗯，为什么？我说很简单，你不是看我走出去吗？你走出去过吗？
1: 嗯，
0: 你有没有走出去迎客人进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他不是在卖他的东西，我只跟你说我吃过这个好吃。
1: 嗯，
0: 我是分享，
1: 对，
0: 我没有卖。
1: 嗯嗯嗯，
0: 所以真正厉害的销售是分享。
1: 嗯，
0: 人家就买了，
1: 而且就不只是一份工作啦。
0: 对，
1: 嗯嗯，
0: 所以你说经营共创这件事情真的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把他当朋友，你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他的优点，然后变成你的优点。
1: 嗯，
0: 那其实中高龄他也会从他自己的弱项看见年轻人有的强项去学起来。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朋友的，
1: 对，
0: 的一种模式。
1: 嗯，
0: 你就不用特别哦，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啊，讲话不能注意讲什么、啊、
1: 嗯，
0: 好，但是我必须承认有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确会有玻璃心，甚至就是你可能会踩到他的雷、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说，那你就当做比如说我也曾经踩过雷，
1: 嗯，
0: 好，比如说我说哎，这个有，我说啊，这个 Annie 姐，
1: 嗯，
0: 好，你知道我就被纠正了，
1: 不能叫姐，
0: 不能叫姐，对，真的，
1: 对啊，
0: 好、嗯，你也不能叫姨，
1: 对，
0: 啊，你叫我 Annie 就好。我说哦，好 Annie， 对，我自己也会踩雷，我已经五十几，我也是六十，哎，
1: 嗯，
0: 然后当然我叫她姐，她是真的姐，嗯、
1: 但是有人不喜欢，
0: 就是有人不喜欢，
1: 对，
0: 那我们知道说好，那我们修正，
1: 嗯，
0: 就好啦，
1: 嗯，
0: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有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其实年轻人跟年轻人也有踩雷的时候嘛。
1: 对，真的，其实那个年纪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说人跟人互动的这个一来一往要怎么样去拿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学习的啦、嗯、跟所谓的年纪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对，那我们其实也有发现的是、嗯、很多的因为职场的经营共创多了之后，其实反而他回去他跟他的父母沟通变好了。
1: 哦，真的耶。对，或是跟年轻人的沟通也变好
0: 了。对，真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大家都觉得其实年纪长其实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你只是同理知道他的体力跟学习力没那么快而已，他有方法，你就是不要一次教十件事，你教三件、
1: 嗯、
0: 重复三件，再练习三次、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他只是需要放慢放缓放重复、
1: 嗯、
0: 其实这方法对了他就很好用。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如果想要重返职场的话，其实都有很多的管道啊，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慢慢去、
0: 嗯、
1: 去找到这个步调啦。
0: 对，
1: 就会鼓励大家这样子、嗯、那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看一些高龄就业的相关资讯啊，或者是说、
0: 嗯、
1: 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的话，要怎么样来去找到呢？
0: 嗯，其实现在政府也提供蛮多的相关资讯，除了你在一般像人力银行当中有些资讯，
1: 对，
0: 那像台湾有银发人才中心，
1: 对，
0: 政府举办的，还有就业服务站，
1: 嗯，
0: 其实这都可以给我们的中高龄朋友获得这些资讯。还有就是你定期都可以参加政府也都会办一些就业博览会、
1: 嗯、
0: 那另外小广告一下好了、
1: 嗯、
0: 我们一定是7月4号、
1: 嗯、
0: 那会有职涯博览会，我们有专门设一个中高龄的求职专区、
1: 嗯、
0: 然后现场会有咨询的这个顾问、
1: 嗯、
0: 那可以来做履历诊断，到时候也可以去线上预约、
1: 嗯、去之前有需要准备什么吗？履历吗？还是
0: 履历是一定要的、
1: 嗯、
0: 对，你就把它当作你是真的要去找工作的穿着啊、
1: 哦嗯、
0: 然后那个履历表，对，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走线上嘛，就你可以线上预约的时候就不用等这么久。
1: 哦，线上预约也可以。
0: 对，线上预约完之后、嗯、你到7月4号那一天你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跟、
1: 嗯、
0: 我们的履历顾问一起做这个实体的面对面的这一个请益、
1: 哦、那地点在哪里啊？
0: 在世贸。
1: 哦，世贸。
0: 对，
1: 哦，所以如果相关资讯想要了解的话，
0: 可以上104官网，
1: 是打104的官网，
0: 对，
1: 什么什么求职之类的吗？
0: 对，职涯博览会，
1: 职涯博览会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对，
1: 会蛮推荐大家来这个就业博览会来去参考看看。那另外呢，也谢谢吴总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的内容，以及中高龄就业的职场趋势、
0: 嗯、
1: 谢谢吴总喽。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1: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的吴力学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说，如果在退休之后还想要重返职场，有哪些停看厅呢？心里要怎么样先做好建设？那在履历上面要怎么样做准备？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啦，不论大家有没有想要真的出门去找工作，我觉得在心态上面其实就是要持续的来去学习，来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是退休族，只要是各个年龄层，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还蛮重要的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模式咯。那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呢，我们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少女队所演唱的叫做早晨的约会。我是玉璇，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
13: 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每个月呢都会提供好房网杂志精彩内容的杨清亮杨总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非常精彩的8月号的精彩内容哦。那昨天呢也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这个手脚很快打电话进来这个获得了这个我们杨清亮杨总编提供了三本的这个精彩内容的杂志。那所以呢我们昨天已经把它放在正声广播电台的服务柜台，大家可以找时间找有空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杂志呢带回去好好的欢悦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月有时间都有限了大概就是4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个本杂志所有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完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大概都只能在前面的话题新鲜事啦、小旅行啦、这个特别企划这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完就差不多了那有剩一点点的时间才会把名人会客室他们的一些购物啊、租屋啊、一些经验谈跟大家来分享。事实上还有蛮多的遗珠之憾，所以呢之前张老师也会利用时间呢可能这个把当期的这个后面精彩的好房网的内容再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后续看看有没有时间这一期8月号呢还是有很多房市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分析跟区域市场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再找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虽然说好房网杂志真的是有机会带回去看的，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都知道薄薄了一本，可是呢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图文并茂，而且这个是在外面你买不到的所以呢锁定我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呢，不时呢就会有一些好康的就会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从7月底开始呢，张老师就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有十几梯次的这个现场的评审的活动所以呢我都会找这个代班的主持人来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他们本身对于市场的一些

观点或看法，或是呢代班主持人他们也会找一些来宾来跟来节目中跟大家做分享哦。所以在这部分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各节的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哦。那这个张老师的这个活动呢应该会到九月九月中的时候，九月中旬才会结束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陆陆续续的都会有我们的三位代班主持人来到节目中那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柯老师柯博士还有我们的陈韵如这个总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幻世华幻导师都会这个在节目中不时的出现哦。好，那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租屋公司那他们叫做这个屋管公司啦那爆出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财务窟窿那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有100亿的财务窟窿，可是后来慢慢事情在厘清沉淀之后呢，这个实际上他们前老板这个前董事长有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窟窿应该只有18亿啦没有到外传的这么夸张有100亿。可是呢这个18亿里面呢有7到8亿是被这个大老板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股东给挪用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余波荡漾上个礼拜传出呢第二大股东宏基派的人来担任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可是呢派任不到两天竟然就落荒而逃了我不要用落荒而逃来形容事实上真的是会让外界觉得说这里面是不是水很深怎么这个第二大股东派人到公司去这个主持大局之后，也许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或是一些财报资料竟然觉得说这个事情太大条了所以呢这个宏基派任的这个董事长呢马上就辞任了。现在呢有一个这个投资人就是兆基的投资人呢被选任为代理总经理了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国家住宅的住都中心呢特别召开了记者会来厘清市场上的一些大家的疑虑。那为什么是国家住都中心召开记者会呢？我也觉得蛮纳闷的，因为主管机关是内政部，是这个地政司，是国土署，怎么会是由国家住都中心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国内呢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一部分呢第一个的最大的问题，权责部分呢到底是谁要管谁要负责，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的。好，姑且不论这一部分可是呢这个刚才提到的第二大股东这个宏基是大家熟悉的宏基电脑他们去投资了这个兆基公司，前后呢有10亿元之多那当然后有一说说后来的对于这个特别股有7亿这个部分呢兆基屋管有买回去那不管怎么样他前后是有投资了10亿元之多，所以呢在这个兆基出事之后，前任董事长辞职之后呢，这个宏基马上就派任了因为他是第二大股东，派任的人员呢来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可是不到两天就辞任了所以呢我昨天也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今天还没有看到有出刊呢还没有露出那我昨天已经把这个稿子提供给这个金周刊的官网不是他们书面的，是官网的这个部分因为张老师在金周刊的官网上面有一个专栏那大家如果说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或是说知道张老师在这个金周刊上面有一个专栏的这个空间不是
职的啊。当然了，这一阵子张老师比较懒散，没有很频繁的写稿子哈、啊。那之前这最新的一篇是针对氢胺哈，就是氢胺 3.0 这一部分，张老师有写一篇哈、啊，之前也有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那昨天写给他们的这一篇呢，是针对宏基去投资造机啊，这个。

这真的是国内非常跳痛的一个投资哦，因为电子业去投资一个这个物业管理公司或是屋管公司，确实哦，在国内是应该是第一次吧哦，所以呢，大家也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跨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跨业投资哦，所以我昨天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宏基投资兆基。爆出大地雷，踩到大地雷齁去让大家醒思，诶，这个如果要跨业投资啊，该注意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也从这个事件让大家学习到了五大的这个教训齁，所以应该今天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应该金周刊就会把它录出来了齁这边也跟各位做个报告。好，那还是回归到昨天国家住宅中心开的这个记者会，是由董事长花敬群，也就是前任的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呢，他出面来召开这个记者会。那因为这个刚才提到为什么是国家住宅中心，因为国家住宅中心有很多政府新建的，特别是中央政府新建的社会住宅呢，都是由住都中心盖完之后，然后委托给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也就是租户业者，包括像兆基这样的一个公司。那因为兆基是国内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租赁服务公司，所以呢这几年来呢，承接了政府所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还有民间这个空屋移转的这个包租代管，事实上它占的比重最高。之前是传出有28000户齁，是国内第一大，所以媒体都是用所谓的包租代管龙头出包这样的一个这个标题齁来叙述这一件事。好，那昨天呢这个记者会上面，大概各媒体记者都有到这个现场去听这一场记者会，甚至也有问了这个花敬群董事长一些问题齁。昨天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直播齁，这个联合新闻网他们有直播。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各位分享的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齁，来跟各位做一个这个这个分享跟了解齁。好，这个是联合报说的齁，兆基投资基基穴管理顾问公司爆出公司债的兑付争议，引发了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关系企业的风暴。乘坐中央包租代管呢，共有6640户的基基穴公司呢，已表明没有办法继续提供这方面的包租代管服务哦。国家住都中心的董事长花敬群呢，昨天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将启动既有的案件的转衔，也就是在转介。衔接啦齁，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齁，叫转衔啦齁。那花敬群也说齁，未来是否限制单一的业者乘坐包租代管的这个比重，确实是值得讨论。过去呢鼓励大家良性竞争，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齁。那目前呢也会正跟内政部国土署跟地政司来讨论未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国家新建的这个社会住宅呢在包租代管这个部分把它分散或者就是所谓的风险分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呢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违我们讲的所谓的经济规模啦因为如果说你有一定的经济规模的话，在管理上面会相对比较到位。如果说都分散给小小的这个公司这个租屋管理公司来做管理的话，那他们本身可能在人力啦财力啦资源上面会比较不足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也会引发两派的一个争论。好，那国民党立委这也是联合报的报道国民党立委王鸿薇则痛批赖政府社会住宅跳票包租代管业出包，兆基是包租代管的龙头，那兆基底下的基基穴呢已经确定无法运作。
现在中央还想委托各地的租赁住宅工会来接手，这个王宏威认为实在太扯了，造机的服务量这么大，租赁住宅工会有无办法来承接呢？他认为是一个大问号哦。那董事长花敬群

这个造基也服务了共有7094户哦，哦，所以呢，光这两项就有15000户了哈、哦。那另外呢，基基穴公司这个也是造基旗下的公司嘛哈、哦，承做的中央屋管有啊6640户，其中包租的36654户，代管的有2986户哈、哦。那基基穴的这个创办人啊，他已经跟啊国家住都中心表明没有办法继续提供服务哈、哦、啊，那已经授权啊将这些服务的名单呢转给中央版的第五期啊这个计划包租代管业者来衔接，那依照量能来做一些分配。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做详细的报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昨天呢，这个国家驻都中心呢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关于就大家关注的这个兆基物管公司啊爆发的这个所谓的类似财务的这个风险呢在跟这些租户业者包租公包租婆还有这个房客们呢来做一个安定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所以在昨天的记者会当中，花敬群也把这个国家驻都中心还有各县市政府给这个兆基还有他旗下的基基穴公司承揽的这些这个社会住宅的数量做了一个报告。那这个数量我想大家可能也比较不会在意啦齁，大概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诶，那到底这些把房子去做包租代管的这些房东们的权益还有这些房客的权益能不能够确保。所以昨天也看到在记者会直播的时候呢，也有媒体记者齁这个直接的就问这个花敬群董事长有没有这些民众呢，因为这一起事件呢包括这些房东房客们呢有一些所谓的恐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出现齁，那这个部分当然呢目前感觉上呢好像还没有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风暴了，只是说现在已经有将近400个齁投资基基穴跟兆基投资公司的这些公司债的投资人呢已经组成了一个自救会哦，那看后续该怎么样来把自己投资的这些资金呢能够拿回来。那在兆基物管这一个部分呢，也在昨天开了一个临时董事会，派任了目前持股 5%， 5% 应该可能是第三大或是搞不好更小的这个股东啦齁，这个中仙集团的王贵珍来代理总经理，并预计呢在这个月21号召开临时股东会推动公司的这个股东会的改组啊，所以他到时可能才会选任出新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那花敬群在昨天记者会上面也表示，这段期间呢这个兆基的公司会维持正常的运作，到时呢再依据临时股东会开会的结果再决定是否让兆基继续的往下走下去。也就是说啦齁，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基穴这一部分6000多户这个基基穴的负责人已经确明白的这个表示不再在承接这样的一个包租代管要把它转借出去齁，所以这部分是由国家驻都中心来负责。那兆基事实上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这个母公司齁，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事实上还没有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房东跟房客的权益还没有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实质的权益，所以目前并没有说讨论到要不要做兆基管下的这个10000多户的这部分的转介齁，那要等到21号兆基物管他们召开了董事会之后选任出新的董事长跟总经理，才会再做进一步的决定要不要继续走下去。那可能这个等于是国家驻都中心也是走着瞧啦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那这个联合报也有引用民众党的立院党团的总召陈清龙的说法。陈清龙说赖总统选前信誓旦旦承诺是30000户的社会住宅，如今呢直接砍到剩下30000户，政府盖不出社会住宅，把大量的包租代管业务呢包给驻都中心董事长
的这个所谓的好山友齁啊，因为外传就是说赵姬是这个花敬群啊董事长的一个山友齁，大概假日的时候都会去爬山，可是之前我看到花敬群是有出来澄清的齁，说他只有跟这个赵姬的董事长呢李建成只有一次去爬过山齁，并不是他的固定山友，他每次的爬山都是啊，千山我独行，都是一个人去走的哈，或是偶尔跟家人去走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可是市场上传得沸沸扬扬啦，说这个国家住宿中心跟这个赵姬武馆呢，事实上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哦。好，那国民党的立委牛喜廷也说赖政府的社宅政策跳票，在相关资源跟投入上面已经可以看到有大幅度的一个缩水，显示出呢这个赖清德政府呢无心居住正义啊，也造成地方政府在配合执行上面的一个困扰哦。好，那刚才已经有这个立委提到了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后事实上他在竞选的时候提出了13万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最近竟然呢这个可以看得到明显缩水，只剩下3万户，甚至呢可能连3万户都不到哦。所以这个奥尔都市改革组织的这些民团呢，也在上个礼拜这个召开了记者会，指控行政院115年7月修正新版的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将直接兴办社宅的这个八年目标呢，从选前承诺的13万户一举砍到剩下3万户。那内政部部长刘世芳面对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的质疑呢，他也说如果只有局限一共要盖多少社会住宅，然后呢找到土地就盖，反而呢没有办法跟着社会变迁来处理，到时候呢这些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的空余物，反而不容易消化齁。那这个部分蛮明显的，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看得出来呢，这是一种借口啦齁。那刘世芳部长是在上个礼拜主持部户会报之后呢的记者会上面，针对民团举行的这个选前承诺13万上任之后变3万赖政府毁弃社会自宅社宅的制度婚育青年弱势团体共同谴责那这个国土署署长蔡长展也表示，现在呢已经完成新建招租的社会住宅有4万户，还有8万多户呢正在新建当中，未来这几年会有非常多的社宅慢慢新建完成哦。那蔡长展呢这个署长也强调，直接新办社宅还是继续会做的，并没有停掉，目标呢直接新办加包租代管的量呢要达到50万户，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很多人就会觉得又在画大饼哦。好，牛世芳部长也说，部分的民意代表跟团体通常会误解以偏概全啊，觉得社宅就是要盖全新的才算，可是呢内政部盘点一段时间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六都的空余屋比例已持续的创新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60几万户所以呢他认为说，如果政府在大力的新建盖新的社会住宅的话，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可能会变成新的空余屋啊，这个反而会造成资源的错置跟浪费那所以呢这个是官方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当然蛮明显的，就是中央政府对于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话夹弯从13万户砍到剩3万户，那这3万户里面又有2万5千户呢是蔡英文政府时代就已经核定的，所以呢未来这个赖政府呢要新建的大概只有5千户的社会住宅，这个也是这个社会
民间团体哦，像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他们愤愤不平的一个地方哦，觉得说政府在这个社会住宅上面蛮明显的有骗票、跳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内政部主管机关当然必须要跳出来帮政策做一些辩护哦，啊，蛮明显的这个辩护有一点点的让大家觉得好像。欲盖弥彰的感觉咯。好，那另外政府的一个法夹湾呢，张老师也觉得说我被骗了齁、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大概张老师有跟各位报告过，从8月1号开始齁、哦、政府要实施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的这个新的规定，也就是说新建的住宅商用还有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工厂，在一定面积之上的话都要设置太阳能光电板。可是呢内政部呢在7月31号、哦、等于是说8月1号要实施之前呢，突然来一个不只是180度是360度的政策法夹弯哦，暂缓实施这个住宅的这种太阳能光电板的设置。所以呢在上个礼拜主户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等超过10个民间团体呢也都集结到行政院去抗议发出了这个大声的怒吼说这个赖清德出来面对并要求呢行政院公布会议的记录接受社会的一个检验。那这十几个团体包括主户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地球公民基金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真的是太多了那这些呢联盟呢他们说赖政府嘴上呢宣示绿电极大化，可是呢面对最大扩大公民参与提升社会韧性的住宅跟办公服务类的建筑屋顶的光电呢却在上路之前夕这个因为部分建商的压力而退让了那所以呢这些公民团体指出从2025年2月21号就已经预告了这个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的这个草案到今年8月1号正式上路，政府有一年半的这个时间来准备，也就是也包括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样的一个这个宣导。那2023年母法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就已经拖了三年了如果说配套真的不足那就是行政怠惰，那如果配套明明存在却排除了住宅，那就是说政府的膝盖太软了所以这些民间团体呢讲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犀利所以呢这个主户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这个发言人他们代表发言人林冠霖就质疑究竟发生了什么紧急的状况让政府呢不惜牺牲民众的信任省略了预告的这个程序仓促改变政策民间团体要求行政院跟内政部呢完整的公开决策的时间轴会议记录跟部会跟会与会部会之间的这个开会的相关的流程不要让公民社会四年来的努力呢不如建商最后几天的一个游说。所以呢这个张老师也觉得有一点被受骗上当，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就跟各位一直在讲说这个政府8月1号开始呢对于新建要重新盖的这种新建筑呢在一定面积以上屋顶上面都要设置光电板那最主要就是要节能减碳要有这个绿能的概念嘛。可是呢竟然在过完一个周休假日之后呢政策就转变了，因为刚好8月1号呢又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礼拜六的假期嘛，所以呢到
8月3号这个讯息才漲出来，那我也是最近才看到，竟然呢已经化夹弯，政策大转弯了，所以这些公民团体他们会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愤怒，就最主要就是说政府已经等于已经酝酿了至少一年多那更长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四年了，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太阳能光电板呢整个设置上去，可是呢竟然在最后一天政策悬崖勒马大转弯，这个真的是让大家看得不飒飒，有感觉上被骗的一个感觉。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呢，住展杂志也公布了代表北台湾预售新建案市况的住展房市风向球，那七月份的灯号呢，依然是在处在衰退的黄蓝灯啊、哦，分数呢有一点点的增加，来到了 35.5 分。那六大构成的这个主要项目当中，有两项上升，四项是持平的。那预售屋的推案跟新成屋的户数呢，都是上升，这两项指标是哎，往上来啊，就做提升。可是来客组数呢，成交组数、溢价率跟待售的建案分数都是维持持平平盘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这个分数虽然有一点点的增加，可是呢，灯号上面房市的景气灯号呢，依然是处在代表衰退的黄蓝灯。根据住展杂志七人室的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七月份呢已经迈入了下半年的这个时间呢，又是逢暑假亲子出游的季节，另外呢台风也不时的来侵扰所以呢这个部分都不利于房市买气的一个聚集那虽然供给量有增加，不再像前几个月呢几乎都是失控的探底等于是建商的这个信心是事实上是非常低迷的这个七月份是有一点点的增加，可是预售案的量呢也只比前一个月成长了这个200多亿那这个较去年同期呢事实上还是年减了30%的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建商的信心还是处在一个上下不定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区域上面呢，以新北市的综合三重还有桃园的中壢区因为有这个大的案子进场40亿以上的包括宝雅建设、爱三林玉龙建设，都是这种所谓的指标型的大案来推出，所以让市场上还是有一点点的亮点在的那新成屋这一部分的数量呢，户数也是在增加的，总计呢新公开的有400多户，比前一个月份增加了有300多户以新北市的三重区龙山林建设就贡献了有200多户，是最大的助攻力量这也显示余案的户数呢不多了。过去列地申请建造热潮，不乏建商规划先建后售的产品，如今呢即使面对的房市的冷气团砸下的大量新建资金，在完工后势必呢还是得公开销售逆势登场背后有时是这个不得不的这样的一个苦衷有这种不得不的苦衷。那这个是供给面，那需求面呢，这个根据住展的最终指标建案呢，每周平均来客数成交组数呢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几乎也没有人来看房子，也没有根本也不会成交。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10组成交更不到1组那这个已经落入到近3个月来的最低的一个状态。那过完今年的329、520档期之后，第二季的传统房市旺季也是持续的这个呈现旺季不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七月份因为有暴雨天灾啦，加上这个股市的大幅震荡所以表现并不好那销售不佳的情况之下， 这个待售的案量呢，大概来到了有1600个案子哦。这个溢价率呢，大概始终都维持在10%左右。部分的新开案价格呢，已经自主的向下修正啊，像待售量体较多的桃园市啊，在 A7 站啊、A12、20站的捷运站。

这个热区呢都传出有新案呢开价哦，比较平实哈，不再在往上拉高了哈，也区域的行情也是慢慢的做一些做这个修正哈，所以这个部分是建商也面临到一个销售的瓶颈，不得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哦。那今年影响房市的因素，除了未结的这个限贷令跟打房政策之外，还有股市的强大吸金能量像最近的台股就是起伏非常的大市场能对第四季的股市抱以相当大的乐观期待。虽然说第四季选举也将热战即将登场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房市来讲都会有一些影响的那所以业者也不敢过度的乐观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好，这个是住展杂志呢上个礼拜公布了七月份北台湾它的整个新成屋预售屋的一个供给市况景气灯号，让大家也来做一个了解的。那住展他们最主要是把他们做市调的范围呢限定在新竹以北，所以呢我们都会特别强调北台湾他们的人员并没有布局到新竹以南那这个国内目前在做市调有比较全面性的就是591那应该隔一段时间591也会公布全台湾特别是六都加新竹县市这个部分的一个市况，到时候在节目中再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这个买房子事实上已经很困难了，台北市呢要买房子更是难如登天，那更如果说你要在家买一个车位的话，那更是这个难上加难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一项这个台北市地震年报上面的统计哦，台北市的波道平面车位十年来连续涨了有45万之多就是这个一个车位2025年的均价呢已经来到了269万，其中呢大安区更是以平均一个车位332万蝉联全台北市最贵，全台北市最贵应该也是全台湾最贵的那信义区中正区也突破了300万反映市区的车位呈现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像以我个人来讲的话，这几年来因为捷运越来越便捷这个路网延伸的越来越密集，所以有时候呢车子是很少开出来的那可是大家还是会买一辆车必须要有一个停车位。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年报的这个一项统计，2025年台北市12个行政区波道平面车位的价格呢全面都站上了一个车位200万以上，大安区跟各位报告刚才报告过了已经来到332万是第一名，其次信义区平均车位也是来到306万这个排名第二，中正区302万排名第三，那最低的是在文山区可是也是要200万以上，文山区去年的平均平面车位也要210万所以这个是台北市地震年报上面的统计数据。可是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点来看的话，过去十年来台北市波道平面车位呢这个已经从十年前的224万上涨了45万来到269万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买车位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那如果说以一个车位在大安区要300万以上的话，可能在其他县市比较偏乡的地方搞不好都可以买一栋房子咯。好，那最后来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咯，这个11月份要开征地价税
哦，所以呢，如果拥有房子土地的民众的话，当然呢，这个是有壳阶级啊、有产阶级哈、哦，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可是呢，每年的房屋税、地价税，你还是不无法啊跑掉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11月1号开始啊，要开征这个地价税，所以现在各县市政府呢也开始在宣导喽。如果说你要符合自用住啊这个地价税的话呢，必须在今年啊这个下个月22号之前提出申请啊，所以提出自用住宅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啊，啊那或者的话预期申请的话要到明年啊116年才能适用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节省你的税金的话，地价税的税金要把握住这个时效。那根据各县市政府税务局的一个说法啊，适用自用住宅税率千分之二哈啊，要有五大条件。哪五大条件呢？第一个，你要户籍有登记在这个土地上面哈，土地啊，这个所有权人或配偶、直系亲属任何一个人呢，必须把户籍设在这个上面啊，这样才能够啊，这个符合啊自用地价税。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处数的限制哈，就是土地所有权人跟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抚养亲属以一处为限哈啊，只有啊不能有多处哈。那没有出租营业哈，也就是说地上的房子没有出租或是供营业使用，纯粹就是你们家自己住哈，所以这个部分才能够符合自用住宅税率。那建物的所有呢，地上的房屋呢，跟土地所有权人及其配偶齁、哦、来做一个所有啦齁、哦、这个有这个所有权齁、哦。那另外呢也有面积的限制齁、哦、都市土地呢啊以 90.75 平啊这个为上限，非都市土地呢以211.75 平为上限哈，所以根据各县市政府的税务机关的一个说明，符合这五项上述的要件呢，就可以适用千分之二的优惠税率，跟一般千分之十的税率哈。啊，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哈、哦、啊，所以呢，土地所有权人应当哈、哦、在地价税开征的40天之前、哦、也就是9月22号提出申请。你没有申请的话，政府不会给你啊主动当啊的这个当成这个自用住宅税率、哦、所以还是要在这边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像是啊，如果说你们家有这个农地哈、啊，那农地呢继承之后，哎，如果你没有再去办这个自用啊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哈 啊可能就会被课一般的这个地价税，那这个部分差距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了哈 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要在啊这个地价税开征之前的40天。啊、哦，之前啊、哦，您就要去办，所以最后的今年的最后截止时间是9月22号，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应该要把握住哈、哦、啊，把握住，免得呢啊、到时候呢一下子被磕这么重的一个税，就会觉得说很冤枉了哈、哦。那这边也提醒哦，我们的一般民众、土地所有权人申请地价税减免的时候呢，一定要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那要自己临柜申请，或是透过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啊来做线上的申请都可以。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在线上来做哈、哦，也不一定要自己临柜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最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证明文件都要备妥，免得到时候你如果是临柜的话，到时候有缺项目还要再多跑一趟，那这个就有一点啊费时费工了。好，这个是啊这个11月1号开始哈、哦、要开征了这个地价税啊、哦、如果说你本身有符合自用
住宅地价税这个部分应该就要把握这个时效那我们在这个9月

月22号之前还是会在节目中不时的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让你的权益给睡着了，不要让跟自己的口袋的荷包做过不去哦。好，看看时间差不多咯，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蛮多最新的房地产的时事希望对各位听众朋友在做相关的房地产买卖的时候有所帮助哦。好，那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
4: 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9: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